0: 父皇，可否特赦张世贵啊？哎，朕知道你想的是什么。他是你皇叔的岳丈，要是杀了他，你皇叔的颜面全无。朕也知道他的宴集是为了朕而得的，朕也很想还他这个人情。但是朕想通了。
1: 法就是法，情就是情，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
2: 启禀皇上，承亲王尉迟千岁求见。啊，这么
3: 晚了，什么事儿啊？哈，
0: 准没好事儿。传，
2: 是。
4: 传承亲王尉迟千岁见驾。
2: 哎呀，微臣见过皇上。
4: 老臣打扰皇上了，
2: 这么晚了有什么事啊？微臣遭遇池老黑一般，他动用私刑，活活打死张世贵呀！
4: 可有此事？啊，回皇上，确有此事。他们串通一气，企图偷龙转凤，多亏老臣发现的早，不然他们的阴谋就得逞了。
2: 你血口喷人，有证据吗？
4: 哎，我看见你带御医进去了。
2: 哎。
4: 我岳丈有病，嫌去带着御医去看病有错吗？啊，我没让他出去查证据，他自己偷偷去了，这不合理吗？是我也会这样做呀。哎呀，
2: 够了够了，尉迟王兄，
4: 你怎么就不能改改你的鲁莽呢？
2: 对，
4: 我要是改了，我就不叫尉迟恭了。
2: 皇上，老臣也老了。
4: 也不愿再难为皇上了，老夫告老还乡了。皇上，您保重贵体吧。
2: 哎。

0: 皇上，要不要？
1: 算了算了，这也许对他对朝廷都有益无害。他都卸甲归田了，你还有事吗？
2: 这可不是微臣撵他走的，他打微臣还没跟他算账呢。
1: 朕知道了，现在主犯都已经处死了，但是从犯绝不能轻饶。
2: 皇上啊，张氏父子和家族与我大唐有功啊，他们开大唐江山，抚幼社稷，跋涉数年，一旦进出，与为官者为之心寒呐。微臣斗胆起奏，能不能留他们一条性命，以续张家香火？求皇上开恩呐！
1: 啊，好，准奏。
2: 哎呀，谢皇上圣恩呐！
1: 他那两个儿子当中，哪一个罪名轻一点？
0: 哦，老二张志虎。
1: 传旨，免张志虎死罪，贬为庶民，重杖80，流放3000，永远不得录用。其余的，尽皆诛戮。
0: 啊，遵旨。

我一辈子吵吵闹闹，到头来还有什么意思？好了，不说了，你也快不寂寞了，用不了几天我也快去陪你喝酒了。怎么又是来找我吵架的？如果你们是来替皇上当说客，免了。

1: 义父，你真的要告老还乡吗？这叫急流勇退。你没看见，打完仗以后，皇上就重文轻武了吗？哎呀，打了胜仗也是为了专心朝政啊。
0: 你一天到晚就知道打打打，老打仗，对老百姓有什么好处呀？你未免有点太过敏了。
2: 我过敏？太子当朝多了，这皇上明显是在树立我们嘛。
0: 哎，你说，
2: 哪个皇上不是过河拆桥啊？
0: 哎，老黑，住口！
2: 哎，我说的有错吗？
0: 再说你就犯上了。
2: 哎，他就是过河拆桥啊。
0: 哎呀，老黑，
2: 呸！
0: 你怎么说是要杀头的？
2: 我跟你说，现在的皇上不是你想象的那个君主了。哼，就我这个目不识丁的人都能看出来。哎，你这能文能武的还蒙在鼓里，你就留着眼睛往后看吧。哎，
0: 老黑，你给我站住！
2: 干什么？
0: 你听我跟你说。
2: 我不听。
0: 哎，我告诉你啊，
2: 我不听。
0: 哎，
2: 如果你要想找我打架，我可以随时奉陪。
0: 哎，大老黑，你给我站住！你走路，我跟谁吵啊？我现在就找你吵。

0: 亲，
1: 我的小奶奶呀，我是最怕女人哭了。刘德张家一脉，我已经尽心了。哎，要换了别人的话，咱们都得受牵连呐。
0: 我还怎么去见我娘？我还是随我爹去算了。这，
2: 参见王爷、王妃。
1: 张先生，来，圈圈呢？圈圈，
2: 学生尽力而为。

0: 你来劝我的吗？不是。那你来干什么？我来看你哭。你哭有哭的美。胡说！真的，继续吧。你让我哭我就哭啊！我偏不。你当真不哭？就不哭。那好，咱们来喝酒。
1: 收半价，
2: 半价，
1: 那我把你六十一半可以吗？
2: 那
1: 走吧，走吧，哼！哎，来啦！谁想当罗通家的媳妇，快来报名啊！赏您十两啊！赏您十两。

0: 天下第一丑女呀、啊！啊，叫俺老程找着了。弟妹，恭喜新翁之喜呀、啊！
1: 办成这件事，成千岁功不可没呀、
0: 哎！弟妹，为了罗贤弟的心愿，为了皇上办差，老程义不容辞啊！
1: 开始吧。
0: 好。
2: 新郎新娘来了。
0: 罗家奉旨成亲仪式正式开始，请新人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愿你们二位百年好合，永结同心，礼成。
3: 请新人进洞房，兄弟们送他们进洞房。
4: 谢谢你啊，薛大哥，恭喜啊，以后要多爱护自己，多爱护他。
5: 对，要不然怎么

0: 相公为什么要娶我呀？
1: 哎，这不是有皇上的旨意吗？再说我也老大不小的了，也该娶妻了。哎，这个娶妻啊，讲究的是要娶一个贤惠的妻子啊，注重的是内在美。
2: 若通，贤侄。
1: 程伯伯，我在呢。
2: 你接面纱没有啊？
1: 还没有啊。
2: 那为什么不接呀？
1: 现在啊。
2: 哎呀，废话，那还等到天亮啊？
1: 不是。哦。
2: 接了吗？
1: 啊，接了。
2: 你看到天下第一丑女了吗？
1: 看见了。

0: 本小姐本来不是这么愁的，这全都是皇上的旨意，看你是否真心改过。很多嫁妆都是皇上御赐的。
1: 谢主隆恩。
2: 诸位爱卿，张世贵谋反一事告一段落，有事奏来，无事退朝。
3: 启禀万岁，微臣有事禀奏。
2: 奏。
3: 微臣有一发妻，自微臣出征以来苦守寒窑11载，到如今微臣已在朝中共事，却不知微臣的发妻在寒窑中如何度日，所以恳请皇上恩准，让微臣返回山西私访省亲，接其回京。
4: 薛王兄，你功劳巨大，朕加封你为一字并肩王和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坐镇山西安享自在，不必在长安随驾，先回老家去吧。
3: 谢主隆恩，微臣告退。
4: 啊，成王兄，你去绛州龙门县督工，开销钱粮，督造并肩王府，啊，竣工之日再回朝交旨。
5: 老臣遵旨。
4: 啊，对了，罗通玉旨的婚事怎么样啊？
5: 皇上爱护玉旨胜过父母，真是感人肺腑啊。
4: 好了，快去快回吧。
5: 皇上保重。
4: 徐王兄。
6: 臣在。
4: 叠州闹

0: 大灾，你去当刺史，周济子民，招安百姓。这等重要之事，非你徐王兄莫属啊！徐王兄，徐王兄，徐王兄，
1: 啊，臣领旨，
0: 即刻启程吧。
1: 啊，臣领旨，臣告退了。啊，皇上，徐军师出任叠州刺史，是否大材小用了呢？
0: 啊，他在朝中无差可做，不是更加浪费吗？
1: 啊，皇上，徐军师一生对朝廷忠实，对皇上忠诚，这他心里会难受的。
0: 老百姓水深火热，朕心中更加难受。好了，朕今日有些头痛。太子。
2: 啊，儿臣在。
0: 你来主持吧。

0: 皇上心中是个障碍物，还是我徐茂公？
1: 老爷，您回来了。不进，直奔叠州。驾！是吧？真是的，就是你，是吗？哎，大哥来了！
2: 大哥来了！
1: 大哥！啊！我跟大伙说个事儿，我打算回家省亲。 你们打算怎么样？大哥，我们也正式为此事而来。我想带哥的灵位回家，然后出任于总兵。正好，我也想回家拜祭爹，我们一起吧。好。其他人呢？
3: 我跟西西啊，从小就离开家乡，现在没什么人了。
1: 哎，大哥，我们想在长安城多玩几天，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笑><笑>那你们就好好玩吧。仙童。
4: 你呢？
1: 我是想回去，可是我没脸见江东父老。
4: 啊？怎么了？
1: 为什么？哎，你以前是个山贼，你脸面无光，现在你是狱总兵啊，怎么不敢回去啊？
4: 是啊。
1: 好了，兄弟们，就此一别，多加小心啊！啊，
5: 大哥，
1: 告辞了，
5: 告辞。
1: 啊，走，我们走了，
4: 再见啊，
1: 走了。

0: 树，那是我的。
1: 这是你说的。

0: 终于回来了。
1: 相公，喝茶。
2: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汇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3: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

0: 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2: 这鼓励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3: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而且是又香又滑，尝一口啊根本就停不下来。关键它对咱们女人的气色也特别好，每天吃上这么一碗比用什么高级化妆品都更管用。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4: 软糯丝滑，清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感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0: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1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1: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啊，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5: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0: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它采用特殊工艺压缩成颗粒，不用煮不用炖，开水一冲就能吃。如果不是因为食品有保质期，我们这批采用上等金丝燕盏制作的燕窝阿胶银耳羹，绝不可能因为订单取消就降价销售。我们是大工厂，虽然今天是清仓价格，但日期很新，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
1: 买一箱再送一箱，
0: 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4: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惠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

0: 快来电订购吧。
1: 这谷粒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

0: 香四溢，晶莹剔透，胶质满满，垂涎三尺，开胃爽口。满满一大桶普利惠燕窝阿胶银耳羹，看着有食欲，冲着香扑鼻，闻着流口水，吃着补营养，即冲即食特方便，男女老少都喜欢。早上老人冲一碗，浑身有劲儿，营养全。孩子起床冲一碗，上学不用赶时间。女人每天冲一碗，皮肤白嫩更好看。上班忙了冲一碗，轻食代餐更方便。孕妇随随时来一碗，一人吃了两人补。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吃出健康更年轻。
1: 这么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平时别说一箱99，就是590你都买不到。我不可能为了99块钱砸了我们的品牌。99块钱连燕窝阿胶银耳的成本都不够，连工人一天的工资都不够。这次我就没想赚钱，就想让大家帮我们宣传宣传。今天当着全国观众的面，我做过承诺，你买回去要是发现不好吃，哎，发现买贵了，哎，发现吃了对身体没帮助，你买多少我退你多少。
2: 像咱这个岁数的可不敢乱吃，我就想吃点少油少盐少糖，好吃营养又健康的。
3: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2: 都能满足我，它闻着香，吃着更香，关键是有营养没负担，吃法还特别简单，开水一冲就能吃，特别省事儿。
4: 这燕窝阿胶银耳羹可不是女人的专属，咱们男人呢同样可以吃。放开前我老伴经常劝我跟他一起吃，想不到放开后啊，我们一点事儿都没有，真是太好了。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1: 大家看，我身后就是刚刚生产出来的燕窝阿胶银耳羹，品质，请你放100个心。这一桶里面这么多的燕窝呀，光成本就要好几百。这阿胶选用的是上等的东阿阿胶，这银耳选用的是无公害有机银耳，和菜市场普通的完全不一样，绝不会以次充好。您不用担心里面燕窝阿胶银耳少其他多，您收到的里面肯定是燕窝阿胶银耳多其他少。今天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如果您吃了感觉好，一定要帮我们多宣传宣传。
5: 这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
6: 一听名字呀就非常的有营养，你看满满的一大罐都是上等的燕窝阿胶银耳，它压缩而成的颗粒，高营养高蛋白低脂肪，而且非常好吸收，它不用煮不用炖，开水这么一冲就能吃，每天吃上这么一碗，你看看我这皮肤，这像60多岁的人吗？
0: 清仓了，清仓了，人人都可以吃，吃了以后身体更好的燕窝阿胶银耳羹清仓了。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因订单取消，出口受阻，1000箱古力会燕窝阿胶银耳羹被迫上电视找销路，原价599元一箱，今天立减500元，一箱只要99，买一箱再送一箱，再开放一桶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机会千载难逢，赶快来电订购吧！
7: 秦腔团那个小皇后，易情娥，你知道吗？
8: 第13，
7: 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
9: 一路从大山里头直捅生前，当了副团长，你知道为啥吗？
8: 啥？
9: 说是10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好汉不清不楚，后来为了调到省勤，哎，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
7: 哎，我跟你说，男人但凡沾上他，都不正常了，那都是这个问题吗？
9: 咱的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搭人的功夫。
10: 纷争开始了。
11: 哥，
12: 哦，哎，你哥出门了。

0: 要就是我娃
1: 呀，那你呢？
2: 好酸。
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4: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5: 终于回来了。
6: 相公，喝茶。
5: 多谢娘子。
6: 坐下。
5: 娘子一起坐。
6: 你能回来就好，什么功名利禄都不重要，我只要一家人能开开心心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5: 娘子，这么多年以来让你吃了不少苦，委屈你了。
6: 也没什么，妈妈常来看我们，大哥大嫂也接济我们，小麻烦总会有的。我想你一个人在外面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你的苦比我多多了。
5: 娘子快别这么说，你我夫妻一场，能够再次相见已经是不容易了啊。别哭了。对了，给你看点东西，让你高兴高兴。
6: 这是什么？
5: 这是元帅府的帅印呢。
6: 你哪弄来的？
5: 什么叫哪弄来的？这是皇上亲自御赐给我的，程志杰千岁奉旨在绛州为我造了一座一字并肩王府，我现在是驻扎在山西，统领五府六州103县，可以先斩后奏，无需入朝半驾。娘子，你现在已经是护国一品的真靖夫人了。
6: 你别逗我了。
5: 我怎么逗你呢？帅印在此，那还有假吗？
6: 真的。
5: 夫人，你苦心操劳十几年，不就是盼望着有朝一日我可以出人头地吗？而今日我又何必来欺骗你呢？

0: 相公，这是我给你缝制的一件蟒袍，就希望你光宗耀祖，衣锦还乡。
1: 多谢娘子一番苦心。
0: 相公，我给你穿上吧。

0: 这是谁的剑？
1: 这是你儿子丁山的。
0: 我儿子的？
1: 还有一个女儿叫金莲，他们是龙凤胎。
0: 这啊，真的？娘子，你太了不起了。他们呢？
1: 金莲在大哥家玩耍，丁山应该在凤凰山设宴呢。
0: 哦，他也会设宴呢？
1: 对呀、啊，你儿子可厉害了，他一天能设50只开口宴，你那个时候最多也就能设35只。
0: 娘子，你是说他去凤凰山设宴了？
1: 对呀、啊。
0: 他多大了？
1: 10岁了。
0: 他是不是穿着青色的大袄，白色的裤子？

0: 是啊，你怎么知道？你见过他？
1: 那就是丁山呢。哎呀，糟糕了！
0: 怎么了？
1: 刚才我进村的时候，看见丁山在山脚下设宴来着，突然看见一只大雕向他扑过去，我就张弓搭箭想射那大雕，没有想到没有射到大雕，反而把他给伤了。
0: 那他人呢？
1: 后来有个道士过来救他，被他抱走了。我满山遍野的找也没有找到他。娘子，你没事吧？娘子，你别着急，此人可以从我手里面把丁山给救走，肯定此人也不是等闲之辈啊。丁山是应该无大碍的。
0: 丁山。

0: 好马，果然是好马，一目了然。
1: 徐仁贵，你回来了吧？谁呀？
2: 是薛坤。
1: 薛坤？薛坤是谁啊？
2: 就是那个同村的薛坤啊。
1: 银魂，你下来，你不下来我上去了。你就是薛仁贵啊？
3: 啊，
1: 还记得我吗？
3: 你是薛坤大哥吧？
2: 薛坤大哥，你先回去吧，有事明天再说。
1: 不成，我跑了也不是一趟了，你不能老让我跑啊。你一共欠我376两3分银子，王茂生做的保，你现在得还钱。
2: 没那么多，只有50多两啊。
1: 哎，嫂子，利息呢？我也要吃饭的。
3: 薛坤大哥，我夫人借了你50两，却变成了370两，你不觉得这样太离谱了吗？
1: 如果不是念在同乡同姓的份上，我肯定收你400。
3: 这样吧，我现在手里没那么多钱，等过两天我凑足了再还给你怎么样？
1: 不成，这已经不能再拖了。这样，如果你没钱还的话，拿你那匹马抵债。
3: 你知道我这匹马值多少钱吗？
1: 不管它多少钱，欠债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
2: 薛坤大哥，你知道我相公现在是谁了吗？
1: 我管他是谁啊。
3: 好吧，你想拿走就拿走吧，
1: 爽快。徐仁贵，谢了。
2: 相公。
3: 哎，
2: 对不起啊。
3: 别说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是我。十几年来我没有好好照顾你们，真是让你太辛苦了。别怕。
2: 什么？你居然敢抗旨不纳朝阳公主为妾？
3: 是啊，我当时是怕你不高兴。
2: 这可是关系到与伯辽人的和睦关系呀，如果因为我的一时不高兴造成更多人生灵涂炭，那我这一辈子都会内疚的。那现在还有没有回旋的余地啊？
3: 没有了，他已经削发为泥了。
2: 哎呀，你这样做人家肯定会伤心的，人家可是一位公主啊。哎呀，我没见过你这么笨的。
4: 兄弟，
2: 兄弟，
4: 兄弟，
5: 大哥，
4: 哎，兄弟，
2: 兄弟，兄弟，
4: 你可真回来了，
5: 回来了，回来了！
4: 哎呀，太好了，
5: 大嫂，
2: 太好了！
3: 大哥大嫂在上，受小弟一拜。
2: 哎哎，兄弟，快起来！
4: 兄弟，你可别来这个呀！
2: 就是就是，大哥大嫂，进来坐吧。
4: 啊，好，对，快来，哎，坐坐，来坐呀，
2: 坐，
4: 来来，
3: 来来来，
4: 坐。哎，贤弟啊，这11年没见，你可扎实多了。
2: 那是，人家以前吃多少饭呢？
3: 大嫂。

0: 我这点丑事你还记得？
1: 这吃的多呀也未必是件坏事儿，是吧？
2: 哎，对，
1: 你看吃的多呢干的就多，你看你吃的少干的就少，所以呀就发不了财。
3: 相公，这么多年要不是哥哥嫂嫂的照顾，我们母子三人早就饿死在街头了。
0: 大哥大嫂，这次小弟回来就是想接二位随我一同回王府，享受荣华富贵的。
4: 王府啊，
3: 对对，皇上封仁贵一字并肩王，整个山西都归他执掌啊。
4: 太好了太好了，我兄弟封王了。
1: 就是就是。
4: 那我以后啊可就是皇上王爷他哥了。
1: 我就说呀，咱没有看错这兄弟。
4: 没错，有出息了。兄弟
5: 娘，王府有多大呀？
0: 你就是金莲呢？知道我是谁？
3: 不知道。
1: 金莲，他就是你爹，快快叫爹。
5: 爹。
0: 哎，女儿。
1: 太好了。
6: 大哥，你以前真住在这儿啊？
0: 哦，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你嫂子，
6: 啊，
0: 这是我女儿，这儿是我的大哥大嫂，
6: 啊，
0: 这是我的兄弟，他叫周青，当时啊，就是这位叔叔和你爹一起去投军的，
6: 见过护国一品，真敬夫人，见过恩哥恩嫂，我大哥以前常提起你们，对了。大哥说夫人是安惠贤德，秀外慧中，是十全十美的妻子，所以啊连那个青春貌美的朝阳公主也给甩了。哦，还有大哥说了，恩哥恩嫂啊是天下最重情重义的夫妇，相敬如宾，十年如一日，果然是名不虚传呐。哎，
0: 行了啊，别这么肉麻了。今天难得大家一聚，都坐下，我下厨给大家做点好菜。
4: 哎，好，
5: 啊好啊，
6: 我大哥做的饭最好吃了。
4: 哎，坐坐坐，
7: 哎，快吃啊，好好吃啊，多吃点。
8: 徐坤啊，
7: 请问大人是找？
8: 哼，你不用管我是找谁的，你也不必认识我，但你得认识这个令牌，这可是当朝大元帅薛仁贵的令牌。
7: 薛仁贵是大元帅？
8: 你胆敢动大元帅的宝马，我看你是寿星宫上吊，嫌命太长了。
7: 啊，不不不是，我不知道他是大元帅，要知道你给我吃了豹子胆，我也不敢呢。你现在就拿走，钱我也不要了。
8: 哎呀，我们是来保护大元帅的，到现在这帮兄弟还没找到住的地方呢。
7: 如果大人不嫌弃，请在寒舍居住。
8: 啊，那我们就不客气了。不过这个吃的也是个问题啊。
7: 没问题没问题，我马上吩咐厨房给你们做好菜。
8: 哎，可是不是最好最好吃的我们可不要啊。
7: 好好好，先请各位休息，先休息啊。
8: 走。

0: 一起啊，
1: 能吃是福，能吃是福啊。嗯，一起啊。
2: 吃。
1: 兄弟啊，你做的菜很好吃啊。
3: 哦，是吗？
0: 那当然了，我们伙同君做饭能不好吃吗？
1: 好吃好吃，多吃点。哎
0: 呀，好吃。
1: 他是我兄弟，也是你兄弟，那点事儿啊，谁说都一样。
4: 哎，大哥大嫂，有什么事儿吗？有事尽管吩咐，小弟能做到的就一定做得好。
3: 啊，兄弟啊，是这么回事儿，梁好友这个人，你该还有印象吧？
4: 梁好友，没有。
5: 啊，就是当年抢绣球，想娶我为妻的那个梁好友，梁公子。
4: 哦。他怎么了？

0: 是这样的，他跟那个张一平啊合伙做点生意，结果呢，这张一平仗着他哥是县官，就抢了他的钱，还打了他一顿。这两好友不服啊，告到县里去了，可是被关起来了，屈打成招，还判了个死罪。这不，他的那个妻子王氏天天求着我帮他想想办法。
1: 哦，我明白大嫂的意思，这是小事一桩。卓清，
2: 嗯，
1: 此事就交给你办了。
2: 好嘞，
0: 谢谢于总兵大人。
2: 哎呀，哪儿的话呀，王氏的事儿就是恩嫂的事儿，恩嫂的事儿就是我大哥的事儿，我大哥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
1: 行了，赶快吃饭吧。
2: 哦，
1: 嗯，
2: 嘿，来，
3: 爹，你的饭够不够？我给你添饭。
1: 好，来，爹和你一起吃啊，先吃一口。哎，真乖，动筷子呀！来来来，吃吃吃，
0: 好好好，
1: 来。娘子，坐。岳丈他知不知道你还活着？
0: 知道了。你打算怎么办？
1: 娘子不必担心，我自有分寸。啊，早点休息吧。

0: 突然之间旁边多了一个人，喜不喜欢？
1: 怎么不喜欢？这么多年，我觉得你一直在我身边陪伴着我，真希望你能陪伴着我。
0: 来，
1: 我们要是永远都能这样，该多好。
0: 好啊，那我们一直都这样好吗？
1: 一直都这样、不动。
0: 对呀、
1: 那你的胳膊麻了也不许动。
0: 好，就不动。
2: 我打你，我今天打死你个贱人。 我亏待过你吗？啊，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连你娘家我都照顾好了啊，你居然敢离家出走。
3: 你天天花街柳巷要我独守空房，还被人家指指点点
2: 啊，你还敢顶嘴啊？我亏待过你吗？啊，你连个蛋都没有下一个。我
4: 住手。 啊
2: 我打我妻子关你什么事儿啊？你谁啊？
4: 哼，你打妻子与我无关，但是你打伤梁好友就和我有关。
2: 他欠账不还就不该打吗？
4: 可是据我所知，是你欠他钱，还恶人先告状，仗着自己的哥哥是县官就打他，还把他给收监了，有没有这回事？
2: 没有，有本事你告去。
4: 哎，把门关上。
2: 是。怎么着？你还想打我呀？夫人，你看到了，他打为夫，你要替为夫作证啊！
1: 你去死吧！
0: 爹，我们来看你来了。
1: 爹，人贵他衣锦还乡，光宗耀祖了，你就放下心吧。

0: 带上来。
1: 徐大元帅，饶命啊！小的永远不是泰山啊！
2: 你不用跟我说饶命，要想求情的话，跟梁夫人说吧。
1: 大嫂，

0: 大嫂，都是小弟的错，小弟一时糊涂啊。
1: 哼，我相公一向视你为好兄弟，没想到你狼心狗肺，谋财害命，畜生不如。
0: 我们兄弟之间有点误会，我愿意赔偿所有的汤药费。
1: 哼，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那我打你个半死，再赔你点汤药费，行吗？
0: 那小人愿意付出所有家财，分给村民，人人有份，怎么样？
2: 大哥，伤者带到，
3: 带进来。
1: 相公，你没事吧？
4: 夫人，谢薛大元帅不计前嫌。
0: 梁哥，我错了，都是兄弟的错。梁哥，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
2: 快回家休息吧。
4: 谢
1: 薛元
4: 帅。
0: 梁哥，梁哥。
2: 大哥，县官已全部招认了，承认和张一平勾结，谋害了梁好友。
5: 把张一平带下去，依法惩办。
0: 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大人饶命啊！
6: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仁贵啊，今年是个女孩，你应该教她读书。你教武功不太好吧？
5: 休息一下。
1: 嗯，
5: 我是觉得练武功不是为了争强斗胜，而是为了强身健体，所以男孩子女孩子都可以练嘛。
7: 娘，以后我学成爹一样的武功，那我也能封王了。
1: 今年快去读书，哪有女孩封王的？
7: 爹，我们什么时候去王府住啊？
5: 只要金莲乖乖的听话读书，我们很快就去。
7: 好，我听爹的。
1: 去，快去读书去。
7: 好，我现在就去。
5: 去吧。
1: 乖。
5: 还有多少衣服我帮你
1: 洗好了。不用不用。哎，不用，哪有大元帅洗衣服的。
5: 哎呀，娘子，你辛辛苦苦等我十几年，我帮你洗点衣服算什么呀？
1: 不用了。
8: 薛大元帅
6: 程老千岁，程老千岁，
8: 薛大元帅，王府已经造好，随时可以入府啊！啊，
5: 真是有劳程老千岁了。千岁，这是内子银环，还不快见过千岁？
1: 银环见过程老千岁，请老千岁寒窑一座。
8: 好一个护国一品真景夫人呐！老夫同薛大元帅的关系可非同一般呐。今日公事在身，来日方长吧。薛大元帅，明日可以动身吧？
5: 好，那就明天吧。
8: 好的，我们明天一块动身。
5: 一块。
8: 好。
1: 这程老千岁都一把年纪了，还这么风风火火的。
5: 是啊，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你听说过吗？说的就是他。
1: 明天去绛州，我要准备些什么？
5: 我说夫人，你什么都不用准备，你就踏踏实实地做你的一品夫人就好了。啊，
9: 参见并肩王，参见护国一品夫人。
5: 快快请起。各位父老乡亲，绛州是我出生的地方，我从小受尽磨难，全靠父老乡亲的爱护和帮助，我薛仁贵才有了今天。我从军后，我的妻子儿女也全赖父老乡亲们的照顾，在这里我向各位啊表示我最真诚的感谢。
10: 下官江知府，听候王爷差遣。
5: 江知府，以后还得多多辛苦你了。
10: 啊，哪里哪里，此乃下官分内之事。
5: 各位父老乡亲，各位前辈同僚，本王奉旨镇守山西，还望日后能够多多合作，共扶社稷。在此本王先给大家行礼了。
9: 并肩王千岁千岁千千岁。
5: 夫人。
11: 哎哎哎，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8: 让让让让让让
11: 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让
12: 让让让让
11: 让让让让
12: 那我比你亲近一点，我叫薛定，属四代的，我送金牛。
11: 说说说说

0: 掌柜，请啊！你看这大厅怎么样？够气派吧？啊！不合适的话，跟老夫说，我老程啊，马上就给你改啊！
1: 陈爷爷，这大厅可真大呀！
0: 是吗？
2: 你
0: 缓，你带孩子四处转转，我有些话跟老千岁说。
2: 好，金莲啊，娘带你去看看卧房啊。
0: 真漂亮，娘，我的房间会不会有这么漂亮啊？
1: 有。
0: 我说程老千岁，啊，这是不是太大了点了？
1: 嗨，
0: 没错，这是故意的，这也是一种体现，是行走官场的奥妙啊。王府越大，说明你在朝廷的地位就越高，别人给你的面子就越大，这也是另一个战场啊。 哎，
3: 我老程就不大习惯，情愿当个跑腿，从中捞点好处。没有呢，也无所谓。哎，不过，仁
0: 贵啊，我倒希望你干出一番功业来。
3: 晚辈一定不辜负程老千岁的心意。<笑>大哥，大哥，这些都是贺礼的名单，你看要不要见他们？哼哼。
0: 我什么时候又多出这么多亲戚来了？你想想，连那个薛坤都称你是兄长，能不多吗？都退回去吧。
3: 好嘞。哎，对了，你跟仙童说，让他把他爹先带回去，他带来的五斗米先留下。日后啊，我找一天去看看他老人家。
4: 我跟他说过了，但你这个叔父啊，非赖着不肯走，一定要见你一面才行。
0: 行，那你带他到邹氏房去坐一下吧。
3: 好，好。
0: 哎，薛大元帅，
3: 世态炎凉啊！程老千岁，你可不知道，搞这些事情比打仗麻烦多了。哎，薛大元帅，还有什么吩咐吗？没有的话，我就会上恩复旨了。程老千岁，你就别再取笑我了。
0: 好，老夫告辞了。
3: 哦，一路多保重。
0: 嗯。
3: 大哥，大哥，仙童跟他爹来了，爹小心点。
0: 仁贵啊，叔父，咱们不说这些了。要不是当年您那么激励我，我也不会成为并肩王，你我叔侄也不会在今日如此相见。叔父在上，请受。 侄儿一拜，哎，快起来，快起来，哪有王爷跪百姓的？快起来，起来，叔父，来坐。哎，爹，来来来来来，叔父，我介绍一下，这是内子银环，这是小女金莲。
2: 参见叔公。
0: 啊，这是我堂弟薛仙图。
2: 参见叔叔，
5: 见过大嫂，大哥经常在我们面前提起你。
2: 金莲，快见过叔公，快。叔公，
0: 哎呦呵，真乖啊，长得真俊呐。
2: 哎，这下好了，你们一家子团聚了，真是太好了。我们的丁山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5: 哎呀，这下好了，跟兄弟啊享清福去了。<笑>哎，
6: 行了行了，甭收拾了，还是卖了你的豆腐吧。
5: 哎，
0: 为什么呀？
5: 你还不知道吧？你的兄弟啊，早就去绛州上任了，说都没说一声，真是没把你这个大哥放在眼里呀。
6: 哎，怎么会这样呢？我兄弟干什么事儿都对咱们有个交代呀。哼，
5: 我看呐，这共患难常有，共富贵就难了。咱们呢？
6: 买咱们的豆腐就饿不死，算了。哎，那可怎么办啊？哎，
5: 我这可不是说你兄弟的坏话，你那兄弟啊，当着他那些兄弟的面，还是得做做戏吧，不为咱们，也为他自己啊。算了，
6: 不行，我一定要找他问个清楚。
5: 哎，你干嘛呀？这是，哎，你这是干嘛呀？
6: 我要试试他的为人。

0: 那你拿这个干嘛呀？
1: 我给他送酒啊，里面我全都给他装上水，他要是喝了，说明啊他还是个重情重义的小弟，他要是不喝呀，就说明他是个小人，气不足惜。
2: 好大的院子，好大的房子。
1: 好玩吗？
2: 好玩。
1: 来来来，金磊啊，你说好玩吗？
2: 好玩。
1: 今后你和娘就住在这里了，好不好？
2: 好。
1: 想不想爹？
2: 当然想了，娘说爹出去打仗，爹是个大英雄，娘还说爹回来以后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嘿
1: 嘿，真乖。
2: 爹，你还出去打仗吗？
1: 爹不去了，就这样一直陪着你们，好吧？
2: 好。
3: 大哥啊，大哥，周青跟嫂子回娘家去了。
1: 什么？怎么也不说一声？
3: 大概是怕你不同意吧。
1: 我去看看。
3: 好，
1: 你帮我照顾一下金莲啊。金莲啊，你跟叔叔玩，爹马上就回来，好吗？
2: 爹，你去哪儿啊？哎，
3: 爹去找你娘了，一会儿就回来，叔叔陪你玩，好不好？
2: 好，我们玩什么？
3: 叔叔带你去集市啊，来。

0: 是大小姐吗？什么事啊？
1: 我爹在吗？
0: 啊，在账房。
1: 我想见他。
0: 哎。哦，但老爷不想见你啊。
1: 我找他有事儿。
0: 老爷还在生你的气，你就别为难小人了。
1: 那好，你让我进去，我不说是你让我进去的，行吗？
0: 哎，大小姐，小人求你了，要不然小人这碗饭都没有了。
1: 那我见我娘行吗？
2: 这个娘也听说过，可是不太可能啊。这封王爷的事儿可不是闹着玩的。欢儿，你可别逗娘玩了。
1: 娘，我刚从王府出来的，您还是不相信我。
2: 你是不是缺钱花了？娘还有点私房钱，我去给你拿。
1: 娘，你不相信我，我去跟爹说。
2: 哎，孩子，这个时候你可千万别去找他，他可正恼着呢，他的生意一落千丈，你可千万不要跟他提钱的事儿啊。
3: 禀老爷，
4: 什么事？没看我烦死了。
3: 江知府求见。
4: 江知府，什么事？
3: 他没说。
4: 好，我去会会他。
5: 哎呦，知府大人大驾光临，小人有失远迎，罪过罪过呀。
0: 柳员外见外了。
5: 啊，请。
0: 啊，不敢，小人来通传一声，王爷就要驾到，请员外稍作准备。
5: 王爷驾到？哎，我们家没有皇亲国戚呀。
2: 这是真的？
5: 什么真的？你
1: 爹，
5: 你回来干什么啊？你放他进来的？啊，
1: 不关娘的事儿，爹别为难娘，王爷就是你的女婿薛仁贵啊。
5: 什么薛仁贵，什么王爷，你不要蒙我，我今天就先跟你算账。
2: 哎呀，老爷。
0: 参见王爷。

0: 好，快快快，快跪下！
1: 都快快请起。小婿见过岳母大人。
2: 啊，别别别，快起来，快起来！哎呀，我的女婿真的做了大官了。
1: 岳丈大人，
3: 回去。
4: 爹，啊，爹。
1: 小婿见过岳丈大人。
0: 不不不，不敢。老朽不是。

0: 做梦吧。哎呦，王爷，求您开恩呐、啊！
1: 快快请起，快快请起。这岳丈贵小婿，成何体统啊？
2: 好了好了，别跪来跪去的，你是老糊涂。王爷女婿回来了，你说怎么办吧？
0: 这，
1: 哦，今天我和银环是特地来看你们二老的。
0: 啊，好好，请请请，快快，请。啊，
1: 都别动，都坐下。你也坐下吧。
3: 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人群的青睐。
4: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百万瓶。
3: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8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高，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精微的药物的活性物质呢，直达我们的五脏六腑、四治百害，
0: 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100万瓶。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格打到底吗？
1: 你放心，冰心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膏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膏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
0: 是的。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膏方做特殊的价格。
0: 好，
1: 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等着我们的好消息。

0: 啊。邓总你好。
1: 你好。
0: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邓昌峰先生。
1: 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请坐。
0: 好的。邓总，我们刚才啊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哈，现在找您呢就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啊，您为了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1: 好吧，既然主持人都这么直接了，那我也不拐弯抹角了，是吧？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的高品质和大家的期待，我们原先是卖198元一瓶，现在呢，我就直接给你打个五折，每瓶99元。
0: 邓总，您真的是爽快人，这一上来就给我们这么大的惊喜，五折啊，这力度确实不小。哎呀，邓总，我觉得这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2: 邓总，刚才我一直没说话，我们也老朋友了哈，认识好多年了。这个您刚开场一下给我们优惠五折，
0: 是的，
2: 这个我们是知道的药材的价格，包括工序的繁杂的哈。但是呢，其实我们研究院对我们的支持比较大，这个秘方是我们来提供。熬制的技术我们来支持，甚至盒子上我们都允许打上我们的研究院的名字。我觉得这样，我们要造福，要惠及大众，也别79块钱了，我们再补贴个20块钱，59块钱应该可以了。
0: 说得对，而且啊，我们今天的溯源活动呢，那可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那么大的广告，而且我们没有收您一分钱，是吧？再降个20块钱，就当是给我们啊交广告费了，39块钱，行不行？
1: 行吧，既然二位给的理由那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在39，但是必须限量，不然会影响到我们其他渠道的价格体系，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2: 10000瓶不够，至少得30000瓶。
1: 不行不行，最多10000瓶。
0: 这10000瓶不够啊。
2: 邓总，我觉得10000瓶就10000瓶吧，做企业也别让企业这个亏太多。但这10000瓶呢，我觉得除了您和我们研究院的关系以外，咱们私人还是有些感情的，平时我对您也有一些帮助啊，包括我们的人力啊，包括资源啊等等。而且我们这个配方本身就是无偿提供给您生产的，我们的本意也是为了惠及更多的人群，所以我觉得这个价格啊，您再给我们降一点好不好？
1: 林老师，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我要是不跟你犟啊，你以后就不帮我了。行，再降10块，每瓶29元，但是必须限量10000瓶。
0: 29元一瓶啊，邓总您大气啊。太好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过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温和助眠，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2: 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
4: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

0: 就是就要198。没想到现在金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8，各瓶是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定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
1: 我又要采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继续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
2: 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
3: 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4: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吧？
5: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2: 一定要去吗？
4: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3: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6: 这是生死的抉择，那我们宁可不合作。说的好听，从来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7: 小刘回家前，
8: 哟，你回来了。
9: 爷，
8: 哎，我什么时候能娶你喜糖啊？
6: 是啥呢嘛？你又不给我介绍吗？
8: 哟，你还用介绍呀？跟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10: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11: 你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笑>
10: 小刘回家后，
11: 你俩咋了呀？又和你爸吵架了？
10: 有必要吵架不和我站菜。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 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
12: 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
13: 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2: 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2: 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4: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0186928，一瓶6块6，送货到家，
15: 能货到付款吗？
16: 当然可以。
1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1000686，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性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一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7: 岳父岳母大人，请二老受我们敬的一杯茶吧。
8: 哎，好好好。哎呀，
9: 娘，
7: 请。
8: 啊，惭愧啊，惭愧。请起来，快起来，起来说话啊！
9: 快起来吧，起来。
10: 爹，是女儿不孝，请爹爹原谅。
8: 哎，是爹糊涂，是爹糊涂啊！
7: 没有岳母大人当年的帮忙，就没有我们的今天。啊，
11: 是你有长进，你争气啊！
10: 娘，你为女儿受苦了。
11: 孩子，你有眼光，娘是有眼无珠啊。
12: 王爷，你们一家团聚，下官先行告退了。
7: 好，你先下去吧。
12: 是。
10: 娘，哥哥嫂子呢？
11: 嗨，让你爹给气走了。
13: 大哥，你看谁来了？仁贵啊！哎，不对不对，叩见王爷。
7: 快快请起。自家人何必客套？我再怎么是王爷，也是你的妹夫，不是吗？
13: 是啊。
7: 要不是当年你出的一个好主意，也不会让我和银环成为夫妻呀。要说拜，请收我一拜。
13: 哎哎，不敢当。仁贵啊，我真的没有看错你啊。
10: 妹妹，你可是熬出头了，以后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真让人羡慕啊。

0: 谢谢嫂子。
1: 哎呀，就不要客气了，我们是一家人了嘛，以后啊我们可要和睦相处啊。啊，
2: 对啊，
3: 都是仁贵给我们带来的福气啊。
1: 是啊。

0: 富在深山有远亲的，都退回去。
1: 好的。启禀王爷，门外有个叫王茂生的人送来两坛酒。
0: 什么？王茂生？周青，我不是让你把他们接过来的吗？
2: 我忘了。
0: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
3: 我看薛仁贵他不会见我们吧？
4: 不会吧，他可不是升了官发了财就不认人的那种啊。
3: 这世道可难说。
0: 大哥。
4: 兄弟，
0: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正准备派人去请你呢。
4: 是啊，这不听说你搬了家，给你送点礼吗？
0: 啊，好，进屋说吧。
4: 好好好，
0: 来，
4: 走，
3: 请，
4: 走，快，
3: 好。
0: 大哥，
4: 谢谢，
0: 请用茶。
4: 谢谢。
3: 好，薛大哥救命之恩，没齿难忘。
0: 好友啊，你现在的感受，就像当年我对大哥的感受是一样的。
4: 兄弟啊，咱别说这个了。
2: 茂生哥，我大哥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人来，他就很开心了。你们送的礼物都拿回去吧。
4: 那可不行啊。这酒啊，是你嫂子特意为你酿的。这个，你一定要亲口尝一尝。来。
0: 好啊，既然是大嫂酿的，那就必须喝一口啊。

0: 大哥，真的是好久啊，
1: 好久。
0: 哎，周青，这酒是大嫂给我的，这次我就不分给你们兄弟们了啊。
1: 哦，
2: 哎呀贤弟呀，说实话吧，这个酒啊，是我临来的时候从院子里的一口井里打的井水呀。
0: 大哥，在我看来，这是一坛好酒，礼轻情意重，河水也香浓啊。一、二、三、
3: 哎呦、
0: 四、
3: 哎呀，真好，真好。
0: 出拳。
4: 是啊。
3: 哎呀，真是不错呀。
0: 一脚，走。
5: 爹，娘，你们就在这安心的住吧，想住多久啊，就住多久。
3: 哎，好的，好的。
4: 哎，有没有派人去找丁山呢？
5: 派了，可是一点消息也没有。爹娘，你们放心，一定会找到的。
4: 哎，好。
1: 爹娘，你们的新房大功告成了，孩儿现在当了狱总兵，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托梦告诉我，只要我做得到，我一定办到。但是不能现在逼我娶媳妇儿啊，因为我还没有找到心上人呢。林彩儿，也不知道彩儿现在在干嘛。
5: 公主该用膳了，
6: 还叫我公主啊？
5: 好好好，对不起，慧兰大师。我说大师啊，你从早到晚都在这念啊，念些什么呀？我呀，真希望你已经嫁给薛大哥了，就不用天天待在这儿了。
6: 彩儿，我也希望你能早日找到如意郎君，不要在这里陪我了。
5: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公主。我不会离开公主的，公主你在哪儿我就在哪儿。
6: 你还是去长安找周青吧，不要在这浪费时间了。
5: 不行，要去长安你跟我一块儿去。
6: 我的尘缘已绝，不想再理那些凡尘俗事了。
7: 这是知乎的评论。

0: 兰信已经到宜里了。
1: 张家家破人亡，全拜那个薛仁贵所赐。这人一天不出，就难泄我心头之恨。
0: 但不是现在，皇上正给他撑腰呢。
1: 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0: 皇上的驾崩之日，就是他命绝之时。
1: 可是皇上他现在还健壮着呢。
0: 其实已经百病缠身了。此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就罢了。
2: 皇上歇了吗？
3: 刚歇。国舅有急事吗？
2: 啊，不打紧。
4: 是国舅吗？
3: 是。
4: 进来吧。

0: 画上。
1: 国舅有何事啊？
0: 魏丞相刚仙游了。
2: 你说什么？
0: 魏丞相刚仙游了。皇上，皇上没事吧？要不要我去请个御医来？
2: 没事，朕没事。
1: 没想到魏丞相先朕走了一步
0: 啊。皇上万寿无疆，是常人无可比拟的。
1: 话是这么说，这人却总有一死，那就要看他死的有没有意义。贞观之前靠房玄龄，贞观之后靠魏征，现在这两大支柱都倒下了，朕将来靠谁呀？
0: 皇上不必多虑，魏丞相临终前极力推荐比他更辛辣的谏臣褚遂良啊。
1: 褚爱卿，一个魏征就让朕头痛不已了，他真让朕不得安宁吗？
0: 朕无两头利呀，只要有益于朝廷，就是再惹人恼的事也没关系呀。
1: 也对，要得到就得先付出。朕也睡不着了，想到凌烟阁走一趟，看看我大唐的功臣还剩下多少。
0: 皇上大病在身，不如改天再。
1: 哎呀，没事，朕没事。

0: 是四大功臣，现在还剩下多少啊？
1: 回皇上，在朝的有徐茂公、程咬金，还有微臣；在野的有尉迟恭、侯君集。李靖生死不明啊！
0: 唉，不知不觉，朕已经失去了大半支柱了。看来朕也要和他们团聚了。
2: 禀皇上，褚遂良求见。
0: 快传呐！
2: 是，传褚遂良见驾。
3: 臣褚遂良参见皇上，参见国舅，愿吾皇龙体金安。
0: 免了，
3: 谢皇上。
0: 褚爱卿，你恩师魏丞相刚刚仙游，你知道了吗？
3: 臣已经知道了。

0: 楚爱卿，如果今日真让你一见，你会见什么呢？
1: 回皇上，微臣有备而来，想送皇上一个屏风，望皇上笑纳。
0: 屏风？莫非你认为朕应该早点禅位，在屏风后面听政？
1: 非也，请皇上细看，屏风上面都写上了各州府刺史、藩王的大名，目的是提醒皇上有他们的存在，正在做些什么，这样我大唐就可以永享太平了。
0: 好啊，入朝为官固然重要，但是他们每天都要面对的是老百姓，他们的脉搏是和老百姓一起跳动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关乎到我大唐的千秋大业，他们是默默无闻甘心奉献的一群呢。好，果然是名师出高徒。褚遂良听旨。
1: 臣在。
0: 朕封你为大唐丞相前兼谏议大夫，俸禄和魏丞相相同。
1: 谢主隆恩。
0: 不必，起来吧。国舅，立储君的事情怎么样了？
2: 回皇上，臣几经思量，三位太子各有千秋，互存不俗，只有短中取长。臣以为三太子李治是适合人选。
0: 丞相，你说呢？
1: 大太子身有残障，不以为君。二太子喜用权术，三太子才德均无，是愚人。与其用小人，不如用愚人。只要有些辅政大臣从旁协助，他应该可以继承大统的。
0: 好，好。
3: 皇上传位给你，你为什么不答应？就算当个三五年的皇帝也好啊。
4: 你就能当三五年皇后了是吗？
3: 哼，那当然。
4: 爱妃，你太天真了，你以为皇上就会传位给我吗？他在试探我呢。李治再糟糕也是他的儿子，我再好也是他的堂弟。哼。
3: 那我们的复仇计划呢？
4: 放心吧，爱妃。李治并不难操控，皇上宾天之日就是薛仁贵丧命之时。
3: 什么时候驾崩啊？你都说了那么久了。
4: 不足半月。
5: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立三太子李治为储君，国舅长孙无忌，皇叔李道宗，丞相褚遂良，大军师徐茂公为辅政大臣，钦此。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平身。
6: 谢皇上。
0: 朕当日不顾贬徐茂公去叠州，一是想试试他是否有二心，二来是想日后让太子召他回宫，让太子有恩于他，日后好舍身图报。
7: 父皇英明，儿臣日后定当重用徐先生。
0: 宗，朕深知女娲纲牌，明争暗斗，恐你日后遭暗算，朕赐你护身符

0: 不能到李道宗成亲王府查案。世上没有捆李道宗的绳，没有杀李道宗的刀。
1: 皇上，微臣宁可侍奉先帝，也不愿皇上为微臣开死先例呀。
0: 道宗真该做的都做了，不该做的别做了，希望珍惜。

0: 卿家平身。
1: 谢皇上。
0: 传旨，为了悼念先皇，朝廷停止办事三天，全国悼念一个月。今日早朝，不宜不奏。退朝。
2: 退朝。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太好了，这个皇上终于死了，我们终于等。
4: 小声。
3: 哎呀，王爷怕什么呀，这是王府，这是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啊？
5: 薛仁贵这回死定了，这回可怪不了我啊，要怪就怪皇上为什么不能万寿无疆啊。

0: 兄弟，吃饭了。你们去吃饭吧，我不喝。一环，你们来吧。
1: 金莲，跟娘走。

0: 哎呀，
1: 臣启奏皇上，
0: 皇叔来的正好啊。哎，这些奏章把朕都快给烦死了，哎，尤其是那个楚丞相的奏本，比那魏丞相的更臭更长，长此以往，朕就是睡在御书房也不行啊。皇叔，你赶紧给朕出个主意。
1: 那还不简单吗？皇上就从这堆奏折里头，随便捡出一本来，在里头挑出些许个错别字或者小毛病，当堂就把这大臣呢，臭骂一顿，那这些臣子就知道皇上批斗奏折是又仔细又小心，以后谁都不敢乱报了。那皇上你不就省心了吗？
0: 这样行吗？
1: 嘿，如今满朝文武皆是忠臣，这是先皇留给皇上的财富，他们都是忠心耿耿，不会能去作假的。您啊，不看便批，不会有大错的，即使有小错啊，他也容易纠正。皇上不瞒您说啊，皇叔也真是上了不少奏折啊，可是大部分都是无病呻吟。哎，为什么呀？无非就是怕皇上说我们这臣子拿着朝廷的俸禄不做事，那是没事找事儿啊。
0: 怪不得都是些废话连篇。好，朕马上就做。
1: 微臣有本要奏，想回家祭祖，求一道圣旨，方便张龙啊。
0: 准奏，皇叔你自己该应就行了。
1: 哎，谢皇上。你拿圣旨速去绛州传薛仁贵，

0: 其他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1: 领命。
2: 小心，不成功变成人。
1: 小的知道了。
3: 爹，爹，我回来了。
0: 哦。
3: 爹，
0: 哎呀，哎呀，爹的好闺女怎么这时候回来了？
3: 本郡主玩腻了就回来了，有什么不对的？哎，先生，前天不辞而别，抱歉抱歉，我爹没有责怪你吧？
1: 这个，
2: 怎么会呢？你不是还等着回来读书吗？
0: 没有你的话，谁敢辞退他呀？
1: 哦。那学生先告辞了。
0: 嗯。
3: 哎，先生去哪儿？学生也去。
1: 啊，你刚回来，应该跟爹娘聚一聚。先生很快就回来。
3: 嗯，哎，先生。
0: 哎，来来来来来。
3: 爹。
0: 哎，来跟爹聊聊天，也跟你继母一起散散步嘛。
3: 不，我要陪爹。爹，你是不是想我了？
4: 哎，来，菜来了，夫人，尝尝我的手艺。
5: 金莲，来尝尝你爹做的菜。嗯，
4: 怎么样？
5: 好吃吗？
3: 好吃，爹有一身好武艺，还有一手好厨艺。
4: 真会说话，好吃就多吃点。
5: 要好吃啊，这以后王府的菜都让你爹来做。嗯，来，
6: 兄弟啊，请二大人传旨来了。
7: 传圣旨。
6: 哎，
7: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登基以来未见爱卿一面，请即刻入京面圣，钦此并监王接旨。
4: 微臣遵旨。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起来吧。
4: 大人辛苦了。大人，皇上没有说别的什么吗？
7: 皇上没说别的，您还是及早启程吧。
4: 好，恩哥，带大人前去休息。
6: 哎，好，大人，请。
7: 请。
5: 皇上为什么突然召你进京啊？
4: 或许有什么大事要找我商量。这样也好，我也该回去看看了，都已经三年没有进过京城了。
1: 薛大元帅请留步。
8: 咦，
4: 为何拦住本帅去路？
1: 末将不敢，
9: 小人拜见薛大元帅。
4: 你是何人？
1: 启禀大元帅，此人是成亲王府管家，
9: 小人奉王爷之命特请元帅到王府一聚。
4: 到王府一聚，
9: 王爷备好薄酒为大元帅洗尘，吩咐小人在此等候多时了。元帅请吧。
4: 好呀。
3: 来来来
0: 来来，
4: 请请。
0: 哎哎哎。
4: 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原来是皇上要加封微臣
0: 呢。哎呀，还得有什么事儿啊？自打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值得庆贺呀！啊！
3: 来，徐大哥，
2: 郡主，你看你最崇拜的大英雄就在眼前，你还不敬人家一杯啊？
3: 好。徐大哥，先饮为敬。
2: 当初我爹的事困扰了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
4: 啊，陈年旧事不值一提。来，

0: 样子啊。
1: 王爷，现在怎么办？哎，
2: 什么下边怎么办呢？你看这大英雄啊，他过得了我这千年罪这关吗？哎，我就不信呢啊！哎。

0: 我来。
1: 啊，那怎么着？你不来还王爷我来啊？
2: 我觉得这么杀他太便宜了。
3: 哎，爱妃，万一你要他怎么死？
1: 他身上有三条人命，你是想把他吃剥皮抽筋呢，还是五马分尸啊？
2: 都不要。嗯，王爷，我呀想利用翠云郡主嫁祸他强奸之罪。啊，他不是人人共知的大英雄吗？我就先破坏他的名声。
1: 我亏你说得出来，这败坏我闺女名声啊！
2: 王爷，是我们家三条人命重要，还是他的名声重要？你说。
1: 你这，我听了我这张老脸，我的脸红，我不知道。
2: 动手吧。
4: 先生，是你吗？
0: 啊，是我，是我。来陪你睡觉。
4: 为什么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0: 郡主，你就帮你爹做完这场戏吧。
4: 做戏？做什么戏啊？
0: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4: 我为什么要被人强奸？那我以后还怎么见人呢？
0: 郡主，你就委屈委屈吧。
4: 那你为什么不委屈啊？我不管，我走了。
0: 哎，郡主，郡主，你别走啊！
4: 放开我！你让我走！

0: 我不会管你九哥，薛大哥。放我出去！放我出去！
1: 秦郡主，你就听你爹的话吧。
0: 开门！再不开门，我就把车门打烂！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放我出去！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爹，都是你这个贱女人，是你害我。我知道你想让我早点死。好，我今天。

0: 微臣愿意替皇上办任何差事。
1: 哼，哎呀，罗通啊，先皇要你娶个丑女，你感觉如何啊？心服了吗？
0: 心服了，心服了。皇上，微臣到现在啊才明白先皇对微臣的良苦用心啊。
1: 嗯，孺子可教啊。哎呀，先皇曾经要求朕给你一个机会，朕答应了，可是想来想去也找不到什么适合你的差事，现在也没仗可打了，如果有啊，朕一定封你为大先锋。
0: 多谢皇上。
2: 皇上，皇上给微臣做主啊。
1: 哎呀，皇叔快快请起，有话起来说呀。
2: 皇叔要不为老臣做主，老臣就长跪不起呀。
1: 答应答应，谁敢欺负朕的皇叔啊。
2: 皇上，臣依先皇遗训，多光顾朝外大臣，清兵前往过府夜宴，没想到他们三杯下肚就大言不惭，仗着先皇对他们的宠爱，说一朝天子一朝臣啊。他说皇上登基三年都没请他们入宫，他说皇上根本瞧不起这个并肩王，什么兵马大元帅，去他妈的。
1: 哎呀，朕登基以来没有歇息过一天呢，哪有空闲去召见他吗？
2: 还有他仗着先皇对他的宠爱有加，他要醉云郡主侍寝，醉云郡主不从，他就把他给
1: 什么？他因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
2: 人生无证据才，请皇上明察。
1: 岂有此理！他只不过做了三年的并肩王，他就为所欲为了，那再过两年，岂不是要造反了？罗通，你不是很想为朝廷出力吗？朕现在就给你个机会，你赶紧去勘察现场，查那个水落石出，匆匆报来。
0: 是，臣遵旨。
2: 这怎么回事啊？
3: 我不知道啊。
2: 怎么会这样呢？
3: 我在楼上，怎么会知道楼下发生的事啊？好了，老爷别难过了，当心哭坏了身子。哎呀，好了好了。
4: 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营养高，身体越来越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6: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尤其是三高的人、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

0: 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指标呢会上升，从而呢远离含糖的食物。可是能吃的食物呢会越来越少，以至于什么都不敢吃，这样呢就会造成体质下降，慢慢的就没有营养的补充，身体呢就会出现营养不良、头晕、口渴，越来越厉害。控制饮食呢还要增强营养。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桃酥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能量和营养，而且呢不会诱发血糖和血脂的升高，更不会造成身体的肥胖，任何人都可以直接食用，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要不然身体各种症状就不稳定，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她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越吃越香。
3: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适合中老年人和消渴人群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呀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以前我3天2头去检测，现在有

0: 古宝林无糖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1: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古宝林无糖纯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2: 宫保林无糖纯桃酥专业生产无糖产品，了解我们糖友啊是什么，里面是零蔗糖，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无糖纯的甜味，不是真的，吃了呀一点都不影响。上次啊我在门口小商店买过无糖桃酥啊，说是无糖，吃了以后啊这头晕，越吃口越渴，浑身不舒服，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像我这种情况就吃宫保林无糖纯桃酥。
3: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无糖纯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一天的营养都够了，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个胡书桑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
6: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对吧？
5: 易不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人生难觅知己，易不团你就是我的知己。
7: 把爪子放下来，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不怕他男儿给你撒撒？
6: 你说啥呢？
5: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7: 我说啥呢？什么碎女子？
5: 你想干啥呢？
7: 演英雄救美。
5: 我听死！
7: 我跟你说，
5: 我跟你拼了！
7: 你干啥？
5: 你来过。

0: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栽注卷》这部电视剧里，我演的是狗群众，戏比天大，我说你一辈子。注卷磨了，咱挺好，准备开戏。
1: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2: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

0: 人。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

0: 绵羊奶，
1: 赶快打电话吧，
0: 再晚了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雨衣，还有什么新的发现没有？
1: 回禀钦差大人，从表面看来，他们都喝多了，有打斗过的痕迹。翠云郡主被猛力一推，一头撞向梳妆台一角，这就是致命一击了。
2: 好了，老爷。
0: 王爷，还有什么要补充说明的吗？
3: 那御医这么说就这么着了，我还补充什么呀？我
2: 好了，老爷，罗钦差，但求你秉公办理。
0: 王爷、王妃，请放心，这是微臣官复原职之后第一次办案，一定会加倍小心。来人，
4: 在，
0: 把疑犯给我带走。
4: 是。
0: 快点。
2: 好了，老爷。
4: 走。
2: 哎呀，行了，老爷。
0: 王爷，请节哀顺变。
3: 你有心有心呐，罗通啊，你跟薛仁贵是新知，跟我闺女是旧友，你们一块在私塾里都是好朋友。无论你做的好不好，都有人说你好话，这不容易啊。你给我说是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啊？
2: 哎呀，我都说了多少遍了，老爷，你呀，老糊涂。
3: 你老糊涂了，你。

0: 启禀皇上，犯人薛仁贵已带到，他宿醉未醒，据微臣现场观察，并无发现可疑之处。
1: 好，传旨，处斩薛仁贵。
0: 皇上，微臣有几句话要说。微臣对并肩王的为人也略知一二，他好酒不好色，何况先皇曾御赐朝阳公主给他，都被他加以拒绝，更何况是翠云郡主。
1: 罗通啊，人会随着环境岁月改变的嘛，啊，就像你呀，从英勇无比的少帅变成恃宠生骄，现在不是又洗心革面了？
0: 皇上，可是薛大哥的酒量跟饭量一样惊人，很难将他灌醉。
1: 罗通，你我都喝酒，这心情欠佳，很容易醉倒的嘛。
2: 皇上，请老臣说两句话。
1: 啊，国舅请说。
2: 并肩王若真是有罪，他一世也洗脱不了的，不如等他苏醒以后问明情由，看他如何答辩。现在死无对证，活无对话，贸然处斩的话，于方方面面都有失公允呐。
1: 听国舅这意思，如果这薛仁贵一天不醒，此案就脱不了期了，玉妹就有冤难雪了。要是你的女儿，你能这样吗？
2: 臣会一视同仁。
1: 你们看，敢在这太极殿上打呼的，恐怕只有薛仁贵一人。抬下去。
3: 皇上，此案如果另有冤情，那我大唐就多了一个刀下冤魂了。皇上，您就背上了杀害忠良之骂名啊！以微臣之见，您召御医验证并肩王喝过什么烈酒，患过什么毛病，这样对并肩王和王爷都有所交代呀。
1: 听楚丞相的意思，难道是王爷灌给薛仁贵毒酒的？
3: 皇上误会了，臣没有这个意思，臣只是想这更有利于王爷。皇上请细想，谁都知道王爷跟并肩王曾经有过节，难免会有其他人往歪处想，更需要借此机会澄清一切，肯定酒中无毒，这岂不是更好吗？哼。

0: 朕连玉妹都帮不了，有何面目为君为兄啊？罗通，立即见斩薛仁贵。
1: 皇上，等薛大哥酒醒之后问个清楚再斩不迟啊。
0: 这种人多活一天也是便宜了他，谁敢再揍同罪。
2: 我
0: 国舅，
3: 臣在。
0: 你做监斩官。
3: 遵旨。
0: 哼，退朝。
4: 这
5: 二位贤侄，你们去哪儿？
1: 程伯伯，皇上下旨要斩薛仁贵了。
5: 什么？老臣出去这两天就天下大乱了，快走。
4: 这
6: 哎呀，怎么这样啊？
7: 监察院
8: 不像啊，他不是这种人呐。
6: 是啊，
9: 是啊，
10: 这也是假的。

0: 出去，刀下留人呐！走开！薛大哥，
1: 程千岁，圣旨已下，你们来的太晚了。国舅爷，请你网开一面，我马上挥弓请旨。罗通，你保护薛大元帅怀孕，跟我回见。
2: 好好。
0: 程千岁，
1: 我也想救并肩王啊，可是皇上不会御准的，生口气吧？
0: 哼，他是不御准，我就死在他的面前。怀孕，走。
2: 快快快，让开！
1: 走。
0: 薛大哥，薛大哥，这，这，怀义，你等一下啊！常叔叔去哪儿啊？哎，你等着我，
2: 常叔叔，快点！
0: 你等着我，哎，我会给钱的，老板，等我回来给你钱啊！行，别着急，
3: 你这人怎么这样啊？哎，
0: 快走，
2: 这。
0: 千岁，回你们事儿。吾皇万岁万万岁！
4: 好，
0: 程老千岁，办差回来了。皇上，老臣求薛仁贵不死。
4: 老千岁啊，这些奏折啊，都是求薛仁贵不死的呀。<笑>
0: 皇上，这就证明说呀、啊，他确实有冤情啊。
4: 哎，此事已定。
0: 千岁啊，就不必再奏了。哎，说说朕的行宫进展如何呀？进展可以，只是超支了一点。哦，哈哈哈哈，
4: 老千岁又赚了多少啊？<笑>皇
0: 上，老臣愿意全部家产救薛仁贵一命。
4: 老千岁啊，你说这朝中上上下下都在替薛仁贵求情，朕要是不杀他。
0: 盛言何存呢？<笑>不瞒皇上，老臣也想杀了他。哦，哈哈哈哈，还是
4: 老千岁明白朕的心意啊。不过，
0: 老臣想80年以后杀他。程千岁，朕可不懂得开玩笑、啊。哈哈哈，皇上，80年不行，就8年吧。程咬金，
4: 8年不行，8个月总可以吧？程之坚，
0: 80天，铁甲不二，
4: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跟朕讨价还价！
0: 你信不信？朕现在就赐你一死！臣不敢再问最后一句，80天准不准奏？
4: 不准！
0: 哼，老臣就死在你的面前！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老千岁，你不能死啊！老千岁，老千岁，都是朕害了你啊！老千岁。

0: 八十天很快就过了，这怎么就不准奏呢？老千岁，你不能死啊！朕会特赦你的千岁，你不能死啊！
1: 皇上准奏，老臣就不死了。
2: 原来没有
0: 老千岁，你刚才不是死了吗？现在怎么又死而复生了？

0: 射！
1: 哎，皇上，老臣上殿之前在集市上买了点朱红，这血啊就是朱红，把皇上都给急变了。
0: 大胆程咬金，你竟敢欺君呢你！
1: 哎，皇上，你刚才跟老臣说的，你要射老臣无罪呀、啊？
0: 你
1: 君无戏言的皇上，
0: 君无戏言，那臣就可以有戏言了。
1: 皇上，80天期限嘛。
0: 千岁，朕就多给薛仁贵80天的寿命，下去吧。
1: 哎，谢皇上。
2: 谢皇上。
1: 走吧。
0: 好啊，你们越是要救薛仁贵，朕就越是要杀他。

0: 给我听着，80天之内，他要是出点事儿，我灭你九族。
1: 这啊啊！
2: 80天一转眼就过去了，如果再想不出招来的话，薛大哥就死定了。
3: 怀玉哥，你是驸马爷，你跟靖罗公主一块求皇上，皇上一定会给你们面子。我再让我娘去求皇上，再推迟80天，这样一来，我们兄弟众多，如此类推下去，我肯定薛大哥有救啊。
0: 哎，这不是个办法，现在只有尉迟恭和徐茂公才能救薛仁贵啊。
3: 程伯伯，可是徐叔叔他在叠州，尉迟叔叔已经告老归乡了。
0: 哼，我可以马上给他写信。
4: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徐茂公立即回朝扶正，钦此。
5: 万岁万岁万万岁。有劳公公，皇上还有什么吩咐啊？
4: 皇上还是希望徐大军师早日回宫。不打扰了，请您速速启程吧。
5: 老臣即刻启程。宋公公。先皇贬了我，如今皇上又如此重用我，到底为什么呢？哦，先帝是故意作难，让皇上做好人，为了是让老臣死心塌地地辅佐皇上。啊，先皇呀，老臣佩服得五体投地呀。
6: 大人，程老千岁来信。
5: 啊，程咬金来信，他只会抡三板斧，还会写信啊？哼。
0: 徐三哥，薛仁贵被害，你若未死，速来一句。
5: 哎，先帝尸骨未寒，应蒙贤臣要遭此陷害，干什么呀？这是。哎呀，
7: 哎呀，皇上的耳根也太软了。
8: 哼哼。这件事皇上不算软弱了，只是程咬金耍了他。皇上听了我的话，收买了徐茂公，他连最后一条路也断了。
9: 这80天很快就过去，现在一晃已经5天了，他们只剩下75天。
7: 夜长梦多，王爷，我想我们要多派些高手了。
8: 天牢守卫森严，不会出什么意外的。
7: 上次是我们百密一疏，现在是他们人手多了，不要说薛仁贵被他们救走，就是他有什么闪失也要算在我们头上，到时候我们又要蒙受不白之冤了。
8: 有道理啊，这回可不容有闪失啊。
10: 夫人请喝茶。
11: 一品夫人不必担忧，贤弟行得正坐得稳，没有事的。这冥冥之中啊，是有天理的。

0: 是啊，可能有些误会。哎，这不，承洛千岁啊，他们已经到处走动，准备营救。另外，还有辅助大臣也在为他求情呢。
1: 我听说，打入天牢者，九死一生啊。
0: 哎，贤弟啊，吉人自有天相。那么多次的磨难，都已经安然度过了。哎，相信这一次也不能例外吧。
1: 我就说过，他这性格不宜做官，只能打仗。这除了承洛千岁他们有办法，还有其他办法吗？
0: 哎呀，哎，对了，还有周兴那帮火头军呢。哎呀，可惜啊，他们的职位太低，人微言轻。哎，再想想，再想想。哎，弟妹啊，千万不要太着急啊，好吗？
1: 仁贵离开十一年，我都熬过来了，我一定熬得过去，我一定能。
2: 二位大人请原谅，没有圣旨，任何人都不得入内。
3: 哎，
2: 什么？我们昨天刚来过，这是今天的事儿，请恕罪。二位请回。
3: 你们两个小子知道我是谁吗？啊，我就是本案的钦差大臣罗通。我有权随时提审犯人。
2: 皇上有旨，此案只能等不能犯，任何人都不得再查。二位请回吧。
3: 二位兄弟，其实我没别的意思，咱们退一步讲，这样子，你让我们进去亲自给犯人送点酒菜，以表我们兄弟之间的情谊啊。
4: 那我替二位送吧。
3: 哎，还是不相信我呀？我亲自送，这样比较有诚意嘛。
4: 走吧。
3: 兄弟，买点水酒去。
2: 不行，小人一说你的嫌弃，人头落地。
3: 那你就不怕现在人头落地吗？啊！
5: 哎呀！哎呀！哎
6: 呀！啊！进来吧。
4: 哎呀！
6: 送来的吃的放在一边，让御医检查完了再给犯人，以保万无一失。
3: 哼，王爷，你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哥俩还会加害薛大哥不成？
6: 这年头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啊！有句话叫“吃砒霜毒老虎”，明知道他没救了，还想加害于我。嗯，
7: 我们没你这般歹毒，你分明想断食。
6: 想放放下，不想放拿走。
3: 哼，王爷，让您在这儿做贴身保护，要是换了我的话，就死而无憾了。
6: 少废话，在这期间犯人不可以出任何意外，不可以受人于口实，办完你的事赶紧回去。
3: 哎，王爷，卑职想走近瞧他一眼，行吗？
6: 赶紧着吧。
3: 哼，谢了。敢问王爷，薛大哥他曾经醒过来没有？
6: 他恐怕到了砍头那天也醒不过来了。别在死囚身上下功夫了，有精力干点别的吧。
3: 哼，好啊，看来今天晚上我只能在这里等薛大哥一醒了。
6: 我倒没什么问题，就是不知道，哎呀，我这宝剑他答应不答应啊。
8: 如果微臣没有猜错的话，他喝的不是竹叶青，而是千日醉。
3: 哼，小王，我喝了那么多有名堂的酒，怎么这种酒的名字从来没听说过？
8: 这酒刚从异域传入，入口香醇，喝一口就醉。但是有个窍门，只要你在喝酒之前先喝点参汤，就不会醉了。可是事隔这么多天，无法证实了。
9: 小心！谁？青衣，原来是你。
10: 爹，
9: 越大越不懂事，连御医也敢戏弄，马上道歉。
10: 御医，对不起，求求你了，

0: 你别让我喝苦茶好吗？
1: 好好好，驸马爷的儿子一转眼长这么高了。
2: 哎，御医，话可不是这么说，毕竟还是个孩子嘛，啊。
0: 那当然了，我吃的可多了，我以后啊，一定比薛伯伯吃的还多。
2: 嘿，
3: 行了，以后让你当大元帅，现在阿爹还有事，上别处玩去。
0: 阿爹有事吗？是不是搭救薛伯伯？我有办法。
3: 走，还不快走！
1: 啊，驸马爷，少国公，我这就告辞了。
2: 好，不送。怀玉，我看现在是任何办法都想不出来了，而且皇上就跟中了迷香一样，看来只能等徐军师想办法了。不如我明天亲自去叠州一趟。
3: 我觉得徐军师不到关键的时候他不会出现，
2: 这可怎么办啊？哎，我们劫狱吧。
3: 不妥不妥，这完全不行。
2: 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你究竟哪样行啊？
3: 别着急，一定有办法的，天无绝人之路嘛。

0: 娘，爹曾经说过，遇到什么事，马上叫六大狱总兵前来帮忙，他们一定万死不辞的。
1: 娘也想过，但他们职位低微，帮不了忙。
0: 但他们够齐心啊，只要带个头，一呼百应，皇上肯定就会害怕的。

0: 唯也寂静，黄鸟鱼飞，鲫鱼灌木，麒麟结节，言告失事，言告。
1: 青樱啊，你要好好练字，以后可不能再贪玩了。
2: 给，
3: 哎，什么呀？
4: 我知道，你跟我练得多好啊，我一定会好好练，不用了。
2: 来，咱们重新分组吧，
5: 好吧？
6: 静罗公主什么时候带我们去看戏呀？
2: 来，好。
1: 最近没戏可演呢，等有戏啊，一定带你们去。哎，上次那个戏也不是很好看呢。
7: 请问，徐少公爷要上哪儿去呀？
3: 人吓人会吓死人的，本少公爷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用你管。
7: 秦少公爷，侯大总管有令，这皇宫重地。
3: 大胆奴才，胆敢冒犯本少公爷，再敢的话，少公爷将你的狗头揪下来。
8: 少公爷，你就饶了他吧。
9: 少公爷，你
3: 给我住手！
9: 放了他吧，
5: 怎么跟下人一般见识啊？
3: 娘，这个狗奴才对我大呼小喝的，待我把他的狗头揪下来，看以后谁还敢冒犯我！
5: 住手！
10: 金庸，
0: 参见皇上。什么呀？
5: 参见皇上。
10: 免礼，都退下吧。金庸啊，刚才为什么要欺负那些小太监啊？
5: 他呀，是越大越不懂事。你啊，应该好好治治这个外甥。
3: 皇舅，没有啊，是他们欺负我在前。
10: 还敢狡辩？刚才要不是你娘极力呵斥，你不成了揪头小太岁了？
3: 啊！谢皇上封我为揪头小太岁。
10: 啊？这样也赏封啊？
5: 他呀，现在就这样。
0: 博吾我思，普患我医，害患害否，归宁父母。
11: 在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3: 没什么。
11: 说，你要是不说，我就告诉你爹。
3: 好，学生说，学生刚才在想揪头小太岁的事儿。
11: 揪头小太岁，
3: 老师不相信吗？
11: 啊，相信，相信。好，今天到此为止，下课。
12: 原来先生也害怕揪头，谁不怕揪头？
13: 大哥有办法，以后再用此招，我们就不用读书了。
3: 是啊，对啊，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刚才真的想起这件事了。
13: 哎呀，无缘无故想那个干嘛呀？
12: 就是啊，
3: 也不是无缘无故，我就是想用这个办法去救薛伯父。你们谁有好的办法？
12: 大人都无计可施，咱们能有什么办法呀？
3: 哎呀，不要小看自己嘛，王爷他太霸道了，连水跟饭都不让送，这分明是想饿死我薛伯父嘛。
13: 没饭吃，没水喝，这很难受的，况且他食量那么大，
12: 他们天天把守监牢，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去，咱们怎么把他支开呀？
3: 这就是问题所在，何况他是王爷，老虎屁股摸不得。哼，我偏要摸他的烂屁股，这才显得我揪头小太岁不上得虚名的。

0: 对
1: 呀、
0: 啊，
2: 对、
0: 啊。
3: 你们有胆子就跟我一起去，没有的趁早回家。我从此跟他划定绝交。
0: 走，
1: 我也去。
2: 我也去。
3: 好，哎，罗章，你跟尉迟江去弄点好吃好喝的，其余的兄弟呢，去跟我弄些灰土，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出发。耶、yeah! ！

0: 王爷。
1: 啊，哎，爱妃，你怎么上这儿来了？
0: 来给你送参汤啊。哎呀，
1: 你，外头喝点水去。
2: 谢了，王爷。
3: 有新情况吗？
0: 我听说啊，秦怀玉一帮人正准备搭救薛仁贵呢。
1: 意料中事啊，但是皇上给咱们撑腰，他们有天大的能耐也没用啊。
3: 薛仁贵活不出去了，最多不过两月呀。
0: 那我就放心了，不过我最担心的就是怕王爷您半途而废啊。
1: 哎，你的仇就是本王爷的仇，这点你放心，本王爷让他死，他绝不能活着。
0: 他没醒过吗？
1: 没有，放心吧，他跑不了。他要跑了的话，本王在爱妃这也没法交代。嗯，
0: 王爷，您辛苦了。
1: 子弟呀，不以女人常来，你还是不来为好啊。
0: 哎呀，人家想你嘛。王爷，我给你炖了汤，快喝吧。
4: 走。你们记住了，到了那里没有我的吩咐，千万不得擅自行动啊！
5: 好，走。
0: 王爷，你真不回王府啊？
1: 不回了，我不想再有什么变化。行了，我撑得住，你放心吧，回去吧。
0: 王爷保重啊。
1: 送王妃回去要小心。
2: 是。

0: 王爷老狗，他必定会查出是我们干的，他肯定会到皇上那儿去告御状。我们得想个办法才行啊！
1: 对呀，没错，不能让那个老狗为难我们爹娘。嗯，
0: 对呀，那赶快想个办法，晚了就来不及了。
1: 对呀，快快快快快！我想到了，大哥想到什么良策了？你们拿起那块石头，照我脑袋上来一下，务必打出血来，无缘无故的打你干什么呀？
2: 小惩大戒。
0: 哎，你们学聪明一点行吗？我这样做呢，回去以后可以跟我娘说，是王爷那老狗打伤的。 他这么疼我，肯定会立即进宫向我皇舅告他一状。但万岁爷看到他浑身是伤，你只是轻伤，那咱们岂不露馅了吗？
3: 嗯，对呀，
4: 没错，
5: 这不是
1: 不会的。

0: 到时呢，我会说我身手敏捷，他年纪一大把，皇舅会相信我的。
1: 啊，对对对，就这样。哎，但我听爷爷说过，老狗以前骁勇善战，现在不可能无还手之力啊。
2: 哎，就是啊，
3: 经此一役，他可能学乖了，不敢再欺负薛伯父了。我看还是过两天再做打算吧。
0: 不行，大体要趁热。
1: 哎呀，
0: 罗正，你来打。
1: 我打？这么大一块石头，会一下打死你的。
0: 哎，没事，至于死地而后生，来吧。
1: 准备好了？
0: 哎呀，你抓痒呢，用力一点打，不会死的。
1: 行。
0: 哎呦，
4: 大哥，
5: 这些还没蚊子叮的大呢。
1: 我打他可以，打你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是下不了手。
0: 哎呀，现在不上不下，进退两难。程玉，你力气大点，你来打我。
3: 好，我来帮你。
0: 给，
3: 长痛不如短痛。准备好了吗？
0: 嗯，
3: 让一下。
4: 嗯，来来来，
3: 准备好了吗？我来了。嘿。
0: 大哥公主不必多虑，他们就出去玩一会儿，待会儿就回来了。
6: 娘，
1: 你这是怎么了？
6: 孩儿被人打了，要不是孩儿跑得快，娘就见不到孩儿了。
1: 快去叫郎中啊！快走，让娘看看，是谁敢打你啊？啊！告诉娘，娘绝饶不了他。
6: 娘，儿不活了。要是儿死了，你一定要找李道东那个老贼替儿报仇啊！
1: 王叔打你，他不认得你吗？
6: 他是认识我呀，他知道我是你的儿子，所以就多打了两下耳瓜子。
1: 哪有这样的道理呀？本公主从来没有得罪过他呀，你有吗？
6: 我们哪敢啊！我只是跟罗章他们说，徐伯父是被冤枉的，他就打我了。娘啊，孩儿的额头也破了，孩儿不活了，娘为儿做主啊！娘，哎呀，疼死我了！
1: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
6: 郎中，还有我的左腿，疼痛难忍呢。
7: 我看看。
6: 疼！
1: 郎中，他怎么疼成这个样子啊？
7: 回公主的话，少公爷的伤没有其他什么问题。至于腿伤，小人要回去和其他郎中参详参详。小的告退了。
1: 好。婴儿啊，怎么样了？
6: 娘，孩儿受点苦，倒无所谓。但你烫到公主的面子，我往哪儿搁呀？
1: 好，你好好疗伤，娘一定会为你出这口气的。
6: 啊，疼啊！哎呀，疼啊！
0: 黄老爷老狗，你可以欺负别人，瞒骗万岁爷，但你斗不过我的。我的伤不会白受的。
3: 你们不老实跟我说，以后就不要你们在这里读书了。
1: 秦伯父，该说的我们都已经说了，绝对没有骗你。
4: 我们只是同情薛伯父，难道秦伯父你就不同情薛伯父吗？
5: 就是啊。
3: 同情归同情，但是不可以闹事。天子脚下是有王法的。
5: 我们又没有胡闹，闹事的是黄老爷。
1: 哎，别哭了。
5: 冤枉
1: 他们还小吗？
5: 老人难
1: 过，就别为难他们了，让他们走吧。
3: 那你们想到以后再告诉我吧。
1: 好了，没事了，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啊，千万不要乱说话了。
8: 华夏百味，
2: 勤劳的人们用烟火和智慧做出一道道好吃又

0: 雅致的糕点，将蓝莓熬成浓稠的果酱，将山药蒸熟捣成泥，再裹上一层金黄的肉松，历经和面、和料、低温烘焙等十几道古法工艺，成就一个个皮儿薄馅儿大、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轻轻一咬，先是酥皮的层次感，接着是蓝莓的果香四溢，最后是肉松的回味悠长，三重口感层层融合，不仅是经典的流传，更是舌尖的美味体验。
1: 太好吃了，皮儿薄馅儿多，能吃到软绵绵的肉松，还有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不甜不腻，也不噎嗓子。
2: 这里边有肉松、蓝莓，还有山药，都是真材实料，配料表也干净，吃起来是不咸不甜，不油也不腻，软软糯糯的，它呀是顶饿解馋还实惠。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只选云南当季蓝莓，陈吉铁棍山药肉松采用老师傅手工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糖低脂，软糯鲜香。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
4: 退，
3: 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即将给大家带来一款正宗的蓝莓风味，皮儿薄馅儿多，金黄酥软，软糯鲜香的
4: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
3: 哇，大家看这个外皮是不是金黄酥软，而且闻起来也是满满的果香，这个皮儿特别的薄，而且呢满满的都是馅儿，这里边的肉松您看还可以拉丝儿，这个蓝莓的酸甜瞬间就爆开了，接着呢就是吃到这个山药的绵密，最后呢就是肉松的咸香，三重口感层层叠叠，而且它吃起来完全是软糯不粘牙，
4: 又香又润，口感绵密。
3: 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蓝莓选的是云南当季鲜果，山药选的是陈吉铁棍山药，工艺用的是传统古法工艺，经过和面、包馅、成型、低温烘焙等10多道工序精致而成，上到牙口不好的老人，下到刚会走的孩子，以及怕胖的人都可以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精选云南新鲜蓝莓，富含花青素，陈吉铁棍山药入馅，加入黄金肉松，咸香不腻，采用古法工艺，结合低温烘焙，不高温不上火，软糯香甜，口感绵密，每一口都是自然的馈赠，每一口都是健康的守护，
5: 吃起来酥软可口，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山药的绵密，肉松的拉丝，不油不腻，主要啊它还是低温烘焙的，吃了也没啥负担。
6: 一鲜福的这个肉松饼吃起来呀软软糯糯的，香而不腻，有时候早上不想做饭，吃上几包再喝上一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
7: 关键价格啊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整整是120包啊，还可以拿出10包免费试吃，我一下子就买了好几箱，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咱们一鲜福啊有严格的

0: 四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呢，就是精，我们精选云南当季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科学搭配，蓝莓富含花青素，肉松补充蛋白质，三种营养，三重口味，
1: 绿色健康，营养美味。
0: 第二个就是鲜，蓝莓清晨采摘，山药现蒸现用，肉松新鲜炒制，不添加防腐剂，不添加色素，不用起酥油，保留食材本真味道，
1: 本真味道，原香原味。
0: 第三个就是软，低温慢烤代替传统的高温急烤，保留食材的本身营养，不油炸，不上火，保证健康营养的同时，还能确保外皮酥软，软糯香甜，
1: 入口即化，老少皆宜。
0: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分量足，每一包都保证实打实的真材实料，每一个都保证足斤足两，真材实料吃得到，
1: 美味实惠更健康。
0: 像这款蓝莓山药肉松饼，逢年过节老人孩子都爱吃，招待亲朋好友，有心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茶点，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都能吃，饱腹又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1: 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工艺精才美味，食材鲜更健康。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蓝莓要在晨露未干时摘下，锁住花青素，山药要选陈皮铁棍山药，去皮蒸熟，手工捣泥，不加一滴水，肉松要慢火翻炒三小时，酥而不焦，香而不腻，再请老师傅手工包制，低温烘焙，保证让每一个饼都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甜不腻，入口绵密，吃得到的真材实料，品得到的营养美味。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千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一鲜福肉松饼标云南新鲜蓝莓，陈皮铁棍山药，肉松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低脂低糖，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美味又营养，并且价格还超级实惠，整整120包只要99，
1: 美味更实惠。
3: 早上不知道吃啥，拿出2包配杯牛奶，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下午肚子空了饿了，拿出2个配杯茶，饱腹又营养。晚上不想多吃，那就配个酸奶，身体无负担，
1: 简单又方便。
4: 以前啊都买超市的，价格呀有点贵不说，还没有这蓝莓和山药，真没想到蓝莓山药肉松饼软软糯糯的，满嘴果香和肉松的鲜香，关键啊这配料表也干净，老人小孩都能放心吃。
2: 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外边是金黄酥软，馅儿还多，咬块后啊蓝莓味一下子爆出来了，软糯鲜香，不甜不咸的。
6: 我妈买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啊，皮儿薄馅儿多，有果香有肉香，最关键的是它还是低糖低脂的，吃再多呀也不怕长肉，
7: 满嘴都是蓝莓的果香，肉松的鲜香，不甜不腻也不容易上火，现在不光我们老两口喜欢吃，就连我们的小孙女也爱吃。
8: 奶奶，你买的这个肉松饼真的是太好吃了，
7: 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120个，我一个电话就直接订了几箱，省了不少钱呢，反正我们全家都爱吃，多囤点美味更实惠。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皮薄馅多软糯鲜香的蓝莓山药肉松饼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60包的一鲜福蓝莓山药肉松饼，现在拨打电话买6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2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9: 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涩。
10: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9: 这话有点酸吧？我这醋都是订盆装的，是真的想你。

0: 种会头晕。
1: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吧？
2: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0: 一定要去吗？
3: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0: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4: 这是生死抉择。
3: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5: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热爱，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吴某霸业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5: 9.9块？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7: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的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0: 婷婷。
1: 哎呀，好疼啊，疼啊！
0: 婷婷，起来，爹有事要问你。
1: 爹，你回来了。啊？
0: 你的腿被打伤了，你是怎么回来的？
1: 走回来的呀。
0: 罗章他们已经把前因后果告诉我了，怎么回来的？说。
1: 当然是走回来的，难道是坐轿子吗？
0: 你给我老实交代，到底是怎么回来的？
1: 爹，孩儿很惨的，他们有悲有搀才把孩儿带回来的。
0: 分明是你惹是生非在先，皇叔才教训你的，你再这样爹就要打你了。
1: 爹，孩儿冤枉啊，孩儿没有惹是生非，孩儿只是替薛伯父喊冤触动了他。
0: 你再鬼话连篇，爹就打死你。
2: 哎，怀孕，住手，你快住手啊，你给我住手。
1: 娘，
2: 你怎么样了啊？别怕，秦怀玉，你干嘛打他？把他打傻你怎么办呢？
0: 公主，你听我说啊，
2: 皇叔的为人你也清楚，你应该想办法参他一本，而不是回来找婴儿出气啊。
0: 公主请息怒，

0: 他肯定是跑到外面惹了什么大祸，才跑到这里来骗我们啊。
1: 家有天醋也许会有，但他头上的伤势是真的，是我亲眼目睹的。太医刚才已经看过了，说婴儿的手脚全都伤了，你就不心疼吗？
0: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肯定是跑到天牢去闹事，皇叔才会把他打成这个样子。
1: 那又怎么样？他常常欺负皇上，难道不该骂吗？你跟并肩王称兄道弟，现在他含冤入狱，你苦无良策，婴儿为你出气，这有什么错？
0: 这不是出气，这是添乱了。
1: 那你有什么法子？我认为现在越乱越好，现在只有皇上能救并肩王了，那我们就闹到皇上那儿去，看皇上相信谁多一些。
0: 这样闹下去，皇上会相信我们吗？婴儿不懂事也就罢了，没想到公主你也这么天真。
1: 秦怀玉，你怎么现在变成了这个样子？年纪越大胆量越小。好，你不管我管。来人，备轿。
2: 是。
1: 我要进宫面圣。
0: 随你的便吧。
3: 娘，儿疼啊。
1: 你不要怕，我们一定要出这口气。
3: 啊，疼。
4: 很疼啊。
3: 回皇舅话，皮外伤痛是小事，心痛是大事啊。
4: 不管怎么样，是个小孩子，出手是重了点。
1: 皇上一定要为玉妹做主啊。
4: 哼，这样也好啊，这就叫恶人自有恶人磨。
3: 皇舅，你还记得救头小太岁之事啊？
4: 秦英啊，你要老老实实的告诉皇舅你有没有错呀。皇叔也不是个无理取闹之人。
3: 皇舅，玉生的确有错。
4: 啊？错在哪儿啊？
3: 错在玉生的身份。
4: 啊？不是错在没得御准擅闯天牢，身为皇上的外甥也有错了？这回皇舅可要好好听听了。
3: 皇舅，如果我是外人，我一定会打死他，但是我是皇舅的御生，要敬老，不然人家会骂我身为皇室中人没有教养，所以我只有挨打的份了。
4: 哼，你要是懂得分寸的话，你就不是秦英了。玉妹啊，你这个宝贝儿子可是越来越懂得辩驳了，将来必定是个好师爷。
1: 让皇上见笑了，玉妹定会回去好好调教的。
4: 嗯，
1: 但此事也并非是婴儿在胡作非为吧。
3: 娘，皇舅，我真的没有胡闹的。
4: 好吧，你们今晚暂且在宫中住一宿，等明日早朝朕去问个明白，如是实情朕一定替你们做主。
1: 谢皇上。
3: 谢皇舅。
5: 这皇上他一定会相信秦英吗？
0: 皇上疼爱公主，溺爱秦英，这是事实，但事关重大，皇上也挺为难的。
6: 哎，秦英这个鬼机灵啊，我早知道他会出事儿的。
0: 都说我把他惯坏的，此事皇上一定会知道的。
5: 不过我倒是赞成公主的看法，此事弄得越大，对薛大哥就越有利。
6: 哼，这个徐茂公啊，迟迟不来京，他要是来京的话，俺老程非揍他一顿不可。
5: 怀玉哥，不行，明天我们一同上朝看看。
0: 好，事到如今也只得如此了。
1: 哎呦，哎呀，好了好了，你忍着点啊，王爷。
7: 这帮小子真是无法无天，连本王爷他们都敢打呀。
1: 其实啊，这件事也不是一件坏事
7: 啊。你是说这帮小崽子把本王爷给打了还是一件好事啊？啊，
1: 王爷想一想啊，打你的这些人是瓦岗派的后人。
7: 是
1: 我们可以利用一下这件事。
7: 是啊，我们可以利用这件事情，没准还可以把他们置于死地呢。
1: 而且皇上还会更偏信于我
7: 啊。对呀，明天早上我就去击鼓鸣冤，告他们纵子行凶，把他们一个个都收拾了。哦，
1: 哎呦，好了好了，上完了啊。
7: 哎呀，美人啊，你可真是了解本王爷的人呢。
1: 哎呀
7: 哎呀啊，
8: 宣成亲王李道宗上殿。
9: 皇上，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呀！
4: 皇叔请起，慢慢诉上冤情。
9: 父王秦怀玉的儿子把老臣打了。
4: 来人，赐座。

0: 红叔何时何地被打呀？
1: 昨日深时在天牢门口。
0: 黄叔，你现在已经成了被告了。
1: 嗯，不可能，他告我什么？
0: 所告一样啊。黄叔，你把他打得也不轻啊。
1: 我没打他，你把他叫来。
0: 好，那就让你二人当面对质。来人，传秦英。
2: 传秦英上殿。

0: 秦英啊，你状告成亲王，成亲王现在又来告你，朕不知道你们二人究竟是谁打了谁，你得从实招来。
1: 回皇舅，求皇舅恕罪，余生不能向您叩头了。
0: 免了，童言无忌，你知道什么就说什么吧。
1: 谢皇舅。黄老爷，你都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还来告我呀？
2: 哎，你这恶人写告状，你仗着你是皇上的外甥，你就可以目无王法。老夫要不是身强力壮，哎呦，早被你打死了。哎呦，皇上，老夫以为啊，此事也不能全怪这些孩子们，要不是欺负秦怀玉，养子不教，纵子犯法，这群孩子绝没有这么大的胆子。所以老夫以为，纵子犯罪，欺负也难逃其咎。
1: 皇舅，黄老爷他血口喷人，这事与我爹绝无关系。
0: 放肆，这是太极殿。驸马爷有何解释啊？
3: 启奏皇上，微臣和靖罗公主向来知道犬儿生性倔强，所以对他管教有加，绝非王爷所说的那样纵子行凶，请皇上明察。
2: 皇上，不能听他们父子妖言惑众啊。
0: 金英，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呀？
1: 皇舅，如果你让余生说实话的话，我只能说黄老爷他说的不尽不实了。
0: 哦，何以见得呀？
1: 好，黄老爷，我问你，你在哪里打的我？
2: 是你打我呀？
1: 先别管谁打谁，在哪里？
2: 天牢门口，刚才不是说过了吗？
1: 你去天牢干什么？天牢是你管的吗？
2: 我去天牢干你屁事啊！
0: 但你要向朕解释啊，朕没有下旨让你去吧？
4: 哎，对呀。咱们怎么就没问问王爷为什么假传圣旨啊？
5: 王爷，你敢欺君，你死定了。
0: 程老千岁，你何曾没有骗过朕呢？
4: 皇上，这假传圣旨他可是死罪啊，您不能因为他是王爷您就……
0: 罗通，朕给你入朝为官的机会，不是让你教朕怎样圣裁，你出去吧。啊，朕说到哪儿了？
2: 这皇上不用想了，这场梦多呀。
0: 啊，想起来了，皇叔啊，假传圣旨这事儿你怎么解释啊？
2: 皇上只是宽限薛仁贵，不是特赦他吧？所以臣加强管理，以防万一，这没什么错吧？
1: 好，这个算你说得通，但你不该命令狱卒断我薛伯父的饮食，不许百官探监。这难道也是皇上的旨意？
2: 这里面有很多误会啊，皇上，老臣有必要解释澄清啊。其一，老臣并没有叫人断了薛仁贵的食物啊，只是为了确保安全，以防不测，让狱头严加检查食物啊。再说了，他是醉酒啊，能吃什么呀？喝点凉水不就行了吗？其二，老臣严禁别人去探视薛仁贵，那是为了怕人去影响他醒酒啊。皇上，不信你跟老臣去看看呢，他烂醉如泥啊，死人一样啊。其三，他们说老臣打了他们，这也是不实之词啊。老臣想去禀报皇上的时候，他们一群人扑上来就把老臣给打了，老臣来不及还手啊。皇上，明察呀。
1: 皇舅，黄老爷他说了一大堆，但始终没有承认假传圣旨。
0: 但你也没承认自己说了假话呀。
1: 皇舅，余生说实话，是我叫了一帮少公爷去打了他，建议他假传圣旨在前，不让我们去探监。那些狱卒他们是守法之人，既皇

0: 老爷三分，但我不怕。至于我脑门上的伤，是我自己划的，还在地下打了两个滚，然后回去叫我娘诬告是黄老爷打了我。我爹知道后打了我一耳光。皇舅，这全部都是事实。请问皇舅，难道只许老爷他断薛伯父的饮食，就不许我们打他吗？请皇舅治我伤人之罪，但也请皇上治成亲王欺君之罪。
1: 皇上，秦英还有一些隐瞒，他虽有揪头小太岁的雅号，但他还没有打皇叔的胆量，这全是微臣指使的，要治罪就请治微臣吧。
2: 秦怀玉，别充英雄了。
3: 皇上，老臣以为他们都有过错，这样罚来罚去的都不得意，干脆两本齐罪算了。
2: 不用程老千岁教朕圣裁，
3: 臣知罪。
2: 皇叔还有什么补充啊？
4: 皇上，没有了。老臣确实没有欺君罔上之意，就是醉云郡主死的可怜，老臣报仇心切，心乱如麻，铸成大错。醉云郡主很可爱啊，是吧？皇上你知道的。
2: 皇叔啊，翠云玉妹不幸，朕也很难过呀，但皇叔确有假传圣旨之嫌吧，现在打也挨了，朕也就不追究了。从现在开始，朕不许你再去天牢了，回府养伤去吧。
4: 谢主隆恩。
2: 秦英，大人的事情你不应该插手啊，更何况殴打亲王更是不应该，你们应该好好读书。好了，罚不责众，下不为例。
0: 谢皇舅开恩。
2: 驸马爷，领秦英回府严加管教，以后不准再去天牢了。
5: 遵旨。
2: 退朝。
6: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王爷，如今大仇未报，我看你倒是踏实啊。
8: 哎，大限已经过半，他们无计可施了。徐茂公、尉迟恭都还没回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他们要有什么招啊，早使出来了。
7: 哼，我看这事儿啊，没你想的那么简单。这程咬金还有最后一招，就是让文武百官逐一上朝给皇上请命。我是怕这皇上一时心软。哼哼，
8: 皇上那么钟爱翠云郡主，他不会手软的。不过为了以防万一啊，我明天还是赶早上朝吧。
3: 贤侄啊，皇上还是这么强硬，幸好没有生气啊。
9: 哼，管他生不生气，只要他不延长薛大哥的期限，那我们就天天上奏，烦死他。
3: 哎呀，我跟你们说啊，我们再坚持坚持啊，总有一天呢，皇上会动心的。大家辛苦辛苦，再坚持坚持，好不好啊？坚持啊！
9: 皇上还没准奏。
3: 你着什么急呀？做戏也得有个样子吧？你以为我不逼你们急啊？有什么用啊？

0: 王爷。
1: 侯公公，皇上起来了吗？
0: 王爷，皇上刚睡。
1: 为什么呀？
0: 昨天一大早，程咬金就纠集了一众大臣前来为薛仁贵请命，他们一直奏到了晚上，奏了又奏，皇上哪得安宁呢？
1: 果然不出美人所料，这样下去不是办法呀。公公，本王有招，赶紧带着本王去见皇上。
0: 可是
1: 那骂也是骂我呀，走着。
0: 皇上，

0: 皇上。
1: 嗯，上朝了。
0: 不是，王爷求见。
2: 皇上，皇上，微臣有一招可以使皇上排忧解难。
1: 啊，皇叔快说。
2: 皇上，请赐给老臣一道圣旨，就说谁敢给薛仁贵求情，力斩不赦。再赐给老

0: 看谁还敢上走。
1: 哼，好主意。
0: 今日不成，皇上有旨，凡是有敢给薛仁贵求情者，当斩不赦。有皇上尚方宝剑在此，看清楚了。
2: 哎，这下完了，原来是老臣记穷了。
3: 程伯伯，我看这是皇上有意偏袒于他，把尚方宝剑赐给了他。看来这次薛大哥是凶多吉少了。
4: 去我秦府好好谈谈。

0: 周玉总兵，我父遭李道宗所害，现关押天牢，不日问斩。小侄女特向各位叔叔求救。薛金莲敬上。
1: 来人，在，通知其他火头玉总兵速速前来。

0: 公主，周青来信说薛大哥被押入天牢，不是问斩，问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公主，信，你看看那公主，你不看是吧？那我念给你听。朝阳公主，你决意遁入空门，潜修佛法，本不当打扰，但臣等力薄示威，薛元帅又危在旦夕。
1: 我有恭请公主前来搭救薛大元帅。薛大元帅遭奸人所害，陷入天牢，圣上有旨，不是问斩，恳请公主施以援手。哎呀，怎么办啊，公主？咦，快快开门，放我等入关，我有紧急军事待办。
2: 城下何人呼喊呢？
3: 我乃并肩王麾下的御总兵，协同一品夫人进京面圣，快开门！
2: 快开门！

0: 将军，我等听闻并肩王含冤莫白，急欲进京面圣，还请将军行个方便。
1: 可有通关文书？
0: 请将军通融，我等收到信后心急如焚，来不及取得通关文书。
1: 即使如此，还请诸位在关上多留几日，待卑职派人禀报皇上，得到通关文书方可放行。
0: 可是我……
2: 这位将军好生刁难，等你文书取得，我爹早已命赴黄泉，你今日放行便罢，不放我便带兵监天牢。
0: 哎，金莲，你不得无礼，还需好言相求。
1: 好一个女中豪杰啊，我倒要看看你是否能从我这里打过去来。
0: 哎，金莲，将军恕罪，我这位侄女救父心切，言语间不免冒犯了将军，还请将军不要跟他一般见识，请快快放行吧。
1: 要我放行也无不可，毕竟大家都是军中之人，可是这小妮子言语张狂，我倒要看看他的本事，若能胜过我手中之枪，我立刻放行并备快马供诸位换乘。
2: 啊，好，放马过来。
0: 金莲，不得无礼。
2: 金莲，请将军恕罪。看，急什么，越放越忙了。
3: 嫂子，你别怪金莲，怪就怪这个守城官，若不是他故意刁难不让我们入关的话。
4: 仙都，没错，正好让他尝试一下薛家的功夫。是啊，金莲，不用跟他讲什么情面。
2: 嗯，
1: 好，小丫头请。
0: 金莲，只要尽力就可以了，如果战败了还有我们。
2: 金莲，要小心啊。

0: 金莲，
1: 姑娘生了，果然是将门虎女啊！你们过关吧。
2: 谢将军成全。将军的恩情，我们他日再报。
3: 启程门，我有急事要面见皇上。大胆公同，这里是皇城脚下，启程尔等带兵进京面圣。我们没有任何意思，只是要救薛大元帅于水火。如果你们还记着薛大元帅的好的话，就请打开城门，让我们进京。
4: 待我禀报皇上，皇上准许，你们方可觞见。
3: 有劳恕你了。
4: 启禀皇上。 周卿等六大狱总兵带兵进京，现已在承天门外，声称要见驾。
3: 又是薛仁贵，反了反了！不好好在外镇守边关啊，居然带兵打到京城里来了。好，朕要亲自去看看。

0: 真是老了，刚打了这么一会儿就气喘吁吁的。老爹，爹，不如以后咱们别再开炉了，这么累干嘛呀？去歇会儿吧。
1: 好。
0: 爹，你歇会儿。
1: 哎呀，你爹我除了打铁就是打仗，别的啥也不会。
0: 爹，你可以再入朝为官呐。
2: 你爹的功劳，当今圣上一定会留用的。嗯，哎，算了吧，那不是你爹的性格。你爹呢，没事就做点小玩意儿玩玩，也算是赏心乐事啊。
3: 爹，不好了！
1: 怎么了？
3: 薛大哥要被问斩了。啊？
1: 什么？
3: 爹，你说清楚点。
2: 薛大哥被王爷诬告说杀害翠云公主，皇上要斩他，承受受几经求情才宽限了80天，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
3: 那你怎么不早点禀报啊？本来他们可以救薛大哥的，可是没有想到王爷异常狡猾，再加上徐军师又有要事不能相助，所以一拖就拖到现在了。哼，
1: 他们没招了，才来找我呀。哎呀，
3: 爹，你又来了，他们不是故意不找你，是因为不想您过于操劳吗？现在想到没你不行吗？哼，
1: 本来就是嘛。
3: 爹，咱先别管他真心假意了，先救了您的义子再说吧。
1: 这不过，你说我现在什么官衔都没有，拿什么去救啊？
3: 爹，你还有一个上打昏君、下打缠的大王金鞭呢。
0: 是啊。
1: 哎呀，对呀，我怎么把他给忘了呢？这就备马，快快备马。

0: 参见皇上。皇上，我家元帅定有冤屈，您为什么不查清楚就下令将他斩首？哼，人赃俱获，还有什么可查的？他最早在翠云宫，身旁就是翠云郡主的尸体，这难道还有假不成？
1: 皇上，仁贵生平喝酒，从未醉过，更何况他贵为一字并肩王，又何苦借罪挑衅郡主呢？一定是被奸人所害呀！
0: 你的意思是朕要陷害于他了？臣妇不敢。
1: 尔等的心情，朕可以体谅。只是此番薛仁贵罪大恶极，实不可恕。
0: 皇上，李道宗冤枉我父，为的是替张美人报杀父之仇，请皇上明察。
1: 你说李道宗冤枉薛仁贵，那好，朕问你，难道李道？

0: 宗要杀死自己的女儿来陷害他吗？你若拿出证据来，朕就替你做主。
1: 臣父记得当天有一位钦差过府宣旨，召我父进京面圣的呀。
0: 胡说八道，朕从来没有叫过什么钦差，朕也没工夫跟他一句。你说有个钦差，他姓甚名谁，长得什么模样？如果什么都没有，你们就回去吧。今天的事，朕可以既往不咎。皇上，
1: 皇上。

0: 药啊？啊？
1: 娘，周叔叔跟皇上说的如何？

0: 什么？皇上，臣女有本禀奏。
1: 皇上有旨，任何人为薛仁贵求情的，便是杀无赦。
0: 哼，你算个什么皇帝？想我爹戎马半生，为你大唐江山立下汗马功劳，此刻你居然一点情面都不讲，你算个什么皇帝？
2: 哎，侄女，
1: 放肆！竟敢对圣上无礼！
0: 哼，昏君人人得而骂之，他不问青红皂白，偏袭李道宗老贼一面之词，我骂他两句又怎的？今日你放了我父不可，不放我便带兵劫天牢。
3: 来人呐，谁替朕将那个口没遮拦的丫头片子捉起来？他这要造反呢！
1: 臣遵旨。

0: 小女孩算什么本事？我来赢你！
1: 启禀皇上，盛筵落马。
2: 没用的东西。皇上息怒，保重龙体要紧呐。
0: 程老千岁来得正好，快快提朕拿下这个刁门丫头，朕重重有赏。
1: 皇上，不如老臣去找周青、柳银欢说清楚，想必还会给老臣几分薄面。小金莲也是舅父心切，求皇上千万不要怪罪啊。
0: 皇上，依老臣看，皇上不如先行回朝，由老臣来解决此事吧。
2: 就这么办吧。程老千岁，程老千岁，今年呐，程爷爷今天可不是夸你，做得好啊！啊，你这么一闹啊，皇上总算知道薛仁贵是不容易杀掉的。我看呐，这事有转机啊。
3: 程爷爷，你少唬我。
2: 知道你是为皇上做说客来了，这孩子老程是什么人，是天下皆知啊！既然我说有转机，他就一定有转机。程老千岁，此事真的有转机。银环，你就放心吧，无论如何，我会还你一个完完整整的薛仁贵给你，不然的话，我这把老骨头也没脸下去见先皇啊。
3: 娘，你别信他。
2: 哎呀。
3: 金莲，
2: 我老程说话什么时候不算数了？我既然答应的事，就一定能够办到。
3: 对，
2: 你们就在家安心的等我消息啊。
1: 嫂子，金莲，老千岁一定不会骗我们的。如果大哥真的有事儿，我想他一定比我们更难受。
2: 还是你小子懂我老程啊！
3: 程老千岁，此事就拜托您了。好了，银环。
4: 你就放心吧，我答应的事一定会办到的。这好，是老黑，大老黑，你还没死啊？
5: 依老程还没死，我怎么好先走一步呢？
4: 哎，六位御总兵已经来了，
6: 参见贺国公。
4: 哎，你别说。
3: 干儿子的面子还挺大的，那是。银环跟小女薛金莲参见鄂国公。哟，这就是我
4: 干儿子妻女吧？哎，你们也应该随仁贵管我叫老爹和爷爷才是吧？啊，
3: 是。银环参见爹爹，孙女见过爷爷。
4: 啊，免了，免了，免了。今天呐。 我就不给你们送礼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们补上的。哎，咱们先谈正事吧。我马上回府去回打王鞭，无论如何要把仁贵救出来。你们就在此等候我的消息吧。
7: 小心，小心。
4: 啊。
0: 尔等放心，我手中的大王鞭就是皇上也要记我三分。哼！哎，老黑，小心点啊！是。
2: 国公回来了。
1: 大娘，
3: 大娘，二娘。
2: 哎，国公啊，你终于回来了，你的意思快问斩了，你到现在才回来呀？
0: 哎呀，这不是刚接到消息就赶回来了吗？有什么事屋里说吧。
2: 哦，来来来来来。为什么会这样啊？这样日夜兼程的，人也会死啊，更何况是一匹马呢？
4: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源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5: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6: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7: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5: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8: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5: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还

0: 有藏红花、红景天、椰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将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0: 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甘甜适中，一点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响，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主要是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是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1: 青藏高原天然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很多地方都是没有路的。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1: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本栏目联合高原蜂农合作社，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0: 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儿去买，所以本期节目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1: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

0: 山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1: 大哥，您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2: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1: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2: 主持人，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1: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哇，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2: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生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1/3，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3: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大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0: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所以高原蜜的品质和营养成分，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1/3，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1: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

0: 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美味。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蜂蜜，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叮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培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向广大消费者保证，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6: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尊崇荣光，青春之王，不负韶华。
7: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8: 收到，我们马上办。
9: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0: 喂，
8: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2: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这次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4: 相公，相公，
5: 看来我的气数已尽。
4: 不，相公，
5: 我的乌云宝马呀，你可不能死啊！
4: 不，
5: 要是死了，那我可就活不成了。
4: 相公，你千万不要这样。
6: 哎，

0: 报林采儿的急件，下去吧。是。
1: 周青，看来公主尘缘已尽，我意终于两难全，但愿苍天保佑薛大哥。林采儿字，
0: 林采儿怎么样了？她好吗？她跟昭阳公主不来搭救薛大哥了。
2: 出家人不贪私情，岂能救人？他就是来了，也不一定救得了并肩王。难道薛大哥这一劫真的过不了了？哎，行了，你就别这么来回走了，好不好？把我的招都走没有了，坐下来喝酒吧。
0: 程老千岁，现在都火烧眉毛了，你还有这个闲情？
2: 嗨，你别误会我，我不是跟大老黑较劲，我只是怀疑皇上不把大王鞭放在眼里啊。不行，我得马上回宫求皇上放宽期限。你在这等着我，没有我的指令，不得轻举妄动，否则皇上真的怀疑我们谋反呐。
0: 哎，老千岁，等鄂国公回来再说吧，急也不在这一时啊。
2: 哎呀，救人如救火呀！哼。
0: 哎。 我就不信昭阳公主会那么绝情。哎，仙童，你来的正好，你们暂时在这按兵不动，我去趟薄了。
3: 去薄了？
0: 嗯，
3: 可能昭阳公主也救不了大哥，你会白走一趟的。
0: 只要有一丝希望，我也不想放过。

0: 党鞭找到了，好，人在马在，人就在。啊，爹，什么意思啊？啊，你想知道吗？
1: 爹告诉你，师父请受，徒儿一拜。公儿，你已经进得为师真传，此刻入室去吧。天下恰逢乱世，此时金鞭可保尔建功立业。师父。 为师还有另一礼物要送与你，便是那乌云抱月驹。你骑上它，必可在此乱世中谋得一个位置。公儿，你此生命脉跟此鞭此马息息相关。切切记住，鞭在马在，人便在。鞭回马亡，人已去。
0: 徒儿记住了。
1: 鞭在马在，人亦在。鞭回马亡，人亦去。老天要亡我哟！
0: 爹，
1: 宝驹暴毙，看来我的气数将尽了。爹。
2: 天意既然如此，那就别去了。你说什么？孩儿的意思是，让我带您去，避这一劫。反正皇上任鞭不认人，都怨你。如果你早点相告，老夫会这么风风火火的赶回来吗？如果不赶路，这宝马能累死吗？你带我去。
3: 你带我去，宝马就能复活吗？
2: 我打死你！我爹，
3: 还是不敢？
2: 那你给我站好！我打死你！
3: 爹，
2: 你
3: 犯什么错了？为什么要打他呀？
2: 你给我放手！
3: 你犯什么要打儿子？
4: 别打了，有话好好说啊！
3: 我打死这个窝囊废！
0: 哎呀，
3: 这鞭子不是用来打儿子的，
2: 鞭子是皇上赐给我的，我想打谁就打谁。
3: 走吧，走吧，走吧。
0: 马死鞭。

0: 还在，爹爹应该不会出事吧？
1: 我非打死你！
2: 行了行了，
1: 我打死倒我！
2: 坐下，你看看你这一回来就风风火火，大发雷霆，一会儿抱着司马库，一会儿又要打死儿子，你这是哪门子的邪火啊？
1: 行了，
0: 你父老人家懂个屁呀！当年我师父告诉我，边寨马寨人就在，现在宝驹死了，那我也活不了几天了。
2: 胡说！
0: 人的性命哪有让病进马匹左右的？我看呐，你是老糊涂了，才会相信这样的鬼话。
3: 那我师父说的能有错吗？既然你相信你师父的，就别去；不相信，就不要打儿子嘛。怎么，你的脾气比我还大吗？
2: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我说你的牛脾气什么时候能改呀？人都行将就木了，还是这个老样子。
3: 爹，大娘二娘说的对，弟弟也没错。 要怪就怪程咬金他通知晚了。
0: 哎，你一言我一语的，哎，你们再审判我不成？
4: 爹，
3: 没人针对你，只想想出更好的办法救出薛大哥。
4: 哎，大老黑，你先等一等，这事儿你怎么现在才告诉我？哎呀，我不是怕打搅你享清福吗？这还有错呀？
0: 老黑，现在可不是吵架的时候啊！
4: 你不跟我吵，我想吵。
0: 哎，这。

0: 你要上哪儿去呀？
1: 我要觐见面君。
0: 现在进不去了。为什么进不去？
1: 本王爷只有尚方宝剑，下殿可以，上殿不可。杀完了薛仁贵再来吧。
0: 哼，你杀你的人，我见我的君。
1: 站住！本王只有圣旨。
0: 王爷常常假传圣旨，拿来看看我再相信。
1: 你吃了豹子胆了，你敢撕圣旨？我手中有打王鞭，上打天子，下打逆臣，还不敢撕你一指圣旨？
0: 好啊，我只有尚方宝剑，我杀了你！不，啊！你看我打死你！
2: 行了，行了，行了，别打了，别打了，
0: 我逃了。
1: 我手里有打王鞭，我怕你呀！我，
0: 我又皇上赏我宝剑，我怕你呀？
1: 行了，谁会怕谁呀？通宵为官，大半辈子了，能忍就忍，不可以吗？
3: 我们的人，我这里有我以后往哪站的我？
1: 王爷，
3: 我打
1: 退一步，海阔天空啊！
3: 你给我闪开，不然我剁你不客气了。
1: 嘿，
0: 老黑，
1: 老黑，
0: 老黑，
1: 你给我闪开！
0: 哎呀，你扎我屁股了！
1: 啊，
0: 好啊，你杀我兄弟，哎，你怎么样、啊？
1: 哎呀，死不了，只要能救薛仁贵啊，我死了都愿意啊！
2: 哎呀，
0: 我、走啊，信爹！
1: 哎呀，啊，哎呀，
0: 慢点，老程。
1: 哎呀，都怪你！哎
0: 呀，再忍一忍，
1: 真是你！哎
0: 呀，我说，这事你忍一忍。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4: 众卿平身，
3: 谢皇上。
5: 皇上给微臣做主啊！皇上，哥哥呀！
4: 皇叔，为何口中有血啊？
5: 怎么又把老侄给打了呀？我怎么？
4: 哎呀，快把皇叔扶起来！
0: 他这么说又被打了
1: 啊、哦！前些日子秦英把他给打了，现在你又把他给打了，
0: 你打得好。
4: 皇叔，你说谁打你的？朕替你做主。
5: 成，御史老黑他要上殿面圣，这不我劝他，他不但不听我的，他还不撕圣旨，他咔咔咔就把圣旨撕了。他还把老臣啊一拳打在楼梯底下，妈妈牙都颠掉了。他打的为什么要紧呢？他撕圣旨，撕圣旨罪同弑君。皇上，岂有你知道重罪呀、啊？
4: 恶国公，你好大的胆子，胆敢殴打亲王，撕毁圣旨！
6: 哎，皇上，别听王爷瞎说啊！他的嘴是自己碰破的，与老臣无关呐、
5: 皇上明鉴啊！
4: 那圣旨的事又是怎么样的？
6: 圣旨是老臣要看的，因为他有假传圣旨的潜力。我管他要，他不给，在拉扯之中就把圣旨撕坏了。老臣要请皇上跟他一并治罪。
5: 尉迟恭，你当面欺君呢你啊！你让陆国公来作证。陆国公，你说。
4: 程咬金，你说他二人谁说的是真的？
7: 回皇上，老臣刚刚经过时，看见王爷和鄂国公在争抢圣旨，争抢之中圣旨撕裂，王爷拿宝剑刺鄂国公，不小心摔倒在地上。
6: 对。
5: 哎呀，这程咬金呐，你真是啊，你这是串通一气呀、啊，他们。哎呀，
4: 好了，洪叔，这件事情朕会亲自查明白的，你先退下吧。
5: 行、啊，皇上。呸！妈的！
4: 好了，成亲王已经退下了，尔等的争执朕也不想再问了，你们也下去吧。
6: 皇上，老臣认为薛仁贵是冤枉的。
4: 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按律当抄家灭门呢。朕就是念他征战有功，才归罪他一人。老爱卿不必再替他求情了。
6: 皇上。老夫在觐见之前问过很多人， 都说薛仁贵进京后遇见了王爷，王爷上前拦马，非拉着他到他府上，薛仁贵无奈只好去了。哎，可是三杯酒下肚，他就昏迷不醒了。
4: 那爱卿的意思是说，王爷他要陷害薛仁贵？
6: 老夫并非认定王爷陷害忠良，只是觉着这里边定有文章，望皇上明察。如果错杀了薛仁贵，那可真是悔之晚矣呀！
4: 爱卿不必再提了，回老家安享晚年吧。
6: 皇上不让提，老夫非要提。没有薛仁贵，哪有这大唐的江山呢？没有薛仁贵，哪有你皇上的九五至尊呢？且不说他杀敌无数，就说他两次救驾，皇上为此也应该宽恕他的罪行吧。
4: 朕是念他真有战功，才没将他满门抄斩呢、啊。
6: 我义子是正大光明的英雄，是盖世无双的英豪，绝不可能做那些龌龊小事。如果皇上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杀了，实属不是明君之举呀、啊。
4: 证据确凿，还说什么呢？朕不是已多给了80天时间了吗？
6: 你果真要杀，
4: 非杀不可。
6: 你杀不了了，
4: 尉迟恭，难道你要反？
6: 今天我就用这个打王鞭打死你这昏君。
2: 对，老黑，老黑，
4: 胡家，你真的要反啊？
6: 哎，老臣不敢，老臣是要替先皇，我打啊！打死你！
4: 你
6: 打死你！
4: 爱卿，爱卿，你爱二
6: 宝，打！
4: 快快关门，关门！
6: 喂，开门！
4: 哎呀，爱卿松手，不要抓住朕的衣衫！

0: 你开门！
1: 不开！
0: 你不开！
1: 我！

公命丧之时，老天亡我呀！

0: 大老黑，你醒醒！大老黑，哎呀，大老黑，你怎么就想不开呀？老黑啊，哎呀，老黑呀，你真是的你，你怎么就这么想不开呀？哎呀，老黑呀！
1: 老黑，你说你爹啊，爹，老黑，爹，二位使之不可啊！
2: 张崔叔叔，我爹爹撞死，我兄弟二人进宫为民皇上有何不可？
3: 二位世侄此刻歇兵计闯入，必将会被认为是造反，这是万万不可的。我看你们还是先行回府，待禀明黑白二位夫人再做定夺。国舅说的有道理，你们两人回去禀告你娘吧。可是，
1: 爹爹的尸身……
3: 哎，你爹的尸身由我来处理，去吧，去吧。
0: 相信我吧，好。啊，你们出去，把门关上。皇上，又少了一个呀。皇上，现在关上门，咱舅甥俩有话便直说了。我等像古董一样。 少一件就没一件，希望皇上好好珍惜呀。国
1: 舅的意思是让朕远离皇叔，哎，
0: 臣没这么说过。不过可以肯定的是，远离他，大唐没有损失，相反，满朝都不得安宁。老臣受先皇
1: 知道了，朕知道。
4: 以德才能服众，皇上知道，老臣就放心了。哎，哎呦，行了，哎，王爷，来喝口水啊！哎呀，这次啊，真是打落门牙往肚里吞呐！
5: 啊，你还笑我本王？
4: 这还不都是为了你们张家呀！好了，爱妃知道了啊，知道了。哎呦，哎呦，明王爷，适才有人传话，鄂国公撞死在凌烟阁外。哎呦，王爷，行了。哎呦，真是没想到啊！
5: 这尉迟恭竟抢在薛仁贵前面死了啊！哎呀，尉迟恭这老家伙一死，你看他程咬金还能折腾出什么来啊？哎呀，
4: 话虽如此，可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们还要严加监视其他人的行动。尉迟恭
5: 手上有打王的鞭，他没有左右皇上的意见，其他人更无计可施了。
4: 你还是小心点好。我看薛仁贵一天不死，我们呀，就一天难以安宁。

0: 你们想激素姨娘不成吗？啊，
1: 说呀！
2: 我爹死了，娘，
1: 娘，娘。

0: 薛大哥，他是我恩公，他顶天立地，保家卫国，舍身忘死，我不应该这样对他，我不应该拒绝他。嗯，
1: 公主，我就知道你还记挂着薛大哥。
2: 希望大娘二娘他们能挺得住啊。
3: 都是我不好，他们年纪这么大，我不该直说。
4: 孩子们，随为娘一同进宫去。
2: 哎，娘，你这是干什么？
4: 你们要是姓尉迟的就跟我走。
3: 二位娘亲万万不可啊。
2: 无论如何我们身为臣子不可造反。
4: 谁说你们娘要造反了？你们娘是进宫面君讨回个公道，她为何要逼死我相公啊？你们的爹死了，我们做娘的无论如何也要找皇上讨回个公道，不要让外人看到我们尉迟家的人死了就白死了，就算是皇上我们也要他给个说法。
5: 启禀皇上，尉迟宫的两位夫人黑白双氏听说丈夫死了，为夫报仇杀上殿来。
6: 大胆，简直无法无天了，都要反了不成吗？
5: 皇上息怒，为今之计还是好言相劝为上啊。皇上，老臣觉得二位夫人并非造反，只是心中悲痛才会如此。皇上不如传旨叫二位夫人在七凤楼等候，待老臣从中斡旋，或有更好的结果。
6: 准奏。
5: 谢皇上。皇上有旨，二位夫人七凤楼等候见驾。
4: 哎呀，
2: 娘，娘，
3: 娘！哎，
4: 怎么，皇上不敢来吗？是吗？
5: 哎呀，你看看你们什么样子，谁敢来啊？收起来，收起来吧！啊，二位嫂子，皇上那儿我是好言相劝，你们有什么话要好好的说，千万别像大老黑那样冲动。皇上是庸，但是不昏呐，也讲道理啊。
4: 好吧。我们相信你。
7: 皇上驾到。
8: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9: 众卿平身。
8: 谢皇上。
4: 皇上，臣妇不想造反，只想讨个公道，为何武夫恶国公撞死凌烟阁的？
9: 这
5: 啊，大嫂息怒，当时我老臣刚好在场，大老黑金鞭断裂，再加上乌云抱月驹累死了，想起来他师父的话是鞭在马在人已在，不得已撞柱而亡，皇上确实不知啊。
9: 啊，是啊，朕也未曾想到尉迟恭会如此暴力，竟然为了一句结语自尽。我大唐又少了一位良臣啊。
4: 皇上，臣妇斗胆向皇上提出三个请求。
9: 啊，爱卿请讲。
4: 第一，我夫既是为义子薛仁贵而上殿面君，若是救不下薛仁贵，必然死不瞑目，恳请皇上免了薛仁贵死罪。
9: 不行，薛仁贵酒后无德，逼死玉妹，朕岂可饶他？朕要是饶了他，如何面对我大唐子民？说第二个。
5: 皇上，薛仁贵之罪都是王爷的一面之词，依老臣之见，应从长计议，至少查个水落石出，也好叫薛仁贵死得心服口服啊。
9: 荒唐，薛仁贵醉酒事实，玉妹被杀事实，王爷在崔云

0: 不发现薛仁贵也是事，证据如此确凿，急用狡辩。下一个，
1: 皇上，刚才老臣说的不是第二个吧？
0: 最后一个，皇上，我义子一向海量，为什么偏偏在王爷府上醉倒？翠云公主被杀不假，可未必就是因为薛仁贵而死的。试想，薛仁贵既已酒醉，自己怎么到了翠云宫犹未可知？
1: 怎么能说是证据确凿呢？
2: 可是薛仁贵确实是在。
1: 皇上，白氏所言不差，吾皇三思啊。皇上，不如这样，再宽限100天，让我等查个明白。如果还找不到证据证明薛仁贵无罪的话，尔等没话可说，任凭皇上发落。
2: 不行，这一宽限尔等多80日，岂能出尔反尔？
1: 皇上。
2: 若是杀队有可，如果薛仁贵日后被查出无辜的话，这样岂不折损皇上的英名？吾皇三思啊！
3: 请皇上三思。
2: 好，朕再宽限100日，若百日之后再无证据，休怪朕不讲情面。
3: 你让开你！
0: 程四叔怎么还不来？点消息也没有，真是急死人了。明天还没消息，我们杀进城去。
4: 对，好主意，好主意。
0: 各位叔叔，仁贵他福大命大，我想他应该没事的。
4: 哎呀，
0: 况且还有你程爷爷、尉迟爷爷的保证，岂会轻易丢下我们娘俩？祝卿叔叔怎么也不见了？
4: 哎，程千岁。
1: 程千岁，仁贵他，哎，没事儿，没事儿啊，我老程说过的话就一定能办到。那我爹他，啊，你爹还在牢中，不过我们一干人不断给皇上奏本，皇上终于答应再宽限100天，希望我们寻找到薛仁贵无罪的证据啊。
0: 可是，若是能找到证据，还用等到现在吗？
1: 哎，徐茂公还没有回来，他一回来，想必还有办法。那个牛鼻子老道，他不回来。
4: 你什么时候到的？刚到。哦，对了，公主她怎么样了？啊，
0: 一言难尽啊。哦，这还是当初公主绣给薛大哥的定情信物，但还没有绣好。
4: 啊，来，我们一起想办法，坐吧。薛大哥现在深陷天牢，我们一定要想办法说服公主啊。但是，想个什么办法好呢？
0: 不好办呢。
4: 哎，有了。

0: 彩儿，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你告诉我，这不是真的。
1: 是真的。
0: 不可能，不可能，许大哥他不会死的。彩儿，你告诉我，你说的不是真的。许大哥，我对不起你。许大哥，我对不起你。你怎么就这样走了？薛大哥，我错了，我对不起你。
2: 我家参见公主。
0: 周庆，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薛大哥他不告诉我一声就走了？
2: 公主，实在抱歉，刚才我和彩儿骗了你，薛大哥他没有死，我们是迫不得已才出此下策的。
1: 是啊，公主，对不起啊。
2: 情况紧急，救人如救火。彩儿，帮公主收拾东西。
1: 好。
0: 那徐大哥他现在怎么样？他现在怎么样？他在哪儿啊？驾！
2: 驾！
1: 驾！
2: 驾！
1: 驾！驾！驾！驾！
2: 驾！
3: 来来来来，喝喝喝喝，
4: 来，嗯，来
3: 来来来，哎，吃菜吃菜啊，
2: 我乃御总兵周青，前来探望并肩王，你们谁是牢头？
4: 啊，小人便是，大人您吩咐。
2: 我有话要跟你说，叫他们先出去巡视吧。
4: 你们下去吧。
5: 是。
0: 哎，公主别这样。
4: 大人您吩咐。
2: 这是伯辽的朝阳公主
4: 啊，参见公主，
0: 免礼
4: 啊，谢公主。
2: 老头，皇上在家宽限给我大哥，说明必有冤情，只是苦无证据而已。你们要好好对待薛王爷，如果他有事儿，我一定轻饶不了你。
4: 哎，
2: 能？
4: 不敢不敢。哎，小子姓蒙，刚到任几天。小人一直钦佩并肩王的为人，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2: 哼，这样便好。为了确保薛王爷的人身安全，以后由朝阳公主和林彩儿来照顾他。
4: 大人，您也知道，皇上不让皇叔接近他，更不让别人接近他。这个忙，我恐怕……
2: 这个你放心，我自有妙计。
3: 头儿，
4: 从今天起，你们俩接管这里，你们俩到三号房。
5: 但是，
4: 哎呀，去吧，去吧。
5: 走。

0: 薛大哥，薛大哥。
1: 你的眼睛还好吗？
2: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3: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4: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5: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8: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8: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9: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

0: 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2: 眼睛看不清，
1: 怎么看？
3: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2: 眼睛
3: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4: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5: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4: 问题
5: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6: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7: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4: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7: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儿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2: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7: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效果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7: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8: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7: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9: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6: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8: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是

0: 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
6: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11: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0: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年纪越大，这个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1: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2: 眼睛看不清，
1: 怎么看？
2: 对，
1: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
0: 对，
1: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2: 眼睛
1: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3: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4: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3: 问题
4: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5: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6: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9: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8: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9: 嗯，
8: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0: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11: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2: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1: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0: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2: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6: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0: 效果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2: 这个叶黄素吃了比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卖了1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着很清晰。
14: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

0: 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1: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7: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3: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7: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8: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0: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0: 嗯，
9: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6: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9: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5: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1: 小刘回家前
12: 哟，闺女回来啦。
13: 爷
12: 哎，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13: 吃啥呢嘛，你又不给我介绍吗？
12: 哟，你还用介绍呀，给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13: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
11: 小刘回家后，
12: 闺女啊，咋啦呀，又和你爸吵架了？
13: 有不要到咱门口摘菜。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上熙，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小姨来弟。从山野放羊娃到柴风烧红小丫头，怕风霜惹冷眼，一身倔骨不负秦腔。陕西卫视主角，看我的故事，也看你的影子。
15: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6: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

0: 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1: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2: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4: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2: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0: 周青，快开门呐！薛大哥，薛大哥，我来了，你听到了没有？薛大哥，公主她来了，你快醒醒啊！
1: 大哥，我是周青，你醒醒啊！
0: 薛大哥，薛大哥。
1: 手动了，
0: 大哥。

0: 放心，我们拼了命也会救你出去的。
1: 徐俊士啊，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到现在都不来。哎，白日之期已经过了大半了，看来要想办法延期了。娘，过来坐吧。哼，这个牛鼻子老道，刚才了，我去碟州问个清楚。 就算打他骂他也痛快。
2: 不用了，要打要骂，现在可以了。
1: 啊，几位，老夫来迟了。<笑>
2: 你这个牛鼻子老道啊！啊，
1: 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我骂你的时候你才来啊！嗯，跟我坐下。你跟我说，千万别说是你算出来的啊！要是算出来的，我老陈我揍你。
3: 慢，别这样。
2: 你我相识几十年了，
3: 哎，你居然背着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说我坏话，呸呸！
2: 哎呀，
3: 你看，这不是我给急的吗？你看他们一个个急的像热锅上的蚂蚁。哎呀，着急救不了人，只能够添乱呀。我已经回来数日了，只不过时机不够成熟，我是静观事态的发展。
2: 现在心里有数了，徐叔叔。嗯，有什么办法吗？天机不可泄露呀，泄露就不是天机了。
3: 真是。
2: 哦，我要是没有看错的话，这位就是一品夫人吧？啊，
4: 见过徐叔叔。
2: 啊，
3: 闻名不如一见呐。
2: 一品夫人，请跟我出来一下，我有几句话要说。
4: 好。
2: 嘿，这个人呐，一辈子都神神秘秘的，气死人了。老夫知道你为人贵贤侄寝食不安，有徐叔叔在，你就放心吧。
4: 任贵贤侄的命运就是如此啊，
2: 好事多磨嘛。那请问徐叔叔何时能救出我家相公呢？嗯，明天，老夫保证将任贵贤侄完完整整的交到执旗手中。

0: 可是老夫还有个顾虑啊。
1: 什么顾虑？请叔叔言明。
0: 仁贵，你还有朝阳公主，你们三个人，
1: 徐叔叔，这个已经不是问题了。我可以向您保证，只要能救出我家相公，全凭叔叔做主。
0: 好好好，这老夫就放心了。直夕啊，静待佳音吧。
2: 启禀皇上，曹国公求见。
3: 徐军师，哎，快请。
2: 请曹国公。
0: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3: 哎呀，徐老爱卿，快快请起啊。
0: 啊，谢皇上。
3: 老爱卿啊，为何现在才回朝啊？急死朕了。
0: 哎呀，臣罪过罪过。
3: 哎，朕还以为老爱卿不愿入朝为官呢。
0: 哎，这是哪儿的话呀。先皇知遇之恩，老臣终身难忘。皇上重用之恩，老臣赴汤蹈火呀。
3: 好好好，不枉先皇托你为辅政大臣之一啊。薛仁贵的事儿你都知道了吧？哎呀，这手心手背都是肉啊，老爱卿赶紧给朕出个主意啊。
0: 好，臣不敢。不过这个主意先皇已经拿了。
3: 啊，先皇早有先见之明。
0: 先皇遗诏，请皇上接旨。
3: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皇帝诏曰，薛仁贵是朕的英猛贤臣，也是大唐的福星，不管他犯下什么罪行，皆可免其一死。钦此。
3: 儿臣遵旨。

0: 皇上，皇上有什么为难之处，需要老臣为皇上分忧啊？
1: 哦，没事儿，没事儿。
0: 皇上，其实薛仁贵应该不是那种人。皇上，是不是让皇叔吓倒了？老臣与王爷同朝为官几十年，知己知彼。王爷见到先皇就像羔羊一样，老臣保证，见到先皇遗诏，他无话可说。王爷用不用验一下真伪呀？
2: 不用，哎呀，军师你可真会说笑话啊。
0: 皇上，老臣没有说错吧？皇上是否可以放人，请皇上定夺。
1: 好吧，释放薛仁贵，不过要贬为庶民，剥夺一切俸禄和封钱。
0: 谢皇上开恩，老臣报喜去了。
1: 皇叔请起来。
2: 谢皇上。
1: 皇命难违，还请皇叔多多见谅。
2: 其实现在就是救了薛仁贵也没什么大区别，一醉就是三个月，醒来不就一傻子吗？是不是？
3: 哎，我说你可不够朋友啊，先皇有遗诏，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呀？
1: 哎呀，
3: 你先听我说，弄得我们是鸡毛鸭血，寝食不安呐。那大老黑更是个大傻瓜，枉死宫廷之上啊。
0: 那是皇上想拉拢我的心呐。
3: 莫非他也有先皇之手段？
0: 哎呀，先皇故意贬我去叠州，是为了皇上重用于我，让我死心塌地的效忠于皇上。
3: 嗯，大哥，佩服佩服啊。
0: 哎，你要是不了解圣意，那就一失足成千古恨呐、
3: 啊！哎呀，真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哎，
0: 老程啊，跟我一块儿去为大老黑烧烧香吧！哎，你我三人

0: 是分不开的。哎，
1: 行了，别哭了。
2: 我爹他死得太冤了，都怪我这个做女儿的没有用，我干脆陪他去算了。
1: 别伤心了，你看他现在生不如死，这样的惩罚不是更残酷吗？好了，
2: 我不管，我就是要薛仁贵死了我才解恨。哎呦，王爷，
3: 王妃，请用茶。
1: 哎，你看你一生气就胡来啊！这真是
3: 王爷，别怪王妃，仇深如海不能报，谁都伤心。要是小人，早就撞墙而死了。
2: 你看张仁多善解人意啊！你当初要是听我的，薛仁贵早就死了，哪还有今天这件事情？
1: 他现在是人不人鬼不鬼了，这样的报应多残酷啊！
2: 你就肯定他不能复原吗？
1: 我
2: 就是要他死。
1: 我答应你，等他一出来，我就把他。
2: 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我要他活不过今天。
1: 哎，爱妃，这是天牢，不是王府啊！
2: 如果你不答应我，我今天就死在你面前，我就去死。
1: 好，我答应你。
2: 那你说，你用什么方法？
1: 我，张仁。
3: 小人，
1: 你走一趟。
3: 这，王妃的事就是王爷的事，王爷的事就是小人的事。
1: 先毒后杀，一定让他死在大牢。
3: 遵命。哎，
2: 王爷。
1: 好，不哭了。
4: 御医，这不死不活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5: 时间太久了，还有他喉咙里有一块硬物卡住，不上不下，等出去以后再做检查吧。
4: 御医，那麻烦你一定要救活他。热水，帮我送御医出去吧。薛大哥，明天你就要重见天日了，我真为你高兴，我向你认错，我向你保证，再也不会离开你了。这么快就回来了？
3: 薛仁贵，拿人钱财，替人消灾，你可千万别怪我。

0: 大哥，大哥，相公，快，大哥，来来来，
1: 相公，
0: 来来，大哥，大哥，大哥，慢点，慢点，
1: 相公，
0: 大哥怎么样？啊，上上，公主，
2: 公主，
0: 公主，
2: 公主，
0: 怎么回事？
1: 有黑衣人自杀，薛大哥，所以公主为了救他受了重伤。
0: 西西，啊，快传御医，好，公主。
3: 公主，救薛大哥，薛大哥中毒，快救薛大哥！我们救了公主，公主，大哥，大哥，大哥！
4: 爱妃，爱妃啊，都快一更了，快回去睡会儿吧。哎呀！
5: 这么关键的时候，怎么睡得着啊？哎，王爷，
6: 证人参见王爷。王妃，
5: 快起来，得手了吗？小人进入天牢，没想到他有两个近身保镖，所以……哎，薛仁贵的毒酒到底喝了没有啊？毒酒刚喝了一半，就被人发现了，我们就打了起来。
6: 然后就惊动了狱卒，前来围捕。小人只能且战且退，
5: 所以薛仁贵现在生死未卜。哎，这
7: 小子福大命大，可能又要躲过一劫啊！哼，
5: 真是没用。是，小人没用。
7: 王爷，那仇还报不报了？
6: 薛仁贵现在已被贬为庶民，他就是醒了也是个傻子，也在我的掌握之中。
5: 这是杀父之仇，岂能草草了事？
6: 你不是说你认识一个天下第一刺客吗？
0: 是，此人武功虽高，但脾气怪异，小人尽快办好。

0: 薛元帅之前嗓子眼就堵了硬骨，所以长期无法进食，可错有错的好处啊，因此得以活命。
1: 哦，怪不得徐大军师说我大哥的命是大难不死之命啊。
0: 是啊，薛大元帅现在的身子已无大碍，只需好好调养身体便可。我开个方子配点药，夫人煎了以后给元帅服下就可以了。
2: 周青，
1: 哎，
2: 快去和御医看看朝阳公主吧。
1: 好
0: 啊，好，
1: 请。

0: 相公，相公，相公，相公，你终于醒了。
1: 这是什么地方？
0: 不是在牢里，许军师拿出先皇的遗诏，皇上被迫赦免你死罪。刚才有人在牢中想害你，幸亏是朝阳公主把你救了出来。
1: 什么？朝阳？
0: 对，朝阳公主这些日子一直在牢中扮作狱卒，细心照顾你。刚才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
1: 那她现在怎么样了？
0: 相公别急，她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会好好照顾她的。
1: 夫人，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公主贵为千金之躯，又帮你度过了难关，这次又为了救你还被打伤了，这份情谊我们不能忘啊。我一个妇道人家知道了都为之动容，你堂堂男儿又岂能无动于衷呢？
1: 夫人，公主为我做的实在太多了，扶我起来，我想去看看她。
0: 相公别急，有句话我想跟你说。娶了朝阳公主吧，公主那边由我来说。一会儿我让周青带你过去，我先去朝阳那儿跟她说。

0: 夫人，夫人。
1: 公主，公主，喝药了。徐大哥怎么样了？醒了没有？你先喝药吧。徐大哥到底醒了没有？我要去看他。哎，我要去看徐大哥。
2: 慢点，慢点。
1: 公主，你怎么起来了？小心身体啊。夫人，徐元帅他还好吧？
2: 他已经醒了，只是身子虚弱，需要调养。
1: 这我就放心了。
2: 公主，夫人坐，
1: 请坐。
2: 那我先出去了，公主。嗯、
1: 公主，你对我夫君的情谊，我全都知道了。公主贵为金枝玉叶，却为人贵舍生忘死。你对我们薛家恩同再造，请受我一拜。
2: 哎，夫人，千万别这样，这样子我可受不起。
1: 公主。仁贵他每次去打仗都会遇到很多危险，吃很大的苦，我这个做娘子的心里真难受。他这么一走就走了十几年，我除了在家给他养儿育女，什么事都帮不上。让我庆幸的是，他遇到了你，遇到了一个可以为他舍弃生命的女人。我真心谢谢你。有句话我不知当讲不当讲，
2: 夫人你请讲。
1: 要是公主不嫌弃的话，让我们成为好姐妹，一起服侍夫君吧。
2: 这
1: 妹妹答应了。我相公，我扶你来，坐着。公主也坐。
0: 夫人，
1: 什么都不要说了。夫君，公主，从此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
3: 真好，
4: 真好，真好啊！

0: 大哥，
1: 大哥，
2: 娘，
3: 各位兄弟，辛苦大家了。
4: 哪里哪里，
5: 大哥，
3: 我们一起护送你回绛州。
5: 对啊，
6: 哎，
5: 不必了，
3: 你们都有公务在身，不必相送了。
0: 可是，你身体还未复原，还是我们陪你一块回去吧。
5: 对啊，大哥。
4: 哎，
6: 仁贵，既然大家都这么热心，就让他们送送吧。

0: 不言谢，无以为报。军师，你多保重。
1: 仁贵啊，回去好好保养身体，老夫保你能够官复原职啊。
0: 算了吧，荣华富贵都是过眼烟云，我薛某这辈子受先皇深恩，托众位前辈洪福和教诲，还有这么多兄弟生死相依，这辈子足够了，告辞了。

0: 黄瓜菜都凉了。
1: 啊，程老千岁息怒，都是小人一时疏忽大意，昨晚有人入狱行刺，多亏朝阳公主搭救，现在已经离开了。
2: 什么？老道，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呀？
0: 哎呀，程千岁，薛仁贵很虚弱，朝阳公主负了伤，别捣乱了。
2: 那仁贵他情况怎么样？
0: 你就放心吧，老夫已经安排妥当了。

0: 参见王妃。
1: 你胆子也太大了吧。敢跑到这儿来找我，不怕王爷把你杀了？
0: 我怕，就怕王妃不为小人求情。
1: 怎么样，那个天下第一刺客是怎么说的？
0: 不瞒王妃说，此人正是家兄张鹏，他不但武功高强，而且胆识过人，定能为王妃除掉薛仁贵。
1: 你确定吗？
0: 我又怎么会骗你呢？不过此人此时正在家里务农。
1: 务农啊，我又怎么忍心让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人去杀人呢？
0: 王妃有所不知，此人家有一老母，而且常年卧病在床，他还是个大孝子。若王妃许诺将其老母病治好，并许以重金的话，我想他定会为王妃效力。
1: 不就请一个郎中再花几个银子吗？只要能杀了薛仁贵，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0: 小人马上去办。

0: 众位兄弟，大家和我戎马生涯十多年，南征北战，出生入死，不知道为国家立下了多少功勋，为朝廷效了多少力。突然之间我变成了一介草民，但是我感觉到从来没有过的轻松。也许我真的是不太适合在官场上行走吧。今天我有夫人和朝阳陪伴，他们对我都是恩重情深。我薛某这一辈子还有什么值得期盼的呢？
1: 是啊，薛大哥说的对，还叫薛大哥，现在可是相公了。是啊，相公说的对，我们现在已经是一家人了。各位兄弟，你们就放心吧，我们会在一起好好过日子的。
2: 哎，公主啊，光知道好好过日子可不成啊，你和大哥的喜宴一定要大办，我们兄弟还等着喝喜酒呢。
3: 是啊，我们一定要大闹洞房，各位兄弟，对不对啊？
4: 啊，对对对对，没错没错，一定要大
5: 闹洞房。
6: 真是，
7: 今天晚上
6: 开心点啊，今天
7: 知道吗？
6: 那就知道了，
7: 别忘了他。

0: 来了，恭喜啊！
1: 好，大哥，今儿晚上我们要闹洞房。
0: 今天晚上就算了，不闹了。
1: 哎，大哥，那可不成啊！最起码你要当着我们的面，把两位嫂子红盖都给揭下来。
2: 是啊，现在都啊，大哥。

0: 哥，亲一个。哎，
1: 胡叔，怎么跟大哥说话呢？啊，
2: 大哥，亲两个啊。
1: 亲呐！哎呀，还不好意思了。
0: 来啊，
1: 来
0: 啊，
1: 大哥！
3: 启奏皇上，豫总兵周青派人送来急件，要求调离长安。
0: 哦，为何啊？
3: 周青想跟林采儿完婚，可是林采儿已经被薄建王认了公主。他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想调到伯辽伯建王身边任职，以示真心。皇上因行文任命，以示友好。
0: 可以朝廷的名义来任命。
3: 皇上爱民如子，属地邦交，百姓安居，免起战火。
0: 好吧，好吧，就听军师的吧。
3: 领旨。
0: 大哥，两位嫂子保重啊。
4: 周青，多保重。彩儿，好好照顾我兄弟，别欺负他呀。
5: 不会的，你回去带我问候父王，有空我会回去看他的。
0: 好，后会有期。
5: 一路保重。

0: 我这次特地带来了御医，替你娘看病。
1: 谢王妃。
0: 如果我帮你治好你娘的病，你就一定能帮我杀了薛仁贵吗？如果这样，全凭王妃吩咐。很好。不瞒你说，我和张仁是很要好的朋友。王爷已经开始起疑心了。我想。 长痛不如短痛。
1: 王妃的意思，王爷他……
0: 我这么生活下去，真的十分痛苦。
1: 在下随时听令。

0: 参见王爷。
1: 起来吧，去领赏吧。
0: 谢谢王爷。
2: 兄弟，兄弟，不要担心，今日只是王妃想试探你的胆识和武艺。
3: 张鹏，王爷才是你真正的主子。
4: 参见王爷。
1: 正式请起。
4: 谢王爷。
1: 此乃舍身取义之举，王爷我拜托了。
4: 小人一定尽心。
5: 适才黄门官呈上西凉国反表，说不日起兵中原，众卿家认为谁该挂帅讨伐西凉？
6: 微臣不才，愿挂

0: 帅前往，好，你也该为朝廷多做点事儿了。准奏。
1: 皇上不可。嗯，
2: 罗通忠勇可嘉，骁勇善战，军师为何说不可呀？
1: 启禀皇上，罗通虽然骁勇，但是西凉大元帅苏宝同乃有万夫不挡之勇，老夫不敢蔑自己威风，长他人志气。
3: 罗通修得多严，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开抢了，开抢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你没有听错，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 高倍活性浓缩，一片第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 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 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两三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的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养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5: 主持人好。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购鸡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6: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 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VC1的几十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三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
5: 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4: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6: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天呀，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5: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世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
4: 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过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 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6: 当然是真的了。
0: 观众朋友。

0: 买，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坚持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元，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三大金刚，这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元，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千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元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1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元，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6: 只要9.9元，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元，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元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元，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年。
6: 只要9.9元，还多送两大

0: 行，不抢还等啥呢？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开抢了，开抢了！正阳健蓝莓花色干，超级福利，重磅来袭！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你没有听错，9.99买不了一瓶水，买不了一盒烟，9.99却能把蓝莓花色干带回家。全渠道独此一家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高倍活性浓缩，一片抵三片，从优质万寿菊中萃取纯度天然的花色干，从野生蓝莓中萃取高浓度的叶黄素，1:1:1，效果看得到，眼睛水汪汪，越活越年轻。常吃多吃蓝莓花色干，对眼睛好，对视力好。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太划算了，就随手拨了一个电话，人家直接包邮寄到家，还送防蓝光眼镜，以前呢根本不舍得掏钱买，现在直接免费送到家，太划算了，
0: 太值了，太值了！原来呀，一瓶就要299元，今天活动啊只要9.99，我一下就抢了10瓶，前50名打电话还加送2大瓶，这么大的便宜上哪儿找去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档活动啊，咱们上了年纪的朋友真的不容错过。现在哪个家庭不是2-3部手机加上一台大电视，屏幕背后发出来的短波蓝光一天到晚呢往眼球深处穿刺，时间长了它能不出事吗？今天我们把正阳健蓝莓花色干的生产厂家请到了现场，让他来给我们讲一讲到底这个蓝莓花色干有什么好处。欢迎王总。
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蓝莓花色干，里面的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酯，三重护眼黄金配方，采用低温活性萃取工艺，口服吸收啊直达眼底，从营养上呵护您的双眼。
4: 那咱们这个蓝莓花色干跟这个市面上普通的产品有什么区别呢？
3: 它呀有4大优势，第一呀就是高浓缩提取，花色干抗氧化能力是 VC、VE 的10倍，欧洲人呢、他吃了几十年，老人呢、80岁还能穿针引线。第二就是三重精华，蓝莓花色干、枸杞子、叶黄素酯，市面上很多产品啊是单一成分，吃一样只管一样，我们一片吃下去3样。第三呢，口服吸收直达眼底，传统眼药啊水它是进不到眼底的，我们嚼着吃，花色干和叶黄素酯通过血液直达视网膜，从内部补充营养。
4: 那这么好的蓝莓花色干，咱们平常卖多少钱呢？
3: 全国统一零售价299元，给大伙最低价只要9.99。
4: 天呀，9.99，连1块钱都不到，这真的太实在了。
3: 是的，以前啊工厂只管生产，总代、省代、市代层层加价，到药店啊299元，工厂不挣钱，大家呀、也没得到实惠，9.99仅限本档1000瓶，前50名打进电话免费再送2大瓶，而且年满60岁的老人，只要是前50名成功订购的话，还送专业的防蓝光眼镜，要的就是口碑。
4: 哇，观众朋友们听到了吗？平常299元一瓶，今天补贴只要9.99，前50名呢送2大瓶，60岁以上再送防蓝光眼镜，大家千万不要错过。那王总呀，您说咱这个防蓝光眼镜能够挡住蓝光，这是真的吗？

0: 然是真的了。观众朋友们请看，这是一支啊模拟手机和电视蓝光的专业测试蓝光笔。大家看，测试卡上没被眼镜遮住的部分已经变色了，紫的发黑，而被眼镜遮住的部分一点变化都没有。
1: 大家想想，如果让蓝光长年累月的直接照进我们的眼睛，那伤害呀得多大。这证明咱们的防蓝光眼镜真能够把有害的蓝光挡在外面。关键是这么好的东西今天呢是直接免费送，叔叔阿姨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呀。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中老年眼部问题的根本源头，正是眼底核心防护物质叶黄素的含量逐年衰减。正养健蓝莓花色干，蓝莓花色干加枸杞子加叶黄素汁，三重护眼黄金三角配方，
3: 做家务带孙子都没问题了，还免费送了一个防蓝光眼镜，看电视啊刷手机啊再也不担心眼睛酸胀了。
4: 这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呐、三重精华全吸收，电视吃还领了防蓝光眼镜，出门走路骑车我都带着，特别放心。关键是现在人家才9.99，不抢你还想啥呢？
1: 眼睛不舒服呀确实是困扰中老年朋友的一大问题，那咱们的蓝莓花色干为什么好评这么多呢？
3: 有花色干、枸杞、叶黄素这3大金刚，搁哪个上了年纪的人不得补一补啊。现在可好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啊一片都有了，一片呢补3样，关键才9.99，还送个防蓝光的眼镜，那还想啥呀。我电话一接通就要了10盒，放在家里啊慢慢吃。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1: 活动举办以来已经有2-3000名观众实实在在的受了益，不但以9.99的超低价吃上了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一片补3样，多重精华精准搭配，前50名还加送2大瓶，更有很多60岁以上的叔叔阿姨免费领到了防蓝光眼镜。但是因为申领人数远超预期，多省的观众反馈说呀抢不到，于是厂家火速增拨了2000幅防蓝光眼镜，每天呢留出50个专属名额，申领非常的简单，拨打热线即可报名。注意，本轮援助仅向年满60周岁10名观众开放，一人一证一档，每人限领一次，平台自动拦截重复申领。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6: 只要9.99，还多送2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5: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养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5: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9.99，还送2大瓶，还有防蓝光的墨镜送，关键是真管用啊，嚼着吃一股蓝莓的果香，酸酸甜甜。
2: 正养健蓝莓花色干，三重精华只做口碑产品，只用事实说话，
4: 太划算了！只要9.99，还送一副防蓝光眼镜，我直接订了10瓶。
6: 只要

0: 9.99，还多送两大瓶，不抢还等啥呢？
1: 电话打了好几次才打进去，这么大的实惠，谁不想赶紧抢啊？
2: 开抢了，开抢了！原价299元的正阳健蓝莓花色干，本次活动价只要9.99，前50名成功订购的厂家直接再追加2大瓶，整整60粒。等等，还没完，满60周岁的长辈注意了，前50名成功订购，官方定价259元的专业防蓝光镜，今天分文不要，免费领。吃进去的护眼底，戴上去的挡蓝光，内氧外防，效果翻倍，只有50个名额，现在立马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报名吧。
3: 这个胡十三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
4: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对吧？
3: 衣服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啊？人生难觅知己，衣服团你就是我的知己。
5: 把爪子放下，干啥呢？啊，大白天就拧，不怕他男人给你撒打？
4: 你说啥呢？
3: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5: 我说啥呢？我说对女子，
3: 你想干啥呢？
5: 演英雄救美？
3: 我停止！
5: 我跟你说，
3: 我跟你拼了！
5: 你干他！
3: 你来过！

0: 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1: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吗？
2: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0: 一定要去吗？
3: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0: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4: 这是生死抉择。
3: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5: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6: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0: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8: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7: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9: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0: 能货到付款。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3: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罗通修的多言，此番大战乃关系到大唐的社稷，不可成一时匹夫之勇。
1: 那徐老爱卿认为谁更合适啊？
0: 恕臣直谏，我朝能与苏宝通一战者非薛仁贵莫属。
1: 众位爱卿意下如何？
2: 臣等以为军师所言极是啊。
3: 是啊，皇上。
4: 皇上，微臣请问军师，薛仁贵康复得如何呀？
0: 已经恢复八九了，多谢王爷关心。
4: 也就是说薛仁贵也没有完全康复。那与其说是让薛仁贵去打仗，不如说去让他送死，这就我大唐脸面无光啊。他怎么和苏宝同打仗啊？
0: 王爷久疏战阵，可能忘了打仗制胜之关键。打仗打的就是士气，薛仁贵定能够携并肩王之士气把西凉的气焰压下去。
4: 恐怕作为一军之帅，光打士气是不够的，还要冲锋陷阵呢。再说皇上已经将薛仁贵削为庶民，再次启用他，恐怕世人会说皇上出尔反尔啊。
1: 好，楚丞相有何高见？
2: 皇上，微臣没有针对任何人之意，微臣只是想，当年王爷曾犯贪污渎职之罪，先皇一样启用他，如今皇上启用薛仁贵没什么大不了，皇上此时此刻不该拘泥在小节上，应当以大唐安危为重。
5: 请皇上三思。
1: 好吧，辅政大臣以二对一准奏。哪位爱卿代朕的圣旨去请薛仁贵出征啊？
0: 启禀皇上，罗通可以担此大任。
1: 好，罗通接旨。
6: 遵旨。
1: 你即刻代朕圣旨去请薛仁贵回朝，跟他说明来意，说朕让他官复原职，仍是我大唐兵马大元帅。
6: 皇上，臣愿意与怀玉一同前往。
1: 准奏。
6: 谢皇上。徐叔叔，你为什么非要推荐我去请薛大哥回来呢？薛大哥要是回来的话，那岂不是让李道宗再害他一次？
0: 薛仁贵回朝只能是有益无害，官复原职，领军西征，如果凯旋而归，岂不是功高盖世啊？到时候李道宗岂敢害他呀？
6: 徐叔叔，可是
0: 相反，如果薛仁贵留在绛州，无权无职，倒是可以招来杀身之祸啊！我想李道宗不会放过他的，会派更多的杀手前去暗杀。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啊！
6: 可是薛大哥，他毕竟是一个直性子的人，我想，如果非要让他挂帅的话，那我一定会碰一个软钉子。
0: 贤侄原来是怕碰钉子，可是在朝中没有比你更适合的人选了。
6: 我，徐叔叔，我，
4: 今天的西凉战报来了，说徐茂公与褚遂良一唱一和，力荐薛仁贵挂帅，还让罗通去传旨，这不是冲着我来的吗？
7: 我看呐，薛仁贵的命真的比石头还硬。王爷，你要想办法，不能让他回朝，不然我爹的仇还怎么报啊？
4: 本王爷也是为此事所忧啊。
7: 我看大唐真是将军一去，大树凋零。早些下手，要不然他官复原职，还会向我们报复呢。

0: 并肩王薛仁贵，你儿子丁山被你所伤，为老朽所救，丁山现为我徒，一切安好。仅奸人意欲暗杀于你，应严加防范才是，切记老朽有原则。
1: 你已经离开官场，远离了京城，难道李道宗还不放过你吗？
2: 只是上面没有指名道姓，就是李道宗，但是我也实在想不出来还有其他什么人。
1: 管他是谁，谁敢杀我爹，我就跟他拼了，来一个杀一个，来两个杀一双。
2: 哎，一个女孩子家整天打打杀杀的，金莲，好好照顾你娘。
1: 好。
2: 朝阳，你也多加小心。
3: 报，罗通金怀玉求见。
2: 哦，快请。
3: 是。
1: 爹，两位师傅来得正好，有人保护我爹了。
2: 哎，你好好照顾你娘就是了。
1: 好。
3: 大哥。
4: 大哥
3: 啊，好久不见，
2: 二位贤弟，
4: 好久不见。
1: 罗通、怀玉，两位国公爷远道而来，有什么事情吗？
3: 啊，是这样的，因为西凉国犯唐，所以皇上下旨特请薛大哥回京复职。
1: 啊，我家夫君身体还没有康复，不能担此重任，两位请回吧。
3: 啊，薛大哥。纵观大唐天下之诸将，只有你一人可以抵挡苏宝同，我看你还是回去吧。再说我跟怀玉已经商量过了，我二人均做你的副帅。
2: 两位贤弟，我现在已经是一介草民，早已不问朝廷之事多年。哎，你们今天来得正好，我们之间呢，好好叙叙旧，其他的事情就先不提了。

0: 大胆狂徒，为何深夜闯入本府刺杀于我？从实招来，免你一死，少废话，要杀就杀，要剐就剐。姓甚名谁？我们不杀无名之徒。
1: 哼，我张鹏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2: 那你说何人指使？拿何人钱财？
1: 无可奉告。
2: 大哥，照样，我看不用猜了。
1: 一定是李道宗，我看等我们官复原职之后，马上收拾他，
2: 简直欺人太甚了！我们不能善罢甘休。
0: 既然这样，相公有伤在身，不宜太操劳，把他压下去吧。
1: 走。
2: 二位贤弟，你们还是赶紧回去复旨吧，这里的事情不必操心。
1: 大哥，我们没把你请回去，怎么复旨啊？
3: 不行，仁贵身上有伤，还没有痊愈呢，他不能跟你们回京。这样吧，
4: 我会上奏皇上，说明原因，不会为难你们的。好，那我们告辞了。
3: 皇上，罗国公、秦国公上殿求见。
4: 哦，快传。是。
5: 微臣参见皇上，愿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6: 爱卿平身。
5: 谢皇上。
6: 二位爱卿，此番前去绛州，事情办得如何呀？
7: 启禀皇上，薛大哥不愿回朝挂帅西征。
8: 什么理由呢？
7: 上次的事他心有余悸，不愿再入朝为官。

0: 难道又朕亲自去请他吗？
1: 啊，皇上息怒，文战鼓司良将，必要的时候皇上也要这么做。
0: 甭想，钟爱卿，还有谁愿意带兵出征西凉？罗通，你不是很想挂帅出征吗？
2: 回皇上，臣万死不辞，可是微臣怕有负朝廷重

0: 哎呀，皇叔年纪已大，病痛又多，算了。
1: 二是再请薛仁贵。
0: 于是宝莲，于是宝庆。臣在。朕命你兄弟二人去请薛仁贵，不得有误。
2: 遵旨。
1: 皇上，臣看除了他二兄弟以外，罗通和秦怀玉一同前往，他们四个人前去请或许可成。
0: 都听军师的吧，你们立刻启程，速去速回。
3: 是，臣遵旨。
4: 大哥，你猜这回薛大哥给不给面子？薛大哥是爹的义子，我们的兄弟啊。
5: 各位兄弟，我们要真心实意，凡事不可强揽，
6: 一切听贤弟的。
7: 是
8: 玉
7: 玉，
5: 才过了十天，怎么就变成这样？各位兄弟，随我进去看看。走
2: 走。

0: 上前鞠个躬吧。
1: 皇上，前两天我来还好好的，怎么突然就……
0: 哎，世事难料啊。祖爷，你有心呢，就上前鞠个躬吧。

0: 斗静，徐大哥他真的死了吗？
1: 怎么，你还不知道吗？
2: 哎呀，仁贵兄啊，你命好苦啊，生被冤枉，死了还被怀疑啊。哎呀。

0: 薛大哥，想不到前两日我来看你，你还是神采飞扬，可是几日后你却跟我阴阳两隔。世事无常啊。
1: 哥，爹刚离开不久，你又走了，苍天无眼啊。
2: 四位贤弟快请起吧，不要破坏了身子，要不然薛大哥在天之灵会难过的。
3: 你们就是不来我也要去找你们算账，想不到你们居然自己送上门来，要不是你们来请我大哥，就不会变成现在这样，今天我就杀了你们替我大哥祭灵。好吧，你杀了我们，反正我也要到阴曹地府陪我薛大哥。
4: 好，我现在就杀了你。
2: 不得无礼，你们听我一言，人死不能复生，几位兄弟远道而来，我们应该以礼相待啊。他们太鲁莽了，四位贤弟还请宽恕他们无知。
0: 大嫂，薛大哥到底是怎么死的？
2: 你们走后，仁贵新伤旧伤一并发作，不知身亡。
1: 薛大哥福大命大，不至于吧？
2: 这话什么意思？棺木至此，如无死人，谁愿意披麻戴孝啊？
5: 这样说来，岂不是我们真的害死了薛大哥？我大哥就是因为你们才死，你们还有何脸面来见他？
0: 薛大哥，都是兄弟对不起你，是兄弟对不起你啊。

0: 陆公子，别伤心了，小心哭坏了身子。
1: 嫂子，你放心吧，等我回朝面见圣上之后，争取让大哥金鼎玉葬，加以追封。不必了，夫君已被罢官，削职为民。
0: 万不可惊扰万岁爷。两位嫂子，先不要将薛大哥的灵柩下葬，薛大哥对大唐江山功业永存。等我回京面见皇上，皇上会追封的。好。
2: 诸位慢走啊！啊，好，走，这，真的，薛爱卿死事了，
0: 千真万确，他怎么死的？禀皇上，臣等第一次去并肩王府留宿，没想到。
2: 当夜就有一个刺客，行刺了薛大哥，心伤旧病一并发作，就辞世了。
3: 刺客，
2: 求皇上降旨，赐我薛大哥金鼎玉葬，恢复功名，
3: 请皇上开恩呐。嗯，平民百姓还封什么金鼎玉葬？
4: 起来吧，
3: 军师，有什么想法吗？啊，老臣在想，这么大的好忠臣，前朝的福星，落到如此下场，臣
4: 一想起来，这心里头就难过呀。千岁，你笑什么？皇上。
5: 薛仁贵要真的死了，老臣比你们哪个哭的都厉害。因为薛仁贵曾救过老臣的命，还是我的半个干儿子。我叫他是以假当真呐。
3: 如果公子知薛大哥他没有死，哈哈哈哈，
4: 这就是徐军师所说的天机不可泄露，对吧，老徐？<笑>
5: 哎呀，我现在是什么也算不出来了。你不是说薛仁贵还没有死吗？我看你就带他们兄弟四人再去跑一趟。
4: 再去请一下薛仁贵，哼，老徐，我只是说说而已，你千万不能当真呐！
5: 哎呀，他是你的救命恩人，你也应该去探望一下呀。
4: 军师所言极是，程老千岁啊，就有劳你带领四位少国公再辛苦一趟吧。皇上，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可以去请薛仁贵，但老臣想薛仁贵是十有八九没有死。
3: 所以，老臣届时还请皇上千万不要怪罪他。哎，如果薛仁贵真的没死，这是件好事，朕是绝对不会怪罪于他的。
4: 皇上，如果薛仁贵还活着，老臣把他请回来，不知皇上有何赏封啊？
3: 那千岁是想要功名还是利禄啊？
4: 老臣一不要功名，二不要利禄。哼，
3: 那千岁想要什么？但说无妨。皇上。
4: 老臣虽说不是圣贤，不可能不犯过错。老臣只想在今后若有犯罪，求皇上赦免老臣无罪。哦，你想
3: 像薛仁贵一样有免死圣旨？
5: 皇上，三请薛仁贵难比登天啊！
3: 军师既然这么说，朕就许了吧。
4: 哈哈哈哈。
5: 谢主隆恩。
4: 皇上，依老臣之见，阁下两道圣旨。第一道，封薛仁贵金鼎玉葬，关于追封之事，等卢国公还朝之后再做决定。第二道，如果薛仁贵还没有死，请他还朝领兵西征。哈，
3: 准奏。
4: 三哥啊，三哥，你说我是感谢你好呢，还是骂你好啊？ 哎，三哥，你给我算一算，薛仁贵他是死了还是活着？他要是死了，我就不折腾这一趟了。
5: 哎呀，圣旨你都领了，还想打退堂鼓呀？

0: 现在是是死是活你都得跑一趟。
1: 哦，这么说你也怀疑薛仁贵他还活着呀？
0: 哎呀，薛仁贵死活我倒是不知道，但是随心所欲之能，装傻充愣之才，我看谁也比不了你。薛仁贵领兵打仗是呱呱叫，这方面可比不了你啊。
1: 那是自然，他是活着呀、啊，他就是钻进老鼠洞，俺老程也把他给掏出来，你信不信？
0: 三哥，祝你马到功成。
1: 牛鼻子老道，谢你贵言了。
2: 不知老千岁来了，有失远迎，请勿见怪。
3: 侄媳妇，你就不用客气了。金莲呐，你看你身穿重孝，银环你头戴三尺白绫，你们母女这样做，可对不起并肩王啊。
4: 爷爷，老人家去世，我不当穿重孝吗？
2: 我们夫妻情深意重，我头戴三尺白绫，也理所应当啊。
5: 算了算了，程伯伯，
3: 好了。别打岔，我还有不明之事没问呢。
2: 不知老千岁要问什么？
3: 仁贵是怎么死的？
2: 被刺客刺伤后不治身亡。
3: 侄媳妇啊，我看仁贵没有死，你是想让他吃碗太平饭，过个太平日子，对吧？
2: 老千岁误会我了。
3: 侄媳妇啊，老程我这么大年纪，你不要戏耍老夫啊。
2: 民妇不敢。
3: 太银环啊，你去叫仁贵出来吧，我们这些人奉旨三请仁贵也够意思了，他们四个人是来回折腾，我老程偌大年纪又亲自来请。
5: 是，
3: 仁贵有什么委屈可以说出来，咱们都可以好好商量，我老程一定尽力而为。人得一名誉满天下，人得一命轻如鸿毛啊，宁可叫名在命不在，也不叫命在名声亡啊。
2: 老千岁，您这么说把我们都当什么人了？
3: 哎，好好好好，银环我不同你说了，等我见了仁贵再说。哎，
5: 程老千岁，
3: 行了，别吹了，吵死人，瞎胡闹，我听明白了，你们吹的这什么玩意儿啊？蹦蹦擦擦擦碰，今天你吃我，明天我吃他，后天不知吃谁家，你们这是吹经吗？啊，真是的，瞎胡闹
5: 啊！你们先下去吧。啊，程千岁息怒，程千岁请坐。
2: 千岁这边坐。
3: 嗯。
5: 你干什么呀，程伯伯？
3: 别管我，

0: 真有馅儿啊！真的死了吗？
1: 哎呀，仁贵呀、啊，大唐不能没有你呀、啊，仁贵呀、啊！你疼死我老陈了！哎呀，你不能死啊！
2: 程伯伯，
3: 老千岁别哭了，哭坏了身子，我们可担当不起啊！
2: 是啊，程伯伯，
1: 是天妒英才阴患。
3: 老千岁不能哭了呀，快！别再哭了，

0: 金莲，你娘好点了吧？
1: 应该没事吧？老千岁，人死不能复生，有生之年要多珍惜光阴，保重身体啊！就好像人贵，奔波劳碌一辈子，

0: 没享几年清福，想起来真不是滋味儿。
1: 来来来来，这边这边。

0: 爷爷，有事吗？爷爷，你没事吧？
1: 哈哈哈，金莲啊，我乃是你尉迟爷爷。你们都说我儿仁贵死了，我怎么在阴曹地府没有看到他与我来相会啊？
0: 爷爷，你是我尉迟爷爷，不是我程爷爷呀。
1: 我是你大老黑爷爷。
0: 啊，爷爷，哎呀，尉迟爷爷，是不是你们走岔了路？你上来的时候，我爹刚好下去啊。
1: 今年呐，通往黄泉的路只有一条啊，我怎么会走错？你给我说实话，金莲，我儿仁贵究竟身在何处啊？
0: 爷爷，老人家他真的死了，要不你再下去看看吧。
1: 金莲呐，对鬼魂说谎是要遭报应的，小心阎王爷拉你下地府，割你的舌头。
0: 真是我尉迟爷爷吗？我怎么瞧着有些不像呢？
1: 哎，金莲啊，我就是你老黑爷爷，因为我附在你程爷爷身上，你认不出来啊。
0: 好，那我就要试试你。我曾经啊数过爷爷您的胡子，还将您胡子的数目告诉给您听的。你现在跟我说说，你共有多少根胡子啊？
1: 哎，这怎么能？金莲呐，爷爷老糊涂了，你就说给爷爷听听吧。
0: 那好，我现在就将爷爷您的胡子一根根的揪下来，数给您看。
1: 哎呀。

0: 老千岁，诸位叔叔，辛苦你们了。尤其是老千岁，这么大年纪了，还从绛州赶到了大王庄。不如让周青先陪同各位返回绛州，休息几日，再返回长安。
1: 你们四个小子都听到了吗？人家打算叫咱们回绛州，你们说怎么办呢？
2: 张伯伯，我们一切都听您的。
1: 好，来啊，在仁贵的坟后给我搭个西房。
0: 啊，搭棚？
2: 程伯伯，您搭棚干什么呀？
1: 我跟仁贵啊，情同父子，如今他含冤而死，满肚子的委屈没人诉说呀。我搭个西棚，守他100天，听听他的冤屈，也算对得起他呀。
2: 哎呀，程伯伯，您在这儿待100天，我们还要急着赶回京复旨呢。您说这10天8天的没问题啊？
0: 对对对，老千岁，这从古到今守孝的都是孝子贤孙，说什么也不能让您老守孝啊。
1: 哎，英魂呐，我搭个西棚守坟，这守坟如同看坟呐，打算夜深人静见见冤魂，你怎么能说我是仁贵的孝子贤孙呢？
3: 爷爷，就是您不吩咐搭西棚，我也要和母亲商量搭个西棚，我要守坟3年以表孝心。
1: 不行，你一个小姑娘守坟多多不便。
0: 我也说过他好多次了，但他一定要尽孝心，就派人保护吧。
1: 派人保护也不方便呐。
3: 我会武，有什么好怕的？
2: 咱们还是回去吧。
1: 要走你走，我见不到仁贵绝不回去。
0: 老千岁啊，这仁贵已经死了，你怎么可能再见到他呢？
1: 我就是要见见仁贵

0: 冤魂呐！啊，金莲呐，你愿守坟这很好，不过你要答应爷爷，让我守足100天，你再来守坟，好吧，孙女，听爷爷的话啊。
1: 这怎么能行啊？爷爷哪里有后辈死了让父辈守坟的？
0: 哼，你们若是不让我守足100天，我就撞死在这坟前。哎哎哎，
1: 好好好，让你守坟好吧。这样，我们料理完后事再返回绛州。你守到了100天，就让金莲来换你好吗？
0: 嘿嘿，银环呐，这就对了。
1: 你们说这老千岁非要守坟到百日，什么意思啊？
2: 对啊，我也觉得这是个问题。
3: 他真的守坟倒也无妨，我只怕他一时兴起要开棺验尸。
1: 这个倒不怕，我知道他是一个非常怕鬼的人，绝不敢刨坟开棺。
3: 但他坚信大哥未死，说不定他真敢刨坟呢。
1: 对呀，他已经决定要去守坟了，真要是刨坟的话，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3: 所以还得留一手，回头我想法跟罗通说一说，让他务必阻止程咬金刨坟。
4: 嗯，对对，
1: 嗯，
3: 夫人公主告辞了。

0: 寿国公啊，我看那个老千岁根本就不相信大哥已死啊。
1: 是啊，英雄所见略同啊。
0: 我担心他想留下是想要刨坟验尸啊。我听老一辈人说，这刨坟会给死者家属带来天灾啊，你可千万别让他刨坟呢。啊，
1: 周玉总兵放心吧，我一定会劝服他的，不能让他这么做
0: 啊。对，这样甚好，辛苦少国公了。
1: 哎，客气什么，你说这老千岁也真是的，我也没想明白，这人都死了，他怎么还不死心呢？

0: 哎呀，仁贵呀，你没死吧？我老陈和你可是有交情啊。仁贵呀，你要是装死的话，你可千万别出来呀。你知道我老陈是最怕鬼的呀。仁贵啊，是你吗？仁贵啊，你别吓唬老陈我呀！你在下面冷吗，仁贵？
1: 冷啊！我真的很冷啊！千岁爷爷，你知不知道，都是那个李道宗害的我呀！你要为我报仇啊！
2: 报仇啊！
1: 报仇啊！千岁，你下来陪陪我吧！
0: 你臭小子，笑什么笑？难道怕鬼还犯法吗？
1: 不，程伯伯，您说这三更半夜的，哎，您出来瞎溜达什么呀？这么冷的天儿，您也不怕冻着呀？哎，走走走，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啊！
0: 去，
2: 是啊，
0: 上一边去。
1: 哎，程伯伯，
2: 算了，
1: 算了，算了，
2: 回去吧，
1: 啊，回去吧，
0: 回去吧，回去吧，臭小子！
1: 哎，那我们真走了，走。
0: 哎呦！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4: 这年纪大了呀，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5: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6: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

0: 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
8: 眼睛看不清，
7: 怎么看？
5: 对，
7: 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
0: 对，
7: 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
7: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3: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叶黄素是天然的叶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效果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这个叶黄素

0: 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买了一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1: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
2: 嗯，
1: 走去厨房也可以。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4: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9: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3: 嗯，
1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0: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6: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
8: 这年纪大了呀， 眼睛看东西啊是越来越模糊，总感觉这眼前有一层白雾看不清楚，就连带个孙子下个楼去玩都不敢让我去带，
0: 越来越模糊，看什么都看不清楚，我都不敢出门了。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

0: 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 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会吃蓝莓叶黄素。
2: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0: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
8: 对，而且我们总说一句老话叫久病床前无孝子，真的是这样的。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9: 眼睛
8: 出现问题，真的有一天躺在床上了，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不工作了吗？不照顾家了吗？不赚钱了吗？每天在床前去尽孝吗？这样对吗？对，但是儿女家庭怎么办？
10: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1: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10: 问题
11: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2: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1: 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10: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5: 听我们小区的那些老大姐说，吃蓝莓叶黄素它对眼睛好，我每天吃两片，现在啊那眼睛舒服多了，看东西啊也清晰了，现在做家务带孙子都没有问题了。
4: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5: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4: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1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5: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效果有保证吗？
15: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好消息，
2: 蓝莓叶黄素
1: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2: 赶快拨打电话

0: 够吧？
1: 这个叶黄素吃了对眼睛好，可是天然优质蓝莓提取的叶黄素，我就买了一年的量试试。吃了一段时间，现在眼睛看报纸、刷刷手机小视频都没问题了，而且看得很清晰。
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就方便了嘛。
3: 嗯，
2: 走去厨房也可以。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5: 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6: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9: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0: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对眼睛好。
9: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1: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2: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给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呗。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3: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12: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
13: 嗯，
12: 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7: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啊对眼睛很好，而且啊还一点都不贵，咱们老百姓啊都吃得起。我这次啊又多买了10多瓶，跟我们家老头子一起吃。
7: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快吃蓝莓叶黄素。
12: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4: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6: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4: 老板，来碗凉皮儿，不放辣子，不要蒜。
15: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14: 这话有点酸吧。我这醋都是拎盆装的，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15: 你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14: 好的，老板。
16: 听。

0: 们，你们可有福了，国家发明专利中老年定制眼镜领导品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它来了。它跟传统老花镜啊完全不一样，它的镜片自上而下分布着多个焦点不同度数，不管您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同时搞定，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开会等不同的用眼场景，无需多副眼镜来回换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紫外线等功能。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还是户外运动、开车等不同用眼距离的需求，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2: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3: 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一对一
3: 量身定制，
2: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7: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7: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2: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林区严禁丢，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1: 品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行间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2: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3: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2: 没错，
3: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2: 哎，
3: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2: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3: 对，
2: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3: 好有底气。
1: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6: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1: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秦国。
8: 哎呀，我做的这个梦啊，梦见薛大哥喝醉了酒，抓住翠云公主的手。

0: 非要来见我，把我吓得，我正吓着呢，您这一吓我醒了。
1: 嗯，你和我做的不一样。怀玉啊，你说说你的梦。
2: 我得到的是个吉梦，我梦见薛大哥和我们一块到长安，他挂印为帅，第一阵就活捉了苏宝同。
1: 哈哈，怀玉啊，你做的梦和我差不多。宝林呢，你说说你的。
3: 别提了，我做了一个噩梦。
1: 哦，噩梦。
3: 我梦见啊，薛大哥头戴白，身穿孝，跟我说，兄弟啊，谢谢你来看我。我马上问他，大哥，是谁害的你啊？薛大哥说，李道宗，兄弟，你一定要替我报仇啊。说完马上就走了。
1: 哈哈哈，你做的可真是噩梦啊。你们都说完了吗？啊，那就听听我的梦。我跟你们说啊，我的梦啊，它可悬了。我梦见薛仁贵在他的府上和他的女儿是有说有笑，还梦到金鼎玉葬的不是薛仁贵。等我开棺以后啊，果然不是薛仁贵，我就拖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呢。柳银环他闭口不言。正在这个时候，薛仁贵从背后出来，我一看到薛仁贵，我就醒了，我就大笑，哈哈哈哈哈哈。
2: 不仅笑醒了自己，还把我们都笑醒了。
4: 梦是心中想，人都死了，我们还是睡觉吧。
1: 好了好了，都别睡了，刚才说的梦啊都是跟你们瞎扯。我告诉你们一件正经事儿，我为什么提出守坟一百天呢？
0: 程伯伯，我们还正想问您这事儿呢。
1: 哼，傻小子啊，就是你想在这待一百天，我老程也不想待呀。我正想把你们打发走了，然后办一件大事，马上回朝。
0: 哎呀，程伯伯，你想办什么大事啊？
1: 哼，刨坟开棺验尸。
2: 啊啊，什么啊？什么？
0: 程伯伯，你说什么呢？你知不知道你这样做会给生者带来天灾啊？
1: 哼，我敢肯定这棺材里面的一定不是薛仁贵
0: 啊！
1: 到时候咱们拿着尸体去找柳银环和朝阳公主要人，不怕他们不给。
0: 程伯伯，你想到没有，如果你要错了的话那怎么办啊？
1: 哎，主意是我出的，算账来找我，我这么怕死的人都不怕，你们怕什么呀？
2: 我们不是怕什么，而是……
1: 好了，这个事就这么定了，你们就别管了。
3: 那叔叔，您准备什么时候开棺啊？
1: 嗯，天亮之后。不过咱们的人手不够，得到大王庄找乡亲们帮忙，到那个时候一验便知真假。
4: 可是怎么跟大王庄的村民交代啊？
1: 嗨，这个你们就别操心了，我老程早就谋划好了，你们把心放在肚子里吧。好了，去睡觉去吧，走吧走吧。
0: 程伯伯，你交代的事情我们都办好了，你看人都给你带来了。
1: 好，乡亲们，你们认识我吗？啊，我就是当年三府的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程咬金呐。
5: 哦，
1: 咱们关起门来说句不客气的话，如今天子还得叫我一声四大爷呢。
5: 哦。
2: 我们认识老千岁，老千岁偌大年纪能为仁贵大哥守坟，我们都感激不尽。老千岁，你有什么事就说吧。
1: 哈哈哈哈，昨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我这个人呐是很少做梦的，不过呀一做梦准能应验呐。想当年我就得了一个梦，得了三板斧，第二天我就三斧定瓦岗了。后来我也寻着龙袍了，果不其然就当上了大德天子。昨天晚上我又做了一个梦，哎呀，这个梦很出奇呀、啊！说出来，你们可千万不要害怕啊！
6: 老千岁，请讲，我们村子里人胆子大。
1: 哎，我可就说了啊，昨天晚上我梦见薛元帅，他活过来了。
5: 哦，
1: 而且还跟我说话呢。
0: 人死了还能再活过来？
1: 哎，
0: 真没听说过。
6: 是啊，人死如灯灭。死了就完了，哪有死而复生之理啊？
4: 就是
7: 这样，
4: 薛元帅活了，这坟还原封没动，他怎么出来呀、
6: 啊？对啊，
4: 在哪儿啊？我想去看看。
1: 嗨嗨，光你一人看不行啊！
8: 哎，我要看。
1: 嗨嗨，这就好办了。来啊，大家动手，高搭席棚，把坟遮住，别见了太阳。
8: 哎，好。

0: 你们这些人，别想着跑，
1: 跑坟！
2: 老千岁，刨出轩辕山是没活呢。
3: 出了事儿，我老承担着。
2: 你怕什么呀？
0: 那就刨吧。老千岁让刨，那怕什么？人家当过皇上，做的梦跟咱不一样。别含糊了，那就动手吧。
4: 好，
5: 来，
6: 来，
5: 动手！
6: 哎，
7: 到这边。

0: 快滚！哎！
1: 哎，顾妈妈，
2: 顾妈妈，怎么回事？
3: 老千岁，怎么薛元帅变成了顾妈妈？
0: 哈哈，这就对了。棺材里躺着的是顾老太太，这说明薛仁贵还活着嘛？你们说我的梦准不准呢？啊，
4: 准
5: 准
4: 准
5: 准！
2: 程叔叔，您可太高了，这事儿我们怎么就没想出来呢？
3: 对呀，
0: 我老程要是没两下子，能当大德天子十八国的总盟主吗？
3: 哎，对对对对对。哎，不过说真的啊，你说程伯伯今天早上跟乡亲们的应对简直是足智多谋啊。
0: 干什么都得见机行事，我老程要不那么说，他们能去刨坟吗？啊，这该蒙的时候啊还得蒙。
6: 您的意思是该蒙人的时候还得蒙人？
0: 哎，不过蒙人呐、也得讲究技巧，不能瞎蒙乱蒙。
2: 那您怎么知道薛大哥没死呢？
0: 在边界王府的时候啊，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没见到顾老太太呢？我就问过他的丫鬟和婆姨，他们说顾老太太几天前就去世了。顾老太太对仁贵可是有大恩呐、所以根据仁贵和柳氏的为人，我就断定肯定把顾老太太埋到薛家的坟里，所以我就派人到薛家坟去打探，但是找了几遍也没有找到，我就断定这里面一定有鬼。
3: 哎，您接着说呀。
0: 来到大王庄之后，我又派人去打听，人家说呀，薛仁贵还乡之后，薛家坟根本就没有埋过人，我就断定埋葬的一定是顾老太太，所以我就开棺验尸，查个水落石出。
3: 哦，
2: 那我们赶紧去吧。
3: 对
6: 啊，对啊，对对。
0: 好了，你们是牛屁股上的苍蝇，乱哄哄。你们四个人是两对废物，来回请了薛仁贵好几趟，也没请出来。那薛仁贵能这么请吗？还净给我瞎出馊主意，哼！
3: 那您说怎么办啊？哎，您倒是说话呀！嗯。程伯伯，恕侄儿直言，您这个计策好是好，可就是有点太损了。
0: 说对了，是有点损。不过你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仁贵他们损不损啊？他们用诈死来欺骗咱们，把咱们折腾的也是够受的。
6: 薛大哥那是觉得委屈。
0: 什么？委屈？他委屈就来折腾咱们呢？
3: 哎，程伯伯，您这个方法到底行不行啊？
0: 他既然用损招来对付咱们，咱们就用损招来对付他。你们要是觉得这招不高的话，你们来想想办法。哎，你去大王庄召集百姓，给我找些年轻力壮的男子，越多越好。另外再挑八个腿脚利索的女子，跟他们说事成之后每人二两银子，加顿酒饭，去吧。
6: 是。
0: 你们俩看什么呀？出了事我兜着啊！你要是不愿意干的话，就跟宝莲宝请换换。
3: 哎，不不不，
2: 不不，
3: 我们现在就去
2: 啊！
3: 现在就去。
2: 走。
0: 哎，你们俩哭丧着脸干什么呀？是不是也不愿意去啊？
6: 叔父，你说我们哥俩怎么说得出口啊？到时候怎么动手嘛？
0: 没用的东西，又不是叫你们杀人。
7: 杀人？要真让杀人，那倒容易了。
0: 行了行了，别这个那个了，这个事儿你们哥俩干最合适。
6: 合适什么呀？
0: 怎么，你们难为情吗？两个小子口口声声叫我叔父，难道我说话你们不听？听谁的？你们爹死得早，我老程就是你们的爹，我说什么就定了。
8: 咦，哎呀，卑职不知道二位少国公驾到，有失远迎啊，请少国公恕罪。
3: 不客气，刘刺史，其实我们两个找你来是想请你帮个忙。
8: 能为少国公办差真是荣幸啊。
3: 好，走吧。
8: 请吧。二位少国公有何吩咐啊？
3: 啊，刘刺史啊，其实也没什么别的事情，你也知道这薛仁贵大哥一死，卢国公要守坟百日，我们二人公务繁忙，所以要赶回京城去，所以以后老国公还要请您多多

0: 多照顾啊。
1: 啊，二位请放心。
0: 还有一件事，你也知道，我们兄弟二人前来请薛仁贵，可是得罪了六大狱总兵，我们特意想借您府上一用，设宴款待他们，你也作陪。
1: 啊，这有何难？卑职马上去准备酒宴，并派人去请六大狱总兵，二位请稍后。
2: 好，大人派人去的时候就说是你请他们，千万不要提我们俩，如果你提的话他们就不会来了。
1: 啊，卑职知道了。
3: 哎，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
4: 坐坐坐坐坐。
3: 哎，想不到刘大人心中还有我们弟兄们嘛。哎，
2: 是啊是啊。
1: 周玉总兵，人间有情嘛。
3: 哎，对对对对对，来，我们请刘大人喝一杯。
5: 来来来
3: 来来，
4: 干了干了啊。哎，嗯
0: 嗯，你们来干什么？
1: 哼，啊，二位少国公请坐，我到后面去准备准备酒菜啊。嗯，
0: 好。哎，坐坐坐坐。嗯，各位兄弟，好久不见了啊。哎，你看看你看看，其实啊，我们奉旨三次来请薛大哥，并非出自我们本心，得罪之处还请多多见谅啊。啊，
2: 我俩心中有愧，特意从长安带了两坛上等御酒。
0: 是啊，
2: 今天无论如何给个薄面，别让我们在刘大人面前难堪了。
3: 哎，我们本来就是火头军，最爱吃喝了，今天啊一定要喝个痛快。
0: 哎，对对对，
3: 来来来来，就是，马上马上马上。哎，
0: 来，
3: 好。干，
2: 来来来来来，干
0: 干了干了啊，各位兄弟，来
2: 来来，
0: 干干干，
3: 干了
0: 干了。
3: 哎呀，来吃菜吃菜吃菜啊。
2: 来来来
0: 来来来，各位兄弟啊，我给你们满上满上满上。来来来，
3: 好，来，干了
2: 干了
3: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来来来来，干。
0: 嗯，果然是海量啊，海量海量。来来来，我给你们满上啊。
3: 来来，
0: 满上满上。
3: 好，哎呀，来，干了，
2: 来干了，
3: 来来
0: 干。嗯，
6: 我今天的酒量怎么这么差呀？
0: 周青，你怎么了？周青，周青。
2: 哎，你
0: 看他也倒下了。
6: 嗯，不知道。

0: 这个梁好友这么晚了还不来呀、啊？站住！什么人？你们要干什么？你们家夫人小姐在哪儿啊？小三来看看她。
1: 是。
0: 其他人都给我进去。
1: 走。
0: 你们要干什么？
1: 走，
0: 给我搜出来。
2: 你们什么人？
0: 把他给我抓起来，
1: 给我绑了。
2: 哎，你放开！大胆狂徒，难道你们不知道我是护国一品夫人吗？
0: 一品夫人？我大哥什么夫人都有，就缺一个一品夫人。
2: 什么人？放开我！你们这帮山贼，如果任贵在的话，一定宰了你们。
1: 少废话，带走！
2: 你放开，放开我！
3: 神马抢劫了！
1: 老大，老大，哎，老大，怎么了？哎，他们来了。
4: 二哥，你们这些人抓齐了没有啊？啊，
1: 走。
4: 哎，大哥，你放心吧，我们那些六家御总兵全给抓了，
3: 是吧？
5: 老四干得不错，咱们不仅抓了二位夫人，还有一个小美人
4: 儿。好，太好了。哎，大哥，这个家伙是个什么人啊？
0: 听说是个管家，要不然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怎么样啊？
4: 哎呀，三哥，你看看这个老家伙，你让他上山给咱们倒夜壶，那还得管他饭钱呢。
6: 以小弟之见，把他留。

0: 说不定一年半载之后，大哥把他夫人给休了，他还可以回来找个窝。
1: 大哥，
2: 大哥，
1: 大哥的意思就是把他们全都带走。

0: 夫人和小姐都被劫走了，就连那六大狱总兵也都被劫走了，
1: 那怎么办？
0: 如今呢，只好叫人贵出来了。除了他，谁也救不了夫人和小姐。

0: 是条硬汉子，但是你想过没有，这么做对你有什么好处？
1: 贤弟，大事不好了。
0: 什么事？
1: 夫人和小姐被一帮响马抢走了，去做压寨夫人了。
0: 你说什么？
1: 被抓走了。
0: 周青呢？
1: 也被抓走了。他们人多势众啊。
0: 给我看好他。哎，
2: 快走，
3: 快走，快走，快走。
2: 哎，干嘛？哎，跟上，跟上，
3: 快点，
4: 快
3: 点，
4: 快点，
3: 快走，
4: 快走。
2: 快走，
3: 快点。
4: 站住，
2: 哪儿来的小毛贼，敢挡大爷的去路啊？
0: 大胆狂徒，快把人给我留下，我薛仁贵饶你们不死。
2: 哼哼，你终于承认自己是薛仁贵了。
5: 嗯，哼，大胆薛仁贵，如今你插翅难逃，还不认罪？
0: 你是谁？
5: 哼，我是你程干爹。
0: 程老千岁。
2: 薛大哥，
0: 老通，怀玉。怎么是你们？
2: 薛大哥，多有得罪。
6: 得罪了薛帅。
2: 哎，还愣着干什么？赶紧把嫂子们给放了。哎，
5: 薛大元帅，我们把你骗出来也不容易啊。老程也是万般无奈，出此下策，请薛大元帅多多原谅。
0: 惭愧惭愧，程老千岁，我这次诈死也是迫不得已啊。
7: 嫂子，对不起啊。
8: 相公，
0: 夫人，
7: 得罪了。
8: 哎，对不起，抱歉。
5: 都是老夫的主意。不，仁贵是我半个干儿子，干儿子斗不过老子嘛。
8: 老千岁，你做你的官，我们过我们的日子，你为什么这么苦苦相逼呢？爹，程爷爷真坏，没有尉迟爷爷好。
0: 哎。不得无礼。罗通啊，周青他们在哪里？
2: 薛大哥放心吧，他们六个人在睡觉呢。嗯，
0: 醒醒，先吐，先吐，哎，醒醒，哎，周青，
7: 大哥，这是哪里啊？
0: 这是我的府上。
7: 啊，对不起，我们喝太多了。哎，大哥，你怎么出来了？你不是在密室里面吗？
0: 露馅了，这样也好，省得兄弟们

0: 对不起啊，大哥，我们酒醉误事了。
1: 没关系，没关系，这都是程老千岁太聪明了。你再躺一会儿吧。
0: 不了，大哥，让他们睡吧，我陪你。
2: 哎，周瑜总兵，你们的酒量也太差劲了，以后还得勤于练习呀。
0: 老千岁，失礼了。
1: 老千岁，此事由我而起，该我向大家赔不是。
2: 仁贵啊，这事就不要再提了。

0: 第一次到我府上的那个晚上，便有一名刺客前来刺杀我，幸亏他俩及时赶到，我才没有成为刀下之鬼。
1: 那刺客现在何处？
0: 已被我绑在府上。
1: 是何人所派？
2: 那还用说，一定是李道宗那个老贼。
1: 好，那好，你把刺客带来，我老程要亲自审问。
0: 千岁，没有用的，我已经问过他了，此人哼，一问三不知。
1: 哈哈，我能，我连你这个死人都逼活了，还怕活人吗？你要想开眼界，就依老成我的。
3: 陈伯伯，你这办案都需要准备什么？我帮你准备准备。
1: 我老程审案从不需要什么刑具，只需准备笔墨纸砚，到时候录供就行了。你们就老老实实的待在这儿，看我老程怎么审案的。
3: 好。走，跪下。
1: 堂下那人抬起头来，
4: 少啰嗦。
1: 哈，有点脾气啊。哈哈哈，你知道我是何许人也啊？
4: 管你是什么人，
1: 我乃卢国公程之杰程咬金。想当年我是三府定瓦岗，当过大德天子的混世魔王。嘿，说句不客气的话，当今的天子在太极殿上与我以君臣相称，若是下了殿，论起辈分来，哈哈，他得管我叫一声四大爷呢。我来问你，你与薛元帅有仇吗？
4: 无仇。
1: 有恨吗？
4: 无恨。
1: 既然无仇无恨，你为何要刺杀薛元帅呢？
4: 拿人钱财，替人消灾。
1: 你叫什么名字？是谁主使你干的？
4: 千岁爷，你就别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要杀就杀，要剐就剐。想让我说出主使之人，孟祥。
1: 哈哈哈，好小子，你还敢叫板是吧？我老程能痛痛快快地叫你死吗？我再问你一遍，你说不说？
4: 不说。
1: 来啊，
5: 在
1: 飞行伺候。
5: 是。飞行。
1: 你愣着干什么呀？
5: 在下实不知何谓飞行。
1: 你呀。
5: 这
1: 你拿着那个筷子，然后去吧。你到底是招不招啊？不招，我可就飞行伺候了。
4: 大人只管动刑，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飞行啊？
1: 来啊，飞行伺候。
5: 是。麻烦二位少国公给我帮个忙。兄弟。

0: 哎，怎么样？这飞行的滋味好受吗？
1: 千岁爷，求求你给我来个痛快的吧。
0: 薛仁贵乃是大唐的青天白玉柱，

0: 架海紫金梁啊。如今西凉要兴兵夺大唐的江山，万岁爷三次下旨让我等请他入朝为帅，你却要刺杀他。其实你不说我也知道，是李道宗指使你干的。李道宗仗着是皇上的叔叔，胡作非为，陷害忠良啊。如今天下的黎民百姓都盼着薛元帅去平定西凉啊，若是知道因为你行刺薛元帅而被处死，你会得到众人的唾骂，你会遗臭万年呐。你爹妈要是知道了，也没脸活在这世上。
1: 老兄，你以为你收了钱财就能回家去孝顺父母了吗？这西凉兵马入关，生灵涂炭，你觉得你父母能过上好日子吗？
0: 其实啊，每个人都有犯错误的时候，关键是知错能改，善莫大焉。你要是死不悔改，我也没办法帮你。来啊，继续飞行伺候。
2: 我招。
0: 住手！啊，迷途知返，尚未晚矣。
2: 千岁爷，小人罪该万死。只因小人在行刺之前，向主人发过誓，万一被捉，宁可掉脑袋，也不吐露实情。方才大人一席话，是小人开了心窍。小人心想，不如招了功，让世人知道我张鹏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死也死个清白，免得落个万世的骂名。
0: 这就对了，我保证你招了之后绝不杀你。仁贵啊，你何时跟我进京啊？
3: 程千岁，仁贵他说什么也不能再进京了。是啊，姐姐说的对，相公不能再入朝了，上回进京差点把命都送了，这回啊不能再往火坑里跳了。哎，
1: 老千岁，你一定有办法帮我大哥的。
0: 哼，你们是一伙的，是不是昨天晚上商量好了？
4: 老千岁，您猜我们是哪一伙的？
0: 依我看，反正不是和仁贵一伙的。
5: 啊，我们怎么不是和薛大哥一伙的？
0: 你们要是跟仁贵一伙的，怎么净给他出馊主意啊？
5: 哎，我们怎么给大哥出馊主意了？
4: 就是啊。
0: 哎，你们阻拦仁贵入朝，又让他诈死，这还不是馊主意啊？
5: 诈死我承认不怎么样，全且算个馊主意吧。可是不让大哥入朝，我们也是为了大哥好。
0: 哎，仁贵上次进京九死一生，虽然活着回来了，可是一身冤屈耻辱未被洗刷呢。像仁贵这样的大丈夫，难道就甘愿蒙受一辈子冤屈和耻辱不洗刷吗？
5: 怎么不想呢？不仅大哥大嫂想，我们这帮兄弟也想。可是当今天子不明是非，老贼李道宗当道，怎么才能替大哥洗冤雪耻呢？
0: 难道死守在绛州就能洗冤雪耻吗？我这次亲自来请仁贵，一是叫他带兵西征，二是让他洗冤雪耻啊。
3: 程千岁，说是容易，办实难呢。
0: 好了，你别左一棍子右一棒子的乱搅和好不好？都给我闭嘴，叫我跟仁贵谈谈大事。
6: 是啊，快让薛大哥说说吧。
4: 你们这都说了半天了，薛大哥一句话都没有说。大哥，你怎么想的？说说吧。
7: 老千岁，您不是说有话要跟我说吗？
0: 没错，是有话要跟你说，不过我得看看你心里怎么想的。
7: 哦，那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
0: 嘿嘿，好，你是讲刚才老国公对周贤弟说的那番话也是说给我听的呀？他老人家说的合情在理呀。我若长此待在绛州，不就等于心甘情愿地承认酒后无德，逼死翠云郡主这个黑锅吗？我要是无名小辈也就罢了，可我是名扬四海、妇孺皆知的大元帅呀！要是不洗刷这个耻辱，不光我遗臭万年，就连我的妻子、孩子、孩子的孩子，一辈一辈的被人指脊梁骨骂呀！不行，我得随老国公进京，卸掉这个黑锅呀！我这黑锅怎么卸呀？

0: 李道宗是当今万岁的皇叔，先皇曾封过他，不能在他的府上抓差办案，没有杀他的刀，没有绑他的绳子，有了这些禁令，谁敢碰他一碰？一想到这些，我便自找烦恼，自讨没趣了。哈哈，杨贵啊，你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你又想，西凉兴兵要夺大唐江山，我若坐视不救，视为不忠；我义父为救我而自尽，我若不替他报仇，视为不孝。罗通、怀玉、宝林、宝庆与我有生死之交，为我之事是来回奔波，我若置之不理，视为不仁。老国公跟我情同父子，偌大的年纪，披星戴月、风尘仆仆的来请我，我若负他老人家的盛情，视为不义。这不忠不孝、不仁不义，也不比那黑锅轻啊！你笑什么？
1: 老千岁，要是我不入朝呢？
0: 哼，杨贵啊，你入也得入，不入也得入。罗通、怀玉、宝莲、宝庆，过来！你们四个愣着干什么？快跪下！跪下！
1: 老千岁，你这是做什么？
0: 哼，做什么？他不答应进京，你们就跪着，一辈子不答应就跪一辈子。
1: 老千岁，你这不是存心在逼我吗？
0: 哎，我哪是在逼你啊？你要是进京呢？
1: 来，你们都起来，你们都起来啊！起来，起来，起来！程老千岁，我答应你，我答应你回京，但是我有个条件，行不行？先让他们起来。
0: 哈哈哈，什么条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能回京就行。哎，起来吧，起来吧，起来吧。仁贵啊，说说你的条件吧。
1: 第一，我诈死作弊是欺君之罪，望圣上能够网开一面。
0: 这算什么条件呢？皇上派我等请你回朝，岂会怪罪于你啊？
1: 第二件事情，顾妈妈金鼎玉葬，还请圣上能够恕罪莫怪。
0: 啊，不怪不怪。
1: 第三件事，要万岁交出李道宗，我出征祭旗之时要依法办事，以正国法。
0: 这事还用奏明吗？这三个条件我老程都答应了。
2: 千岁爷，这事儿我看您说了不算吧。这样，还是请您回朝见驾，和皇上说明此事吧。
3: 对，只有皇上答应了，才能入朝。
0: 你小子想将我先支走是吧？然后再溜之大吉是吧？啊，我老程请你出来可不容易啊，不能让你再跑了。
4: 伯伯，万岁爷他能答应交出李道宗吗？
0: 我的傻侄子，我要不这么说，仁贵能跟我回京吗？
4: 可是他……
0: 哎呀，你小子有吃有喝的就别操那个心了，我老程心里没底，能大大咧咧的答应他吗？啊，等着瞧吧。这

0: 众爱卿平身。
1: 谢皇上。
2: 皇上，老臣把薛仁贵给救活了。
0: 哦，并肩王现在身在何处啊？
2: 皇上，他正在殿外候旨。
0: 传薛仁贵上殿受封。
2: 慢，皇上，等老夫把话说完。
0: 爱卿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2: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
3: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

0: 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摇，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1: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3: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十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3: 正宗潮汕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来了，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的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4: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3: 一鲜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5: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团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6: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汁撑的一下，满嘴都是 Q 弹。

0: 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儿，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尖酸等营养成分，常吃益气养胃、
4: 强筋壮骨。
3: 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4: 老少皆宜。
3: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4: 美味更实惠。
3: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啊，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5: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4: 退，
5: 买贵了
4: 退，
5: 通通给你退，
3: 绝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6: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舀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7: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儿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面。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像我们平时在外面吃的牛肉丸啊，这一盘至少40-50，在外面买的成品的牛肉丸呢，带手打工艺的，一斤怎么着也得70-80，这4斤啊，至少就得200-300了。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就不一样了，整整10大

0: 99。
1: 像平常啊，我们自己在家呢，可以做一个清蒸丸子、牛肉丸汤，简单方便。招待亲好友啊，可以做一个红烧丸子、糖醋丸子，或者炖着吃，好吃又有面儿。节假日啊，家人团圆呢，可以做一个炸丸子、烤丸子，或者说呢，涮个火锅，一包牛肉丸可以做出多种的美食，无论怎么吃都好吃。
2: 活动库存告急，
3: 告急！
1: 拼手速的时候到了，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
0: 只要99。
1: 您还可以任意的试吃2大包，试吃不满意，99元全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4: 一悬浮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们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千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随后百年又一路风靡东南亚、欧美等国家，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8: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2: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你闻着这个香味啊，你就想吃一口，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鲜福啊，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1: 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只选散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只用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低脂高蛋白，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1分的冤枉钱。
7: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9: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10几块钱不说，净是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悬浮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0: 牙口不好的也能嚼得动。牛肉味啊十足，汤汁呢也浓，是越嚼越香啊，还一点不塞牙。酥软酥软的，99元10大包，还可以拿出来2包啊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太划算了，我一下子把春节吃的都给提前买了，
11: 真是太好吃了。

0: 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你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千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就是这个正宗的潮汕爆汁牛肉丸，扫码价格是29元一包。今天呢，厂家上电视做活动，卖4包送4包，前100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者呢，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剩下的8包退回来，99元全部退还给您，不让您多花1分的冤枉钱。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这样的机会呢，仅限本档节目。如果说您心动了，那就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千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
4: 一千福爆汁牛肉丸了，牛肉非常嫩，入口就烂，咬开以后啊，留了满满的一嘴肉汁，好吃的不得了啊！
5: 真没想到，竟然在我岳母家吃到这潮汕风味的爽滑 Q 弹的牛肉丸，吃到嘴里面满嘴的爆汁的感觉，别提多爽了。
6: 牛肉低脂肪高蛋白，想吃多少吃多少，也不怕长肉，打开一包就是一道菜，纯肉馅个头大，不肥不柴不塞牙，真是太好吃了！我家的这小孙女小孙子呀都爱吃。
4: 孩子们过节都回来了，涮个火锅，或者是烤个串儿，做个丸子汤，炸丸子、红烧丸子、清蒸丸子，咋做咋好吃，这才是有滋有味的好生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1000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7: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送死，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古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8: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9: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吧？
10: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8: 一定要去吗？
11: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8: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 你到底是谁？
11: 这是生死抉择。
12: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13: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14: 这上年纪了，比较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5: 我是营养物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15: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5: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15: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6: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972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8: 能货到付款吗？
15: 当然可以。
16: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7: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

0: 腹腹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1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 9.9元？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壮志男儿英雄气，叱咤乾坤。
7: 皇上，薛仁贵说要应允几个条件方能放心，老臣为了我主的江山社稷，斗胆答应了他的几个条件。
8: 将他的条件说来听听。
7: 皇上，第一个条件是薛仁贵诈死作弊，犯有欺君之罪，请皇上赦他无罪。
8: 朕宣他入朝挂帅，岂能降罪于他呀？爱卿，你答应的好啊。下一个呢？
7: 他的第二个条件是他的顾妈妈金顶玉葬，请皇上莫怪。
8: 不怪不怪。还有什么？
7: 还有
9: 看他如何提第三个条件。
10: 这一次他可要背黑锅了。
7: 还有万岁将薛仁贵罢了官，断了俸禄，他请求补回所有的俸禄。
8: 都补给他。
7: 皇上，薛仁贵并非贪图钱财之人呐，他想把所有的俸禄全当军饷。
8: 准。
7: 皇上，他想把那匹宝马也充作军饷。
8: 程老全岁，你这些可真是鸡毛蒜皮之事，照你这样奏下去，奏到明日早朝也奏不完。好了好了，朕受够了。薛仁贵所提的要求朕都答应他。
7: 谢主隆恩。皇上，那就宣薛仁贵和6位御总兵进殿吧。
8: 宣。
11: 传薛仁贵和6位御总兵进殿。

0: 吾皇万岁万岁
1: 万万岁。
2: 薛爱卿，你等入朝朕甚欣慰啊，爱卿的条件朕都答应，朕现在就封你为征西大元帅。你等一路辛苦，先到金庭驿馆歇息，三日之后再议出征之事。
1: 谢主隆恩。
2: 好了，今日此事已毕，

0: 好，
1: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2: 哎呀，恭喜
3: 恭喜啊！
2: 早就盼着
3: 了，恭喜了，
2: 谢谢啊，
3: 恭喜，
2: 谢谢，谢谢了。
4: 好啊，好啊，
5: 伯伯，薛大哥提出的条件你怎么不说啊？
4: 你懂个屁呀！啊，你跟着大老黑一样是有勇无谋啊！

0: 那我大哥那边怎么交代？
1: 你大哥那边傻侄子，我刚才跟皇上怎么说的？仁贵有几个条件要提。什么叫有几个条件呢？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呀。我只说了四五个，皇上就不耐烦的全都答应了，我还急他干什么呀？那不都是废话吗？
0: 你跟皇上抖着机灵有用吗？
1: 什么叫机灵啊？小子，我现在不跟你说，以后你就会明白的，懂吗？
2: 千岁，跟皇上抖这样的机灵有用吗？
1: 仁贵啊，我就知道你会这么问我。你别管皇上说没说交出李道宗，老夫说的话你就放心。出发之前，要是李道宗还活着，你就别出长安城。
2: 好，可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如果千岁爷不法办李道宗的话，我绝不出征。
1: 好，咱爷俩一言为定。不过你也别闲着，马上带着张鹏上殿面君，告那李道宗老儿派人行刺。仁贵啊，你要小心点啊。
2: 是，我这就去办。
1: 好。
3: 皇上，薛元帅请求上殿申冤。
4: 传薛仁贵大元帅上殿。
2: 臣薛仁贵参见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
5: 爱卿免礼。
2: 谢万岁。
5: 薛爱卿撞骨击中，所谓何事啊？
2: 回禀皇上，罗通秦怀玉第一次到绛州请微臣入朝为官的当天晚上，就有一名刺客行刺微臣，幸被臣捉住。微臣认为刺客行刺与之前臣蒙冤受屈有莫大的牵连，故请皇上预审。
1: 皇上，此事事关重大，皇上这边派人去请薛元帅，另一边就有人出手行刺，二者必有关联，依老臣之见，皇上理应殿前预审。
6: 哎呀，一个小小的刺客也要皇上预审了。
7: 皇上，此案关系我主江山，依老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6: 哎呦，徐军师，一个刺客而已，与江山有何关系啊？
7: 王爷，如果刺杀薛仁贵得逞，何人挂帅征西呢？这个案子要是不搞清楚，指使者还会派更多的人去刺杀薛仁贵，国家失去栋梁之才，这能说和皇上的江山无关吗？
5: 那也不必朕亲自审问吧。
7: 皇上，如果叫其他官员去审问，恐怕会旷日持久，就会耽搁出征的日期，每耽搁一日，西凉的气焰就会嚣张一分。依臣之见，还是皇上预审为好。
6: 小题大做了吧。
5: 刺客现在何处啊？
2: 就在殿外。
5: 押上来。下跪刺客，姓甚名谁，家住哪里，为何到绛州刺杀薛元帅，从实招来。
8: 小人张鹏，乃成亲王府熟识张仁的堂兄，成亲王指使小人。
9: 张鹏，明明是张仁要刺杀薛元帅薛大将军的，你怎么说成是我成亲王啊？谁给你作证啊？
8: 小人刺杀薛元帅，
9: 这
8: 确实受成亲王指使。皇上可传张仁上殿作证。
1: 皇上，宣张仁上殿与张鹏对质，便知真情。
10: 这个不用程老爱卿提醒。
1: 皇上，宣张仁上殿只是对质。成亲王，难道你做了对不住人的事吗？
9: 不是，
10: 你看呢？
9: 皇上，张仁今天出门了，明天一早就要他上殿作证。
10: 好。
11: 王爷王妃，不好了，小人刚刚打听到皇上预审张鹏，万一他把小人给供出来，那小人该怎么办啊？
9: 这个
12: 就说是我指示的呗，是我想为我爹为我兄报仇的。
11: 不，是小人为了讨好王妃擅作主张，王妃之间并不知情。
12: 哼，当今皇上幼儿不婚，他不会相信你说的话，也不会相信道宗还有这么忠心的仆人。
11: 小人会以实际行动来证明。
6: 你可知先皇曾有圣旨， 没有少王爷的刀，没有绑王爷的绳，也不能再

0: 本王府办案，你要是招出本王爷指使，当今圣上也奈何本王不得。你要如实招出来，也许还能从轻发落，何乐而不为之呢？
1: 王爷，这点小人也曾琢磨过，若弃居保帅，这个帅可能考虑去旧居，若弃帅保居，那居毁帅亡，两败俱伤，犯不着啊。
0: 有道理，有道理啊。
2: 王爷没看错人。
0: 俗话说打狗还要看主人面，你按进去吧。
1: 是，
3: 侯公公到。传皇上口谕，成亲王府熟师张仁即刻进殿。
1: 遵旨。
3: 张先生，走吧。
4: 朕问你，张鹏是你什么人？
1: 堂兄。
4: 是你叫张鹏去绛州刺杀薛元帅的？
1: 皇上，小人冤枉，小人根本不知道这件事。
5: 好，传张鹏上殿与他对质。
3: 传张鹏上殿。

0: 张鹏，朕已问过张仁，他说并没有让你去绛州刺杀薛元帅，你如实招来。
1: 仁爹，我刺杀薛元帅是守背信，我已经如实招了，你也招了吧？你要是不招啊，便是欺君，纸包不住火。
0: 哼，你我虽说是叔伯兄弟，可是咱俩是完全不同的两种人。你仗着一身好武艺，终日结交一些不三不四的人，为非作歹，现在还犯了罪，你还不如实招来，反倒咬我一口，陷害我张仁，你好狠毒啊你！
1: 张仁，你这卑鄙小人！
0: 我还没说完呢。皇上，张鹏所言全都是假话呀，小人和成亲王根本不知他刺杀薛元帅之事，他血口喷人呢，他请皇上为小人做主啊。
1: 皇上冤枉啊，小人是为了孝顺母亲才杀人的。
0: 张鹏，朕不管你什么原因，杀人就是杀人，薛仁贵是我大唐的大英雄，你胆敢去杀他，来人将张鹏拖下去斩了。
2: 陛下请慢，微臣认出来了，冒充钦差，
3: 假传圣旨，将微臣诓入成亲王府的就是这个张仁。如此看来，张鹏行刺和前一次微臣被陷害是有关系的。
4: 启禀皇上，皇上日理万机已经够累的了，还要管这么多案子就更辛苦了。我看张鹏、张仁二兄弟交给御史台审问为好。
5: 还是军师想得周到啊。
4: 哈哈哈，皇上，此案由老夫来审判，老夫只要略施手段便可水落石出啊。皇上这样更妙。
5: 好，准奏。
4: 皇上，请下道圣旨，容老夫在朝房审案，免得日后成亲王说我私设公堂徇私报复。
5: 准。

0: 说，我咒，住手！张然，你写的可都是实情，
1: 小人句句属实，不敢有半点虚言。
0: 侯公公，
1: 再
0: 把这供词给他好好看清楚了。
1: 是，怎么办？死无对证。

0: 陛下，微臣有事请奏。爱卿但见无妨。微臣请求辞官，回家为民。薛爱卿，如今西凉兴兵，朝廷正是用人之际，朕礼贤下士，三请你回朝，朕焉能准你辞官回家呢？陛下，刚才张仁已经把所有的事情都说出来了。
1: 成亲王一心想陷害微臣，如果微臣还在朝为官的话，我与成亲王的恩怨将会无休无止，所以微臣并不想再生无端的是非，还请皇上恩准。朕自有安排，朕先杀张鹏、张仁二兄弟，给爱卿出气。来人，将张仁、张鹏二兄弟斩首示众。
2: 慢。
3: 皇上，张鹏、张仁并非主犯，主犯乃成亲王，即使是想要杀他二人，也要把成亲王请到大殿问上一问。
4: 皇上，卢国公此话言之有理，把他二人杀了就死无对证了。
5: 张仁此去不知道会不会把本王招出来，我还得想想应对的办法呢。
4: 王爷演技犯了，变得也糊涂了。
3: 刚才还跟张仁说是先帝下的旨，这世上没有绑王爷的绳，也没有砍王爷的刀，在这王府里是不许办案的。别说张仁不敢招了，就是招了又怎么样呢？嘿嘿嘿，忘了，全忘了。
6: 王爷把我也忘了。
3: 哎，这
4: 是什么呀？
3: 嗯，上旨到。
6: 嘿嘿嘿，老臣见过皇上。
1: 哎，皇上召老臣急急来了，
6: 所为何事啊？
1: 皇叔，请起。
6: 哎，谢皇上。皇叔，有人将你告下了。我？就他们俩？告啊，告啊！
1: 皇叔，他二人说你是谋害薛元帅的主谋，是否属实啊？
3: 我。
6: 奴才二人呐，您把事推得一清二楚了，啊，把事权推到本王身上了。皇上，没错，我家王妃让本王替他家报仇，本王无计可施啊。他出的主意，让本王把薛的将军骗到府中，用酒把他灌倒了。
4: 原来是皇上有家风小臣，自打
7: 你上任，百姓安居乐业，没跟朝廷要过一两银子，这不加封你加封谁呀？这酒得喝呀！<笑>当初我爹的事困扰着并肩王，今天我陪酒一杯。陈年旧事不值一提，啊，来。 这就叫陈年醉，一杯就回不省人事啊！还把醉云郡主的衣裳给扒了，让他们俩睡到一块儿啊！嗯，先生是你吗？薛仁贵怎么在这儿啊？
8: 他来陪你睡觉。啊？为什么要让薛仁贵陪我睡觉啊？
7: 你爹被奸人所害，你就假装被薛仁贵强奸，这样你就可以替你爹报仇了呀！
8: 为什么被他强奸？
6: 殿上去告薛大将军害了醉云郡主。臣依照着先王的懿旨，为款待朝外的大臣在府上设宴招待并肩王。他仗着先王对他宠爱有加，他让。

0: 是信，所以尹仲不从，他就把他给杀了。什么？他强奸未遂就动了杀机？他又出主意了，啊？当薛大将军回京复职的时候，啊，派那个张鹏去刺杀薛大将军。
1: 现在出事了，啊！你自己说了，把所有的事都推到本王身上了，啊！你这该逮住的你啊！啊！陛下，刚才成亲王所言，足以证明微臣是受冤枉的，请陛下替微臣伸冤做主啊！
2: 我这糊涂啊！我真不该听我家王妃和这个张人的坏主意啊！都是我，惭愧呀、啊！
3: 真庄。
0: 可是先帝有旨，没有杀臣的刀，没有绑臣的绳，也不能在臣的府里办案，望皇上尊重见识啊！成亲王听信王妃和张人的谗言，致使薛元帅蒙受冤屈，鄂国公身丧大殿，罪当该诛。但是先皇有旨，朕已不能逆旨啊，只能杀掉张鹏、张人二人。
4: 饶过老臣一时糊涂，陛下，如此裁决实在难以。
5: 借主隆恩，
4: 我抄你！来人，将张鹏、张人拖出午门斩首示众。陛下，张鹏乃是受成亲王诱惑，为的是报成亲王治愈其母多年之患。 也算是个孝子，所以微臣恳请皇上放张鹏一马，从轻处置。
6: 准奏，直斩张人。爹，我就要随薛大哥西征了，你得在天之灵保佑我们。
4: 薛仁贵还没同意发兵呢，你紧张什么？
3: 我知道，但时限已到，他不挂帅，我挂。哈哈哈哈哈哈！怀玉，我有办法杀李道宗了。哎，怀玉，来，我告诉你，到时候你听我的，没错。怀玉，事到如今，只能先斩后奏。
4: 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皇上知道了，我们可担待不起啊。哈哈哈哈哈哈！
3: 怀玉。 这个是我硬琢磨出来的，咱们只有这样，先杀李道宗，皇城那里也不会违背先旨。要是皇叔怪罪下来，由我老程担着，你怕什么呀？啊，与你无关。哈哈哈哈哈哈！
7: 到。

0: 永孝。
1: 啊，爹，爹，有事吗？
0: 你想不想帮你尉迟爷爷和你薛伯父报仇啊？
1: 对付那个贼老爷，想。那个老东西太可恶了。
0: 好，那就委屈我儿了。
1: 爹，为什么绑我呀？不是绑老王爷吗？
2: 妹妹，我们以为你不会来了，什么时候救我们出去啊？
3: 妹妹，你救救我们。
4: 女儿，我们全都靠你了。

0: 飞啊，别伤心了，我们该用的办法都用了，这事儿就算了吧，就算他们命不好吧。啊，
1: 不是他们命不好，是我命太苦。哎呀，王爷，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0: 那你还有我呢嘛。
2: 王爷，秦怀玉求见。
0: 啊，他来干什么？他一个人来的吗？
2: 还有一个小孩跪在门外台阶上。
0: 让他在大厅等我。

0: 是。
1: 这个人的手指一向是向外拐不向内的，王爷你可要小心呢。
0: 老爷。
2: 哦，什么风把驸马爷给吹来了？
3: 参见王爷。
2: 嗯，你坐坐坐坐坐。驸马来府上有何贵干呢？
3: 皇叔，我今日就要随薛仁贵西征了。
2: 哦，
3: 临走之前还有一事要拜托您了。
2: 但说无妨。
3: 犬子永孝不懂人事，公主又过分溺爱，导致这孩子得罪了您老，我早就有心登门向您赔罪了，希望您不要跟他一般见识。
2: 哎，别别别别别！我都这么大岁数了，能跟孩子一般见识吗？你放心出征，家里有什么事我照顾着啊。那孩子打了我，我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你要不相信呢，我可以对天发誓啊。
3: 好，不必不必，我总觉得对不住你老人家，因此出征之前，绑子上门赔罪。
2: 啊，什么绑子？
3: 是啊，我已将那小畜生绑在门外。
2: 哎，这不好啊。哎，来人呐、
4: 在
2: 这把孩子给放了。
4: 是。
2: 嗯，
3: 王爷不必，就是叫他动他也不敢动。
2: 为何呀？
3: 我已跟那小畜生说了，如果老爷不宽恕他的罪，不亲口叫他起来的话，他跪在地上动也不许动。
2: 那真不好，那赶紧把孩子放了吧。哎呀，孩子就是孩子嘛，孩子哪那么多事儿了？哎呀，行了，哎，怎么把孩子绑成这样了？哎，来，帮你松绑。哎，孩子就是孩子嘛，哪能那么认真呢？

铁链不是绳子，来呀，带他去教场。嗯，走。

0: 皇上不必着急，晚走一时无妨。
1: 这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你饶了我吧！不要！不要！

0: 李道宗啊，李道宗，有你好看的！
1: 程咬金，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
0: 你死到临头了还胡说八道！李道宗，你就是叫我程爷爷也没商量了啊！
1: 程咬金，你他妈想干什么？
0: 干什么？你看上面，哎，
1: 呸！
0: 放！
2: 程王兄，你放了我吧！哎，我求求你了，你放了我吧！哎，程王兄，老小子，让你尝尝这个滋味吧！哼，我看你能熬多久！
3: 李道宗，看你还怎么陷害我薛大哥！
2: 我说老贼，你也享受享受这非人的待遇吧！
3: 受死吧！
4: 周王兄，我就是你放了我，饶死我了呀！饶死我了！这都是安妃的主意啊！周王兄，
5: 皇上，大事不好了！卢国公要杀成亲王了，
4: 什么？他们身在何处啊？
5: 就在教场之外，快带朕去！

0: 参见皇上。
1: 皇叔何在？
0: 启禀皇上，他在铁钟之内。
1: 还不快把皇叔放出来。
2: 遵旨。
0: 快。
1: 这是成亲王。
0: 皇上，正是成亲王。
1: 大胆陈咬金，你胆敢擅自杀害亲王，你该当何罪啊你？
0: 皇上，听老臣一言，当时老臣去请薛仁贵之时，曾向皇上说过，无论老臣犯了什么错，都请皇上恕老臣无罪。皇上，君无戏言呐。再说，也是薛元帅所提的条件。
1: 你胡说啊你！朕当时怎么没听说你这个条件啊？
0: 皇上，老臣当时向皇上一一禀报薛仁贵所提的条件，可皇上没等老臣说完，就说薛仁贵所提的条件朕都答应了。老臣想，既然皇上都答应了，自然就没有必要再提了。
1: 你薛远卿，你有向程咬金提过要拿成亲王继妻之事吗？
3: 回禀皇上，确有此事。
4: 皇上息怒啊。皇上，卢国公忠心耿耿，所做之事都是为了我主江山，陈亲王逼死郡主，陷害忠良，罪不可赦，卢国公杀他并不为过呀。
1: 程咬金，难道你不知道先皇有旨不许到陈亲王府办案，你为何进府办案呢？
0: 皇上，老臣没去成亲王府办案。
1: 难道是他自己走出来让你拿的？
0: 皇上，老臣是差秦怀玉父子将他诓出来的。
1: 那还有第二条呢？没有绑成亲王的绳啊。
0: 皇上，老臣用的是铁链并非绳索呀。
1: 那没有斩他的刀，没有斩他的剑呢？
0: 老臣无刀无剑，是用火把他烧死的。
4: 皇上，成亲王罪该万死，皇上要以江山为重啊。皇上看在先皇的份上，不要治卢国公的罪呀。
1: 还有你，
4: 保重龙体，保重龙体。
5: 求皇上莫怪罪卢国公。

薛仁贵终于踏上了平定西凉叛乱的征程。未曾想到的是，这次薛仁贵却遇到了最强劲的敌手，一度被困而无计可施，于是引发出武功盖世、英俊潇洒的将门之子薛丁山被师父送下山为国效力。薛丁山由于武功盖世，力压群雄，勇夺二路元帅帅印，由此开创了一门忠烈，四代元帅保国卫家，为大唐立下了卓越功勋。其脍炙人口的故事妇孺皆知，流芳百世。

0: 行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边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2: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

0: 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六十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货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让梁替你尝过了，香浓。

0: 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两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二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蝶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汤，就更加全面了。
4: 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怎么办怎么办，快喝黄芪党参豆浆粉。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1: 早上一碗党参黄芪豆浆胜过3碗老母鸡汤，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怎么办？怎么办？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专项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小刘回家前，
4: 哟，姑姑回来了。
5: 爷，哎，
6: 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5: 吃啥呢嘛？你要不给我介绍嘛？
4: 哟，你还用介绍呀？追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6: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5: 你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3军统帅穆桂英。
3: 小刘回家后。
4: 妹妹啊，咋了呀？
6: 又和你爸吵架了？
5: 有不要到咱门口摘菜。

0: 便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九块九，可以先体验。
2: 九块九能吃几天呀？
1: 整整六十粒，可以吃十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4: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

0: 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3: 这话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4: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吗？
5: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3: 一定要去吗？
6: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3: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7: 这是生死抉择。
6: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8: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9: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2: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1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3: 收到，我们马上办。
1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5: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

这个村子已经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销。

0: 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荔枝林药业。

0: 用几根玉米换来的这只宣德炉能否是传说中的稀世珍品？
1: 在我们节目现场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2: 历朝历代直到今天一直都在仿制。
0: 馆藏级重器出现在录制现场，这件玉钺到底是真是假？
3: 这件玉钺的等级呢是相当高的一种类型，
1: 只在博物馆看过。
0: 导演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位于东海之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之一。著名的越窑青瓷从这里发源，盛唐时期大量销往海外，掀起了中国古代陶瓷外销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裹挟着厚重的书香文韵，穿越450余年，天一阁见证了耕读传家、诗书记事的家风文脉对这片土地的滋养。这里是宁波，
4: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宁波站的现场。
3: 纹饰风格什么时候的？这如果对的话，这是良渚的。
5: 对，
3: 完了这是个扳指。嗯，
5: 这个扳指我清楚。
3: 扳指是什么时候有的？
5: 那我们听见了，我就问问你，这是不是天王
3: 扳指？完了上面刻的良渚文化的风格的，完了之后还是天皇。
5: 嗯，文学实验。你看
3: 大哥，你这知识干砸了。
5: 你看这个工艺，它是老工艺，不是新的。
3: 这嘎嘎新，这东西。田黄是属于叫地开石。嗯，这是锈玉。
5: 又是锈玉。
3: 对。
5: 有红血石。
3: 红血丝啊？那咋没有啊？染色也可以染上啊。
5: 染不就那么好？
3: 哎呀，染上了。完了之后，你这个东西啊，你雕刻的又不伦不类啊，你这就是臆造的东西。大哥，你这花多少钱买的吧？
5: 这是祖传的。
3: 可拉倒吧你！
6: 直接入选一件。
5: 你看这个叫什么名字？啊，明代的东西。
2: 明代说有这样的鱼楼罐啊，做十大兵这样的印章款啊。
5: 这个是祖传的。
2: 跟十大兵有关系吗？
5: 徒弟吗？
2: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师徒合作的啊？
5: 师道安民。
2: 这件东西是现代工艺品，一眼假的东西啊。
5: 这个是假的，我们把它吃掉。
2: 你不要吃。
5: 老子说，
2: 化学的东西做的旧。
5: 清明国，你的皮。
2: 连晚清民国都没有。
5: 现代工艺。
2: 我只是告诉你，晚清民国有落十大兵的这种寄托款，但是你这种鱼螺针，你这个连紫砂都不是，普通的泥料，调色烧制的。化工的知道吧？化工色，
5: 这个名字
2: 好不好？跟紫砂也没有关系，这就是地方上的泥料化工壶，好不好？
6: 玉器入选样，
7: 这叫沙口罐，
8: 这个是装药的。
7: 有的时候装药的，实际上呢，有的装茶叶，当然还有一部分也作为陈设器。这个光绪有一特点，这块有这种纹饰，背面大片的留白，简单的还原花卉，或者简单的画一个蝙蝠。你看这种开体，火石红自然，这开门一眼老的。像这个应该是家传的吧？
8: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是在药店工作的。
7: 放药的，
8: 对，放穿山甲、红花什么的。当时老药店嘛，可能有百年了药店，然后拆了，里面就是罐，
7: 对，
8: 罐就拿到。
7: 有的药店呢，上面带一个封条，那写着什么什么药名。
8: 对对对，它名贵的药是放在这种瓷器里的，普通的药就放在那个木盒子里。
7: 对。
4: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1: 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有请。

0: 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浙江乐德数字文化产业园，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怎么称呼呢？
1: 我叫李江。
0: 啊，李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这是一个铜炉啊。
1: 是啊，对。
0: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底款，因为我们看到的这种铜炉啊，大部分的底款都写着大明宣德年制。哎，果然您这个也是大明宣德年制啊。
1: 对对。
0: 但是这个宣德炉在我们节目现场一次都没有出现过，甚至有很多资深的藏友到现在没有见过真的宣德炉。
1: 对，我也听说过啊。
0: 所以说宣德炉好像是一个传说，是香炉界的一个传奇，那它有可能是真的吗？
1: 我具体我也不清楚。
0: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1: 我听我父亲说，是有几个逃荒的人嘛哈，经过我们老家门口，我父亲跟我大爷拿几个玉米棒跟他们换的嘛。
0: 我们说这个人在最危急的时刻，可能粮食和饮水这样我们最基本的东西，它是价值千金的啊。那这个东西也在家里收藏了这么多年。
1: 对。
0: 当时除了换它，还有换别的东西吗？
1: 没有。
0: 那既然是两个人换的，最后怎么又决定传给您了呢？
1: 我大爷没有结婚，没有小孩，然后去世了。
0: 已经过世了。
1: 对。
0: 那他的这个养老送终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1: 就是我吗？
0: 我们都说这个侄子能当半个儿，也是你承担起了。
1: 对。啊，
0: 那这一件藏品可以说是到您这儿算是传家宝了啊。
1: 算是吧。
0: 您觉得它可能是什么年代的呢？
1: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太懂，可以说一窍不通。然后就是之前嘛，一直在家里面，就是放在那边烧香，
0: 就是真的用它来祭拜祖先。
1: 对对对。
0: 我们看它的这个皮盒，就是还比较熟旧啊，确实是有使用痕迹的。那今天这个藏品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1: 好，行行。
0: 藏友输入的是300,000。为什么估这个数呢？
1: 因为我也不太懂嘛，然后就是别人跟我说的嘛，因为我对古董方面一窍不通嘛。
0: 就觉得它这个有年头，又写的大明宣德年制，应该是价高的啊。如果它真的是大明宣德年间的香炉，价格上千万没有问题。
1: 是吧？
0: 我们今天把它说明白。
1: 好。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那蚕有带了一个家传的这么一个铜炉，炉腹的脸侧呢，你们看到有两个这个瑞兽狮头啊，这是在宣炉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炉型，我们称它为狮耳炉或叫狮头炉。一说到宣炉呢，我们都不得不提到宣炉的这个炉谱。炉谱里面记载过，这个狮头炉呢有两种样式，一种呢叫做这个狮首马蹄夷炉啊，它是一种仰中型的啊，底下呢带三个兽蹄状的腿。另外一种呢叫做狮首大夷炉啊，就是您带来的这么一个样式啊。这个狮头这种装饰呢，其实应该是源自于古代器物里面的那种蒲首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商周青铜器那个时代啊，就很喜欢在青铜器的脸侧装饰这种兽耳或者是兽首衔环的这种耳啊。那到了战汉以来呢，把这种圆雕化的这种兽首啊，给它扁平化了，哎，就是我们所谓的蒲首。它广泛地用到各个这个艺术门类里面，包括铜器呀、瓷器呀，甚至门上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装饰，我们把它叫蒲首。

0: 田环耳啊，狮子啊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百兽之王吧，它可以令百兽臣服啊。所以卢普里面记载啊，当时宣德皇帝是用狮头颅御赐给当时的兵部尚书还有大都督这些军职人员，因为这些军职人员啊，他这个掌管着国家的军队啊，肩负着这种啊为国宣威还有克敌的这么一个任务，所以呢，哎，特别符合这个狮耳的这么一个寓意啊。那基于对于狮头颅的这么一个文化解读，我给您这个狮头颅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那么我们看李先生带来的这只炉子，这只炉子呢做的是器型小巧、周正、圆润、饱满，两边的狮头扑手呢铸的形象威猛，跟别的我们见到的这种狮头的扑手啊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它这个上面有很少见的居然铸了两个耳朵，那么让这个狮头呢看上去啊更加的具象，上面的这个毛发刻的呢也是一根一根的，相当的清晰，丝丝入扣啊，因此整个形象看上去是既古拙又生动，同时呢还把狮子这种百兽之王的神态表现的是十分的形象。底下呢翻过来它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六字楷书款，这个款字清晰，笔画有力，刻的呢应该也是相当的不错，而且我们从圈足的这个露铜点来看，露出的铜色也是金光内蕴，铜质说明很精炼。那么像这样的炉子虽然看上去一切都不错，但是现代铜炉造假这个水平已经很高了，就我们看到的这些特征，现代的造假呢也全部都能够做出来。那么这个炉子到底是如李先生所说的这个故事当中讲的那样的一个来历呢，还是现代的一个仿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只清代早中期狮头耳铜炉的真品。这种铜炉呢，从宣德三年开始，历朝历代直到今天一直都在仿制，但是呢，不同的年代它铸造的这种工艺特点和审美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这个炉子，我们看它器形周正，口沿的这个厚度和圈足的厚度几乎是相当的，符合清代早期康雍乾时期的这个工艺特征。我们为什么又说它是清代早中期的呢？这个就要看它背后的这个大明宣德年制的六字楷书款了。它这个德字中间有一横，而德

0: 这中间有一横的这种写法呢，是清代康熙55年《康熙字典》出来以后，这个德字中间有一横的这种写法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可能很多人会说，哎，陈老师，你这样鉴定也不对呀，因为清代有很多的儒子啊，他写的这个德字中间也没有一横的。那么这个呢，确实清代有时候仿明代的儒子，他也会写沈度的那个明代的那种台格体的这种写法，德字中间没有一横。但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德字中间没有一横的这个儒子不一定是明代的，但是德字中间有一横的儒子一定不是明代的啊，这个是它有一种文化的，它这个断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么这个儒子呢，我给您输入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今年嘉德春拍的时候呢，有一个岸上云烟专场，里面呢就出现了一只比您这个可能小一点，但是皮壳包浆来看呢，比您这个干净，品相好。那件铜炉呢，拍了是70000多，只不过呢，美中不足的是您这个身上有一些磕碰。其实这种磕碰呢，在历史上也是可以理解，有些人可能就会拿着这个炉子去砸东西。所以结合您这个炉子的尺寸啊、品相，还有它的这个工艺、皮壳等等的一些情况呢，我给您输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70000元，揭晓鉴定估值，来，8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5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5到80000元，跟您的心理预期有一定的差距啊。
3: 还好吧，就是来看一下是到底是哪个时期的嘛。
1: 嗯，知道它不但真，而且真的很好。
3: 是的。
1: 嗯，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珍品证书，还是要恭喜您。
3: 谢谢。
1: 嗯，有请。接下来有请登上华山之巅的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4: 嘉宾好，
1: 放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4: 我姓刘，我叫刘世立。
1: 嗯，刘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吧。
4: 是个玉钺。
1: 这个玉钺呀，说实话我只在博物馆看过，因为它的等级特别高。玉钺象征的是当时的军权，什么地方出过？二里头遗址、良渚文化、富好墓都出过。
4: 嗯，
1: 哎呦，那您是怎么得到这样的藏品的呢？
4: 哎呦，这是我20年前吧，我收藏的。
1: 什么样的机缘能够得到这个高古的玉钺呢？
4: 当时吧，我一见到这个玉，哎呀，我是一见钟情，我特别喜欢。感觉好像那么真那么老，就是喜欢，所以我就买了。
1: 花了多少钱呢？
4: 3000、2000吧，2600成交。
1: 从3000一路砍价砍到2600。
4: 当时我一看还那么老，那我在我的印象里边，它好像是应该是夏商周之前的吧，那古代的是部落的首领用过的东西。
1: 对，而且象征的是兵权、军权，
4: 对，权力的象征嘛，
1: 不得了。它不光是富贵，而且还有大权在握啊。
4: 它还是个祭祀用器吧？
1: 对，而且是
4: 祭天祭地，
1: 应该说这个军事一把手才有资格用它来祭祀。
4: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1: 这件藏品，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4: 好嘞，
1: 这可怎么估呢？我们这个计价器是以万为单位的，藏友输入的是3000元
4: 啊，
1: 就是您20年前买它的价格。
4: 价格无所谓。
1: 那就是其实对它不太自信。
4: 不，我很自信啊，我就认为是，反正是，这个。是前时代的，那从夏才开始有这个历史记载嘛。
1: 那对他那么自信，怎么才估3000块钱呢？
4: 基本上买那个价就行了。嗯。

我们其实也非常好奇，真的这种商周的玉钺，那得估多少呢？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啊，这位藏友带来了一件青玉钺。不过一些观众啊，看到您这件玉器也会说，这不就是一个釜吗？怎么又叫钺了呢？那到底它是釜还是钺呢？说文中是这么解释的：大者为钺，小者为釜。这个钺呀，就是从釜演化而来的。釜呀，是我们的先民重要的生产工具，它可以用于劳作，用于生产，还可以用于战争征伐。我们的先民啊，就把这个釜的刃部逐渐的加大加宽，就形成了钺。那么现藏在咱们国家博物馆的国际紫白盘啊，它的铭文中有这么一句话：赐用钺，用正蛮方。什么意思呢？就是周王啊赐给国际子白这个人啊一件大钺，希望他拿着这件钺来去征讨四方的蛮夷。可见这个钺呀是赋予着神权、君权、王权的象征。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汉字的王字，其实啊也很像这个钺的造型。那么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上的王字呀，和我们现今所写的王字几乎是一模一样。它的墨笔呀，就是这个钺的刃部。根据我们现代的文字学专家分析啊，王字就是从钺演化而来的。那么基于这样的文化解读，我将会给这件藏品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这位先生呢拿过来的这件玉钺啊，而且呢这件玉钺的等级呢是相当高的一种类型，因为它上面呢带弓。首先呢它雕刻的呢有两个眼睛，双圈眼，上面呢还有雕的有眉毛，然后呢有两个向下的獠牙。那这种獠牙呢一般都是出现在这个仰韶文化还有这个我们的石卯文化比较多啊。玉钺的等级本身就非常高啊，就是在原始部落时期新石器晚期它就是皇权的象征，王权的象征，权力的象征。到了商周时期呢把它添加成这个纹饰。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在钺上做纹饰的最早的就是良渚文化，它有一个小的兽面，一个简地浅浮雕的在旁边这个位置。那么像您这个呢，它的原型呢乍一眼一看呢就像我们山东博物馆那个叫亚丑钺啊，商代的，整体呢是青玉质，玉料当中呢带有大量的这种类似于古玉沁色的一种精皮精裂，但是这种精裂呢也有可能是玉料带的。侧光看呢表面的光泽质感呢看起来这个玉的质感更加的明显啊。一般的玉钺我们知道啊，它都是弧形外凸，它这个玉钺呢呈这种风字形啊，然后呢弧形内凸，然后磨出刃状啊，造型非常的特别啊。那么您这件玉钺是真是假，是什么时候的，什么时期的，经我鉴定。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4: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

0: 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块体验便通。
2: 9.9块？
1: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块。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
4: 量身
3: 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5: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0: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0: 仿品。
1: 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仿商代风格的兽面纹的青玉。为什么是仿品呢？您的这件东西呢，首先造型就是属于叫夸张臆造的。第二点呢，它表面整体的除了玉质本身这种光泽质感之外，你侧着光看，通体皮壳高度一致，没有任何的这种岁月氧化形成的这种温润的质感和包浆皮壳。上面的所有的雕刻的阴线部位，尤其是阴线槽里头，都出现了新鲜的毛茬，平面部位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细密平行同组的这种打磨痕迹，并且这个孔道内不见任何悬擦痕，这个孔道内经过了这种现代的这种抛光打磨，这在中国古代玉器当中，尤其是在夏商周乃至之前的新石器文化晚期，都没有这种工艺进行孔道修磨啊，这个整体没有任何老玉的这种特征啊。根据以上原因，这件兽面纹的一个玉钺是一个仿品无疑啊。
2: 感谢专家的解读，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来，
3: 那玉钺这种高古的玉器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一直都是很高的。那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去年在纽约

0: 的苏富比有拍一件沁色非常好的新石器十七至周这么一件玉玉，那它的成交价格是720多万。那时间再往前推，2015年，纽约的佳士得有拍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玉玉，它的成交价格是46万多。那时间再往前，2009年的纽约的佳士得也有拍一件商代的玉釜，也是素面的啊，那一件的成交价格呢是80多万。所以我们通过这像2009年到2015年再到去年的成交记录，可以发现其实在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的高古玉器的认知还是比较高的。
1: 在这儿我们还是要科普一下啊，因为熟悉我们收藏节目的都知道，在白海波老师这个玉器鉴定领域经常容易出一些重器，但是根据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这种高古玉器是禁止交易的，这是一个前提和基础。
2: 那
1: 来，
0: 对，是的。那根据您这件藏品的现存状况，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也认为是现代仿品，没有给出报价。再来揭晓它的文化赋值，也认为是现代仿品。
2: 我能不能问专家一个问题，可以吗？
1: 哎，您说。
2: 是白老师。哎，它是什么时间？是昨天仿的还是什么时间仿的？都是
3: 借着您这个机会啊，因为很多我们海选的时候啊，现场经常多的这个粉丝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首先呢，我告诉你啊，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仿古玉的时间，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是没办法进行这个准确衡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玉料工艺表面的信息，尤其是氧化皮壳存世磨损的这些信息，了解到这件东西它的仿制就最多就是30-40年，
2: 说明我的眼力还是不够。
1: 把这件藏品算是说透了，同时也给您提了一个醒。
2: 对，
1: 收藏千万件，遵纪守法第一件。高古的玉器，它按照我们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就是不允许交易的，所以它这个前提就没有。感谢您的参与，有请。
4: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5: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6: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起下来，就是起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7: 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市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8: 一对一
7: 量身定制，
8: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浙江乐德数字文化创有限公司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3: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4: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5: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6: 我叫李向阳，今年67岁。我的眼睛在44岁的时候，看书看报就特别模糊，有时候开完药以后看那说明书都特别费劲。后来我一问呢，就说你眼睛花了。哎呦，我说不，50才花吗？44就花。回来就配了一个普通的眼镜。我原来的那个眼镜呢，就是不方便在哪儿的。我有时看东西看字，明明戴着花镜还是看不清，把我自己的那个放大镜还得拿出来帮帮忙，有时还找不到，可屋子里找，经常摘戴。后来在看电视的时候接触到这个超视力，觉得这不错，到这来以后介绍的特别详细，配了这个眼镜，验光过程特别好，特别专业，各方面有我想不到的地方都给我验到了。后来我配上这超视力眼镜以后，看电视、看书、看报、写字，看远也可以，看近也可以，做饭、看书、看手机随身带，有时候看那个吃药的那个特别小那小字还都看得特别清楚了。除了晚上我睡觉摘下来以外，其他时间我都在戴着。
7: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双面复合科技，外表面纵向度数变化，看远、看中、看近快速对焦，实现无缝视觉过渡，内表面横向度数变化，大幅拓宽视野。无论是看手机、看电脑、看电视、会议办公、户外运动、开车，都能够保证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8: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
3: 守护每份热爱，让世界清晰明亮。
7: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界面胶定配眼镜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5: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9: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

0: 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1: 如果您手机屏幕、药瓶、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配镜专线4009981188。
2: 西安，晴天，19到35摄氏度。陕西电视塔，晴天，19到35度。榆林，晴天，16到28度。延安，晴天，15到29度。铜川，晴天，15到29度。宝鸡，晴天，19到32度。咸阳，晴天，21到32度。渭南，晴天，19到34度。汉中，晴天，21到32度。安康，晴天，21到35度。商洛，晴天，16到28度。杨凌，晴天，18到31度。北京，晴天，18到29度。上海，小雨转大雨，26到31度。成都，晴天，21到33度。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始终。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陕西省第十批三秦楷模；
1: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会见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经贸文化交流团；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
0: 我省各地中小学、幼儿园全方位筑牢开学保障，共同迎接新学期。
1: 西安咸阳机场海关完成我省首单跨境电商跨关区退货业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3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陕西省第十批三秦楷模康振生、王永民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代表。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受表彰的三秦楷模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他指出，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长期以来，大家扎根陕西红色热土，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全省发展大局，在不同岗位矢志拼搏、无私奉献，用感人至深的奋斗事迹树立起可学可做、可追可及的时代标杆。希望大家珍惜荣誉，永葆本色，带动更多人向上向善、实干担当。赵一德强调，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锚定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加压加力、攻坚克难，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越需要榜样的力量，要深入开展向三秦楷模学习活动，加强英雄模范选树培育，持续营造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积极投身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三秦楷模及其家属，用心用情解决好实际困难，为他们再接再厉、再立新功创造良好条件。省领导孙大光、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安康市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8月3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在西安会见了由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清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联谊会经贸文化交流团。
2: 赵一德、赵刚、徐新荣对交流团来陕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赵一德说，当前陕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和各位委员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吸引带动更多香港企业、金融机构、高校院所来陕发展，推动陕港两地携手加强经贸、产业、教育、人才、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共同开创陕港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苏清栋、霍启山表示，陕西产业基础扎实，科教实力雄厚，发展势头良好，非常看好与陕西的合作前景。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将充分发挥联系面广、资源深厚的优势，精准对接陕西发展需求，推动陕港持续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更多陕西企业和产品走出去，为陕西高质量发展和港陕合作迈上新台阶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0: 8月3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

0: 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1: 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毫不放松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效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认真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应急预案完善、应急实战演练、物资储备管护、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 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指挥调度，严格执行执班执守、信息报送等制度要求，坚决筑牢防汛救灾坚固防线。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 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 要常态化查改问题，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积极稳妥推进新冠不里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绩的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和监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2: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8月31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会指出。
1: 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落实座谈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切实严肃财经纪律，全面提升财政管理治效，扎实推动各项试点任务落地见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坚实保障。 会强调，要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做好收支管理，全力保障收底线、保民生、补短板等重点支出，多措并举做好收入增量，常态化监测财政收支状况，确保全省财政运行健康、可持续发展。 要强化债务穿透式监管，加力化解存量引债，坚决防止新增隐性债务。要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做实预算绩效管理，加强财会审计监督，坚决落实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切实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民生急需处、发展紧要处。要充分发挥财政支持发展作用，用好国家政策红利，积极谋划两重两新六张网等领域重点。 项目加快推动我省增量政策落地见效，更好助推经济稳增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月29号，陕西航空救援总队筹建工作专题会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国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决胜目标，协同履责冲刺，精密调度督办，确保高效落实，坚持依法合规、守牢安全。 底线，充分发挥省筹建工作专班职能作用，坚持纪律部队建设标准，强化项目建设统筹调度，协作配合，责任落实，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形成和提升战力，推动各项建设任务按期保质完成，确保交出合格答卷。8月3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

学习8月28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全国人大有关会议及省委常委会。

0: 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持续推动实施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定、省防灾避险人员安全转移规定等法律法规，督促有关方面从严落实法定职责，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推进人大信访工作法治化，持续依法用心用力促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
1: 近日，康振声、王永民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被授予陕西省第十批三秦楷模称号。从深耕麦田、守护大户粮仓的农业院士，到四十载初心不改、矢志拥军的民营企业家，再到守护江河、永救生命的志愿团队，三秦楷模立足不同岗位，以坚守、诠释担当、以奉献书写大爱，在三秦大地绽放出平凡而伟大的榜样光芒。
0: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康振声，作为作物抗逆与高效生产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一生扎根小麦病害防控主战场，用硬核科技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他带领团队攻克了小麦条锈菌毒性变异机制等国际重大难题，用科研实际护航农业高质量发展。
2: 我们目前正在加强品种抗病遗传、抗病机理以及抗病基因克隆，通过分子设计的方法来培育高效、广谱、持久的抗病品种，从而呢满足我们小麦提质增效和高效发展的一个新的需求。我希望我们的青年朋友呢，不仅能够有胸有情怀，更重要的呢，脚踏实地。要到田间去，真正把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确保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能够把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牢固一些。
0: 陕西荣厦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友民将爱国拥军融入企业发展，数十年如一日深耕双拥工作，聚焦军人、军属、烈士亲属急难筹判问题，企业累计吸纳退役军人、军属就业380余人，帮扶1300余名退役军人创业就业，让退役军人在地方干事创业发光发热。
3: 自己是没有当过兵，没有从过军，但是从小呢，就是在这看着这个英雄电影、青春英雄故事长大的。他们这些人是首先就是忠诚，纪律性很强，和我们企业是非常非常的贴合的。现在荣厦的好多的军人，今年的最新教授到北大、到清华再去培训，从个人的初心就是为军人多做点事。
0: 汛期暑期是溺水事故高发期，也是救援队最忙碌的时节。在安康汉江之畔，由周云康牵头组建的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多年来团队建立常态化江岸值守、全域巡逻、联动救援机制，全力筑牢水上安全防线，累计开展义务救援100余次，成功挽救136条鲜活生命。
4: 我们就感觉啊，一条鲜活的生命不能我眼看它在我眼前消失，这就是我最终的目的。我只要见到落水人，啊，我一定要救，并且我要把他救活，这就是我们的初衷。那比我干什么事儿都高兴，这就是一种精神寄托。
5: 立足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商洛市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主线，统筹省内协作和省际合作，深耕特色食用菌优势产业，实现了生态价值的系统性变现，推动绿色升级、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6: 我现在是在商洛丹凤县夏雨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在这里一颗颗来自秦岭深处的食用菌通过科技实现华丽转身，成为走俏国内外市场的食用菌罐头。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呢，是即将发往摩洛哥的双包菇罐头，土特产不仅有了新身份，身价也实现了倍增。
7: 像我们这个新鲜的双包菇，它现在的批发价基本上就是个每吨12000多，但是制成罐头之后呢，价格可以达到每吨26000多了。像我手上这一款 罐头，它是那个出口摩洛哥的，目前它这个市场的一个零售价能达到个2.5美元吧。
0: 作为商洛食用菌产业龙头企业，食品深加工的强势崛起依托的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菌种研发与产品。

0: 品检测平台，通过科技赋能加产业基地加出口创汇联动机制，推动双包菇罐头走出秦岭出口海外。
1: 累计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目前现在一年的产值大概就是个5000多万元，到现在为止现在累计的出口额达到3.多个亿。
0: 依托区域技术协作，商洛食用菌产业迭代升级带来的是多元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在柞水县昔日林间野长的小木耳，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吉林省农业大学等技术团队的帮扶下，不仅实现了产品种类增加，还形成集菌种选育、工厂化栽培、精深加工、有机肥生产的全产业链格局，打破了过去单一售卖鲜木耳的产业困境。在位于商洛小岭新工业园区的这家深加工基地，新研发的金耳羹食品完成欧盟商标注册，构建起了二产带一产融三产的发展新格局，带动柞水全县木耳产业年产值超50亿元，为产业持续提质增产积蓄了底气。
2: 现在呢，我们有了5款产品，那么能达到10个系列，下一步呢，将会做到20个系列以后，就可以将我们柞水的木耳呢推向全国。
3: 现在厂子店开更了，然后我就在这儿来上班当正式更，活儿很轻松，也不挣。一年能挣个2-3万块钱。
0: 从传统种植到全链价值跃升，绿色发展带给商洛群众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效果日益凸显。目前抢抓全省双级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的区域发展机遇，商洛通过重点发展特色农林、生态旅游、健康医药等产业，力争在统筹生态保护和生态价值转化上走出新路子，激发出经济发展新活力。
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4届14全会精神，立足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产业，拓宽两山转化通道，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更多商洛力量。
0: 由我省企业中科天塔自主研发的航天垂直大模型华山健康管理模块，自7月24号随晨光一号卫星入轨以来，已完成1个月在轨运行，顺利通过星上 AI 全流程实战验证，系统运行稳定，核心预测指标优异，标志着卫星智能运维从地面仿真迈入太空实战阶段。华山大模型具备遥测解析、异常检测、趋势预测与自主决策能力，在轨期间累计完成300多次训练任务，可提前预判设备潜在故障。区别于传统地面训练模式，华山实现了数据采集、星上训练、风险预警、健康评估全自主闭环，大幅减少数据下行需求，缓解天地通信带宽压力，为未来万科级巨型星座的规模化运维提供了关键支撑。工信部日前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由省通管局、省工信厅牵头申报，闪数集团、陕西电信与时代云数作为实施主体联合申报的区域节点获批，这标志着陕西正式纳入全国1+M+N 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布局，全省算力建设从单点建数据中心进入跨区域互联互通、全国算力调度建设新阶段。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建设是落实算力互联互通行动计划、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建设全国算力网的重要举措。本次获批区域节点意味着陕西进入全国算力调度骨干布局，成为西北算力互联互通跨域协同的枢纽，能够直接对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承接东数西算工程落地。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将有效化解陕西算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打通算力孤岛，有力盘活省域内数字基础设施资源，实现管理市场产业共赢。闪数集团作为陕西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链链主企业，将高标准推进节点建设，全力打造国家级算力互联互通标杆节点，全方位赋能陕西数字政务、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深度服务国家战略，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陕西力量。
5: 为做好秋季开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连日来，我省各地中小学、幼儿园从新校投用、安全排查到师资培训，全方位筑牢开学保障，共同迎接新学期。
6: 秋季新学期，汉中安康一批中小学新学校扩建校舍正式启用，

0: 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新建成投用的安康紫阳县第三小学是当地投资规模最大、硬件配置齐全的公办小学，所有教室配备空调、书包柜和可躺式午休课桌椅。
1: 咱们首批65名教职工已经全部到岗，安保人员呢也足额配备，持证上岗，食堂的从业人员也全部到位，所有教学设备、生活设施、智慧安防系统完成了多轮运行调试，确保开学即用，稳定可靠。
0: 在汉中镇八中学，新扩建的教室桌椅摆放整齐，宿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各项配套保障已到位，正等待着首批扩招新生入学。
2: 持续推进学位扩容、办学提质，持续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让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
0: 连日来，咸阳、滨州市各学校全面启动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在新民中心小学的餐厅里，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对后厨操作间、就餐大厅、储物区域、厨具餐具进行全方位清洗消毒，严格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完善餐饮管理制度，筑牢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3: 全方位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成餐厅设备检修与卫生清理，排查出的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完成班级卫生清扫，班级文化布置，营造良好开学氛围，全面筑牢开学各项基础保障。
0: 走进榆林神木市第五幼儿园，结合幼儿成长特点，老师们有序开展教研备课、课程优化设计工作，更新班级环境布置，配齐绘本、玩具等教具，完善一日保教流程，打造童趣温馨的校园氛围。
4: 我们提前打磨课程内容，优化保教细节，精心筹备课堂和区域游戏，用心为幼儿打造轻松快乐、丰富多彩的新学期校园生活。
0: 这两天，各地为新任教师打造的岗前培训也正在有序开展。在渭南潼关县，授课讲师结合基层教育工作实际，围绕日常履职细则、班级建设方法、师生沟通艺术等重点内容，为23名新任教师进行细致讲解，精准破解新任教师入职困惑。
5: 此前对教育工作的认知更多停留在书本上，此次培训为我们新教师搭建了宝贵的学习交流平台。我将坚持笃行不怠，以身作则，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好老师。
6: 为期3天的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在榆林闭幕，14个代表团的562名选手围绕22个竞赛项目完成全部角逐。赛事以数字化执才、产赛深度对接为突出亮点，全面检验陕西技能人才培育实效。
0: 本届大赛紧扣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陕西重点产业链需求。赛项包含市赛选拔、国赛精选、省级产业特色3类项目，构建竞赛比拼、成果展示、技艺展演、交流研讨4位一体办赛体系。装配钳工是本届大赛高端装备制造板块的核心赛项。
7: 大赛完全对标国赛技术规范，创新推出 3D 光学测量技术和数字化测量系统，从工件精度、操作流程、安全规范、赛件质量等多维度进行了综合的评判。参赛24名选手展示了陕西青年技能人才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0: 经过多轮实操比拼，各赛项金银铜牌、优胜奖及团体奖项全部产生，获奖选手可按政策申报陕西省技术能手，申请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市赛、国赛精选项目前3名直接入选第4届全国技能大赛陕西省集训队。
8: 西安市共有66名选手参加全部22个赛项，我们带队参赛，既是检验技能人才培养成果，也借助大赛平台对标产业岗位需求，补齐人才培育短板，落实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为产业培育更多高质量技能人才。
0: 依托本次大赛积累的竞赛数据与赛项标准，我省将推动竞赛技术标准向院校实训教学转化，深化产教融合，同时持续放大赛事科普效应，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为全省重点产业发展持续输送高技能人才。8月31号上午，随着一批

0: 一由香港入境的50单跨境电商货物落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并完成通关，标志着我省完成首单跨境电商出口商品跨关区退货业务。这次业务采用退货退运方式申报，顺利完成相关监管流程，实现了跨境电商出口商品由原出口地以外的口岸退回，验证了我省跨关区退货业务流程的可行性和顺畅性。
1: 过去跨境电商出口商品发生退货时，原则上需要原路退回，也就是说从哪个口岸出，退货时原则上还要退回哪个口岸。现在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退货口岸，将退货商品跨关区退回至开展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的监管作业场所，对企业来说能够有效降低退货的物流和时间成本。
0: 随着我省朋友圈不断扩大，西安与全球29个国家地区44个城市实现通航，常态化进出境航线66条。今年以来，机场海关持续以智慧监管和制度创新为有力抓手，助力我省跨境电商业务持续增长。今年1至7月，机场海关监管跨境电商出口清单2928万票，同比增长1.2倍，跨境电商出口货运量超2.9万吨，同比增长1.1倍，货值25亿元。
2: 当地时间8月29号晚，由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赞比亚旅游部指导、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赞比亚华人华侨总会等共同主办的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无人机观影秀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璀璨上演。活动现场5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以夜幕为画布，光影流转间，一幅幅融汇中赞文化与友谊的画面次第呈现，
3: 非常漂亮，太壮观了。
4: 无人机很精彩，我爱中国，我爱赞比亚。
2: 本次演出也是赞比亚首次无人机观影秀，活动立足中非人文交流年契机，以数字科技搭建民心相通桥梁，进一步深化中赞文化交流，夯实两国友好的民间根基，续写共建一带一路下中非友好交往的崭新篇章。
5: 因为这是一场视听盛宴，是一场文化盛宴，当然同时也是一场科技盛宴。从它的内容上来讲，它反映的是我们中赞的传统友好的内容。现在呢，靠这种文化的交流互鉴，科技的这种携手共进，让中赞传统友谊呢又焕发出了新的这种勃勃生机。
6: 2026中国匹克球城市挑战赛暨青少年巡回赛陕西城固站8月29号在汉中市城固县开赛，赛事为期3天，来自全国各地26支队伍，600多名匹克球爱好者同场竞技。
7: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8: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7: 再见。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们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小范围晤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0: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8月份，我国制造业景气水平较上月明显改善。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
1: 国际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各位观众，这里是位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的和谐宫广场。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在这里举行隆重热烈的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7年又一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中吉是唇齿相依的好邻居，命运与共的好伙伴，相互成就的好朋友。双方将以此访为契机，携手开创中吉关系高质量发展新局面，造福两国人民。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Salam。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

经纬业。吉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吉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十五五”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

0: 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及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 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 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有成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1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协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 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 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 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9月1号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将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节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 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 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监督、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 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 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

0: 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1: 国务院总理李强8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
0: 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上来。要主动帮助企业解决现实困难问题，为企业发展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条件。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指出，要依法组织税收征管，规范税务执法行为，着力优化纳税服务，强化纳税人合法权益保护，不断促进税负公平，完善财税治理。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修订草案。会议指出，要以此次条例修订为契机，进一步深化审计改革，压实审计整改责任，持续提升审计监督效能。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31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双边关系发展新阶段。今年是中澳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内涵。赵乐际指出，双方要巩固政治互信，保持高层交往良好势头，加强政策沟通，照顾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拓展经贸合作，加强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夯实双边关系民意基础，深化多边协作，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中方愿同欧盟通过对话协商方式，妥善解决经贸合作中的矛盾分歧，在发展中实现动态平衡。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奥地利国民议会深化对话交流，就共同关心的议题坦诚交换意见，增进相互了解，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加强互利合作。

0: 作和立法经验交流，共同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罗森克兰茨表示，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此次访华的代表团成员来自奥地利国民议会的五个主要政党，深化对华合作是奥地利各党派的共识。奥国民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友好交流，促进奥中经贸、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在国际事务中，中国是稳定合作伙伴，奥方愿为推进欧中关系发展做出积极努力，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的合作。何为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31号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至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8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49.8%，较上月上升0.6个百分点。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采购经理指数较上月上升。8月份，制造业产需两端同步扩张，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均重回扩张区间，结构优化升级态势明显。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分别为51.4%和52.9%，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对宏观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不断增强。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在吉隆口岸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今天，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今天，216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进入最后一个弯道，抢险人员克服水势湍急与落石滑坡等风险，采取多机接力、涉水抛填等方式向前推进。到今天下午5点左右，抢通作业面已推进至距离核心区域约1公里。吉隆口岸通信信号已经抢通，保障抢险救援通讯需求。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8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截至8月3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在政策带动下，商品消费潜力持续释放，绿色智能产品消费延续增长态势。今年前7个月，限额以上单位高能效等级家电零售额同比增速超30%，重点平台智能眼镜、运动相机销售额均保持较快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连续4个月突破60%。
2: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高度评价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表示两国元首就推动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新篇章。多国人士期待习近平主席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0: 吉尔吉斯斯坦各界人士表示，

0: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为构建集中命运共同体擘画了新蓝图。
1: 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意义非凡，他提出推动两国在经贸、数字经济等多个领域的务实合作。我们希望与中国持续开展高质量合作，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
2: 习近平主席此次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为双边关系发展指明新的方向。我们正在推进新吉尔吉斯斯坦建设，集中共同实施一系列惠及民生的合作项目，对我们国家来说非常重要。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习近平主席在本届峰会上提出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同与会各方共同引领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
2: 去年的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一年来，全球治理倡议已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我们非常期待更多促进共同发展的中国主张。
1: 此次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我们有一份非常庞大的议程清单，其中也会围绕如何将中方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融入上合组织工作机制进行讨论。
3: 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与上合组织的上海精神核心内涵相契合。面对复杂的国际和地区形势，日益发展壮大的上合组织正承担起更重要的使命，成为一个通过开放、平等对话破解全球发展和治理难题的重要平台。
4: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5: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当地时间30号晚上，伊朗拉纳克岛附近传出爆炸声。美国中央司令部称，打击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布雷部队。这是美军时隔一个月再次对伊朗目标实施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称，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约旦的2处美军空军基地。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在土耳其举行谈判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谈判的条件。他同时表示，如果俄美乌三国总统举行三方会晤，那么其目的只能是敲定最终协议。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拉特克利夫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美俄乌领导人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冰岛总理弗洛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根据冰岛全民公投结果，52.8%的投票者反对重启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者担忧入盟将威胁冰岛主权及其对渔业的控制权。日本国债市场上，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今天一度达到2.950%，逼近30年来的高位。据美国媒体报道，美联储日前释放的信号加剧了市场对美国的加息预期，受此影响，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升。
6: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5: 感谢您收看，再见，
6: 再见。

0: 这些场我想休息一下。
1: 后面的戏咱都应出去了，你让团里咋弄呢？
2: 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不许你叫他戏子。
3: 咦，这刺激！
4: 我是钟南山里头的九尾狐。

0: 啊，你死了楚门啊，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青啊，你别跟我学。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
1: 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我叫徐兴虎，我在40多岁的时候啊，这个眼睛就老花了，看字啊就模糊，看不清了。后来我就在眼镜店买了一副眼镜，老花镜。但是老花镜有一个缺点，你看远就不行啊，只能看近的时候用啊，所以老摘老戴很不方便，都是坏了，度数加深了，就得重新买一副，一直换到350度左右了，很麻烦。从电视广告上看蒋大为老师做的广告，我就打了个电话，我以为到店里配一副就完了，结果到了店里，店里说不行，你得到我店里来给你做检验验光，验完了以后我们再给你定制。验光的过程还挺长的，大概操作了足足有1个多小时，验光工作很仔细。戴上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啊，看远看近一副镜子就行了，都很清晰，就像广告说的看远还有 一副镜，现在很方便。你开车你看远处很清晰，道路很清晰，看仪表盘也很清晰，所以不用来回换眼镜。过去你要看老花镜有时候还得摆弄姿势，刚才这样还得远一点近一点，现在不用，很方便。超视力眼镜啊，这个售后服务啊很周到，他每天都可以啊到店里来做一些熏蒸啊，贴眼贴，这些都是免费的。看远看近一副镜，我推荐超视力。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6: 即刻下载中国人寿寿险 APP， 让国寿守护更简单。相知多年，值得托付，要投就投中国人寿。
7: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8: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7: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8: 服务不只是一次回应，更是一份长期的守护。在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时刻，在需要与被需要之间，中国人寿95519始终在线。

0: 文成，啊，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啊。
0: 啊，拿走。
2: 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回来就想上台，哎，想都不要想。
3: 团长，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吗？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
2: 你说这话都骗谁呢嘛？啊！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这次这个狐仙节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桂僧了啊，跟你没关系。
3: 谁告诉你的？艺兴和疯子。
2: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团里都定演员是有章程、有方法的。
3: 行，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2: 哎，你说还想咋呢？哎，你看你我双狮子，
4: 你看这两句啊，跟咱们这个狐仙节里头这个狐书僧啊，其实切得很。我认为啊，这个狐书僧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内心温柔，但是呢有点犹豫不决。
1: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嗯，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对吧？
4: 一副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啊？
1: 对，
4: 人生难觅知己，一副团你就是我的知己。
3: 把爪子放下了，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乎，不怕他男人给你撒胆了？
4: 我们两个探讨创词呢。
3: 秦哥，你看啊，这个狐仙节还让我回来了，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1: 谁上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
3: 哎，真是戏子无情，才唱了两出戏，就唱出感情来了。
1: 你说啥呢？
4: 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3: 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
1: 是你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3: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1: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啥都想。
3: 你个碎女子！
4: 哎，你想干啥呢？
3: 演英雄救美啊？什么你？
4: 我听死！
3: 我跟你说啊，
4: 我跟你拼了！
3: 你干啥？
4: 你来过！
5: 你认真，你干啥呢你？你不要无理取闹啊！你要这样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
3: 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上，啊？我怕啥呀？我还怕个啥？我有权利让你们看看，啥叫个无理取闹？我干了！
5: 你看你我怂样子，你
3: 我干了。
1: 他不会干啥事儿吧？
5: 不要怕他。这货都嘴硬得很。
6: 老板，开个冰封，
7: 起子在这儿，自己开。对，安城最火的秦腔小皇后易秦娥，据说是个瓜子。
6: 你可再把我胡说去了呀！哎，人都是个瓜子，憨态可掬嘛，可爱得很。哎呀，人家是瓜子，能把戏唱好啊？
7: 是这意思？
6: 完了，你大呢？我要了，还有没？
7: 啊，我给你看一下。没了，就剩这一本了。
6: 多少钱？
7: 一共1.1块。
6: 呀，这干啥呢嘛？嚷嚷啥呢？哎，哎呀，走，把我嚷嚷。

0: 哎，老伴，咱就给你放这儿了啊。
1: 好。咦，这刺激！这货真不是瓜子，

0: 哎，秦腔团那个小皇后易晴娥你知道吧？
1: 易十三，
0: 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
2: 一路从大山里头直通省钱，当了副团长了，你知道为啥吗？
1: 啥吗？
2: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调到省琴，哎，又把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
0: 哎，我跟你说，男人但凡沾上他，呀，那脑子都不正常了，那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
1: 为啥吗？
0: 我跟你说，
2: 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
0: 俺那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打人的功夫。咋了？哥，哎，你出来出门啊？
3: 这胡说八道！
0: 你上哪儿走？
1: 哎，
0: 上哪儿啊？
3: 龙山！
0: 哎，别别！啊，你上哪儿啊？上哪儿啊？
4: 怎么样？
0: 死了！
4: 给扔
0: 下！还大了是吧？
4: 大
0: 了！来，你们给说，你们动着，这怎么玩？
4: 呀，不管你能的。
2: 哎呀，哎呀，
1: 慢点，慢点，慢点，慢点，那上去了，
2: 腿给扭上了，把那书给我。
1: 我是啥嘛？这是
2: 什么哈怂？胡说八道！

0: 么？来了。
1: 咋了？他咋了？咋还跟人打架呢？多大岁数了不知道啊？上上呗。这啥嘛？他这么恶心啊？
2: 胡说八道，干啥干？亏了秦哥去黔州演出，暂时看不到这些嘛。啊，
1: 那他早晚得回来嘛。
2: 那就是回来也不能叫看到。
1: 那咋弄呢？
3: 哟，冰冰回来了。
4: 耶！哎，
5: 你在长安混得咋样啊？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4: 吃啥呢嘛？你要不给我介绍嘛？
3: 哟，你还用介绍呀？追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5: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6: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
0: 妈，妈，哎，张姐。
7: 哟，哎，冰冰回来了。
0: 我妈呢？啊，给你接接把手，楼上呀，妈，你看，我给你买啥？
8: 你声音小点儿，你爸打工作电话呢。
0: 行嘛，看，长安的羊毛衫，洋气不洋气？啊？咋了嘛？我见我不高兴吗？
8: 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易清娥还来往吗？
0: 这当然了，有吗？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吗？
8: 现在呢？你俩到哪一步了？你不会住一起了吧？哎，
0: 想得美呢，谈朋友嘛。哎，我跟你说，人现在火得很，看看。人现在动不动登杂志上报呢，哎，要不是因为演出忙，跟我一起就回来了。
8: 以后这种东西别往家拿，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
0: 哎，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
8: 咋了？你自己看。

0: 这哪来的？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我好说歹说的说你今天回来，这才安抚住呢。
1: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胡写的吗？
2: 风雪不来风，
0: 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
2: 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0: 人家为啥不造别人谣的？那个唱戏的是个弄啥的？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他咋从县集团升到省钦的？啥年代了啊！你咋还有这思想的吗？你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人家现在的女的在外头都自己工作赚钱呢，那咋所有人都该被造谣？
1: 现在还轮不着你教育我。
3: 赶紧跟这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趁我现在还没退，还能帮你想想办法。哪来的？谁写的？自己写的去。刘红斌，
4: 哎呀，
3: 逆子！两年没回来，回到屋里连声爸都没叫，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不许你叫他戏子！
4: 你还像个大儿子的样子吗？你爸不都是为你好吗？
5: 我实话告诉你们，我就是喜欢一清娥，不管他啥样子，我都喜欢他。我谁也改变不了。冰冰，不管他，
3: 你叫他走，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
5: 冰冰。 咋了呀？又和你爸吵架了？
2: 有本事到家门口摘菜！

0: 我们俩上，快，青哥，快，坐这儿。哎，你赶紧给豆茶水，快！还是冷汗。
1: 团长，没有不舒服。
2: 演完这些场，我想休息一下。
1: 那不行，姐，后边的戏咱都应付去了，人家都要看一千额呢。你让管理咋弄啊？还有这青年团啊，他现在主要是靠你了，你就辛苦一下，好不好？哎，实在不行，下个月让你歇两周。那
2: 算了，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
1: 来，给。

0: 先带走。好的。这是刚到的货，8毛一本，要不要？
1: 稍等啊，找你2毛，慢走啊。老板，羊皮。哎，好嘞。
0: 谢谢。
1: 这杂志啥时候到的？今儿刚到，8毛一本。
2: 这杂志这么好看啊！这卖出去几本了？就刚买了一本，小姑娘买的，长得也怪好看，不输那个一清哥。上，喝点上吧，喝点水歇歇。欢迎，欢迎。哎，夏冰、谢将，你们四个跟我走。快快快，跟上！快！哎，加油！加油！

0: 来，就这几本了。
1: 总共这些子多少钱？
0: 一共20。
1: 行，就这些了。
0: 哎，啥意思？等一下，哎，师傅，等一下，等一下。你这5块钱不够吗？
1: 哎，差不多了，没有几本吗？
0: 我一共20块钱的书，你给5块钱那不行。
1: 哎，跟你说了，
0: 让我拿书了啊。
1: 哎，那个啥，哎，书你今天拿不走是吧？
0: 咋回事啊？
1: 啥
0: 咋回事？昨天不是在抢书呢是吧？
1: 抢你书咋了？抢你咋了？
0: 抢书了吗？
1: 给钱了。
0: 那给这是个啥嘛？
1: 啥啥嘛？5块钱咋了？我就跟你说欠着钱呢。
2: 来来来，给钱。
0: 我20块钱的时候你给5块钱，来来，别走别走，来来来来。这啥嘛？这是。差15。
2: 13。
0: 13。
2: 差2块。对了嘛，那些书拿着也算个批发嘛。
0: 行吧。杀人嘛。
1: 也知道这。
2: 今儿都去了啥地方？
1: 长安巷、南茂岗，一路过来，报刊亭、书店，全跑了。身上现在1分钱都没有。
2: 都印了多少？
1: 我明天就去印刷厂里头，一把火全给它烧了去。
2: 你信这杂志上写的吗？
1: 信个穷呢！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娃，你看烂怂报刊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

0: 我知道谁造的这窑，千刀万剐去！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没有的事儿，未遂，让宋子给拦下了。
1: 那货呢？
0: 跑了，跑的谁都寻不见了，想杀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找。
1: 娃这些年咋长大的，只有他自个儿知道。

0: 陈思，哇，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啥？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力为易婷儿安排一些重要的事情。投资商邀请易婷儿去他的。
1: 这诽谤人这是，
2: 晴儿，
1: 你别跟我学。
3: 咋了？
1: 哎呀，你别问了。
4: 让开！
2: 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1: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
2: 晴儿，
1: 这得报警啊！
2: 这肯定是假的，晴儿，我们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
1: 声浪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哪儿找得到结实的山板？
2: 我只有是街头四处流落，只希望。再怎么了？再跑走了？满足不了十张钱，你走多一回还能多一张出来。
5: 飞驰的施舍，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2: 是你让腾哥早点挂了。
5: 他姐出名了嘛？这不爱表现，叫妈好好表现表现。
2: 哎呀，不行，你这嗓子瞧长了呢。我愿为野生的一只羊几十块呢。早前这个亲家说的死后，那还不信？这要是早把羊养起来，这事儿扫钱扫的资都赚尽了。
5: 想不到呀，咱家这些羊和他来地一样。
6: 都是宝贝，爬进喧闹的江河。
5: 也不知道咱家娃现在咋样了。精神永不沉默。想娃了？咋不想吧？想也见不上。哥给咱家的娃的羊喂些草去。大家手里活没停啊，我再来一手。吃饭了，吃饭了。哎呀，我可得把你们伺候好了。 现在值钱的很呐，跟我们家来弟一样，金贵着呢。妈，妈，来弟。
2: 关键是娃平时哪儿都不去嘛。
7: 你先不着急啊，人，你看。
2: 哎，秦娥人呢吗？哎呀，咱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吗？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啊，爱去哪儿呢？
7: 他们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就是排练，完这就两点一线的事儿嘛。你再想想，我咋知道呢？那现在哎呀，那看这样吧，咱实在不行，咱报警吧，让警察给咱帮忙找一下。
2: 能行吗？
7: 啊，我这打电话，
2: 要咋说的呀？
7: 先报奏折人口失踪，这样警察会认真一点。

0: 你这电话能打长途不？啥靠？镣铐，镣铐，镀金的金铐。
1: 稍等一下啊，接个电话。喂，是九阳沟村不？是啊，你是谁啊？哎，你别管我是谁了，你把那易茂才喊来接一下电话。
0: 你找他干啥呀？
1: 哎呀，你咋这啰嗦呢？
2: 你就别管了嘛，你去把人叫来接电话。
0: 你还嫌我啰嗦，我不给你叫了。
1: 哎，对对对，你不啰嗦，你不啰嗦。
0: 你先说你是谁。
1: 我叫胡三元，疫情遏制了我，你们村上
2: 出去的。我是他舅。
0: 舅？
2: 对，他舅，他打鼓那个舅。
0: 你也是我舅啊，舅，我是村根儿。
1: 哎，这谁来求你？去叫人去。
0: 你等我一下啊。
3: 来弟，你有啥事就跟妈说嘛。啊，
4: 你这不出声。哎呀，来弟，咋回事？
5: 你再别跟个老母鸡一样在那胡转悠，你把人头都转晕了。去做饭去。
3: 上啥肯定是去上啥事了。
5: 能有啥事吗？那都是累的。做饭去。
3: 你看着行了。
0: 爸，爸，我舅来电话了，说要你接。
3: 谁？
0: 我舅。
5: 这怕是有事了。
6: 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些？过时不？可笑不？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干的？一会儿自己到团办公室找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就在团内解决掉。
4: 干这事的人肯定是想当主角，也是最有希望当主角的人。
6: 如果过了今天还没有人承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到公安局，听明白了没有？
7: 明白。
6: 解散。哎，楚家河，楚家河，哎，那个找你说个事儿。
4: 这边说吧。上台，您找我啥事儿？
6: 哎呀，刚才这个事情啊，太烦人了，我都想问一下，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4: 我不知道。不过为啥专门要问我？
6: 你跟他同学这么多年，他所有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了解的嘛，所以我就想问一下你。
4: 直说吧，你怀疑我是吧？
6: 我可不是怀疑过你了，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这个事情很严重了。
4: 我知道很严重，不过我确实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还想问，团里要是抓到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啊？
6: 以我的态度，就是最起码要让他当众检查，搞不好还要给他来一个记大过处分。
4: 记什么大过呀？直接抓派出所呀。
6: 抓起来也可以。
4: 那就抓呗，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不过善团，你要是抓到是谁，麻烦告诉我一声哈。走了，善团。

0: 不许碰车啊，不许碰。
1: 能到了，
0: 没了。

0: 家在山上，啊，车上不去了，走上去，走。
1: 小亮，小亮，你把门开开。
2: 这娃回来不吃不喝的，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也不知道干啥呢。
1: 兰姐，那不是个啥事儿，哎，你千万不敢放心上，知道不？
3: 你看这黄斌也来了，人在长安的时候，俺那么照顾你呢，到咱家来了，你好歹出来把人照顾一下吧，啊？
4: 我姐咋了吗？这是？哎，单位上的事儿，先别乱问，一会儿再说。
5: 秦哥，是我，洪兵。
6: 我知道你不想出来，这没事啊。我也知道你能自己消化
5: 这事，这其实正常的很。但是，你要是不想出来，你发个声嘛，你这样让我们知道你好着呢就行。
6: 你不想出声，你弄个响也行，好不好？
5: 你让我们知道你没事，好不好？哎，
2: 这娃斯莱你的对象？
4: 那不算是。
2: 那是啥嘛？
4: 哎，你不懂。
2: 哎呦，我这么大岁数了，啥不懂？
4: 对了，俩人不一定光是那关系嘛，啊，慢慢走着再看发展呢。
2: 就你们车里头人事情多。
5: 秦哥，你没事啊？你再不出个响，我就在外面一直喊了。秦哥。秦哥，秦哥，秦哥，秦哥，秦哥，啊，没事就行。
4: 哥，有人造谣，这领导上次为啥不管啊？
7: 嘴长在人家身上，而且还不知道谁说的。哎呀，
4: 这就是抛头露脸的结果。好好的在伙房不挺好的吗？
7: 你咋呀？还叫做一辈子饭呢，那人总得有点奋斗。
4: 那你不是说给娃解决个公粮就行了？哎，
7: 对对对，这事你不管，谁还遇不着点坎儿了，总能迈过去。
4: 道理是这么个道理，我这就是心里着急，啥也帮不上嘛。
8: 斌哥，你这车美得很啊，我们县长就坐这车呢。这车是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车开的能有多快啊？坐上啥感觉？兵哥，兵哥，你带我兜上几圈吗？
9: 兵哥，你能开这车，在长安肯定牛皮的很吧？
10: 啥叫牛皮啊？啥叫不牛皮？那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是吧？
3: 咱自己知道自己牛皮就行。别人说啥都无所谓啊，咱根本就不用听，咱心里头不用管的，知道不？
9: 太牛皮了，斌哥，你带我跟你去长安吧。
10: 去长安干啥呢？
8: 城里好啊，我姐11岁就进城了，我也想去嘛。
10: 进城有啥好的？光看你姐一天到晚在外边光鲜亮丽呢，是不？哎，这些年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都看在眼里，她太不容易了。
3: 他承多大名字，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我都想替他受着。
5: 秦哥，你出来嘛！啊，
3: 你出来，我替你受着。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就大嘴巴扇我，
5: 好不好？秦哥，你发泄出来，发泄出来就好了啊！秦哥，好吗？哎，秦哥，你砸得好，里面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砸，你把自己发泄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有啥砸啥。
3: 对对对对，赶紧出来吃饭。
5: 是，我吃不下，完了。
7: 你立早这不吃饭，让人家都咋吃饭？出去吃饭。
2: 这个来提走的。
5: 你把这给我，我给他。
4: 行，不管了不管了。
2: 给他啊，给他。
5: 秦哥，那好赖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这样一口不吃东西，我心疼呢。我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肯定时间更长。你这样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好不好？

0: 哥，我给那娃拿了床被子，晚上凉就裹着点儿，也不管他了。他不会在外头坐一夜吧？只要晴娥能出来，你就让他坐一辈子他都干了。我看你这娃人不错，好着呢。哎，你对了，没见过这祸烦人的时候，让赶紧关灯睡觉吧。啊，哎呀。
1: 青娥，你们这儿的月亮又大又圆，感觉我这摸着都能摸着似的。青娥，你得睡了，没事啊，我就在这儿给你守着，我哪儿也不去啊。

晴儿，早了，你得是饿了。晴儿，你想吃啥呢？我给你做吧。

这事就算这么过了。以后你有我呢，天大的事情我给你扛着。

0: 电视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2: 我的眼睛以前是近视，但是在50岁的时候就突然发现看近的东西就看不清，有点模糊。后来去检查就发现自己有一点老花，特别是像我在开车的时候看导航就会把近视眼镜给骑下来，就是骑下来看，开车看远处的时候又把近视眼镜给戴上，所以这样就很不方便。超视力的话是通过电视的一些广告让我想去了解一下这个产品，当时进店里面的老师都很热情，带我到验光室进行一个验光，然后一个试镜，验光还是比较专业的，所以配了这副眼镜。我现在戴超视力这副眼镜，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感觉挺不错的。看电视呀，开车呀，日常工作用电脑给我们员工的一个培训，讲解 PPT 就不需要总是看远的地方戴上，看近的地方又把它摘下来，就不需要，可方便了。
3: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
4: 市建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
3: 一对一
4: 量身定制，
3: 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0: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5: 清晰世界，点亮热爱。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力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2: 林区严禁点火，不携带易燃物上山，林区禁止乱扔烟头，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让绿色拥抱大地，让火灾远离森林。
3: 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
4: 造秦娥的谣，你惹错人了，知道吗？
5: 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
6: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
7: 咱俩谁过得好，一盘高下吧。
6: 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5: 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4: 是你可没有。
8: 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9: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吧？
10: 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8: 一定要去吗？
11: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8: 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是谁？
12: 这是生死抉择。
11: 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13: 说得好听，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14: 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好消息，好消息！全国连锁品牌健免胶定配严禁，四项国家标准质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开展眼健康视力普查活动，进店就能免费验光领礼品。
1: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
2: 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0: 如果您手机屏幕、吊屏、小字看不清，请到超视力。如果您老花镜戴着头晕难受，总是摘来摘去，请到超视力。国家发明专利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

这是你小时候发芽的地方，这地方真美，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语文课本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年年柳色，灞陵伤别。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

凄风残照，寒家凛冽。

0: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1: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刘恒斌呢？
0: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宋贵儿就出去了。

0: 来点儿。
1: 啊，
0: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夫心疼你，我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1: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2: 师傅，姨，啊，我们回来了，啊，天津去买了点东西。
3: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2: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理数嘛，你看看。
3: 哎呀，
2: 啊，这些东西啊得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全喝啥香薰呢？
3: 我们哪懂个啥香薰，我们不讲究这个。
4: 把你烧清了，知道要赶路了还是耽误时间了。
2: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长安以后人家就不停了嘛。啊，磨刀不废砍柴工嘛。
3: 哎，我说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哎，给来这弄了点草药，咱这儿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2: 啊，好嘛，啊，谢谢谢姐夫。
5: 不客气嘛。
4: 行啊，咱收拾东西走了啊。
6: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彬彬爸妈也着急着呢。呀，
2: 姨，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
4: 对对对对，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啊，
6: 互相照顾着啊。
2: 走了，不送。哎，
6: 慢点。哎，
2: 拜拜。呀，伙计啊，没说啊，好好学习，知道吧，以后毕了业之后来长安寻你姐夫。
7: 好，好。

0: 哎，红斌，你这干啥去了嘛？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了？啊？我事关我卓人幸福，麒麟洞我也闯。
0: 哎，你跟省琴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1: 你有啥关系？
0: 潘凤
1: 呢？啥呢？
0: 哎呀，破烂杂志到处都是的嘛。
1: 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哎呀，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不道，知道弄死。
0: 哎，冯天，我有个伙计，文艺路这茬人脉广的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1: 行吗？
2: 干啥？
3: 洗车呢吗？干啥呢？看不见。
2: 洗车你往这边洗了。
3: 站住住！看谁？住！脏心烂肺，说就是你！我跟你说，再看再看。
4: 小香，你这算都不行嘛！回头我给你弄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调凉皮儿，味气美得很。
5: 那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4: 说蒜了吗？
5: 那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
4: 海鲜蒸的好，好吃。
5: 骚穷可。
6: 白天这两天咋样？
5: 挺好。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这事儿可能都过去了。
6: 有些伤害看不见了。
7: 你放手，
8: 赶紧过来！

0: 来，开始吧。
1: 早啊，陈四。
2: 哦，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洗头啊，剪头啊，
2: 学生。
1: 磊哥，
3: 我俩小意思，我唱剪影。
2: 我还缺个男朋友。
4: 你，你是疫情哥男朋友？哎呀，他有个舅，你知道不？
3: 知道吗？湖南人吗？
4: 还有个姨，
3: 八彩星。
4: 哦，看来是真的。
2: 啊，你是要是跟他舅熟呢？
4: 哎，我跟他舅不熟，我跟彩香熟。
2: 啥事儿说？
3: 我是给他寻个人。
4: 寻谁？
3: 以前我曾经唱戏的王群松。
4: 小生，跟易晴娥搭档的那个。
3: 走。
4: 寻他干啥？
5: 哇，哥，嗯，你怎么才来呀？
6: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还大戏呢。嗯，哥又是主角，那团里这个哥就根本转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5: 我家四。
4: 谁呀？谁？弄啥嘞？
7: 哎，刘红梅，你干啥呢？你拍啥呢？
8: 来来来。把照片给我，
7: 啊！
3: 来来，给梦，
7: 给梦，
3: 四块子。
7: 不是你想咋吗你？
3: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故事会发一份，让你这怂爷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7: 红姐，你说嘛，我啥地方得罪你？
3: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7: 我都不是这种人嘛。那这种事啪叽跟啥一样的？
3: 装，你再给我装，来来，说。
7: 我发誓，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9: 谁是这货干？啊？谁是这货干？谁是这货头？
7: 你说，说，叔叔，叔叔，叔，
3: 真不是，
7: 不干不干，叔，
3: 疼不死去，
7: 还伤心呢，叔，叔，真是。
3: 六月，不好意思。
4: 哎，可能真不是这货吗？那上面写了秦娥在县剧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3: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河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4: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捣鼓，给了他多少钱？
7: 人没要。
4: 你看我面子，我活还算有点良心。
7: 人说了，花姨的事都是他的事。
4: 那哈苏话，
7: 叔，别生气嘛。哎，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4: 对对对，别说我了。

0: 哎呦我的，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一清河的家属？人清河没点头吗？那我就帮不上你。还是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吗？慢慢往外掏嘛。嗯，说，要我说。
1: 和甄心嘛，慢慢往外掏嘛。定。你说，要我说，你和华姨之间的关系比我更清，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关狗嘴吐出象牙。秦啊，开门！秦啊，哇！
2: 哎，秦，
3: 干啥呀？
2: 看节礼，你帮我啥啊？录像机嘛！快快快！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咱借到的，
4: 最近不是心情不好？啊，
2: 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笑>哎呀呀，你看，这最近火得很，疯狂的代驾，哎，我要看看他有多疯狂。<笑>你坐着，我给他安排啊，你不管，我坐。 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刑侦题材，放松心情。来，看，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来，呀，开始了吗？哟，看，呀，这一开始就出事了嘛？这警匪追逐呢。哎，不对，啊，这不是开头啊。
4: 我给咱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要倒，你导演。哎呀，上来就整的这么疯狂！来，播放。哎，等一下，这是啥吗？呀呀呀！这不是啥吗？不，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3: 不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火机给……哎，
4: 不是，行了，我让火机拿的嘛，我火机拿的，那时候关不掉嘛，啊！
3: 搬东西拿出去！我走！不是这，我问他借的这烂怂东西，你干啥呢？我害我呢？衣服？哎呀，
4: 东西还多得很。
3: 那，
4: 这件还多得很，这，你看没问题。 你看啊，你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平时就应该多笑笑，知道吧？啊，宋博老师搞得我紧绷绷的啊。让我说，戏里女将军，戏外嘛，多笑笑，可爱的很。

0: 哎，你都在这儿干啥？三哥，出事了，走，顺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
1: 咋回事？
2: 那你看看。哎呀，叫谁打的嘛？咋打成这了？咋？
1: 我妈打的。
0: 你妈打的？这是顺哥他娃。我这顺哥的女的。啊，叫个啥？几岁了？
2: 我叫菊，我今年6岁了。
0: 咋回事嘛？
3: 他老婆跟人跑了，这揍就揍嘛！你看把孙子哥打成这样子，
0: 哎，那伤的不轻呢，啊，报警吧。
3: 这孙子哥不让嘛，这是我毕竟是菊他妈。
4: 来，慢点，慢点。
3: 哎，哥，
0: 来扶上，扶上，扶上。
3: 你这慢点，慢点。
0: 哎，快快！
3: 哎呀，慢点，慢点。来，后头，后头扶扶。
4: 来，坐下，坐下。
0: 哎呀，杜医生，啊，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嘛？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了？
4: 这咋不能吃吗？这不留的有嘴呢吗？
0: 哦，
2: 爸，你咋成这了？
5: 爸没事啊，爸没事。哎，我没能带的嘛，把娃苦了。
0: 哎，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了啊。啊，
5: 我没本事嘛。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凭啥阻拦？我们这些个状态的人都是贱命。
0: 哎，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人哪有个贵贱，那全看自己了。
2: 爸，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5: 我不能去了，明天让你大小叔带你去。
3: 哎呀，孙子哥，明天是俺还有个庄还得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0: 就是。哎，不急不急，是这，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来，这给老师。哎，
6: 张菊花是吧？
0: 啊，多少钱？
6: 80。
0: 你参加个这比赛，哪挣多少钱？
6: 娃是明天的太阳，是未来的新一代，你投资新一代还嫌贵呢。
0: 投投投。
6: 来，小潘，拿着，45。
5: 50块，
6: 自己别上。
0: 掰胶的都记下了没？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哈，掰咋胶的你咋唱，知道吗？
7: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那你叫什么？
2: 菊。
7: 我问的你大名。
2: 叫菊花。
7: 那你今天准备唱什么歌？有没有伴奏啊？小朋友，
2: 我叫菊。
7: 菊，我给你说一下，咱们小朋友唱歌都是有时间限制的，你这样不说话也不唱歌，那时间到了你就没有机会了呀。
8: 不行了，
7: 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8: 好。
2: 楚门来子就得记北朝后，威底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搞桌子底板等都是木头，走一步推一步全当我揍，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8: 赵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0: 在呢。呀，
9: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0: 米兰，哎呀，哎，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9: 你也没变。
0: 咦，说这话违心？
9: 不违心。这个菊是你的娃吗？
0: 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的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了。
9: 这娃可是个左嗓子。
0: 哦。
9: 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的。
0: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呢就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把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这咱就别叫弄这，知道吗？哎，
9: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吗？
0: 这你能看得住？行，那也行呢，是吧？
9: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0: 啊？
9: 彩香姐和来弟也在吗？
0: 在吗？都来了。
9: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0: 能吗？当然能吗？
1: 我不想去。
0: 为啥？
1: 你说为啥？他现在咋样？
0: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我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1: 那还是聪明呢，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
0: 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看在少年宫他手里，说话管用。
1: 不去，那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嗯，
0: 吃个饭吧，还不好，正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10: 啊。
0: 哎，在这儿。快快快，
11: 哥。哎呀，小来气。哎呀，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了。对呢。快来快来快来坐。彩香姐没来啊？
0: 啊，她那个有点事儿忙，她走不开。
11: 哦，先过来坐着。哎，彩香姐她忙啥呢？
0: 他现在做点小买卖，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11: 谢谢。
9: 做啥买卖呀？
0: 卖凉皮儿呢，就在刁家村口。啊，哎呀，
11: 哎呀，来弟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

0: 高兴。
1: 哎，米兰，那会儿我在里头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嘿嘿，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的啊。
0: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2: 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其实我也真没给娃干啥，但是那会儿我就知道易清娥肯定能成大角的。哥，咱团里人都好吗？
1: 哎，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再回县里头？啊，那会儿这会儿是再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哎，你都成这样子了。
3: 老伴，你得是调错了，这咋真多辣子？呀，对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
4: 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
3: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4: 这话有点酸呢。
3: 我这醋都是订盆装的，
4: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3: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4: 好的，老板。
3: 筛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4: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3: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4: 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3: 给我吧。
4: 你爱人呢？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
5: 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3: 能不能往好里想？升华了没？
5: 没有，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
3: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听不懂。
4: 你俩在一块儿啊？
3: 他跟你说的？
4: 还用说吗？三元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
5: 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3: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4: 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二十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3: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这凉皮儿吗？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儿调的可好，就会调凉皮儿，
4: 就会调凉皮儿，你不差了。

0: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的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的好，你唱啊，唱。

0: 骄阳的安神如海洋。
1: 青儿，回来了。不是我不是那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青儿，我向你道歉。青儿，你那个。

0: 承诺书，绝不违背义秦娥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义秦娥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义秦娥同志奋斗终生。
1: 刚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义秦娥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出现关于义秦娥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本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2: 以上就是对义秦娥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义秦娥同志所属。
0: 秦娥，上次是我冲动了，
2: 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2: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0: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个结果。

大家说自己拿啊。

0: 伤，笑下伤。
1: 你谁啊？早知道我笔名了。
0: 长安抽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 我写的吗？咋了？嗯
2: 真写的，我不是我写的，那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0: 他怎么头饰啊？那是你娘的！
1: 张宇志，哎，嘉禾，你咋来了？
2: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1: 没事儿，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2: 好啊。
1: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啊？
2: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1: 好。哎，你羊排风啥时候演嘞？
2: 没定啥时候演呢。
1: 为啥呀？
2: 没意思。
1: 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三四个都不成。
2: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荞麦的好用。
1: 好啊。
2: 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1: 是。
2: 你为啥这么干？
1: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
2: 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我真是看错你了。
1: 不是嘉禾，你放开楚嘉禾，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跟单德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4: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摇勺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0: 型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一次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更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2: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2: 好有底气。
0: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5: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4: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0: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1: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思路起点闪耀中华，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起点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有关共建一带一路的最新热点资讯。
1: 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间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1至7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2701.2万吨，同比增长2.4%，创历史新高。其中，出口汽车27.8万辆，同比增长29.9%，稳居全国陆路汽车出口第一大口岸。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将于9月14号至16号在乌鲁木齐举办，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参会规模约500人。其中外方嘉宾超过200人。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日前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

0: 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九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
1: 近日，满载宝鸡制造汽车零部件的型8157次中欧班列从西安铁路局宝鸡阳平铁路物流基地驶出，一路向西开往俄罗斯夏诺夫哥罗德。这是首趟由陕西宝鸡始发直发欧洲的货运班列。
0: 本次首发班列共使用55个40英尺通用集装箱，总重173.2吨，货值712.8万元。装载的汽车壳、底盘件、发动机配件、轮胎和制动系统配件等，全部为宝鸡本土制造产品。
2: 我们通过优化运输组织，压缩中转环节，让宝鸡制造在家门口乘坐中欧班列直达欧洲市场。较相传统的海运40天以上运输周期，铁路班列全程仅需15至18天，运时时效大幅提升。
0: 本次发车标志着陕西省继西安国际港站之后，有了第二座直通欧洲的铁路物流枢纽。西安铁路局将持续推进宝鸡、榆林、安康等节点物流承载能力扩容升级，持续夯实一主多辅货运格局，构建干线畅通、支线延伸、枢纽互济、现代化国际物流网络，畅通亚欧经贸流通大动脉，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注入强劲动力。
1: 再来看陕西农产品方面出口的消息，临潼石榴深加工产品近日出口韩国，这是临潼石榴鲜果连续2年规模化出口东南亚之后，产业链向高附加值延伸的又一跨越。
3: 这辆装载115箱石榴果醋饮品的运输车将经辽宁丹东港出口至韩国，货品总值约2.6万元人民币，是韩国采购方首次直接下单。未来临潼将依据韩国当地市场反馈，追加石榴酒、石榴原汁等品类采购供应。
4: 此次打通韩国渠道，是企业深耕石榴产业，加全产业链推动高附加值产品国际化市场的重要节点。后续我们将继续开拓东南亚和东亚的市场。
3: 目前临潼石榴的种植面积稳定在8万多亩，年产优质鲜果8万多吨。近年来，临潼区加快发展石榴深加工，开发出石榴汁、石榴酒、石榴精油等系列产品，年加工鲜果能力达2万吨，全产业链综合年产值突破15亿元。
1: 很多人固有印象里，家政收纳只是简单做家务。在西安，家政培训老师杨慧婷从事整理收纳培训多年，帮助了不少女性掌握家政技能，实现稳定就业。展巾帼力量，树家政标杆。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2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关注。
5: 杨慧婷受母亲从事家政行业的影响，她从小就喜欢居家整理收纳。成年后，她把这份爱好变成了职业，如今成了一名专业家政整理收纳培训老师。
6: 我感觉就是一定要把自己的爱好变成自己的职业，那这样就可以坚持下去。
5: 在杨慧婷看来，整理收纳师入户服务，接触客户私人物品，职业品德远比技能更重要。因此，他在教学中始终把人品、初心和职业素养放在第一位，手把手规范学员从业行为。
6: 第一个就是培养学员自主的完成的一个学习能力，第二个呢就是跟客户之间的一个沟通能力，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平常在做事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最基本的一个初心，对客户负责，对自己负责，对这个职业负责。
5: 多年教学让杨慧婷深刻感受到家政行业的变化。杨慧婷告诉记者，如今的整理收纳不是简单的叠衣整理，而是包含空间规划、居住环境优化的专业服务。
6: 我们很多人把整理收纳师叫一个家庭医生，它可以起到一个家居美化的一个作用。这个行业最重要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可以提供给很多宝妈们，甚至在待业的一些年轻人的一些机会。
5: 在培训师过程中，杨慧婷耐心帮学员更新职业认知，摆脱

0: 传统偏见，并且针对学员个人特点因材施教，让学员快速掌握一技之长，实现稳定就业。
1: 展巾帼力量树家政标杆，2026年全国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二届全国巾帼家政服务职业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3天。河湟谷地高原烟火，青海西宁一家传承了4代的手抓羊肉店，以匠心传承老味道，用一锅黄焖羊肉诉说着青海鲜活的市井故事。
2: 长安花菜籽油来自高原，只选小粒菜籽，所以更香浓。长安花菜籽油，高原小粒味更香。

0: 国味道，长安花香。本节目由长安花菜籽油支持播出。
1: 马永生，一心如金的掌舵人，对于一家以羊肉为灵魂的老店，后厨的角逐并非从灶火燃起才开始。每日新鲜送达的羊肉都要经过一番严苛筛选。
2: 每天差不多400多斤的新鲜羊肉，现在是在分割。这个羊呢是我们当天新鲜的这个羊肉，这个羊呢是住进州县的这个草标羊，大小呢就是30斤的这么个样子，岁数呢也就是7-8个月。
1: 月龄体重相近的羊只，保障同一锅羊肉熟度趋于统一。
2: 我们家这个羊肉吧，现在是在油里炸一下，
1: 滚烫热油瞬间锁住羊肉内里汁水。这一步不求把肉炸熟，只为牢牢锁住肉质鲜嫩。随后羊肉下入沸腾汤锅，10余种香料被细心包住纱布料包，新鲜羊肉入锅浸润在老汤之中，经过2小时文火慢焖，慢慢浸润出一心独有的风味。
2: 我们要做真正的青海手抓王。
1: 草原赋予羊肉原生的仙境，城市沉淀出精巧的烹煮技艺。这般围坐一桌，正是西宁最鲜活动人的市井日常。
0: 起点新闻每天10分钟，讲述共建一带一路的故事。想要了解更多资讯，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下载起点新闻客户端。今天的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位请看身后这幅长卷，乍看之下墨色淋漓，但请大家走近细看，这并非笔墨绘制而成，而是国家级非遗珍品金陵范刹妙染斯坦画。这些看似笔墨晕染，其实是由20位调色师历经数月，用针织工艺一针一线织出来的。哪怕是这一抹淡绿，都需要用到数十种丝线混色。它所承载的不仅是当时的烟雨，更是匠人指尖流淌的时光。
1: 也就是我这种社畜才会懂，这哪是丝毯，这每一根线都是我们打工人的发际线。
2: 徐老师，这个残卷的修复数据需要你确认一下。
0: 嗯，我看一下。
1: 这画怎么看着我会头晕？
3: 徐老师，你没事吧？哎，徐老师。

0: 还在掌管的沉浸体验区，这特效也太逼真了。
1: 服务员，拿杯水。
0: 我的声音，这是怎么了？
1: 喂、
0: 啊，我的声音怎么变成男人了？我，
2: 老娘真的变成男人了！
0: 陛下，陛下，您终于醒了。
1: 现在是什么年份？
0: 宝胎五年啊，陛下。
3: 陛下，宝胎，我是李景，南唐的那个皇帝。
1: 别动，我自己来。男女女女，总之授受不亲，你们都出去。
4: 遵命。
5: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6: 平身。
7: 臣冯渊启奏陛下。
6: 冯爱卿请讲。
7: 前线大捷，南州已克，臣以为当务之急有三。
0: 这也太长了吧，全是文言文，地理考试吗？
1: 好，你先投稿个我地战后重建工作组，你任组长。
7: 什么工作组？
1: 三日后交一份详细的计划书给朕，就是条陈，写得细一点。
7: 臣遵旨。
1: 华月，这眉画的不对。
0: 陛下，
1: 朕在梦里学过一种素描法，我来替你画。

0: 下近日怎么带上了这枚玉佛？之前不是说它成色不够通透吗？
1: 此玉护人，不知为何，朕今日觉得它格外亲切。
2: 佛祖，这玩笑开大了吧？传承皇帝还得天天演戏，今天的奏折全是繁体字，我连蒙带猜才能看懂。我想回家，我想我的咖啡，我想穿回我的内衣，我不想当这个皇帝啊。老天为何如此对我？
3: 难道要我为南唐逆天改命？
1: 这里有首山到文旅开发，把那个金陵范刹妙染做成周边卖到北方去。朕决定设立招商局，鼓励海贸。沈将军、刘将军二位将军速速布防两地，把新政策和道理变成通俗易懂的诗文，
0: 这样或许能稍微改变一下我这治国无方的宿命了吧。
4: 陛下，陛下，前线顶不住了。
0: 我以为我是编剧，可以改写结局，现在才明白历史的剧本早就写好了。
5: 我朝皇帝陛下听说贵国有位洪喜郡主，年方28，贤良淑德，特来求取以结秦晋之好。
1: 结好？你们陈兵边境，这叫结好？这是勒索。
5: 哼，李国主慎言，若是不允，我朝铁骑恐怕就要亲自来金陵迎亲了，
1: 这
5: 那时候要的可就不止一位郡主了。
6: 陛下，使臣远道而来，此事容后再议。
7: 以一女换喘息之机，此乃不得已而为之。
1: 用一个活生生的人去填权力的沟壑，
6: 陛下不换就是亡国啊。北方先锋已过

书阁，我们的国库，您清楚，支撑不起一场大战呢。有一人之辱，换江左百万百姓的一时安宁，这笔账，陛下心里应该有数。

0: 皇叔，是要送柔儿去北方了吗？
1: 柔儿，朕
0: 侄女明白，能为社稷尽一份力，是柔儿的福分。只求陛下，他日若能北定，接柔儿回家看看。
2: 本以为能改写所有人的命运，可到现在，我连一个孩子都护不住。
3: 千，朕千。你早就知道是这个结局，对不对？你早就知道是这个结局，对不对？你让我穿越，让我看见希望，然后又亲手把希望掐灭，让我变成一个卖女求荣的昏君。好，既然你要我演这个昏君，我就演给你看。从今天起，徐清潭死了，活着的只有苟延残喘的南唐国主。
4: 陛下，查抄贪官所得金银已冲入国库，其家眷已经交由大理寺。
3: 男丁流放，女眷充官妓，按律法办，不必来报。
5: 数年后，北方政权三路大军南下。
6: 据帝号称江左国主，奉正朔。
3: 臣领旨。
2: 金陵城破在即，我不想死在敌人的刀下，也不想死在冰冷的皇宫里。我想回到这里，回到一切开始的地方。还是这里的米糕干净，甜的，像家的味道。
3: 这一世我尽力了，我行商业，设文馆，甚至想练新军，但在历史的车轮下，我依然是个螳臂当车的笑话。我不愿做帝王，我只想做一个普通人，守着这座山，守着我想守的人。
7: 实在倾听，感同身受，汝之悲怨，吾以尽之。因果流转，许你来世不入帝王家，守此山，后

岳将军，吃点甜的。世道苦，但咱们心里不能苦。听闻严寒海寇闹得凶，若贼寇赶来，我必依托此山，与弟兄们共御外敌。

0: 这甜味竟有熟悉的暖意，
1: 姑娘莫怕，这糕本来就是给有缘人的。
0: 你是？

0: 对着石头说话的傻子。看你的样子，估计自己的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还想着给石头公告，还给我这样的叫花子。
1: 不厌周没大本事，但在这牛首山脚下看见落难的人，能帮一把是一把。当年岳飞将军在这扎营，不就是为了护着咱们这些百姓吗？
0: 你还会再来这里吗？
1: 这顾垒在一天，我就来守一天。若贼寇来犯，就让这顾垒重新变成杀敌的屏障。

0: 萤火照夜微，岂去山海会。
1: 好大的气魄啊，姑娘，你读过书？
0: 我叫青云，家人毁于海寇之乱，我现在什么都没了，只是一只烛光的萤火虫。
1: 萤火虽微，但这抗金固垒的石头，愿做你栖身的灯台。
0: 这刀工，这里的窗要开大一点，能看到红觉寺的塔。
1: 听你的，等我头巡回来，我就在这儿正式盖三间大石屋，
0: 还要种几棵梅花。
1: 我们不像是刚认识。
0: 我也觉得，上辈子你好像欠我一个承诺。
1: 这是我在修起红觉寺老塔时，在塔基下挖到的。此玉护人，愿你平安。
0: 此玉，我好像见过。
1: 我要去投军了，先替我收着。
0: 一定要去吗？听说那些海寇杀人不眨眼。
1: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2: 见岳飞将军的英魂，杀！
3: 黑寇主力意图偷袭金陵，要把情报在子时前送出去。
1: 那红觉寺呢？那里还有几百个难民啊！
4: 延州，这是生死抉择，
3: 是一寺之人的性命，还是一城百姓的安危？

0: 现在什么都没了，只是一只烛光的萤火虫。你还会再来这里吗？
1: 啊，我们不像是刚认识。
0: 我也觉得上辈子你好像欠我一个承诺，一定要去吗？听说那些海寇杀人不眨眼，
1: 家国当前没有退路，

0: 有来世，定不负你。
1: 好不惯，但我会在这守着你的忠义。不是梦，那些痛是真的。
2: 徐老师，你醒了？你刚才在长廊上晕倒，真是吓死我了。还是建议你好好休息一下。
1: 谢谢，可能是最近做策展方案太累了。
2: 那我先走了啊。
0: 徐静潭，以后别那么拼命了。项目虽然重要，但人更重要。
1: 燕总，我们以前是不是在哪儿见过？比如雪夜的牛首山。
0: 牛首山确实容易让人产生似曾相识的感觉。

0: 石头是最守信的。以前听老人说，这里有个传说，说是有个傻石匠，想在这里给心爱的姑娘盖一座石屋，守着山，守着她。可惜后来打仗了，石屋就没盖成。
1: 那后来呢？石匠回来了吗？
0: 传说里面没有说后续的事，但我觉得就算爬，他也会爬回来，哪怕是换个时间，换个身份。
1: 如果那个姑娘知道

0: 光看图纸不觉得，真站在这里才发现这么壮观。
1: 你看那块蓝色的部分，那就是掐丝珐琅，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景泰蓝。走，我带你去那边看看。以前的工艺，掐丝珐琅最多做出个一米高的瓶子，但在这儿，工匠们挑战了极限，做出了高2.8米、直径5.4米的巨型珐琅。
0: 这么大的体量，那一根根铜丝得掐多少次啊？又要进多少次火炉？
1: 对，你看这掐丝珐琅的工艺，这也是牛首山非遗传承的核心之一。那根细细的铜丝要掐出万千世界，就像我们的文化一样，历经多次火炼，骨架不倒，颜色不退。汤姆森他们只看到了塔上的宝石值多少钱，但我们要做的就是把这份技艺背后的心传承下去，
0: 让牛首山的非遗通过海外巡展真正走向世界。从前只在史料里看牛首烟岚，没想到实景这么震撼。你看那片山林，听说以前是一片废弃矿坑，现在修复得这么好。
1: 对，我父亲就是这里以前的修复工程师，他跟我说，牛首山的伟大不在于它一直完美，而在于它能破而后立。
0: 破而后立，就像这枚玉符，虽然裂了，但因为承载了记忆，反而显得更珍贵。
2: 徐小姐，严先生，我要的是商业爆款，把那些沉重的历史工匠精神都删掉，多加点带货环节，把整鹤包装成寻宝的冒险家，这样才吸睛。
0: 那不是整鹤，那是加勒比海盗，我们做的是文化传承，不是卖场。
2: 别天真了，没有我的资金和渠道，你们的非遗走不出国门。
1: 汤姆森先生，你如果只是把中国文脉当作没有灵魂的商品，那我们宁可不合作。
2: 你们会后悔的。
0: 刚才你集结得很帅，但我们海外巡展的资金怎么办？
1: 放心，守护中华文脉的从来不止我们两个。
0: 小时候我不懂，为什么爷爷总说这山里有根。
1: 玉符上的裂痕是刻在石头上留下的吧？
0: 这句话只有经历过明朝那场大火的人才会知道。你
1: 有些承诺上辈子没做到，这辈子想换个方式补偿，比如让全世界都看到你守护的东西。

0: 金坛，严总，不是我泼冷水，供应商的电话已经快给我手机打爆了，场馆定金明天到期，再不交钱我们连门都进不去。
1: 刚才汤姆森助理又给我打电话了，说只要我们肯点头，把那灰色的历史删掉，改成他们感兴趣的寻宝探险风格，资金就能立马到账，还能追加一倍。
2: 这么改下去还是牛首善吗？只是买椟还珠。

0: 我们要做的是文化的传承，不是给别人做嫁衣。
1: 可传承也得先活下去啊。
2: 想活下去不难，难的是站着活还是跪着活。汤姆森赌我们没钱，我们就要让他看看中国文化的底气不在资本手里，而在人心。联系牛首山警区，告诉他们我们要开一场文脉守护分享会，向全社会众筹，让大家来投票。
3: 姑娘心不静啊。
0: 老人家，如果一条路很难走，是不是说明我选错了？
3: 您看这湖，几十年前呢，它还是个废弃的矿坑。当时，谁能想到它今天这么美啊？牛首山的道理告诉我们：破而后立。路难走，那是您在上坡。
0: 破而后立，谢谢您。大家看到的不仅仅是文物，更是世界级非遗技艺的传承。那段残墙是岳飞抗金时期留下的脊梁。资本说这些太沉重，没人看，但我们相信，一座牛首山，半部金陵石，这些真实的技艺才是我们民族的根。
4: 说得好听，什么情怀，还不是为了圈我们钱。
5: 就是，连国际大公司都撤资了，说明你们这个项目根本就不行，大家别被骗了啊。
6: 就是啊，
7: 不行，一看就不靠谱。
2: 这位朋友问得很好，国际资本为什么撤资？是因为我们拒绝篡改历史，是因为我们拒绝把郑和包装成一个强盗，说我们做这些是为了圈钱。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各位，谁会为了圈钱去修复一个废弃了百年的矿坑？谁又会为了圈钱去守着一个石头几百年？
0: 爷爷，我
2: 你去吧，这儿有我呢。
0: 拜托你了。

刚刚离开的那位是项目的发起人，他的爷爷是一位研究了一辈子精灵历史的老人，此时此刻正在抢救。我想这也是我们需要守护的东西，不仅是历史，更是家人的嘱托。

0: 建设美好乡村，共创温馨家园。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田中，今天的演讲，还有之前的所有，你为什么对这里的一切那么熟悉？你到底

因为我不只认识现在的你，我记得南唐雪夜里的那壶毒酒，也记得明朝红觉寺大火里的那次转身。许清潭，这一世我不想再只是看着，或者只是转身离开了。

0: 此刻的氛围似曾相识，仿佛跨越了千年。第一是你是帝王，跪在这里哭诉，而我是一尊无法动弹无法说话的佛像，听了你十年心事，看你在雪夜里倒在我脚下。
1: 那第二世，
0: 我求了一世为人，当个石匠，想给你盖个家，可为了金陵一城的百姓，我又负了你一次，玉碎了可以再补，人错过了就真的没了。许清谈，我想陪你把石屋盖完。
1: 傻瓜，石屋早就盖在心里了。
2: 这么开心啊，
3: 清谈姐，众筹金额超了三倍，而且刚才汤姆森发来邮件求和，说要无条件投资，幸好老张早就把他拉黑了。
2: 真正的文化不需要喧哗，自有回响。马上要去伦敦了，汤吗？
0: 有这山在，有你在，不怕。我们会带着牛首山的故事走向世界。

0: 型高钙富硒绵羊奶粉，中国航天事业合作伙伴，甄选欧洲进口绵羊奶源，含量高，营养全，好吸收，无膻味，不易上火，真正为中老年人量身定制的高级配方。好羊奶认准三点：一看品牌，大品牌品质有保障；二看奶源和配方；三看适不适合我们的体质。传统羊奶粉是单一的营养配方，而我们怡品1956高钙富硒绵羊奶粉特别针对中老年人的体质和营养需求，科学的配比了高硒、高钙、高蛋白质和有益肠胃消化的膳食纤维，让羊奶粉的营养成分更加丰富，更好吸收，以此给身体补足钙、铁、锌、硒、蛋白质、维生素等多种营养，滋养全面更健康。
1: 西班牙自有工厂奶源呢，我们自己把控，配方是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的，不仅呢营养含量高，而且呀还丰富。同时呢，我们根据中老年人身体的状况，还特别添加了高钙、菊粉、各种维生素，双向调节，提高吸收利用率。原来呀喝一盒，现在呀喝两杯就行了，真正的花小钱解决大问题。
2: 咱们大家呢家家都有奶粉，您可以和我们的绵羊奶粉啊比一比，论牌子。怡品呢是国产绵羊奶粉的领头羊，
1: 没错，
2: 中国航天事业的合作伙伴。这论配方论营养，我们的营养啊又高又全，还好吸收。
1: 哎，
2: 再说论价格吧，其实呢它也就是普通的山羊奶粉的价格。您说喝什么不是喝，您为什么不喝？品质更好，

0: 有保障的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呢？
1: 没错，这个东西好不好啊？它自己会说话。
0: 对，
1: 咱家里啊，有山羊奶的、驼奶的，你别管它说的有多好，您看一看呢，它的营养表的成分，哎，这个是权威部门检测过的啊，没有人敢弄虚作假的。您可以啊和我们比一比，如果说他们的营养比我们还丰富，营养比我们还高，您可以随时给我们打电话，我们马上给您安排退货退款。
0: 好有底气。
2: 国产绵羊奶领头羊，怡品1956高钙复兴绵羊奶粉首次和电视台合作，特开展大型试喝体验活动，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
3: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0: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4: 99喝营养配方好绵羊奶，
3: 赶快打电话吧，
5: 再晚了吧就抢不到了。
2: 原价358，现在拨打电话只需试喝体验价99元，只要99元，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7: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8: 饿死小涛。
9: 我是演员吉他。
10: 我是演员苗阜。
11: 我是演员李小强。
12: 我是李易生。
13: 我是演员王子明，
6: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清娥。
14: 我在立北宴够存种
9: 扮演黄正景。
10: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11: 饰演宋死。
12: 饰演薛桂生。
6: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7: 一起看烟火人生，
9: 关注陕西卫视，
10: 锁定陕西卫视，
9: 共赏主角大戏，
12: 锁定陕西卫视，
13: 共赏主角大戏，
14: 5天5三。
15: 安全是生命之本，违章是事故之源，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0: 备案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15公尺，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2: 连长吗？
3: 我是12号观察所周长喜，有情况向你报告。对岸灯标右前方增加一道无底星铁丝网。
1: 是。
3: 好，
0: 看架势，敌人还想死守这道长江呢。
2: 好，让他死守吧。从蒋介石、宋美龄排队点名起吧，一直点到火夫、马夫，罗罗阔阔都给他算上。你算算，从淮海战役以后，他还剩下几个人？你没听说，东起江阴，西到九江，我们集结了100万大军。哎，指导员讲话，渡江胜利那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你懂不懂啊？
4: 懂懂，这谁还不懂啊？我是说打铁要趁热，渡江要趁早。
2: 哎，同志哎，这又不是什么赶集走亲戚，眼前是大江，总得准备准备吧。
4: 那你说吧，我们什么时候才渡江呢？
2: 哎，这是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考虑和决定的问题。我怎么敢决定啊？
4: 哎，去你的，你这话跟没说一样。
2: 连长，
0: 稍息。
4: 敌人攻势越修越多了，
5: 杨威同志，你的话很对，敌人的攻势是越修越多了，可是有一条你忘了，咱们的大炮、咱们的机关枪，还有你手里的冲锋枪，难道都是吃素的？
2: 是啊，只要咱们大炮一发表意见，敌人的攻势都得靠边休息。
5: 这几天你们辛苦了。
2: 不，连长，我们一点也不觉得累。
5: 天黑以后，四班来替换你们。
1: 是。
5: 回去告诉你们班长，下班以后好好休息，洗洗澡，换换衣服，看你们糟成个鬼样子。
4: 哎，连长光叫我们休息，他自己也不休息会儿。
2: 班长，这会儿离熄灯还早，闲着也是闲着，你再给讲故事听吧。
6: 来，
2: 班长，讲一个。行，有的就是故事，讲哪一段吧？住在沧江边，就讲沧江吧。
6: 怎么，还真点戏唱啊？哎，
2: 呵，我的天哪，你的力气可真大啊！我是说你是个双料啊！
4: 哎，
2: 别捣乱，听讲故事啊，快讲啊！
4: 好。
6: 给你们讲一段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
2: 好，班长，你又买酒了？
6: 什么酒啊，六爷，别乱嚷嚷。听我讲，说是老红军长征的时候，路过一个地方叫大渡河。这个大渡河四周围的山呢，比云彩还高，两岸都是石壁。又高又陡，河水顺着山势往下淌，一秒钟啊就淌下4公尺远。
4: 哎呦，
6: 一个漩涡套着一个漩涡。
5: 故事讲得很不坏。哎，继续往下讲啊。
2: 不行啊，我的故事都老得没牙了。
6: 连长，还是你讲一个吧。
2: 哎，对，连长讲，
5: 连长
2: 讲，
5: 连长讲，连长讲。你们真会转移目标啊。
2: 连长，您快讲啊。
5: 行，给你们讲一段。这是我亲身经过的事情。8年前，我在皖南新四军3支队当侦察员，那时候我才18岁。皖南赤变爆发了，队伍被打散了，我突围出来，跑到江边又遭遇到日本鬼子伏击，我右膀上挂了彩，

0: 小姑娘，我永远忘记不了你。小姑娘，别伤心，我们一定替你父亲报仇，我们一定打回江南去。
1: 后来我去找部队，他又一个人回江南去了。
2: 他叫什么名字？
1: 当时情况紧急，我忘了问他了。
2: 他现在在哪？
1: 那谁知道？我八年没回江南了，真想见着他。
3: 见着谁呀？
4: 同志们好，
5: 首长好。
4: 哎呀，我到连部里找你，倒钻到这儿来了。哎，你们都站着干什么？啊，那你看，把窗子挡住了。再，

0: 怎么不请我喝酒啊？
1: 啊，这个我差不多两个月没闻过酒味了。
0: 什么？戒酒了？
1: 啊？
0: 是，小鬼，笑什么？啊？
2: 是什么？
1: 事情是这样的，在某种情况下嘛，我
2: 好了，不要大眼乌了。
0: 只要你不因为喝酒误事，我是不会禁止你喝酒的，懂吗？
1: 是。
0: 哎呀，胡子长这么长了也不剃剃啊！啊，你看你，把你的病惯成什么样子？
1: 报告参谋长，事情是这样的，我这个胡子是连长叫留子的，说是有任务的时候扮个老大爷什么的。
0: 这一次我们军事兵团的突击队，从各方面来说，我们是有绝对把握突过去的。可是我们对正面敌人这个军的将防布置和纵深情况了解的还不够彻底。
3: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叫我过江去？
0: 是啊，是要你过江去。可是我可不是要你过江去抓两个俘虏啊，任务比你想的要困难得多。
3: 是，
0: 我们决定派你率领一小队侦察兵，随带爆发机，先潜渡江。过去以后，首先跟当地游击队取上联络，依靠他们进行工作，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的沿江兵力分布情况都彻底查清楚，报告过来。要是你能完成这件重要的战术侦察任务，那就替我们突击部队创造更有利的条件，那就大大的减少了我们突击部队的伤亡，怎么样？有没有把握？
3: 参谋长，什么时候出发？
0: 不忙啊，你先把准备工作做好，我给你3天的准备时间。不，2天。2天的准备时间，具体计划你们科长会告诉你。
3: 是。
4: 这么快要跑。

0: 这样坚强的立体防线，共军要是没有大量飞机和登陆艇配合作战，那是很难突破这道长江天险。
1: 军座，根据我的情报，共军目前还没有飞机和登陆艇，他们只有经不起一发炮弹的木帆船。
0: 嗯，想当年曹孟德雄师百万，兵多将广，就因为长江所隔才遭受了赤壁大败。如果共军敢于渡江，那他们将和历史上的英雄一样被江水所征服。
2: 哎，乔班长的鞋，
3: 粗针大麻线，没什么特别的好。
2: 谁给你做的？
3: 还能是别人？
2: 瞧这鞋瓣多软乎，字绣的多鲜呢，真是好手艺啊！大嫂叫什么名字？
3: 官名叫李桂兰，翻身以后起的。
2: 哎，今年多大了？
3: 29。怎么着？你是查户口来了啊？问得这么仔细，这又不是什么军事秘密。事情是这样的，2个月前我们在铁路旁边休整的时候，我的小孩他妈……
2: 哎，不行这么叫，要叫爱人
3: 一样，都是一个意思。他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小广播，就带着孩子赶来给我烧了这双鞋。
2: 啊？没说话？
3: 哎，你看你说的。牛郎见侄女那还能不说话？他跟我唠叨了半夜，呵，满口的新名词儿，什么大军要过江解放江南受苦的老百姓了，解放全中国保卫胜利果实了，你要好生干，争取立功，一人立功咱全家光荣。
2: 大嫂的政治水平可不算低啊。
3: 当然了，老解放区人马还有错。今天晚上我们跟连长过江去执行任务，你们说我应该穿这双鞋吧？
2: 应该，
4: 连长，完全应该。
2: 都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
2: 出发。

0: 过去以后特别要提高警惕啊，不能麻痹警惕。
1: 是。
0: 好，祝你们成功。
2: 我们等候你们的情报，祝你成功。

0: 老贵，准备答话。
1: 一条船向我们开来了。巡江，我们的炮艇是吃冤枉的，深更半夜发生了什么误会，谁负责？
2: 我们是奉了上司的命令，
1: 下次再碰上一炮，先你们下大江。

有人进来了，这一定是共军的侦察部队。现在是3:45，离天亮还有1个半小时，敌人进行的速度再快，天亮以前是跑不过这条大河的。你立刻命令搜索营，把这条大河封锁住，天一亮围山清剿，无论如何要把它全部消灭掉。

0: 连长，连长，摩托车来了。
1: 有多少？
0: 看不清啊，
1: 下来吧。
2: 注意隐蔽，敌人没发现以前不准打枪，周成喜严为保护爆破机，如果万一发生战斗，我们往南边松林里撤，你带机枪掩护，

0: 好，欧大队长，你怎么又姗姗来迟？约好的是6点整在这儿集合，现在已经6点17分了。
1: 路不好走，
0: 来了多少人？
1: 按照您的命令，来了一个中队，河沿上留了一个中队。
0: 山南由你负责，山北由我们搜索营负责，要仔细搜，每一棵树、每一间房子都要搜到。开始吧。

你这个双料，我真怕你沉不住气给惹出祸来。哼，要是在江北行动，这几个毛人，我早送他妈的回姥姥家去喽。

0: 喂，冷吧？班长，你水壶里不是还有酒吗？给我喝一口行不行？
1: 哎，不行哦，侦察兵在执行任务的时候没有得到上级的允许是不能随便喝酒的，这是纪律，懂吗？
0: 班长，我肚子又闹革命了，能有些什么吃的就好了。
1: 这荒山僻野的，到哪儿去弄东西吃？忍着点，等联络上游击队就有办法了。

0: 报告队长，昨天半夜江边敌人打了一阵枪，今儿天亮到处搜查，
1: 那一定是江北大军过了人了。我们要赶紧去联络他们。
2: 联络上没有？
1: 狮子山、青龙山一带都没有，
2: 敌人正在搜查白马山，我们进不去。
1: 你们两个再到江边去找找看，我到白马山走一趟，他们人生地不熟，我们无论如何要把他们联络上。

0: 这般当炮粉的不得好死，有朝一日等我们的人过来，非剥你们的皮，抽你们的筋。
1: 这帮贼种是秋后的马蜂，活不了几天了。

0: 国民党又来了。白天你们不是来搜过了，屋里就只一对孤劳和一个孤儿，什么值钱的东西都没有。
1: 老妈妈，我们不是坏人呐，我们就是当年的新四军呐。
0: 这儿没有新四军。
1: 老妈妈，你听我说呀，我们都是快要死的人了，你们积点阴功积点德，饶了我们这把老骨头吧。老妈妈，不要怕，我们不是国民党，我们真的就是当年的新四军。

0: 老妈妈，这真是你自己的队伍回来了？
1: 他是真的。
0: 老妈妈，老爹，
2: 同志，
0: 老爹，你们受惊了。
2: 为什么？你们辛苦了。同志，坐。
0: 行行，
3: 大娘。
4: 大娘。
0: 大娘。
2: 青儿，快到港头人去看着点分吧。快去。
1: 你们真的是当年的新四军？
0: 是啊。
1: 哎呀，你们一过江就是四五年不回来，眼睛都要望瞎了。大家都过来了。
0: 还没有。
1: 怎么还不过来？再不过来，我这把老骨头就等不得了。
0: 老妈妈，大军不久就要过来了。
1: 不久就要过来了。
0: 是啊。
1: 从前我儿子也在新四军三支队团司令手下当便衣探子，
2: 就是当侦察员。

0: 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们俩都是为了救他活着。我 老妈妈，别难过，我们就要替你申冤报仇。
1: 嗯，只要能看见大军过江，我死也闭眼了。
2: 老奶奶，你一说话就有一扁的长，你看看同志们浑身都湿透了，快去点把火给大伙烘烘吧。
1: 哎，
0: 不，老妈妈，不能点火，点火敌人会看见的。
1: 那我做饭给你们吃。
0: 不用了，我们还有急事。老妈妈，有什么现成的，我们吃一口就行了。
1: 咱们还有半坛子锅巴，我去拿去。
0: 行。
2: 同志，坐。
0: 那老爹
2: 啊，
0: 这儿有咱们游击队没有？
2: 有啊，离这儿不远。
3: 爷爷，有人来了。
2: 走，我领你们到一个背景的地方去。

0: 我们终于找到你们了，
1: 总算找到你们了。
2: 遇见你们，我们就有了依靠了。
0: 前两天，我们县委就接到地委指示，说你们要过来。县委命令我这个区的游击队联络你们，配合你们行动。
2: 那太好了，你们根据地在哪？
0: 过了河，到山南边就是。
2: 我们过来任务以后再详细谈。现在我们立刻想办法渡过这条大河。
0: 现在只有从石桥上通过，旁的没有路可走。不要紧，桥上是保安队，没有什么战斗力，可以冲过去。
2: 部刘队长，我们还是尽量不跟敌人接触，因为我们有比打仗更重要的任务。

0: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观察员小慧。今天我们跨越千里，扎根新疆阿克苏薄皮核桃核心原产地。那么此时此刻站在我身边的就是深耕新疆核桃种植加工行业20余年，坚守原生态种植，古法低温烘焙，只做良心好果的源头工厂负责人单厂长。
1: 全国的叔叔阿姨、家人们，大家好，我是新疆核桃厂长，我在阿克苏种核桃、做核桃，一做就是20多年了。我们新疆农人做事踏踏实实，不玩套路，不掺假货，一辈子只做当年的新果，无添加、原生态的薄皮核桃，就是想让全国的中老年朋友家家户户吃到真正天然、放心、养生的地道新疆核桃。
0: 家人们，快看镜头特写，这个品相、这个饱满度、这个新鲜度，肉眼可见的优质，我现场给大家试吃一口。厂长，咱家这核桃真的酥脆不硬，不苦不涩，没有任何香精味、霉味、陈味，满口都是天然的坚果醇香，壳薄好剥，果仁细嫩，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够轻松咀嚼，放心食补。
1: 那肯定，我们家的核桃绝不掺假，绝不糊弄老百姓，这是我们的底线。所有核桃来自新疆天山脚下，雪山活水灌溉，坚守原生态本味，专门适配咱们老年人日常养生食补。
0: 单厂长，咱们实话实说，不玩虚的，像我们这种天山

0: 素源，当年新果无添加人工精选，壳薄满仁儿的高品质薄皮核桃。那面向这个专柜门店的统一售价是多少呢？今天让我们对着这个全国观众朋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如实告知大家。
1: 主持人以及观众朋友们，说实话，我们正宗阿克苏老树薄皮核桃成本真的是居高不下。为什么呢？因为每年果树的管控，天山自然生长，人工采摘，分层精选，低温烘焙，独立锁鲜的包装，每一项都是实打实的硬成本。专柜的统一价是399元十大包，这个价格我们源头工厂已经是在薄利走量了，几乎没有利润。
0: 399只有十袋。今天我们也是全国电视机素源专属专场，不为赚钱，只为助农，只为让新疆的好核桃走进千家万家。我呢也不想压您的原料成本，只为给咱们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真福利，多真分量。我先给大家一个亲民惠民的价格，199，二十袋。这份基础惠民福利，今天这场全国电视机素源专场能不能给到所有收看的观众朋友们呢？
1: 不，主持人，我刚没打断您哈，这真的不行，实在做不到。399元十大袋，真的本身就是微利了，你199元二十大袋，工厂根本扛不住。往年从来没有这个政策啊，这个我说的是真心话。
0: 哎呀，厂长，咱们这个做农产品做的是良心，做的是这个长久的口碑。我知道您家的核桃品质过硬，素源成本高，工艺用料实在，跟咱们这个市面上的那些廉价通货完全不一样。但是咱们电视机前的也都是叔叔阿姨，他们也是常年食补，原价买确实不划算。
1: 主持人，这个说实话，这个价格我真的是纯赔钱。但是我看大家也真心想吃到正宗源头的好核桃，我们也想让新疆好特产走出去，惠及全国家庭。我愿意让利亏本冲口碑，就按您说的199元二十袋，我亏本给大家安排。但是我们也绝不减品质，绝不掺成果。
0: 太感谢咱们厂长的这个格局和诚意了。说实话，您家的这个核桃的品质呀，不管是果仁的饱满度，还是咱们的口感鲜香度，都是无添加的健康工艺，都是顶级的好果。这么优质，适合老人孩子全家食补的天山好果子，我真想让全国的观众朋友都能够尝尝正宗源头味道，吃上平价养生好果。
2: 观众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二十大袋，限时福利，千万别错过。
1: 主持人，我实话实说，这个价格，这个分量，我每一单都在纯亏本。为了控制亏损，守住品质，本场电视专场仅限600单库存，600单抢完立刻恢复399十袋原价。
0: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家人们，正宗新疆薄皮核桃，果仁饱满肥厚，干爽酥脆，无碎果无别果，仅此600单亏本福利，手慢无，抢完即涨价，专门适配中老年日常养生食补，无添加，更健康，更放心。想吃原生态无科技狠活正宗天山素源好核桃的家人们，千万别错过。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

0: 正宗新疆薄皮核桃，跨越2800小时充足日照，是大自然馈赠的黄金坚果。薄如纸片的外壳，无需工具，轻轻一捏即刻开裂，壳薄仁满，轻松剥取不费力。饱满白皙的果仁，肉质肥厚圆润，牢牢锁住自然养分。正宗新疆好核桃，藏着昔日的阳光与清风。地道产地，匠心好果，粒粒饱满，口口醇香。
1: 家人们，低价绝不低质，我们199元二十袋，亏本福利是砍掉所有的中间商，省去门店溢价，工厂自产自销的专属让利，绝对不是缩减品质。好核桃是天山雪水养出来，太阳晒出来，工人烘出来，人工挑出来的。我们所有的核桃原料全部来自新疆阿克苏天山黄金种植带，全程自然生长，天时地利得天独厚。
2: 对的，主持人，我们的核桃不催熟，不打蜡，不打农药，不泡药水，依托全年2800小时的超长日照，巨大昼夜温差，天山千年冰川融水灌溉，原生态沙壤土地滋养，让核桃充分沉淀，天然油脂，果仁饱满醇香，自带天然奶香，彻底区别于内地速生果、库存成果。我们全程严格筛选，人工层层分拣，剔除所有空壳、瘪果、坏果、残次果，只留精品大果。
1: 老话常说，一食三核桃，到老身体好。核桃是中老年人首选的天然养生补品，富含优质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维生素 E、钙、铁、锌等微量元素。叔叔阿姨日常坚持吃，我们原生态的核桃呀，天然、安全、无挑剔作用，天天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199元二十大袋，
3: 一袋不到10块钱。
1: 您想一想，在超市买一袋花生都不止这个价，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亏本让利，

0: 先得。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先到先得。新疆薄皮核桃的三大核心优势，也是厂长敢亏本保真的底气。第一，软糯酥脆，适配老年牙口，纸皮薄壳，徒手即开，果仁细嫩酥脆，不硬不硌牙，牙口不好的叔叔阿姨也能轻松咀嚼，放心食补。第二，天然营养，老年刚需。第三，聆听健康，无硫磺，无漂白，无香精，无防腐剂，无陈货，无科技，很活，纯原生态新果，近期新鲜烘焙出炉，绝不积压库存，不卖旧货，每一袋都是天山当季本味，
0: 价格足够亲民炸裂，品质更经得起全国观众朋友、中老年朋友的检验。接下来让厂长亲自讲述20年匠心老厂的坚守，为什么咱们的新疆薄皮核桃敢低价？厂长，
2: 各位叔叔阿姨，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深耕新疆核桃行业20多年，祖祖辈辈都守着这片天山核桃林，我一辈子就做一件事，做良心核桃，护百姓健康。我从业20多年，始终坚守一条铁律，坚决不用外地杂果，坚决不用陈年旧果，坚决不用霉变刺果，坚决不做科技狠活。所有核桃都是来自自家果园自然成熟，人工采摘，人工精挑，每一批果子都经过多轮

0: 筛选，绝不速成，绝不敷衍，也绝不偷工减料，严格把关，只为保留核桃最纯粹的天然本味。今天我当着全国电视机前所有叔叔阿姨的面，郑重做出三大终身承诺。第一，真产地，真新果，真溯源，全部新疆阿克苏原产当年新核桃，无外地通货，无库存存货，假一赔十，品质终身兜底。第二，零添加，零科技，零伤害，零硫磺，无漂白，无香精，无防腐剂，纯原生态，老年人安心吃，放心补。第三，无空壳，无瘪仁，无碎渣，每一袋都是精品大果，饱满果仁，不缺斤，不少两，不掺残次果。
1: 20年老厂坚守初心，匠心为名，资质齐全，工艺透明，全程可溯源。咱们每一颗核桃呀，圆润饱满，果仁肥厚，干净干爽，果香纯正。这就是新疆源头好货最硬核、最真实的品质证明。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家人们，尤其是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普通便宜核桃大多是成果、碎果、科技果，吃着不养生还伤身。但是咱们这一款天山溯源当年新果，零添加、薄壳满仁的新疆核桃，是真正适配老年人的天然养生好物。平时门店399元只有10大袋，今天电视专属溯源福利，199元拿下20袋的新品核桃，比买一袋花生还要便宜，真的太划算了！今天亏本账利，全场仅限600单。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0: 我跟全国的叔叔阿姨说句心里话，我做核桃20多年，不靠套路挣钱，全靠口碑回头客。在我心里，核桃不是生意，是千家万户的健康期盼，尤其是咱们中老年朋友的日常刚需。老年人一辈子的省吃俭用，就想吃一口干净、天然、无添加剂的养生灵果。我深知大家的需求，所以我宁愿少挣钱，宁愿亏本让利，也绝不做劣质货，不糊弄百姓。我坚持每一颗果子自然成熟，每一道工艺匠心慢做，每一袋产品严格质检。今天199元20袋，我分文不赚，纯纯让利，就是想让全国的家人，让叔叔阿姨吃到真正天山脚下的天然好味道。我当众再次承诺，全部当年新果，新疆原产，薄壳满仁，零添加，无尘果，无碎渣，品质终身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百姓的信任。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听完厂长的心里话，真的特别感动。如今浮躁的市场里，还能够坚守20年的匠心，坚守良心品质，专为百姓健康着想的源头匠人，真的太少了。别人做货是为了赚钱，厂长做货是为了初心，为口碑，为百姓安康。这款老年专属养生核桃，大家完全可以放心，闭眼囤，放心吃。正宗天山溯源，天然食补。 零添加，无科技，老少皆宜，全场仅剩少量亏本库存，抢完立马恢复399元原价，永久无返场。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十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所有电视机前的家人们、叔叔阿姨们注意了，本场电视专属亏本溯源福利进入最后2分钟倒计时，库存实时递减，手慢彻底无货。大家牢记今天的炸裂专属福利，线下专柜原价399元仅10大袋，今天电视溯源专场199元到手整整20袋。新疆阿克苏薄皮新核桃，真源头，真心果，真溯源，真零添加，真薄壳满人。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家人们，咱们这一款天山溯源当年新果零添加薄壳满仁的新疆核桃，是真正适配老年人的天然养生好物。平时门店399元只有10大袋，今天便是专属溯源福利，199元拿下20大袋的新品核桃。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
1: 想要正宗新疆薄皮核桃的家人们，赶紧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先到先得。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新疆薄皮核桃，原价399元10大袋，今天电视购物价199元到手20大袋，全场仅限6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

0: 刚才你护送的是谁？
1: 送我们大队长回小老婆家睡觉。
0: 他随身就一个人吗？
1: 就一个人。啊，一共是两支短枪。

0: 问你呢，长江到底守得住守不住啊？
1: 守得住也得守，守不住也得守。
0: 我真提心吊胆的，万一守不住，那可怎么得了啊？
1: 嗯。
0: 最近好些人都暗地里跟山上新四军搭线，我说你呀，怎么也不找条后路？
1: 我的小心肝，我哪能呢？光这几年我手底下就杀了二三十个新四军，共产党不会有好果子给我吃。
2: 这几天眼皮儿老是跳，怕是要遭什么祸。
1: 这是妇人之见。
0: 就你本事吧，江伟才过来几个大人，你们翻尸倒骨的搜了一天的山，连个人影子也没看见，还有嘴说人呢。

0: 老娘要是个男人，比你有出息。
1: 红军，红军，
2: 嗯，
1: 看看外头谁来了？
3: 是。

0: 谁呀？
1: 半夜三更。
0: 是我，王老五，有要紧的事找大队长。
2: 不要动，

0: 弟兄们，有话好说，山不转水转，咱们都不是外人。
1: 少废话，我们是新四军游击队。我们既然来麻烦你，就不怕什么。要是有人来，给我打发走；不然的话，今儿晚上就是你活在世上最后一天。
0: 是，是。
1: 注意警戒，不小行动。
2: 哎，这个玩意儿，你还拿着吧。告诉你，别像死了老子娘似的，放神气点啊！到了桥上，你要调皮，我就扭下你脑袋。
3: 是是，这我明白。班长，您老人家放心吧。
2: 嗯，明白就行了，用不着拍马屁。

0: 是我，
1: 快点，
0: 老虎，
1: 是侯七吗？上哪儿去？
0: 这不是天刚见亮，他们搜索营就来找大队长，说是要上牡丹乡抓案子呢。
1: 抓案子？
2: 哎，你们谁是代班的？
3: 是我，
2: 统统到这儿来。不是叫你们放小哨吗？怎么就剩你们几个了？啊？
3: 站了一夜了，弟兄们都辛苦了。刚才总队长叫车回去了。
2: 哼，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保安队是吃冤枉的。你看看你们，一个个站没个站样，跟长官说话就采取这种姿势吗？啊？
3: 报告长官，我们都没当过兵，才抓来不久啊。

0: 我们到山那边有事，告诉你们宗队长，要是有什么动静，赶快带队伍去见我们啊！
1: 是。
2: 起立。
1: 啊，稍息稍息。一大早就碰上这小子给训了一顿，真倒霉。

0: 侯大队长，你认识我吗？你忘了，八年前是你带人烧掉了我家的渔船，是你亲手杀死了我的父亲。
1: 你是？
0: 天天剿我，抓我，出三十两黄金买我的人头，还不知道我是谁？ 到了家门了，没关系。

0: 刘队长，你在渔船上待过？
1: 待过，差不多是在渔船上长大的。不要紧，逃不了。

0: 连长，你看这花的颜色多红啊，这叫什么花？
1: 这叫三月红。
2: 李连长，你怎么认识这朵花？
1: 我是皖南人，这几年在苏北，在山东打仗，一到春天就想起家乡的三月红，

0: 刘队长，我给你打听一个人。说吧，只要是那个地区的人，差不多都认识。8年以前，我从皖南突围出去，在江边跟日本鬼子打了一仗，我又晚上挂了财，跑到江边，遇见一个渔船上的小姑娘，她冒着生命的危险，摇着小船把我送过长江，我一直不知道她的下落。
1: 你，他叫什么名字？
0: 当时我来不及问他。难道你们当时没说话？说了，分手的时候，我拉着他手说：“小姑娘，我们一定要替你报仇，我们一定要打回江南去。”
1: 你就是那个同志。
0: 你就是那小姑娘，我简直不敢认了你。

0: 烦你们了，你辛苦了。
1: 同志啊，你们可过来了，我们爷爷晚做梦啊，都梦了大金过江了。
0: 我们江北的人也恨不得长翅膀，一下就飞过江来。

0: 刚才我接到江北郡署长的指示，要我抓紧时间进行工作，我打算明天先到江边去。
1: 我明天和你一道去，配合你们进行工作。
0: 行。
2: 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在香烟洋火桂花糖。
3: 你看你们，老的老，小的小，
4: 磨洋工来了啊！
5: 回长官的话，是保长叫我们来的。
4: 小伙子是你什么人呢？
5: 回长官的话，他是我的儿子。
4: 上下面砍木头去。
5: 是喽。
4: 老弟，你老人家也来了。
6: 哎呀，你不是何老八家的大小子吗？
4: 是啊是啊，
6: 你瞧我这眼睛多不管事儿啊。
4: 哦，你好啊，班长。
3: 不
4: 真棒啊，傻小子。上那边抬石头去。
7: 是了，班长。
4: 哎呀哈！
8: 哎呀哈！哎呀哈！
4: 从这里到这里，一定要坐好。
8: 是
4: 啊，
8: 是
4: 的。哎，啊，就站着，去吧。

0: 班长，
1: 嗯，
0: 要是长江再守不住这事儿，
1: 哎，你操这份闲心干嘛呢？守得住守不住那是当官的事，打仗的时候你呀得跟我学着点啊，枪口抬高一寸，那你就积了阴功了。没错，
2: 开香烟洋火桂花糖。
1: 哎，来啊，来包烟，多少钱呢？
3: 6万。
1: 嚯，这么贵啊。
3: 刚才啊，你们有两个弟兄拿我两盒烟，也不给钱还骂人，官长您不管管？
1: 哦，有这样的事啊？在哪儿啊？
3: 就在灯标那边。
1: 好，那我管不着。
3: 怎么，你们不是一市的？
1: 可不是，灯标那边啊归88使馆，灯标这边归86使馆，两档子事。
3: 卖一天也赚不上两盒烟钱，真倒霉。
4: 哎，我拿这条鱼跟你换两盒烟行不行啊？
3: 换一盒吧。
4: 行，一盒就一盒吧。当心别将猫叼了去。

0: 毛处长有事吗？
1: 随便溜溜。
0: 上工的时候都已经检查过了。
1: 挺好，以后上工下工都要严格检查。
0: 是。
1: 发现形迹可疑的人立即逮捕送到军部去。
0: 是。

0: 站住！
1: 你是干什么的？
0: 种田的。
2: 胡说！
0: 你不是种田的，你是扛枪打猎的。
1: 带走！
2: 哎，你不能无缘无故的抓人呐！他是我的儿子。
0: 你儿子？你儿子肩膀上哪来红印子？
1: 说！
2: 庄稼人敲蛋磨尖磨的，整天替你们做工出大力压的，你们说是不是？
3: 是啊！
4: 今天脸色不离肩，哪有肩膀不红的？
3: 干啥？
1: 你咋没想到反呢？通通给我滚开！

0: 皇姑庙以东，敌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1: 皇姑庙正南300公尺竹林，92步兵炮9门。护家墩西南600公尺无名高地，野炮12门。皇姑庙东北800公尺，以灯标为结合部，灯标以西为88室，灯标以东为86室。第5号情报，4月17日。
2: 李连长他们工作的不坏啊。我们正面敌人这个军队沿江兵力分布情况。

0: 我们差不多全掌握了，这对我们突击部队来说作用是很大的。你立刻发电报给李连长，告诉他，无论如何一定要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完全搞清楚。要是有什么变化，立刻报告过来。
1: 我师28集团失踪一个参谋，一个电话兵。
2: 我师28四团失踪一个排长，一个连长被暗杀。
1: 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发生。
3: 完全和那一小股共军侦察兵有直接关系。去把那个废物情报处长叫来。
0: 是。
3: 为了加强我军将防实力，汤司令长官特别拨到一个榴弹炮弹附属我军指挥。来的正好，我们正需要他。 你立刻在这一带选择炮兵阵地，阵地以内的老百姓全部驱逐掉。要严密封锁消息，注意警戒，千万不能让共军侦察兵再钻我们的空子。
1: 是。

坐下。我交给你一个特别的任务，你立刻挑选30个谍报员，化妆到山里去进行秘密侦查。无论如何要把共军那小股侦察兵的行迹侦察到。事情成功了，我提升你当营长。

战士们，是往江边开的。是，这是个新的情况，很重要。你立刻带一组到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去。你们两个连夜到江边白马山一带去。无论如何，要把敌人这个新来榴弹炮团的阵地位置、具体情况侦察到手，越快越好。

0: 这画是你搞的？
1: 不是。
0: 是谁呀？
1: 是刘队长。
0: 什么？
1: 白天他对我说，小马，你们连长不是喜爱山玉红吗？你摘一点放在他桌上，让他办公的时候看看，心里也畅快畅快。我一听这话对呀，我就去。
0: 你这话最好简单一点，好不好？
1: 完了。什么？你不喜欢吗？那我扔掉。
0: 不，放在这儿。

0: 刘队长，您在观察什么情况？
1: 你瞧，你们的连长快半夜了还不休息。哦，他是在写日记，这他的老作风了。临睡觉以前总要写点什么。
0: 他真用功啊！
1: 当干部嘛，不用功还行啊。
0: 你们连长在家的时候，大概念过很多年书吧？
1: 不，他在家一天书也没念过，跟我一样，也是个放牛的出身。
0: 那他进步的真快。当然了。
1: 我们当侦察兵的人一辈子都在进步，刘队长，您不了解，一个侦察兵要是没文化是不行的。不说我们连长学习奴隶，就拿我来说吧，我一闲下来就在学习文化呢。刘队长，您有事找我们连长？
0: 不，没有事。

0: 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
3: 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

0: 就治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啊、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啊，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呢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年根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

0: 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淮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淮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3: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12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2: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4: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12瓶，12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12生肖纪念酒，好酒。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12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辰龙、巳蛇、午马、未羊、申猴、酉鸡、戌狗、亥猪，12生肖纪念版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浓香典范，恪守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滴滴醇香，瓶瓶浓香，52度珍藏好酒，白水杜康邀您品鉴12生肖古酿珍藏。
2: 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白水杜康的12生肖纪念酒，这酒特有派，52度浓香型白酒，宴请亲朋好友，家里人聚会、喜寿、过生日都撑得住场。白水杜康，大家都认识，大牌子就是有面子。这白水杜康12生肖酒，一送到家，我就先尝了，入口绵柔净爽，好酒。我跟你说啊，我不喝，我都不可能给你们推荐。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啊，你看啊，12个生肖啊，都给你凑齐，52度正宗的浓香酒，大团圆，大珍宝。

0: 就治好寓意呀、啊，值得我们珍藏的好酒啊。
1: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叫做白水杜康，也不是所有的酒都可以用来珍藏。懂酒的人呢、啊、都知道，这是高端人士的专用酒，也是商务接待的高端酒，从不降价，只会涨价。即使有钱呢，也得靠抢。普通人呢、啊，更只能是望酒兴叹，动不动啊就要两三千块钱一瓶。但是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口福了，来自大品牌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别说您不信啊，我听着都非常的震惊，为什么突然这么便宜啊？是不是真的呀？接下来呢，有请咱们白水杜康的厂家代表陈总来告诉我们大家。陈总您好。
2: 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为了让咱老百姓啊也能喝得起白水杜康，也有机会珍藏到十二生肖纪念酒，所以特制了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十二生肖大全套大团圆，限量发售。白水杜康的十二生肖纪念酒价格打折，酒质绝对不打折。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每箱市场价格6999元，满满12瓶，只要19.9元，只要19.9元，一个电话给您送到家。
1: 陈总，有的观众要问了，这么低的价格，真能喝到白水杜康吗？
2: 话不多说，咱们先来看看今天这款十二生肖纪念酒，上面中国文化名酒正前方。您所熟悉的品牌白水杜康，陕西杜康酒业集团有限公司生肖纪念酒，每一滴都是古酿珍藏52度浓香型白酒。我们来看看配料表：水、高粱、小麦、大麦、豌豆，产品标准号 JB-T10781.1/2021，国标当中的优级好酒。每一瓶外包装上都有防伪码，保证给大家的都是真品酒，正品酒。
1: 十二生肖纪念酒遵循传统酿酒工艺，固态法白酒窖藏5年，老熟陈香。观众朋友们请注意啊，今天呢是白水杜康古酿珍藏十二生肖纪念酒的限量发售，本档限量500箱，抢到就是赚到，手慢无啊，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9元，只要19.9元。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确保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哇，太火爆了，感谢大家的踊跃订购啊。陈总您看，我们的观众朋友们都是3箱5箱，甚至是有的10箱20箱的在订购，可见老酒友们啊都认咱们白水杜康的牌子。这十二生肖纪念酒的包装啊非常的精美，特别的上档次，摆在我们面前的就像一件精美绝伦的艺术品一样。
2: 这款十二生肖酒酒质到底怎么样，我们现场啊就把这一瓶生肖题材的酒打开给大家倒出来看一下。特别是一打开啊，整个酒的香气就已经出来了。窖藏时间长的酒，倒酒时可以拉出细长的酒线，酒体粘稠，酒线绵长不断，鱼眼泡还特别的密。这个酒真的闻起来是特别的香，生肖题材的好酒，酒质透亮，酒香四溢，酒香纯正，纯甜柔和，入口绵柔，回味悠长。白水杜康，咱老百姓喝得起，信得过的好酒。
1: 是的，您今天喝到的呀，不仅是大牌子白水杜康，还是十二生肖纪念酒，还是古酿珍藏的好酒。严格底下，给老父亲老母亲过寿，亲朋好友聚会，儿子女儿结婚，咱就拿着生肖题材的酒往桌上一摆，仪式感满满，爱心满满。 备货已经全面的告急当中，机会不容错过。白水杜康古酿珍藏生肖纪念酒，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一年再付款，千万不要再犹豫了，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赶快抢购吧！

0: 电话只要十九块九，只要十九块九，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五百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实打实的纯粮食酒，正儿八经的白水杜康，喝过的朋友都会竖起大拇指，好酒，真是难得的好酒啊！
2: 是啊是啊，喝过的呀都说是好酒，这到了过年过节啊，家里怎么能少一瓶好酒呢？用白水杜康酒啊招待亲朋好友，谁来了呀都说你懂酒，正好啊赶上人家搞活动又不贵，十二生肖大全套，我呢就多订了一些，让老伴儿啊你喝些好酒。
1: 说的太对了，这纯粮食酒啊它放不坏，越放越好喝，越放越值钱。媳妇儿啊，你想的太周到了。
3: 这款酒是香气优雅，口感细腻，空杯留香，浓香馥郁。这一箱啊，十二瓶，十二生肖嘛。这一瓶是500毫升，白水杜康，你值得拥有。你还犹豫啥呀？赶紧给自己订几套。白水杜康十二生肖纪念酒，好酒。
0: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限量发售，52度纯粮浓香白水杜康谷酿珍藏生肖纪念酒限量发售，每箱市场价6999元，满满12瓶酒，现在拨打电话，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白水杜康，血包正品，本档限量500箱，售完即止，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只要19块9，只要19块9，纯粮浓香酒，珍藏十二生肖，售完即止。
4: 干嘛？快走！
5: 肖大忠，你乱找什么？
6: 看见两个人跑过去没有？
4: 看见的，往哪儿去了？
5: 走。
7: 根据各种证据判断，敌人这个炮兵阵地很可能就在白马山一带。怎么进去呢？军首长要我们在21号以前把敌人的情况搞清楚。
8: 今天已经19号。
7: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3天之内把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情况查清楚，报告过去，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很大的伤亡。不管有多大困难，我们也要把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查清楚，报告给江北。就这样，刘队长，我想好了个计划。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88是工兵营的，
1: 刚才没来见。
0: 来砍树的，江边修工事急等用木料。
2: 您辛苦。
1: 嗯。

0: 老贾，借个火。喂，有。哎，烟酒不分家，抽一支吧。您府上好像是河南开封。哎呀，怎么还是同乡呢？你看看。<笑>
1: 哦，你的口音改的多了哦。
0: 老弟混得不错吧？哎，
1: 不能提了，在人家手底下过日子，当个小连副，是个受气的差事。
0: 哎，这个年头树大招风，能混就混吧，管他呢。
1: 可不，
0: 怎么样？你们这工事修的差不多了吧？
1: 马上就快修齐了，一有动静就可以开炮。
0: 这一回啊，我们江边上的人就靠你们大炮撑腰了。
1: 那没心烦，报告参谋，参将叫你。
0: 好，老弟少陪啊。
1: 好，再见。
0: 回见。

0: 问呐。
1: 报告长官，我们是88师工兵营的，奉命令来砍树、江边修工事及等用木料。
2: 江边那么多民房不能拆吗？干嘛上这儿来砍树？
1: 报告长官，江边的民房都已经拆光了。
2: 你们师长姓什么叫什么？
3: 李国栋。
2: 参谋长呢？
3: 郝子海。
2: 工兵营长
3: 张孟飞。
1: 您呢？
4: 第二连副江彪。

0: 赵长喜。
1: 连长，快下车，上山。
0: 你
1: 不行了，连长，我来掩护你们。

0: 报，请毛壮赶快派队伍来，越快越好。是，
1: 要不惜任何代价。
0: 是，
1: 不要留一个活的。
0: 是，这一次，
1: 我敢向您保证，这一次你要是再扑空的话，那就叫你的勤务兵把你尸首抬回来见我。
2: 加快！加快！立刻跟江面联络，报告重要情报。
3: 师傅，
2: 情况紧急，不用发报，直接通话。
3: 加快跟敌人亲近。
2: 执行命令。
3: 是。
2: 谢谢，我刘队长，准备集合队伍，天一黑就转移到别处去。
3: 嗯。
4: 他正好讲话了。
2: 好，
4: 黄河，我是长江，你听见没有？有重要情报向你报告。长江，我是黄河，我在听你讲话。
5: 长江，我是黄河。

0: 怎么样，杨伟？
1: 啊，连长，没什么。
0: 刘队长，我们到那边去。

0: 我们被敌人包围了，我们的报话机被打坏了，已经跟江北断绝了联系。
1: 是啊，大家正为这个事情犯愁呢。
0: 嗯，你们知道大军后天就要渡江了，

0: 知道。敌人这个榴弹炮阵地对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威胁很大，如果我们不能够及时把这情报报告给军首长，那我们军的突击部队就要遭受到敌人炮火很大的杀伤。
1: 连长，我明白你的意思了。
0: 我考虑过，你们两人水性都很好，只有派你们去最合适。
1: 连长，请你下发出发命令。
0: 敌人这个炮兵阵地的情况都在这里面，你们要像保护自己生命一样的保护他。
1: 是，
0: 一定要在明天拂晓以前送过将军，不然就来不及了。
2: 连长，只要我们不死，
0: 要活着，要想尽一切办法活着完成任务。
2: 是，
1: 连长，你也要赶紧突围呀。
0: 是的，我们一定想办法突出去。你们记住，把情报送过去以后，对天空打三发红色信号弹。我们准备在江边青龙山、狮子山一带等待着你们的信号。我们回答你们的信号是三堆火光。如果没有火光，
2: 不，你们会看见。
0: 再见，再见。
3: 我希望能看见你们的信号。
1: 我们也希望能看见你们的火光。

0: 那个小村是敌人的一个弱点，我们就从那地方突出去。我先带领一个班子查到村东头，把公路上敌人吸引过去，然后你就带领大家从村西头公路上冲过去。
1: 不应该我来担任掩护，我是这儿的游击队长。
0: 现在不是谦让的时候，伤员要由你负责，你又是个女同志，你应该先突出去。
1: 你们过来的任务重要，你应该先突出去。
0: 刘队长，我希望你不要争了，我打仗的经验比你多，就这样决定了。
1: 那你呢？
0: 等你们冲出去以后，我就带着队伍往东北方向突。我们会合地点在江边青龙山，立刻就行动。再见。
1: 再见。

0: 班长，你快走！给你，你一口气就要把他送过去。
1: 班长，我过不去了，我养活你。班长，
0: 小马，不要难过，写封信告诉我老婆，就说我没有白穿的给我做的信。班长。 我背你走，
1: 我命令你快走。
0: 好，班长，我替你报仇。

0: 天快要亮了。
1: 连长，怎么办？
2: 陈志信，

0: 你立刻把这份图送给炮兵团长，让他准备30门大炮，不，40门大炮，对付敌人这个新增加的榴弹炮团，一定要消灭它。是。
1: 部长，赶快打信号，红色3发。你看，
2: 啊啊！
1: 连红，
2: 啊是。
1: 连长，
2: 怎么没有回答？再打3发。
0: 是。

0: 你在想什么？
1: 我没有想什么。你呢？
0: 我在想。
2: 天哪！
3: 小马儿，
4: 哎，小马儿！
3: 报告连长，突击部队已经前进了40里，接收长命令，我们继续前进。
5: 好，立刻出发。
0: 我们要走了，我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我们就会再见面的。
1: 不管时间长短，我一定会等你的。
0: 再见。

悠久厚重的中华文明是自信的根源，历史留下的痕迹，文明留下的脉搏，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外国游客都能看到一个与众不同的世界。在北京这座城市，无论是闹市深处还是郊野之外，都值得耐心游玩和细细品味。历史与现在，自然与人

闻，本土与国际，可以说中国的方方面面都浓缩在了北京200多个景点当中。也正因如此，北京成为许多外国游客的优先选择。除了迎接八方来客，作为首都和国际交往中心的北京，也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核心承载地。雁栖湖国际会展中心已经连续3年成为北京国际电影节颁奖仪式的举办地。每年的这周，世界电影都会进入北京时间。雁栖湖曾多次举办中国的重大外交活动，从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到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在这里，中国为世界各国搭建了交往的平台。雁栖湖与北京众多的会展场所一道，见证着国际交流的增强，也见证着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全球治理中不断贡献着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跨国人员流动性往往最能体现一座城市的国际交往能力。2019年，大兴国际机场正式通航，4F 标记了它的等级，这是世界机场的最高级别，宛如金色凤凰的外观是它最显眼的标志。阳光顺着屋顶的8000多块玻璃照射下来，让作为中国新国门的大兴国际机场十分敞亮。目前全球年吞吐量过1人次的机场只有2座，未来大兴国际机场与首都国际机场的年旅客吞吐量总和将突破2.5亿人次，共同打造双国际枢纽机场的城市，助力北京的国际交流事业开启更广阔的局面。北京拥有170多个国家的驻华使馆，最多的时候外籍常住人口超过30万人。使馆区周边有着国际化的工作和生活氛围，成为了北京最富异域风情的地方之一。随着中国朋友圈的不断扩大，驻华使馆和国际组织的数量不断增加，外交事业发展和国际地位的提升，让北京成为具有广泛和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全球中心城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北京商务中心区拉近了世界企业和中国的距离。完备的基础设施、便捷的交通、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为吸引和留住人才提供了有力支撑。作为首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和国际交往重要窗口，这里云集了北京市60%的跨国公司地区总部、70%的国际金融机构和90%的国际传媒机构。北京商务中心区集中体现了北京国际交往活跃度、国际要素集聚度、国际化服务水平以及城市国际美誉度。开启一趟科技创新之旅，到中关村认识创新的排头兵，众多高校正为创新培育人才，无人驾驶出租车已经上路接单。路边这些相对低矮的建筑中，藏着诸多代表了全国最高科研水平的

中科院研究所。中科院这三个字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的科学事业。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从我国第一台计算机到量子通信，从自主研制的青霉素到生物育种，很多鼎鼎有名的科研成就都来自于中科院。提科技创新，没有人会忽略中科院。全国有超过一半的中科院院士都在北京，而在中科院打头阵的顶尖科学家身后，还有整个北京铺开的前沿科创阵地。三城一区是北京科创阵地的统称，它们仅占北京约6%的土地，却贡献了全市1/3的 GDP。中关村科学城是三城的排头兵，这里是中关村的起源地。从上世纪的电子一条街开始，中关村不断地转型发展。如今，它已遍布北京的16个区，更是聚集了众多创新型领军企业。其中，仅单体估值超过70亿的企业就有近70家。这些企业不仅囊括了众多独家科技专利，更是被作为试点地，为20多项推向全国乃至世界的创新政策提供样本。雁栖湖畔正在建设的怀柔科学城，聚集了一大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和前沿科技交叉研究平台。这个像放大镜一样的科学装置叫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它能加速电子，产生更高亮度、能量和精度的同步光，能更好地解析微观结构。从飞机发动机到病毒蛋白质都能在这里进行体检。除了它以外，这里还有很多世界尖端的科学装置与设施平台，将为来自全球的顶级科学家们提供最强大的助力。领跑科技创新的三城一区中，中关村负责集聚创新企业，怀柔科学城负责前沿突破，未来科学城负责打造平台，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则负责发展高端制造业，让科技走进生活。自动驾驶是人们对于科技走进生活最近的想象，在自动驾驶示范区里，它已是现实。乘客只需手机下单，车子就会来到身旁。目前技术仍处于测试阶段，所以驾驶位或副驾驶位还需要有人在场确保安全。在不久的将来，这里的场景将会走进北京市民们的生活。密云水库旁，这些看似貌不惊人的观测天线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接收来自太空的讯号。航天科技是科技进步和创新的重要领域。北京不仅航天产业规模居全国第一，更是众多航天研制单位的所在地，许多大名鼎鼎的航天器都在北京研发制造。飞天揽月从这里飞向浩瀚星辰。人才是科技创新力的第一资源，北京大学是

多学子的梦想。新学期开学，社团招新。曾登顶珠峰的山鹰社正在给新同学演示攀登的技巧，而同样登顶的还有这所大学的院士数量。截至2021年底，北京大学共有119名两院院士，位居全国高校之首。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这句口号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文化理念之一，甚至融入到校园生活的通勤方式。眼前，学生们正在为下一堂课抢个好位置争分夺秒。久的将来，他们中的很多人将驶上更快的赛道，成为中国科学事业的中坚力量。北京的近百所高校每年都能为全国提供20多万毕业生。北京高科技人才保有量在全国位居前列。在落户配套政策、外籍科技人才绿卡、高端企业总部引进等更多的政策吸引下，会有更多来自全球的科技人才加入北京，加入中国的科技创新。与此同时，北京作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正在与上海、粤港澳大湾区等科技中心相互呼应，展开属于未来的科技创新格局。这趟旅程，我们从城市的副中心起飞，一个全新的城市功能区正在浮出水面。前往望京，这里的写字楼夜间还在灯火通明，一个人工湖接纳着南来之水，一座城敞开大门欢迎您。北京的城市规划既要实现首都功能，还要成为和谐宜居城市的示范。于是降低中心城区的密度成为一个明确的方案。这个规划可不是一个小想法，如何实现需要大智慧。人们在中心城区的东面设计了这座城市的副中心，这个举动背后是北京疏解中心城区的决心。位于通州区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总面积约155平方公里，比东城区和西城区的面积之和还要大出2/3。于是包括北京市政府在内的市级和市属机关单位集体加入到疏解的行动中来，让出他们原本在中心城区的位置，迁至副中心办公。这样的示范和带动意义重大，北京城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就这样被逐步排上了日程。几年来，北京减下来建设用地110平方公里，疏解了一般制造业2000多家。2021年相比于2013年，中心城区的人口密度下降了9.5%，加上商业、建筑和旅游密度的逐步下降，确保了这座城市首都功能的优先地位。位于运河旁的这座古塔守望北京超过1000年，古时的人们沿京杭大运河来到这里，
看到燃灯塔上的灯光，就知道北京快到了。如今这座塔也成为了副中心的标志性建筑，在这里见证新的繁华。作为一个全新的城市功能区，北京城市副中心的规划和建设也充分考虑到与自然环境的融合，天、水、树、桥、路共同构成了这里宜居的感受。北京城市副中心的布局还有更厉害的蝴蝶效应，它起到的作用远不止于155平方公里的范围，906平方公里城区中的老百姓也都感受到这个规划的推动力量。北京城市副中心所要撬动的格局，其实并不限于北京，选址在与天津、河北紧邻的位置，正是因为人们正在将一个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全盘托出。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交通一体化走在最前面，便捷的交通让原本就临近的京津冀更加抱团。2021年末，京津冀铁路运营里程达到1.1万公里，京津冀1小时交通圈，相邻城市间1.5小时交通圈基本形成。北京城市副中心与雄安新区一起组成了北京新的两翼，他们拉动着一个超级城市群逐步前往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引领地位。人们在北京奋斗，也在北京享受着时下最流行的城市生活。这座城市大部分的夜空由灯光点亮，三里屯的夜空由激情点亮。街头潮流、文化时尚、休闲娱乐应有尽有，快乐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在很长时间里，北京最时尚的地方就在这个屯儿。今天这样的气氛越来越常见，因为北京正在成为一座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生活消费不仅在线下，今天很多人都习惯了动动手指就能在家购物，夜里下的同城订单有时清晨就可以送达，花3分钟时间在云端买菜，花1分钟在深夜点个热乎乎的外卖。人们在互联网生活中获得的便利来自于诸多互联网机构的努力。北京是互联网公司的主要聚集地之一，你手机里发生的每一次点击和交易流程都有可能经过这里。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拉动引擎，在经济创新驱动的当下，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持续攀升。向西飞行，在颐和园湖区的南侧，我们遇见了团城湖调节池。眼前这片净水来自于遥远的南方，他们沿着南水北调工程经过了1000多公里的跋涉。南来之水在此存续，经过调节，供给千家万户。
丰沛的南水还能反哺密云水库。

2021年，密云水库水位一度突破了历史最高。除了用水，空气质量也与每一位居民息息相关。经过治理，2021年北京空气中的 PM2.5 含量相比2013年下降了近1/3，重污染天数也从58

里往南看，15公里外的丽泽商务区清晰可见，只要视点够高，就能将北京的通透尽收眼底。碧水蓝天与城市不仅能和谐共存，更能互相守护。这座超大城市能够生生不息、顺畅运行，来自于很多普通人的默默付出。午夜12点，车流量下降，道路养护工作者上路开工。这一天，四惠桥区和复兴路将同时进行道路养护，清理路害，重新铺上沥青，是今晚的主要任务。北京市近400条道路和1700多座桥梁的养护管理工作，大都在夜间进行。人们还在睡梦之中，这座城市就已准备好迎接新的一天。在北京上空，我们的飞行器遇见了一位同行，这是北京警务飞行队正在执行空中巡视任务。跟随他，我们再次从空中看见这些熟悉的地标，看见这座城市的骨骼和轮廓。曾经古人用对称的方式在这里安放下中国的江山社稷，如今一颗跃动的红色心脏连缀起新时代的发展成果，也将无数梦想汇聚成这座城市的星汉灿烂。这是北京，是中国人的北京，也是世界的北京。暖阳下，这里敞开大门，欢迎您。

清晨八点多，乌鲁木齐领事馆向上人流还很稀少。这家手搓拌面馆里已经热闹起来了。面馆的经营者是贾米拉一家。这个朴实勤劳的维吾尔族大家庭在这条巷子经营了十多年，小有名气。最大的特色就是这种家庭化纯手工的制作方式。

拌面是新疆最常见的家常美食，因为在制作时不用擀压等方法，而直接用手拉制而成。新疆人又把拌面叫做拉条子，贾米拉家的拉条子全部靠手搓成型，根根均匀有力。

后一圈圈盘入盆中，醒发一会儿，再把醒好的面条放在掌心不停揉搓，直到筷子般粗细。下锅时再将搓好的面条盘在手上，用力摔打几下，

新疆气候寒冷，小麦生长期长，面粉筋道有嚼头，最适宜用来做拉条子。这家面馆只提供家常这一种口味的拌面菜，羊肉、青椒、西红柿，有时候还会加些白菜和土豆片，与劲道弹牙的面条拌在一起，共同成就的就是新疆最本土、最家常的美食。这种以家庭方式传承的餐厅，更愿意用传统的手法去处理食物，恪守着对食物的敬畏，也坚信着只有这样才能制作出最好的味道。一排排美丽的姑娘，一根根雪白的面条，橱窗前这些美食的制造者也变成了一道风景，变成了吸引客人的活招牌。

0: 用几根玉米换来的这只宣德炉能否是传说中的稀世珍品？
1: 在我们节目现场一次都没有出现过，
2: 历朝历代直到今天一直都在仿制。
0: 馆藏级重器出现在录制现场，这件玉钺到底是真是假？
3: 这件玉钺的等级呢是相当高的一种类型，
1: 只在博物馆看过。
0: 挡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这里位于东海之滨，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之一。著名的越窑青瓷从这里发源，盛唐时期大量销往海外，掀起了中国古代陶瓷外销史上的第一次高潮。裹挟着厚重的书香文韵，穿越450余年，天一阁见证了耕读传家、诗书记事的家风文脉对这片土地的滋养。这里是宁波，
4: 欢迎来到华山论剑全国巡回海选鉴宝宁波站的现场。
3: 纹饰风格什么时候的？这如果对的话，这是良渚的。
5: 对，
3: 完了，这是个扳指。
5: 嗯，这个扳指我清楚。
3: 扳指是什么时候有的？
5: 我就问问你，这是不是天花
3: 板扳指？完了，上面刻的良渚文化的风格的，完了之后还是天皇。
5: 嗯，同学实验，你看
3: 大哥，你这知识干砸了。
5: 你看这个工艺，它是老工艺，不是新的。
3: 这嘎嘎新，这东西。天皇是属于叫地开石。这是秀玉。
5: 又是秀玉。
3: 对。
5: 有红血丝。
3: 红血丝啊？那咋没有啊？染色也可以染上啊。
5: 染
3: 不
5: 就那么好？
3: 哎呀，染上了。完了之后，你这个东西啊，你雕刻的又不伦不类啊，你这就是臆造的东西。大哥，你这花多少钱买的吧？
5: 这是祖传的。
3: 可拉倒吧你。
6: 直接入选一件。
5: 你看这个叫什么名字？
2: 啊，
5: 闽台的都。
2: 明代说有这样的鱼楼罐啊，做十大兵这样的印章款啊。
5: 这个是祖传的。
2: 跟十大兵有关系吗？
5: 徒弟吗？
2: 你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两个是师徒合作的啊？
5: 师道安民。
2: 这件东西是现代工艺品，一眼假的东西啊！
5: 这个是假的，我们把它吃掉。
2: 你不要吃。
5: 老子说，
2: 化学的东西做的旧。
5: 清民国的，你的，
2: 连晚清民国都没有。
5: 现代工艺，
2: 我只是告诉你，晚清民国有落十大兵的这种寄托款，但是你这种鱼楼针，你这个连紫砂都不是，普通的泥料，调色烧制的。化工的知道吧？化工是
5: 这个名，
2: 好不好？
5: 紫砂嘛，
2: 跟紫砂也没有关系，这就是地方上的泥料，化工壶，好不好？
6: 玉器入选一件，
7: 这叫沙口罐，
8: 这个是装药的，
7: 有的时候装药的，实际上呢，有的装茶叶，当然还有一部分也作为陈设器。这个光绣有一特点，这块有这种纹饰，背面。大片的留白，简单的还原花卉，或者简单的画一个蝙蝠。你看这种开底，火石红自然，这开门一眼老的。像这个应该是家传的吧？
8: 我母亲年轻的时候是在药店工作的，这就是当时放药的。
7: 放药的。
8: 对，放穿山甲、红花什么的。当时老药店嘛，可能有百年了药店，然后拆了，里面就是罐子罐。
7: 有的药店呢，上面带一个封条，那写着什么什么药名。
8: 对对对，它名贵的药是放在这种瓷器里的，普通的药就放在那个木盒子里。
7: 对，
6: 瓷器入选一件。
9: 这个是刻花的一个青瓷的盖盒，它的釉面还有这个工艺，包括这个底足，这个应该是没问题的。这应该是北宋越窑，但它腐蚀的很厉害。你看它的釉啊，包括这个里面，这个都有一些个失光了。所以说这件东西，
10: 品相有影响了
9: 。但是它的纹饰，就是它这个上面刻划的这个花卉啊，
10: 菊花吗？
9: 它这个现菊花，对，它这个开放的还就整体看还是比较饱满的，里面呢做的这几个工艺呢也还是不错啊。
4: 数百藏品，万千期待，最终谁能登顶华山，我们拭目以待。
10: 来到陕西卫视大型文化收藏节目《华山论剑》，我是主持人甜甜，欢迎您收看。掌声有请文化团鉴定席、市场团的各位专家。本期节目我们来到了浙江乐德数字文化产业园，掌声有请第一位藏友登场。你好。
11: 你好，你好。
10: 你怎么称呼呢？
11: 我叫李江。
10: 啊，李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这是一个铜炉啊。
11: 是啊，对。啊，
10: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底款，因为我们看到的这种铜炉啊，大部分的底款都写着大明宣德年制。哎，果然您这个也是大明宣德年制啊。
11: 对对。
10: 但是这个宣德炉在我们节目现场一次都没有出现过，甚至有很多资深的藏友到现在没有见过真的宣德炉。
11: 对，我也听说过
10: 啊。所以说宣德炉好像是一个传说，是香炉界的一个传奇，那它有可能是真的吗？
11: 我具体我也不清楚。
10: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个藏品的呢？
11: 我听我父亲说，是有几个逃荒的人嘛哈，经过我们老家门口，我父亲跟我大爷拿几个玉米棒跟他们换了嘛。
10: 我们说这个人在最危急的时刻，可能粮食和饮水这样我们最基本的东西，它是价值千金的啊。那这个东西也在家里收藏了这么多年。
11: 对。
10: 当时除了换它，还有换别的东西吗？
11: 没有。
10: 那既然是两个。

0: 换的，最后怎么又决定传给您了呢？
1: 我大爷没有结婚，没有小孩，然后去世了，
0: 已经过世了啊。那他的这个养老送终问题怎么解决的呢？
1: 就是我吗？
0: 我们都说这个侄子能当半个儿，也是你承担起了。
1: 对啊，
0: 那这一件藏品可以说是到您这儿算是传家宝了啊。
1: 算是吧。嗯，
0: 您觉得它可能是什么年代的呢？
1: 因为我对这个东西不太懂，可以说一窍不通啊。然后就是之前嘛，一直在家里边，就是算在那边烧香。
0: 就是真的用它来祭拜祖先。
1: 对对对。啊，
0: 我们看它的这个皮盒，就是还比较熟旧啊，确实是有使用痕迹的。那今天这个藏品会不会给我们带来惊喜呢？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1: 好，行行。
0: 朋友输入的是300,000，为什么估这个数呢？
1: 因为我也不太懂嘛，然后就是别人跟我说的嘛，因为我第一次对古董方面一窍不通啊。
0: 就觉得它这个有年头，又写的大明宣德年制，应该是价高的啊。如果它真的是大明宣德年间的香炉，价格上千万没有问题。
1: 是的。
0: 我们今天把它说明白。
1: 好。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携珍。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那蚕友带了一个家传的这么一个铜炉，炉腹的两侧呢，你们看到有两个这个瑞兽狮头啊，这是在宣炉里面非常经典的一个炉型，我们称它为狮耳炉或叫狮头炉。一说到宣炉呢，我们都不得不提到宣炉的这个炉谱。炉谱里面记载过，这个狮头炉呢有两种样式，一种呢叫做这个狮首马蹄夷炉啊，它是一种仰中型的啊，底下呢带三个兽蹄状的腿。另外一种呢叫做狮首大夷炉啊，就是您带来的这么一个样式啊。这个狮头这种装饰呢，其实应该是源自于古代器物里面的那种蹼首的这么一个概念啊。我们知道啊，在这个商周青铜器那个时代啊，就很喜欢在青铜器的两侧装饰这种兽耳或者是兽首衔环的这种耳啊。那到了战汉以来呢，把这种圆雕化的这种兽首啊，给它扁平化了，哎，就是我们所谓的蹼首。它广泛地用到各个这个艺术门类里面，包括铜器呀、瓷器呀，甚至门上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装饰，我们把它叫蹼首衔环耳啊。狮子啊，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百兽之王嘛，它可以令百兽臣服啊。所以炉谱里面记载啊，当时宣德皇帝是用狮头炉御赐给当时的兵部尚书还有大都督这些军职人员，因为这些军职人员啊，他这个掌管着国家的军队啊，肩负着这种啊为国宣威还有克敌的这么一个任务，所以呢，哎，特别符合这个狮耳的这么一个寓意啊。那基于对于狮头炉的这么一个文化解读，我给您这个狮头炉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那么我们看李先生带来的这只炉子，这只炉子呢做的是器型小巧、周正、圆润、饱满，两边的狮头扑手呢铸的形象威猛，跟别的我们见到的这种狮头的扑手啊还有一点点的不一样。它这个上面有很少见的居然铸了两个耳朵，那么让这个狮头呢看上去啊更加的具象。

上面的这个毛发刻的呢也是一根一根的，相当的清晰，丝丝入扣啊，因此整个形象看上去是既古拙又生动，同时呢还把狮子这种百兽之王的神态表现的是十分的形象。底下呢翻过来，它有大明宣德年制的六字楷书款，这个款字清晰，笔画有力，刻的呢应该也是相当的不错。而且我们从圈足的这个露铜点来看，露出的铜色也是金光内蕴，铜字说明很精炼。那么像这样的炉子虽然看上去一切都不错，但是现代铜炉造假这个水平已经很高了，就我们看到的这些特征，现代的造假呢也全部都能够做出来。那么这个炉子到底是如李先生所说的这个故事当中讲的那样的一个来历呢，还是现代的一个仿品呢？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结论，这是一只清代早中期狮头耳铜炉的真品。这种铜炉呢，从宣德三年开始，历朝历代直到今天一直都在仿制，但是呢，不同的年代它铸造的这种工艺特点和审美它是不一样的。那么你这个炉子，我们看它器形周正，口沿的这个厚度和圈足的厚度几乎是相当的，符合清代早期康雍前时期的这个工艺特征。我们为什么又说它是清代早中期的呢？这个就要看它背后的这个大明宣德年制的六字楷书款了。它这个德字中间有一横，而德字中间有一横的这种写法呢，是清代康熙55年康熙字典出来以后，这个德字中间有一横的这种写法才开始流行起来的。可能很多人会说，哎，陈老师你这样鉴定也不对啊，因为清代有很多的炉子啊，他写的这个德字中间也没有一横的。那么这个呢，确实清代有时候仿明代的炉子，它也会写沈度的那个明代的那种台阁体的这种写法，德字中间没有一横。但我在这里要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德字中间没有一横的这个炉子不一定是明代的，但是德字中间有一横的炉子一定不是明代的啊，这个是它有一种文化的，它这个断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依据。那么这个炉子呢，我给您输入一个鉴定估值。
2: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3: 今年嘉德春拍的时候呢，有一个岸上云烟专场，里面呢就出现了一只比您这个可能小一点，但是皮壳包浆来看呢，比您这个干净，品相好。那件铜炉呢，拍了是70000多，只不过呢，美中不足的是您这个炉身上有一些磕碰。其实这种磕碰呢，在历史上也是可以理解，有些人可能就会拿着这个炉子去砸东西。所以结合您这个炉子的尺寸啊、品相，还有它的这个工艺、皮壳等等的一些情况呢，我给您输一个市场报价。
2: 它的报价是70000元。

0: 揭晓鉴定估值，来，8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50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5到8万元，跟您的心理预期有一定的差距啊。
1: 还好吧，就是来看一下是到底是哪个时期的嘛。
0: 嗯，知道它不但真，而且真的很好。
1: 是的。
0: 嗯，还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还是要恭喜您。
1: 谢谢。
0: 嗯，有请。接下来有请登上华山之巅的下一位持宝人登场。你好，
2: 大家好，
0: 放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2: 我姓刘，我叫刘世立。
0: 嗯，刘先生您好，看一下您带来的藏品吧。
2: 是个玉钺。
0: 这个玉钺呀，说实话我只在博物馆看过，因为它的等级特别高。玉钺象征的是当时的军权，什么地方出过？二里头遗址、良渚文化、富好墓都出过。
2: 嗯，
0: 哎呦，那您是怎么得到这样的藏品的呢？
2: 哎呦，这是我20年前吧，我收藏的。
0: 什么样的机缘能够得到这个高古的玉钺呢？
2: 当时吧，我一见到这个玉，哎呀，我是一见钟情，我特别喜欢。感觉好像那么真那么老，就是喜欢，所以我就买了。
0: 花了多少钱呢？
2: 3000、2000吧、2600成交。
0: 从3000一路砍价砍到2600。
2: 当时我一看还那么老，那我在我的印象里边，它好像是应该是夏商周之前的吧，那古代的是部落的首领用过的东西。
0: 对，而且象征的是兵权、军权，
2: 对，权力的象征嘛，
0: 不得了。它不光是富贵，而且还有大权在握啊。
2: 它还是个祭祀用器吧？
0: 对，而且是
2: 祭天祭地，
0: 应该说这个军事一把手才有资格用它来祭祀。
2: 嗯，对对对对对对对，嗯。
0: 这件藏品，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
2: 好嘞，
0: 这可怎么估呢？
2: 嗯，
0: 我们这个计价器是以万为单位的，藏友输入的是3000元
2: 啊，
0: 就是您20年前买它的价格。
2: 价格无所谓。
0: 那就是其实对它不太自信。
2: 不，我很自信啊，我就认为是，反正是，这个。史前时代的，那从夏才开始有这个历史记载嘛。
0: 那对他那么自信，怎么才估3000块钱呢？
2: 基本上买那个价就行了。嗯，
0: 我们其实也非常好奇，真的这种商周的玉钺，那得估多少呢？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长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今天啊，这位藏友带来了一件青玉钺。不过一些观众啊，看到您这件玉器也会说，这不就是一个釜吗？怎么又叫钺了呢？那到底它是釜还是钺呢？说文中是这么解释的：大者为钺，小者为釜。这个钺呀，就是从釜演化而来的。釜呀，是我们的先民重要的生产工具，它可以用于劳作，用于生产，还可以用于战争征伐。我们的先民啊，就把这个釜的刃部逐渐的加大加宽，就形成了钺。那么现藏在咱们国家博物馆的国际紫白盘啊，它的铭文中有这么一句话：赐用钺，用正蛮方。什么意思呢？就是周王啊赐给国际紫白这个人啊一件大钺，希望他拿着这件钺来去征讨四方的蛮夷。可见这个钺呀是赋予着神权、君权、王权的象征。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现在的汉字的王字，其实啊也很像这个钺的造型。那么在商周时期青铜器

0: 地上的王字呀，和我们现今所写的王字几乎是一模一样。它的墨笔呀，就是这个月的刃部。根据我们现代的文字学专家分析呀，王字就是从月演化而来的。那么基于这样的文化解读，我将会给这件藏品一个文化赋值。
1: 文化赋值已经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这位先生呢拿过来的这一件玉钺啊，而且呢这件玉钺的等级呢是相当高的一种类型，因为它上面呢带弓。首先呢它雕刻的呢有两个眼睛，双圈眼，上面呢还有雕的有眉毛，然后呢有两个向下的獠牙。那这种獠牙呢一般都是出现在这个仰韶文化还有这个我们的石卯文化比较多啊。玉钺的等级本身就非常高啊，就是在原始部落时期新石器晚期它就是皇权的象征，王权的象征，权力的象征。到了商周时期呢把它添加成这个纹饰。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在钺上做纹饰的最早的就是良渚文化，它有一个小的兽面，一个简地浅浮雕的在旁边这个位置。那么像您这个呢，它的原型呢乍一眼一看呢就像我们山东博物馆那个叫亚丑钺啊，商代的，整体呢是青玉质，玉料当中呢带有大量的这种类似于古玉沁色的一种精皮精裂，但是这种精裂呢也有可能是玉料带的。侧光看呢表面的光泽质感呢看起来这个玉的质感更加的明显啊。一般的玉钺我们知道啊，它都是弧形外凸，它这个玉钺呢呈这种风字形啊，然后呢弧形内凸，然后磨出刃状啊，造型非常的特别啊。那么您这件玉钺是真是假，是什么时候的，什么时期的，经我鉴定

0: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1: 仿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仿商代风格的兽面纹的青玉。为什么是仿品呢？您的这件东西呢，首先造型就是属于叫夸张臆造的。第二点呢，它表面整体的除了玉质本身这种光泽质感之外，你侧着光看，通体皮壳高度一致，没有任何的这种岁月氧化形成的这种温润的质感和包浆皮壳，上面的所有的雕刻的阴线部位，尤其是阴线槽里头，都出现了新鲜的毛茬，平面部位可以看到非常明显的细密平行铜组的这种打磨痕迹，并且这个孔道内不见任何悬擦痕，这个孔道内经过了这种现代的这种抛光打磨，这在中国古代玉器当中，尤其是在夏商周乃至之前的新石器文化晚期，都没有这种工艺进行孔道修磨啊。这个整体没有任何老玉的这种特征啊。根据以上原因，

0: 这件兽面纹的一个玉钺是一个仿品无疑啊。
1: 感谢专家的解读，我们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来，
2: 那玉钺这种高古的玉器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影响力一直都是很高的。那举几个例子啊，比如说去年在纽约的苏富比有拍一件沁色非常好的新石器17至周这么一件玉钺，那它的成交价格是720多万。那时间再往前推，2015年纽约的佳士得有拍商代晚期至西周早期的玉钺，它的成交价格是46万多。那时间再往前，2009年的纽约的佳士得也有拍一件商代的玉釜，也是素面的啊，那一件的成交价格呢是80多万。所以我们通过这像2009年到2015年再到去年的成交记录，可以发现其实在国际市场对于中国的高古玉器的认知还是比较高的。
1: 在这儿我们还是要科普一下啊，因为熟悉我们收藏节目的都知道，在白海波老师这个玉器鉴定领域经常容易出一些重器，但是根据我国现行的文物保护法，这种高古玉器是禁止交易的，这是一个前提和基础。
3: 那
1: 来，
2: 对，是的，那根据您这件藏品的现存状况，我给您一个市场报价。
1: 它的报价是，也认为是现代仿品，没有给出报价。再来揭晓它的文化赋值。也认为是现代仿品。
3: 我能不能问专家一个问题，可以吗？
1: 哎，您说。
3: 是白老师。哎，他是什么时间？是昨天仿的还是什么时间仿的？都是。
0: 借着您这个机会啊，因为很多我们海选的时候啊，现场经常多的这个粉丝朋友都会问这个问题。首先呢，我告诉你啊，在中国的历史长河当中，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现代仿古玉的时间，在这个历史长河当中是没办法进行这个准确衡量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我们能够通过这个玉料工艺表面的信息，尤其是氧化皮壳存世磨损的这些信息，了解到这件东西它的仿制就最多就是30-40年，
3: 说明我的眼力还是不够。
1: 把这一件藏品算是说透了，同时也给您提了一个醒。
3: 对，
1: 收藏千万件，遵纪守法第一件。高古的玉器，它按照我们现行的文物保护法就是不允许交易的，所以它这个前提就没有。感谢您的参与，有请。接下来有请登上华山之巅的下一位持宝人登场。
4: 苏丹好。
1: 你好。
4: 你看到你现场。
1: 谢谢，请放在这儿吧。您怎么称呼呢？
4: 肖连友。
1: 肖先生您好。我们来欣赏一下您带来的藏品。这是一个笔筒。
4: 对，应该是清中期的吧。
1: 那您是怎么得到这件藏品的呢？
4: 我爷爷传下来的。
1: 这边是有题诗，这边他画的是有花鸟，这应该是牡丹是吧？是牡丹还是芍药？
4: 牡丹吧。
1: 牡丹。哎呀，后边写的是什么呢？
4: 我不认识。
1: 看来这研究的不透啊。一般我们藏友家里有个藏品的话，会通过多方搜集资料啊，给他查清楚了。您这个为什么没有对他进行一番研究呢？
4: 因为这个名家我查不到，没有读很多书。
1: 就是他的这个作者的名字，这是
4: 蒙西，
1: 没有查到他的相关信息。
4: 没有，我没有找到。哦。
1: 这件藏品它的这个底下还有修复的痕迹
4: 没有？我沾了一下那个胶，它是窑砾，以前就是这样子，测窑的时候就窑砾了。
1: 那这件藏品我们今天到现场就共同来了解它，说清楚。
4: 对，
1: 首先请您输入一个心理预期的价格，以万为单位。
4: 好的。
1: 来，藏友输入的是

0: 是38000元，怎么估出了一个这么具体的数字呢？
1: 因为以前2009年的时候，有人说这个笔筒是价钱好高，门房四宝的，到现在我没有出手，现在想拿来问专家能不能定一个价，是想出手卖掉它要钱用。
0: 哦，就是说您觉得38000是可以出售的？
1: 对。
0: 决定藏品价值的是它蕴含的历史文化和艺术内涵。我们请文化团带领我们一起长河写真。

0: 黄河五千年，文明一脉传。那这位先生呢，今天给我们带来一件非常漂亮的彩绘的花鸟笔筒。那我们可能要先知道这个彩绘是什么品种才好说年代啊。那我个人的观点看呢，咱们这只彩绘呢是一件浅绛彩。
1: 华山论著，浅绛彩瓷是清末时期景德镇具有创新意义的釉上彩新品种。同治元年至光绪34年是浅绛彩的黄金时期，将中国书画艺术的诗、书、画在瓷器上表现，使瓷画与传统中国画结合，创造出瓷画的全新面貌。浅绛彩瓷中的浅绛，特指用浓淡相间的黑色釉上彩料在瓷胎上绘出花纹，再染以淡赭和水绿、草绿、淡蓝及紫色等，经低温烧成的一种特有的低温彩釉。
0: 这个其实我们目前能发现，浅绛彩最早的纪年出现是在咸丰5年，所以刚才您说这个是不是清代中期的呢？我个人观点看可能会打一个问号，因为浅绛彩在咸丰5年开始出现以后，那真正的大规模的在民间流行是在这个同治和光绪时期。那我们知道这个浅绛彩其实是文人瓷的一种代表，那我们在这个明清陶瓷史中啊，其实有两个时期是文人瓷的发展高峰啊。第一个时期就是明末清初之际，第二时期就是咱们浅绛彩形成年代，就是在这个清末民国初年之际。那我研究了一下，这两个时期都有相同的这种时代背景和文化历史传承。比如说我们景德镇玉窑厂曾经烧过2次大火，第一次大火就在明代万历时期啊，第二次大火是在清代咸丰时期啊。因为这个明末清初跟这个晚清时期政局都比较动荡啊，都影响了景德镇的瓷业生产。那当时为官窑生产这些瓷器的这些这种优秀的这种匠人和艺人啊，他们在这个官窑都停烧了啊，他们流落到民间，但是没有官窑的束缚呢，他们就是勇于创新啊，生产了很多这种啊，就是比如说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啊，这个晚清时浅绛彩。咱们以青花瓷和浅绛彩为例啊，这个明末清初的青花瓷它有一个艺术成就，就是它把咱们中国国画里这种画山水的这种这个优秀的技法，比如说斧劈村、劈麻村，运用到这个瓷器当中啊，使这种青花有这种青花五色的效果。比如说我们这个清代晚期流行的浅绛彩呢，它其实是把这种中国传统画这种诗书画印啊移植到瓷器中，达成了一个非常好的这种艺术效果。那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啊，说乱世出英雄，但是乱世呢还有高光的艺术作家，那您这只呢又是青花和浅绛彩的结合。
2: 我问一下
0: 啊，您说
2: 浅绛彩要比那个粉彩要更加好吗？
0: 整体艺术效果上看啊，浅绛彩要比粉彩更好，因为浅绛彩几乎都是文人亲自参与创作的，以前的粉彩它这个画工和这个上颜色不是一个人，就是有画匠、有上颜色的师傅，他是分开制作的。但是浅绛彩从画稿啊，从这个用色啊，从这个甚至有时候从烧制，都是一个人来参与完成的。所以说，他都是一个人的这种心血集中在浅绛彩上，他更能体现这个个人的这种艺术审美和这种价值。
2: 好的，谢谢。
0: 那基于此呢，我给您一个文化赋值。
3: 文化赋值也输入系统了，请鉴定席来辨假识真，请您踏浪而行，有请。

0: 个笔筒，而且呢这个绘画的呢是这种青花加这个浅绛彩。那么我们刚才藏友说这个是中期的，
1: 我也是夹到您的
0: 啊，可能您对这些瓷器啊、绘画呀、包括用彩呀，不是很了解。那么这个浅绛彩呢，实际上我们最多能追溯到，应该说咸丰五年。那么它一直呢，到民国十四年，大约70年左右时间。那么为什么说到民国十四年就不烧制了？因为这个浅绛彩啊，它是釉上彩，容易划伤。那么从它的创烧一直到民国十四年左右，有些早期的已经这种颜色呀基本上划伤了，有些可能看得不清了，所以呢在民国十四年以后基本上就不烧制了，就用新粉彩来代替了啊。所以说呢这个浅绛彩呢它属于是这个文人画啊，像城门呀、王绍维呀啊，这些都是这个文人画。那么其实这种浅绛彩加青花，它烧制的方法跟我们斗彩的烧制是一样的，也是青花在釉下1300度，然后釉面呢画这种浅绛彩，用低温750度来烧成。那么这件笔筒呢，画的是这个牡丹啊，还有一个白头鸟啊，富贵白头，玉也很好，底边呢还是这种玉壁底，那么还有一道裂，所以说这个具体的年代呢，到底是中期啊、晚期，还是说赝品呢？经我鉴定，
2: 通知：华山论剑2026全国巡回海选鉴宝活动北京站即将开启，时间：2026年9月5日9点到16点，地点：北京市朝阳区华威南路红善家园104号楼红玉博古玩城。华山论剑专家团现场坐镇，面对面为您辨假识真，只要您的藏品具有代表性，即可登上华山论剑的舞台。华山论剑节目组联合郑州拍卖总行现场征集藏品，只要您的藏品现场鉴定为真，即有机会参与拍卖。垂询热线：02985496937，详情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关注华山论剑公众号。
0: 经我鉴定。

0: 真品。我的个人鉴定意见是，这是一件清晚期光绪浅绛彩笔筒。那么我说说这个为什么是光绪时期的，因为我们知道浅绛彩从这个应该1855年咸丰五年开始创销浅绛彩，流行到清晚期同治光绪时期乃至民国。那么这件呢，实际上我们从绘画风格上我们可以看到是光绪时期的，尤其这种青花的发色，还有底边这种青花画的是这种海水江崖，这种海水江崖这种绘画的风格也是符合光绪时期的这种风格啊。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浅绛彩，包括这种花青，还有这个粉颜色的这种厚重感，也是符合清代光绪时期的特点。另外我们再看看这种玉璧底，实际上当时它是为了仿制清早期康熙时期也出现了这种玉璧底啊，所以说这个我们称为叫小康，就是光绪时期的这种胎纸呢干老。那么另外呢，我们看它这个落款呢戊申呢应该是1908年，也就是光绪34年，也就是这件笔筒我们能够准确的说是光绪末年，光绪34年来烧制的啊。东西呢非常开门啊，绘画也精致啊，那么很开门的一件笔筒呢。
1: 老师我问一下，我是1908年以前就光绪就有这个笔筒，我就再往前推那个60年，我就说就是清中期的，就这样说的。
0: 60年一甲子，我们再往60年推，一定就是超过了咸丰了。
2: 当时还没有创烧出浅绛彩这种门类，所以就不可能再往前了。
1: 老师说现在是浅绛彩，我也是一岁数粉彩。是甲道年的，我是这样算的，1840几年的，我查一下，是名家写的诗吗？
0: 这个呢，刚才看落款，它叫红星，那么红星呢，实际上是一个当时浅绛塔的一个小名家，啊，如果要是说像城门王少。

0: 我一像这些人，他要绘画的，那这个笔筒呢，至少是几十万。那么基于以上，我给您一个鉴定估值。
1: 鉴定估值也输入系统了，再来听一听市场团的分析。
2: 在市场上来看这个东西的话，这类器物，因为当时烧焦量还是比较大的。2014年，嘉德拍了一支跟这个差不多的一支笔筒，当时估价是8000到12000。这十年了，基本上这类器物因为它输入量比较大，所以说它价格一直没有什么太大的波动。我给一个这个市场现在比较好流通的价格。
1: 它的报价是12000元。如果它底下没有这个裂呢？
2: 这个是它当时烧造这个胎体引起的摇裂，所以说它的价格影响的并不是特别大。如果它没有摇裂，可能就是15000左右。如果是后天的磕碰啊或者那样的话，它对价格影响会比较大一些。
3: 因为我爷爷以前跟我们说过，他光信人家拿来新的就是有裂痕，就是摇裂的。他跟我们说过，跟我父亲说过。
1: 我们来揭晓鉴定估值。20000元，揭晓文化赋值18000元，所以它合理的市场价格区间是12000元到20000元。那这个价格区间，您还愿意出售吗？
3: 有人我就卖掉它，要钱用。
1: 它是真品，可以获得华山论鉴为藏品颁发的真品证书，并且有资格登上我们的中华大连拍。那这样他就近期就可以登上我们的中华大连拍了，对吧？
3: 好的。
1: 那喜欢这件藏品的朋友也可以扫描二维码关注我们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小程序中华大连拍上，我们期待这件藏品能够拍出一个比较好的成绩。
3: 好的。
1: 恭喜您。
3: 谢谢。
1: 有请。

节目进行到这里，本场的所有藏品已经全部鉴定完毕了，再次感谢各位的精彩分享，谢谢。感谢浙江乐德数字文化创有限公司对本期节目的大力支持，长眼收藏江湖，论剑华山之巅，我是甜甜，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喽。

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这九个字涵盖了这面唐代铜镜的材质和工艺。螺是螺贝类，钿为镶嵌装饰之意，铜镜的背面变为螺钿，内曲八足小宝像花图案，外曲四对展翅鸳鸯，建以四组较大的宝像花图案。螺钿工艺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到唐代已相当成熟。在历代匠人的雕琢下，来自深海的贝壳被赋予了新的生命，它们被雕刻成清晰细腻的花纹、飞鸟及花叶脉络，花瓣的茎脉、花蒂，甚至飞鸟的眼睛和羽毛，都刻画得极为清晰细腻，纤毫毕现。这些精雕细琢的贝壳纹饰被嵌入漆底，周围再填漆并点缀绿松石及宝石碎块，经整体磨光，使螺钿与宝石部分得以凸显，最终呈现出五彩斑斓的视觉效果。

将宝石点缀与螺钿结合，应用于铜镜装饰，是唐代工匠的创新之举。唐代是中国铜镜制作的鼎盛时期，这面铜镜的主人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孙女李垂。2001年，他的墓葬在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被发现，墓志记载李垂年仅25岁便因难产去世。墓中出土了一批精美随葬品，其中便包括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和一顶极为精美的金冠。1300年后，这面铜镜竟置于陕西考古博物馆中。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句唐太宗追思名臣魏征之言，凝结了中国人自古以来敬见自省的深刻智慧。这面八曲葵花形螺钿铜镜，照见过衣冠容颜，见证过时代风华，承载过匠心哲思。以此镜为窗，我们仿佛看见千年前的人间烟火，窥见一个王朝的气度。美可能会变迁，但追求美的精神永不褪色。镜虽然已斑驳，却依然照亮人们来时的路。

0: 红星闪闪放光彩，唱。
1: 你是弄了个哑巴让我叫唱戏吗？
2: 倔强的娃，
0: 如果这娃没有吃这碗方便面，你不要让他硬吃。
3: 凭啥说我爸就没这命？
2: 执着的劲，
4: 你在前面只管唱，剩下的交给我了。咱俩一起抬回胜仗。
2: 他走出大山，懵懂入行，
5: 干啥呢？
6: 跳舞，迪斯科。
5: 神经病吧你！我咋没发现你是个演丑角的料？
7: 跟我学，我保证你唱出名。
8: 世上的好事不能都让他一个人全占了。
6: 其实我带的他都是装的。
9: 哪有白吃的苦啊，我早就知道咱娃迟早会熬出头的。
10: 记住青年，是你开蒙的人。
2: 戏韵流光，在舞台成全角色。
11: 这个舞台就是你的福地，
10: 我敢保证，再过三年，你一定还是前途无量。
2: 烟火升起，难随心中所愿。
6: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0: 出去。
2: 仍要向阳而行。
12: 他成德大名，自己受多大的委屈？
13: 谁
6: 啊？谁啊？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0: 关关难过关关过，咱得先自己啊。
2: 每天19:30，主角回家，好戏开场。

0: 可能需要说一些肉麻的话，
1: 表露出对他工作上的默默的一种支持吗？
2: 好好的回忆一下我们的员外经历。
3: 就是医术很高，医德很高，是我们患者心中的可以说是一盏灯吧。
4: 有人给您写了一封信。
5: 老公今天想给您写一封信。
6: 尊敬的陕西省中医院曹丽萍主任，您好。
7: 红萍队长您好。
8: 主任您好。
9: 不知不觉你扎根乡村行医已经31年了。
5: 我一直默默地支持你的行医路。
9: 我从未后悔支持你的选择。我知道这身白大褂是你的责任，也是你的初心和担当。往后余生，我依然是你最安稳的后盾，你永远是我的骄傲。
10: 2023年

0: 我确诊肺病后，慕名找您就诊。
1: 经精心的医疗，我呼吸顺畅，精气神大幅好转。
0: 平日里，你处处体谅咱们中老年患者难处，实打实帮我们减轻疾病负担。感恩您坚守医者初心，守护我们的健康。
2: 在我的印象

0: 家的距离感，我们更是深有体会。
1: 您的儒雅、博学、阔达和随和是我需要追寻的榜样。
2: 那时我们一同在马拉维园飞，
3: 在我遇到困惑时，您总是耐心开导我。
2: 是您让我读懂了同舟共济的医者情谊，感恩与您并肩作战，共度患难。
4: 对我妻子说，对不起，我有点病人，没有照顾好你。
5: 不忘初心啊，继续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为广大患者服务。
6: 我们团队这十七名医生，不管他是来自哪家医院，什么专业，我们都代表的是中国医生。我们的身上都满满的有中国医生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0: 珍惜这样一份职业，为自己的这个职业去产生更大的价值，应该是我们医生毕生的职业追求。
7: 穿上这身白衣，便要守住一份初心，不负每一份生死相托。
8: 扎根乡土，学习北京，做乡亲们最坚实的依靠。
9: 为人民健康服务是一个医生一辈子的职责，我会继续干下去，直到生命终止。

0: 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抵制了。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大家好，我是演员王上熙，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小姨来蒂。从山野放羊娃到柴房烧火小丫头，怕风霜柳冷眼，一身倔骨不负秦腔。陕西卫视主角，看我的故事，也看你的影子。
4: 我是演员李小强，在《主角》中饰演宋死，既要守好后厨烟火，更要保护住学戏的苦娃娃。来陕西卫视看主角，赏大戏，品温情，我们不见不散。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0: 胸稍快一点，抬头，抠脚尖，压脚掌，抬头，快一点，换衣服去。
1: 是。
0: 勾脚尖。明天就要上台了，但是练功不能停。老话讲，台上一分钟，
2: 台下十年功。
3: 声音是跨越肤色、超越血脉的沟通。时光流转，京剧作为中国传统艺术，传播的介质在变化，但传唱的声音永远鲜活。

分肤色、种族，是胸怀。戏服与唱词，传承着五千年的精神血脉。体味传统文化，学习中国精神，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让中国完善世界的多彩。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腰烧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2: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3: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4: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3: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

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 喂，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去了。

0: 慢点。
1: 怎么样，是不是变化有点大呀？

0: 哎，慢点，
1: 慢点，我先把鞋脱了。
0: 好。妮妮睡得可香了。
1: 对，来来，小心啊！
0: 那妮妮最乖了，
1: 护着她的脊。
0: 来，
1: 哎，好。

0: 美丽长大了，越长越好看。从小我就看不够的，因为像妈妈。可是她这么多年没见过我，对我已经很陌生。
1: 过两天就好了，你不在家呀，他一天到晚问爸爸什么时候回来，我们两个总算把你盼回家了。
0: 我也想你们。每天都想。
2: 可是在我们的妮妮的印象当中，她现在的这个爸爸跟以前已经不一样了。
0: 我们妮妮什么时候会打呼了？说像谁呀？
1: 像谁呀？还不是像你呀？
2: 像我可就不好了，以后长大了嫁不出去啊。
1: 那么就养着呀，非得嫁人呀？
2: 都听你的。
1: 饿了吧？我去帮你把饭热一热啊。

0: 别逼我扇你啊，
1: 二哥！你是要让我们摸摸那枪？
0: 我让你扇三个嘴巴子，滚！
1: 五个，
0: 真找扇是吧？
1: 扇扇扇，一个，
0: 滚！
1: 让我摸摸呗。

0: 今天是1949年1月1号，记着点儿，咱俩离开家整10年。啊，长了，等着解放了，那是不是得回去好好孝顺爹娘了？
1: 咋了？想咱娘做的娱乐？
2: 也行，但你这小女孩，那边长多高了？

0: 我想了十年的大菜，今晚上能吃上了。
1: 大哥哪有嘴呢？把你嘴撕烂了，找抽呢吧你？
2: 抽呗，还欠四个，滚！
0: 愚人贼地五十里，谢屈大人赐饭。
1: 二哥，隔壁村也有人当兵死的，我看他们是一小本本。我大哥是一骨灰。

0: 瞧啥瞧？你娘比老子还拿样，三律大夫赐口饭吃的就谢恩，不赐呢就顶锅吊起来当中桥，浪里来浪里走，打鱼的人嘛就仗着这么点洒脱劲儿。你们打仗是不是也这理儿？
1: 一个理儿。
0: 我晓得你现在呢长了点能耐，我也想着当年魏摩子打了人就跑离了家十里，你打的那个人是日本人定的保障，听他的，听他的心里不硬了。我晓得你是要硬，
1: 是我鲁莽了。

0: 子，心里有个事儿放不下。
1: 您说，我办。
0: 好散。
1: 这小子比我当年还混账。
2: 你强多了，
3: 不多多少一个数啊？
4: 没人啊，
3: 给啥路都走不出人样的，就连念他好的人他都得罪光了。我看呐、啊，这辈子他长不出血花来。
1: 爹，您是风里浪里活出来的明白。我跟大哥呀，是枪炮里找着的了然。爹，娘，这全中国，我也走了几百出敌了，
5: 仗也打了上百场了。
1: 万里现在是在虾米中称王，现在您更满意哪个？
5: 爹娘，我和大哥也不是昨天才懂事，也不是昨天才想家，我们一直撑到今天才回来，图什么呀？
3: 小的长大了嫌弃老子呗。
1: 我们是想等你们老了，弟弟长大了，我们把不得不打的仗打完了，现在仗打完了，我俩有脸回来了。爹，人不该住在水上，三闾大夫管不了咱们的温饱，现在有了一家三亩地，勤俭着先把日子安顿了。
3: 家三亩地这

0: 我知道，白给，全有，都有，只要没地的，都给，不管你为解放出没出过力，也不管你曾经站在哪一方，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人民的应召。
1: 你把手给我伸出来！咱们是，爹，爹，爹，揍他！几百年都在水上漂着，你突然间跟我说要白给地，哎呀，
0: 咱们是穷，但是要穷的明白，爹。 等分到了您手上再说吧。我现在是想说呀，这大仗啊，都打完了，就剩一小仗了，真的就一小仗了。您放心，把这支棱八翘的八条腿螃蟹让我带出去，囫囵整个两条腿的人给您带回来。 我不是要把他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爹娘，真的，其实这打仗啊，没那么可怕。您二儿子，这都打了10年仗了，我这一身，还不是溜光水滑的好肉啊？

我不是要把这六条腿给掰了，我是说，我给您带回来一个懂事的人。

0: 忙了，早点休息吧。
1: 你刚回来，饭要吃的呀。我把饭热一热，再烧壶水你洗一洗。明天妮妮醒了，要吵着不去学校了，肯定开心的呢，大亮。
2: 哎，
0: 怎么？只有他一个人开心，你呢？

分到什么地方去了？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分到防空委员会。明天去那儿报道的时候，问清楚就知道了。放心吧。别心急，你是昨天回来的，我弄了一天的饭菜，等到今天，后来防空警报突然响了。 我怕再遇到受伤的人，就带了酒精和纱布。战士们，非要给我送行，耽误了一天，辛苦你了。我都晓得的，其实你做这个决定很艰难的。那我去烧一壶水。 按照老家的习俗啊，要抛一个艾草。你终于回来了，让我好好照顾照顾你。嗯。

0: 青丘，
1: 水还有点热。
0: 还是我自己来吧。
1: 啊，好，那我在外面等你。

你浓我浓，特煞情多，情多处热如火，把一块泥捏一个你，塑一个我，将咱两个一起打破，用水调和，再捏一个你，再塑一个我。

我泥中有你，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死同一个国。

0: 哎呀，醒了！
1: 哎呦，儿子啊，说起来这十年，转眼就像是一天。你睡觉那样子啊，还跟你小时候一模一样。哎，跟你商量个事儿啊，你能不能不走啊？家里有白面了，想给你蒸好多好多白面馒头，行不？
0: 对了，咱隔壁那个倒是说呀，要给你介绍个对象，说那姑娘长得可漂亮，可漂亮。你说，娘要能看见你成亲，娘得多开心。
2: 娘，爹呢？
0: 早上天没亮就撒了网，这会儿去换衣去了。
2: 这用谁爹的？爹的好吧，方方正正的，万里爹的。他说了谁都不让动，就要让你看。<笑>小泥猴呢？
0: 哎呀，嗯。
3: 站一排，我站齐。同样。喂，抬头。嗯，好。抬头。挺胸。嗯。你的肚子。哎。收拾点，这么多话，你这。不说。哎，醒了，你二哥醒了。哎呦，
2: 站好。
3: 告诉你们啊，不出意外的话，这是我走之前带你们最后一次行动了。啊啊！
4: 喂，你去哪儿？
3: 当兵啊！不然我二哥回来干嘛呀？
4: 当兵去啊？你说摸着枪了没有啊？
3: 那能没摸着？哦，
4: 哥，多少？对，
3: 啊，来来来。
2: 告诉你们啊，那枪啊没意思，死成一破玩意儿。
3: 那多沉呢？
2: 那枪子是那个圆珠珠的还是那个？你们看看你们几个啊，跟了我这么久，一个个都没见过世面的样儿。
5: 那确实没见过。
2: 那枪都是炸子儿，能不是尖头头吗？实话告诉你们，要不是我大哥没了，我二哥非得拉我去当那兵。

0: 我真不愿意去。哎
1: 呦，大哥这
2: 不想当兵，
1: 对，
3: 咱大哥不愿意当兵，
1: 对。
0: 你们想啊，当解放军，那枪一发往腰里一别，天天不是打枪就杀坏人，那有意思吗？没劲啊！
1: 对，
4: 你把我水身的最好了，
1: 带大哥带
4: 我，
1: 带
4: 我的油罐
0: 十米，滚！我站好了。
3: 嗯，大家站好，
1: 站好，快点，大哥，你看我站的最好。
3: 大哥，我劝让我，鸡蛋都是你的，
1: 我也给你鸡蛋。
0: 有好事能忘了你们吗？
1: 啊，真的，
3: 张爷，
1: 张爷，
0: 告诉你们啊，我二哥说了，这事儿急不得，得一步一步来。哦，啊，我呀，先去给你们探探路子，摸摸情况。回头跟我二哥一样穿军装回来，
1: 起吧，
0: 穿军装回来再带你们去，
1: 可以，
0: 行吗？
1: 大哥，好了，
3: 太仗义了，
1: 可以
3: 了，
1: 这才是大哥。
3: 大哥，
0: 没上船呢，
1: 哥，
0: 没上船呢，哥，等我一下。哥，咱这去哪儿啊？那片鱼虾很少。
5: 别吵了，咱们去送大哥。

0: 快点儿！跟着二排腿那么短跑路，你怎么快？别给武一排丢脸！
1: 俊哥，你得落脚点，当兵的前了也这么练呢啊？那都正规军才这么练呢，我们大头兵轮不上。能不耗啊？是个阴谋啊！
2: 他这个人是真可恨，逼特的把戏咱可不能信呢。
3: 二排的，
1: 谁让你们歇着了啊？
3: 人家一排的同志偷懒，咱二排的也能偷懒吗？我算看出来了，你们几个啊，连长不在，你们是真没拿我这排长当回事儿是吧？那算了，别反驳人迷了，你也歇会儿吧。<笑>歇会儿就歇会儿。让连长啥时候能回来啊？哎呀，让他在家里头多待一会儿是吧？啊，这都多少年没回去了。你赶了巧了，咱这回离他们老家湖州近，那就这个，要不是咱团长一遍一遍往回轰的。
1: 都不回去，我再来一圈。二帅啊，沮丧了吧？你刚才一上去，我心里就咯噔一下，我说坏了，
4: 没伤，排长，这儿伤。
1: 你天天跟俺念叨那膏药，俺这耳朵都气尖子了。<笑>
3: 没伤啊，
1: 真不伤。
3: 哎，没事，快点，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
0: 自个儿家的了。好，我们都这礼拜啊，带我们二排去三回了。
1: 哎，等等，都带咱二排的人去了。
0: 可不嘛。
1: 我说不认命同志啊，你给你老丈人拉生意都拉到我们二排来了，你这可不对啊！我告诉你，
2: 我那是关心兄弟们啊，我是关心我们兄弟排的兄弟们。
3: 那按照你这么说的话，那咋的？我们三排不属于七连的兄弟们呗？啊！再说了，人家宁姐没非要看上你呀，整天就你家爹打滚，你家爹了。
1: 咱说点正事啊，我听说咱们部队这礼拜要开拔。
0: 我分到那个别的团的老战友啊，捎了信儿给我，
4: 说弄不好啊，弄不好几个礼拜啊，就行动了呢。
2: 拉倒吧，那都瞎扯呢，那是下无新兵呢，就为了提高他们的那个警惕性。
0: 你哎，
2: 咱连长没回来，新来的那个指导员也没个着落，说走就走，打台湾去，那可能吗？
1: 那要我说，排长，你这两天多去那别达关转，看看宁宁姐，见一面少一面。
5: 你快点给我闭嘴，瞎

0: 说什么呀，
1: 排长？啊，
2: 咋了？
1: 雷爹回来了。
3: 嘿，这两天雷爹心情不好，咱们小心着点啊。
0: 来，继续训练。走，散了，散了。
4: 你散了，散。
5: 别去。
6: 有特务。
0: 特务。
6: 行，走，那边过去。

0: 百里啊，回家了。
1: 儿啊，遇水过桥，玉门莫进。

你大声！你大声！

树，一成木。

0: 我的儿啊，我的儿啊，我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啊啊啊啊啊啊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3: 个妹子，我见过她，
2: 我十年没离开过她。你怎么见？
3: 就在船上，往北去的船。我见着她，我喊她，她还带一小媳妇儿。她说我认错人了，但我知道那就是大哥的脸，我没认错。
2: 天天想，我反而倒忘了她的脸长什么样了。
3: 这事儿我都没和爹娘说。我也怕我

0: 所以后面往北的船我特别注意，我就想着再见他一回，再和爹说。结果后面没见着。你
1: 见着的大哥长什么样子？
0: 大哥肩很宽，手很糙。他摸我的脸的时候，就像山猫的舌头刮得我生疼。
1: 也许。
0: 那才是真的百里吧？
1: 回了。
0: 这啥呀？
1: 二哥，大哥骨灰坛里怎么还有铁片片啊？这不是铁片片，是弹片。
0: 弹片是啥呀？

0: 我看这七连的训练内容跟咱没啥区别啊，有啥可看的？
1: 连长让咱看，咱就看，别那么多牢骚，继续看，就老三样嘛。干嘛呢？吓！
2: 肖排长，
1: 肖排长，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
3: 在这儿站着干嘛？里面看得清楚。快快快快快！
4: 走走走，谁偷看呢？再说我们五连用得着像你们学习？是不是大林？
3: 哦，大林子，
4: 咱俩都是玩枪的，你不是一直不服吗？走啊，咱俩比划比划去。
3: 我不是，我比不过你。
1: 大壮，
4: 大林子，
3: 连长，
1: 哟，
4: 肖排长，
1: 哎呦，
4: 五连长也来了。 怎么个罚站似的？干嘛呢？啊？这不嘛，我们训练呢。来我们七连参观学习了，我请进去吧，还不去？
1: 是吗？
4: 是啊。
1: 有这回事啊？学着什么了？
4: 你呢，连长？
5: 他们这个作战方向和作战训练内容都不一样，尤其这个侦察排。
4: 好，非常好。大壮啊，你要多跟大林同志学习。
1: 你们都要跟七连的同志们学习，哎，你看看人家，是吧？这备战训练期间，连长不在，这肖排长带头想上哪儿溜达就上哪儿溜达，是不是？这不来客人了吗？你五连长来了，我得接呀，是不是？哎，
4: 回去。
1: 哎，
4: 说点正事儿，吴连长，听说这周部队要开拔，是真的？
1: 这是你该管的事儿吗？
6: 那我们新来的指导员要来，这事儿你总该知道吧？这是我能管的吗？嘿，行，
1: 归队。
6: 是。走吧，嗯，来玩啊！到了。哎，走，我跟你一块。
7: 走走走走走走走！别别别！你还有我！哎呀，我说你们这些解放军战士，每天训练不累吗？怎么没事就往我这跑啊？啊？
8: 叔，今天我们连队放假，我就带着大家伙过来帮着忙活忙。
9: 对，说什么？
10: 我跟他们不一样，我是单纯的为了您，还有宁宁姐的纯洁的无产阶级友谊，我才来的。
9: 有你什么事儿啊？
10: 就是，哎呀，看看呀，
9: 那个叔，我最近腰疼，待会儿帮我按呗。
10: 哎呀，
9: 按着，按着，收吧，人家都疼，你给帮帮忙。
10: 都疼，都疼，不行，
9: 行，没问题。 不过我这个庙小啊，你们这些都是战斗英雄，来多少我都欢迎。啊，不过有一条，没病的就不要到我这里来，在我眼前晃啊晃啊晃，晃得我头晕呐。哎，你们要是真没事儿，来来来，跟我练练这个。

0: 哥，哎呀，不行，我不清楚，好了好了好了，
1: 让开让开，
2: 哦，头晕头晕头晕，
3: 慢走说，
1: 你们这是干啥啊？人家不知道的还以为就是会当兵的来抄家呢。
3: 哎，你俩不抄家，俺们都是来帮忙。

大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甜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警铃如雷霆，召唤使命。快速服装25秒，捷径突动60秒。抚平艰辛，穿越火线，目光无惧，意志如钢。总力铮铮脊梁，生命限于使命，忠诚筑起长城。磨砺让凡铁化为金刚，风雨使勇者更显锋芒，这是随时待命的守护，更是对生命庄严的承诺。万家灯火，身后有我。乡村振兴，产业强，乡村美，村民富。
6: 扬蓄势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

幕揭章，鼓声欢，踏地五天，风灯笑颜，鼓声扬，众里并举，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中华。

0: 为了您和您家人安全，请牢记家庭防火常识。严禁在楼道堆放杂物，严禁在管道井堆放可燃物，严禁在楼道停放电动车。家里面的大功率电器一定要单独使用一个插座，使用电熨斗、电暖器等大功率发热设备更要保证人不离开。闲置的电器或使用完的电器应拔掉电源插头。不要躺在床上吸烟，不要乱扔烟头。外出时应关闭家中电源和燃气阀门。如遇有锅着火，切记不能泼水，应关闭炉灶燃气阀门，盖上锅盖或用湿抹布覆盖，让火熄灭。也可向锅内放蔬菜冷却灭火。谨记家庭防火常识，确保安全生活环境。
1: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2: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3: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2: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4: 电动车为我们的生活带来便利，但是在使用过程中要留意安全隐患。不要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楼梯间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更不要在室内为电动车充电，充电应该在室外正规充电处进行。电池过量充电或者撞击破损，容易引发起火爆炸。要定期到正规的店铺更换匹配电池。购买电动车的时候要看清品牌合格证，不能私自改装。

0: 电动车使用时间过长，线路容易老化，半年到一年内应该到正规维修点检查维护。安全使用电动车，防范隐患，祝平安。
1: 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父亲。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儿子。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丈夫。这一刻，你是有责任的伙伴。安全生产，我们的责任。幸福平安，每时每刻。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
5: 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2: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人。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你前两天不是说，我写那个字写的特别好吗？我这两天又润色了几段，你也给你听听。
1: 大刚哥，你是不是记错了呀？我跟你说的不是我喜欢，是我爹喜欢。你要不，你进屋找我爹，给我爹念念。
2: 你说你什么乱？
3: 任命哥，你累不累啊？我不累啊。哦，我还想给你热碗装骨汤呢。
4: 不用，我们是过来干活。
2: 你给，我们有，
5: 我们行，都有。那你们来个人帮我打个下手。
6: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你那肩膀最近又疼了没？
1: 好了。
0: 哦，好了就好。

0: 好了，我就能经常来了，这就不耽误干活了。
1: 那你训练和干活也得多注意点，那旧伤复发了可不容易好。
0: 复发了也不怕，复发了也得来这儿治，三年回治。
2: 哎，啊，刚才说你喜欢他写的诗，真的假的？
1: 没有，我对那个一点兴趣都没有，我爹可能喜欢。
0: 你喜欢也不怕，你要是真喜欢，我也可以进步去。
1: 你还是得了吧，你去帮我劈柴吧。
0: 好，那我劈柴去。哎。
3: 回来啦！
4: 哎，三婶，
3: 阿桑，哎，新的报纸要吧？
4: 来一张。
3: 啊。
5: 哎，你走了这么多年，一定去过不少地方吧？
6: 共产党，小个都小地方是没好。到上海个种大城市啊，就不一定灵光了。经济拉动啊，股票拉动不了，搿物事还是要靠人家西方国家。
4: 你个银元帅子，我看你是思想课没上好吧？啊，你有本事，当初为什么不买个船票跑路啊？还是你的洋主子没看上你？哎，
6: 我不帮侬吵。现在不是讲言论自由吗？我发表自个意见不可以啊？
4: 可以啊。
6: 哎，看到吧？共产党的假不上报，高头讲了，美国人让中国要打过来了，现在就来朝鲜了，自个不太平啊。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到辰光侬就晓得我讲的对不对了。
7: 这位同志，听你的意思是想靠美国人给你撑腰啊？你放心，就算美国人敢来，我们照样给他打回去。这个天呀，变不了的。
6: 啊，搿帮爷们，我听了讲了，这位，
4: 这位就这位。
2: 三婶，先给你。
1: 好，谢谢啊。

0: 谢主任，这位同志找您报道。你是梅同志？谢主任好。哎呀，来来来来来，赶紧坐，赶紧坐。谢谢主任。来来，你这看起来不像个转业军人，倒像个大学生啊。
1: 我在当兵前在复旦读过书。
0: 哦，
1: 李同志，
0: 这老张啊，还真给我介绍了个人才啊。小梅啊。 给你介绍一下委员会的具体工作吧。这个你看过吧？自从国民党在海上实行了封锁，又对我们沿海城市进行了一系列轰炸，尤其是今年2月6号的上海大轰炸，我方发电厂损失严重啊。如今，美国又派军队入侵朝鲜，还把军舰开进了台湾海峡。
1: 这形势很严峻呐，
2: 谢主任，我们国家才刚刚诞生，第一次暴露，有没有美国鬼子给老蒋撑腰，还不干这么嚣张？
0: 嗯，自从解放了舟山，建立了初步的防空体系，情况现在好些了，但我们要抓紧恢复生产建设呀。这外面进不来，就得靠自己，活人不能被尿憋死啊。
2: 谢主任，我认为这不是长久之计。
0: 从让别人骑在脖子上，这滋味憋屈啊！嗯，
1: 我很欣赏你的血性，但是啊，既然回到了地方工作，那就安心的搞生产建设，尤其是我们的工作，这跟你在前线是一样的，都是保护群众的安全的。
2: 明白。
0: 对了，你的交接手续办好了没有？
2: 还没有。

0: 加把劲儿，好好排了，加把劲儿，一排都快不行了，把他们比下去。
1: 你们二排就别跟我们比了，自打咱们七连建制起，我们一排一直是尖刀排。大川，告诉他，尖刀排意味着啥？
2: 是啊，尖刀，尖刀。
1: 哎呀，拉倒吧，任命，把我们三排搁哪儿了啊？
2: 啥意思啊？这你们要分天呢，不好好训练，咱还争上功了？
3: 哎，那我问问，咱们七连今天所有的功，是你们一排的呀，还是二排的呀，还是三排的？我没跟你们开玩笑，问你们话呢。哪排的？那是咱们七连死去的那些战士的。谁敢跟他们争？咋争？雷爹，雷爹，呵，申命这个嘴啊，就是没把门的。
4: 不属于个人，属于咱们连。是，一号谁在争功，我先跟他没完。明白。哎，宝贝儿，不是吧？哎呦，怎么出去门去了？走了，走了啊！出发喽！出发喽！出发喽！妮妮，要不要再快点？
5: 要。
4: 好嘞。
5: 要。
4: 走喽！
6: 爸爸再快点，
4: 再快点，
5: 再快点！
7: 别太高了，往这边往下，往下，不行太高了，太高了。哎呀，慢走啊！
8: 谢谢啊！
9: 等等等等，
7: 等
9: 我去打点。
7: 哎，行。你生点水给你吧。
9: 谢谢啊！
7: 哎，再给他来一个呗。
8: 是我这个，排长，来你吃啥？我家里头养过大牲口，我知道这一个不够你吃。啊，你不用管我。你别拍我。哎，对，排长。
10: 咱俩这饽饽是一样的吗？一样的，
11: 一样的饽饽，吃我的干嘛呢？
10: 嗨，
11: 哎，你说怪不怪啊？我咋就觉得你那饽饽比较好吃呢？
10: 饭是一样的饭呢，这凑着别人的好看呢。哎，
11: 太尖了，你这。
10: 想啥呢？
11: 排长，
10: 咋了？没事。没事。没事。雷爹，啊，要是请假，啥时候能批下来？
11: 请假？啊，那通常两三天能批吧，但是我听说啊，咱马上要南下了，就这一两天的事儿。你打了啊？
7: 没事，
11: 真没事，
7: 没事，
11: 没事，
7: 没事，
11: 该吃东西了啊。

0: 妮妮，嗯，写完了吧？让爸爸检查一下啊。妮妮啊，你跟爸爸讲一讲，这4+4怎么能等于9呢？你看，我们有10个手指头，藏起2根来，这是几个？
1: 藏起来的手指头也还在手上啊，我还少数了一个手指头呢。
0: 啊，妮妮说的对啊，妮妮继续写作业，让爸爸冷静一下。

0: 我们这边的情况已经确定了，美国人要从东部又打过来了，现在就到朝鲜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真的可能要打起来了。
1: 妮妮
0: 啊，
1: 嗯，
0: 这两周的报纸知不知道放在哪儿？告诉爸爸。
1: 不知道。
0: 啊，没事，爸爸自己找啊，继续写作业。

0: 从六月中旬开始，以人民日报为主的报刊上，关于我国政府和各级人士对反对朝鲜战争扩大化的报道在明显增加，但对朝鲜战况的报道则明显减少。这说明……
1: 哎呦，我怎么早没想到？

0: 着了。
1: 嗯，早就治好了，就当天冷给你呢。木头疙瘩。

0: 知道我为啥叫不认命吗？
1: 为啥？
0: 其实我都不知道自己姓啥，也没见过爸妈，更没有人给我起名。哎，那我就自己起一个，我叫不认命，意思就是不向着命低头。现在想想，我这命还真挺好。

0: 咱以后的好日子还长着呢。
1: 那个，你能背下来我家地址吗？
0: 背那干什么
1: 呀？万一哪天你忽然开拔了，你好给我写信。
0: 哎，我不说了吗？我们没有接到开拔的命令啊。
1: 那万一呢？万一哪天你突然走了，那我不能还能有个念想什么的？
0: 我想跟你说的是，不需要你守着，就算是万一，也不需要你守着。想着等着，那太苦。我不像你那么苦。
1: 那你想我怎么样？
0: 我想你能过得乐乐呵呵的，就像我们现在这样乐乐呵呵的。我呢，我也乐乐呵呵的。我要是能活着回来，我一定娶你。我要是回不来，也照常过你的日子。你就当我是你丢的那根头绳，找着了那是惊喜啊，就当是重逢。找不着
1: 我就把头发全都给剪了。
0: 不用剪，明天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他不来我绑着我也把他绑过来。
1: 明天
0: 就明天，这事儿赶早不赶晚。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1: 那我明天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等着你。

0: 哎呦，这烫，这个怎么都溢出来了？阿生，
1: 哎，
0: 我回来了，
1: 回来了，
0: 秘密大衣拿回来了啊！怎么了？你在找什么呢？
1: 哦，没找什么。
0: 快来试一下啊！
1: 哎，
0: 来，你先别动了，来来来，我来，你先别动啊，你先放着，先试一下这个呢子大衣啊。
1: 好好好，啊，来，哎，没穿进去。
0: 没穿，来来来。
1: 啊，好。
0: 对准了吧？
1: 啊，好的。
0: 看一下怎么样啊？
1: 哎，很合适。
0: 怎么样，妮妮？怎么样，爸爸衬衫好看吗？好看。
1: 合适。
0: 哎呀，大了呀！啊，来来来，我看看后面，太大了。哎呀，大这么多，怎么会大这么多呢？哎呀，脱下来，脱下来。我还得让师傅改一下。我跟你说啊，本来这个衣服啊是找梁师傅做的，梁师傅你晓得吧？就是那个手艺顶好的裁缝，他爱人的妹妹是我的同事，要不然呀根本就领不到号的。可是我今天过去的时候，他们说梁师傅不在，说他什么他儿子是部队的，好像被什么紧急召回去了。
1: 你跟他说什么？
0: 我刚才说衣服大了呀，得让裁缝好好改一改，不然怎么穿呀？
1: 不是，最后一句。
0: 最后一句。哦，我说梁师傅的儿子是部队的，最近突然被提前召回去了。阿生啊，我跟你说啊，以后这个汤啊要注意一点哦，要不然的话它溢出来会这个烫到妮妮的。

梅生，梅生，我想送送你。

0: 青丘，记得1937年，咱们的母校从江湾几经辗转，
1: 我们坐着永利号西迁到重庆。当时大家都在谈论国际局势，我第一眼见到你就喜欢上了你。
2: 我还记得当时同行的女同学说你是个才子，我当时想啊，你瘦得跟个竹竿子一样就算是个才子，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不过第二年重庆大轰炸的时候，你带领大家救了那么多的人，我看你手指挖土都挖烂了，当时我就想这辈子非你不嫁。

0: 我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你不会怪我吧？
1: 既然我选择做。

妻子，你做的任何决定，我都支持你。

你泥中有我，与你生同一个亲。

0: 我连干部停止休假，迅速归队。
1: 都带上，拿着。哎呀，爹，我们部队不缺干粮。哎呀，
2: 咱们家也不缺鱼，拿着。哎，
3: 爹，你这行了，爹，我哥说他不用就真不用，给你带一串，路上吃，行吗？你把船给他开去得了呗。
1: 我。

0: 走吧，阿哥。
1: 你去哪儿啊？
0: 不说带我当兵去吗？

0: 你以为这冰是说当就当的，就你这威还乡里的德行，你这么想过得了吗？啥神呐？那昨晚上不都讲好了的吗？我都和小山子他们说好了的。
1: 不是，那我送送你总可以吧？爹，娘啊。 我立春就回来，我给你们修新船，盖房子。
2: 不急，现在啥事儿都比这条破船重要。
1: 爹，在我心里啊，咱这破船跟新中国一样要紧。
2: 不是，你说啥我怎么听不懂呢？

还是不懂事儿好，千里啊！我呢，我活得不好，我最大的好呢就是想你们好，我也晓得你们呢想我好。 送送你哥，啊！我想的现在比百里那时候不一样了，不一样了。

0: 管理。
1: 啊？
0: 你那些狗腿子怎么办？
1: 等我跟你一样发了枪，满身拔蜡的时候，我就回来接他们，带他们出去当兵去打仗，就跟你带我出去一样。
0: 你这石头都砸出花来了，你这十年光砸石头了，
1: 还学了半年戏，后来人家不要我了。
0: 人家戏班子也有规矩啊。你要什么，万里？你要怎样？
1: 我想让人都怕我，都服我，都让着我。我要什么有什么，有什么东西我要拿，我先拿，别人排后边。
2: 真这么干的人，我已经跟他打了十年了。幸亏你小子就是说说。
1: 二哥，那你要什么？你想怎样？
3: 我呀，
1: 啊，
4: 二哥，
5: 我想去呀！啊啊！
4: 你就是个反动派嘛！
3: 不是你，你个死臭儿子！站住啊！
6: 原子弹力量强，四十里地要遭殃。
7: 哦，怎么说？
6: 你这话没根据，顶多也就二里地。
7: 你这个人是真可恨，敌特的谣言你也信？
8: 你们七连连长回来了吗？
0: 还没有。
8: 怎么那么晚还不回来？
0: 因为

0: 千里，要送百里。明天就回来。闭嘴！别说话了，我都看不见他们说什么了。哎，雷弟，你到底看到什么没？
1: 我怎么看着他们说，这连长回不来了？啊？
0: 让咱们跟着五连？
1: 不可能！
0: 啊？
1: 连长明天不就回来了吗？ 我说雷迪啊，你是不是眼花？你看错了你。
2: 你看，你有本事你看，你看他说啥呢？迅速集结队伍，等待通知开拔。
3: 是。

0: 明天，
1: 就明天，明天你让爹在家等着，我带着雷爹过来提亲。我们训练完啊，我立马就过来。

0: 迅速准备，明天开拔。啊！哪儿去？煞星堡大太晚。你这个人真可恨呐！认命的谣言你也信？好好看看，这样子，见着再说谣言吗？啊！别傻站着了，回去收拾家伙，明天开拔了。快！哎，行了，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我之前跟啥事儿？算了，没事。
1: 哎，师傅，嗯，师傅啊，曹叔不见了，
0: 不见了啊！找找去啊，宿舍、操场啊，找找啊！
1: 我都找了，我找了半天没找着，我这两天就瞅他不对劲儿，你知道吧？就刚才我尿泡水的功夫，人就不见了。
0: 啥意思啊？好了，
1: 我反正觉得不对劲儿。
0: 可能，跟我找找去，走。你在哪撒的尿刚才？
2: 慢点啊！来，拿我的，
1: 接住了。
2: 好啊，慢点啊。OK，
1: 小心点。
3: 哎，咱这狙击小组啊，要是再有两把瞄准镜，就更好了。
0: 你可别信那个倒霉歪精子了，你这个嘛玩意儿？
1: 就好，
2: 给我。
0: 咱打坏害的钱了，不是缴获了一把国民党的那个狙击枪吗？那个玩意儿叫狙击精啊！我都看了一眼，那好嘛，当时我脑袋瓜子就迷昏了。
2: 我也使不惯，后来我不都上缴了吗？我还是稀罕我这把大宝贝。
0: 行，
4: 行。大伙都麻利点啊，咱七连不管到啥时候都得是第九兵团第一个杀到战场上的连队。
5: 哦，哎，排长，这包伟哥的又是怎么用了？哎呀，
4: 有你使的时候。
6: 看我干啥啊？你小子肯定用没憋什么好屁。
7: 我问你啊，咱就这么走了，地大馆那块你打算咋办？
6: 啥咋办啊？就算是真开拔了，那不也得回来吗？假模假式，开始关心我了。
7: 我是关心宁宁。
8: 排长，我这水性还没练好呢，这万一游不上岸可咋整？
9: 那你就多喝几口海水，争取把肚子给撑圆了，没准能飘起来。
6: 别瞎勒了啊！
1: 哎，排长。啊，去铁大关吧。啊，去找念念姐啊，这儿有我嘞。
6: 去啥去？哪有功夫啊？
0: 哎，这是开拔的，过来。七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吗？

0: 我特殊，不方便说。七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看见没有？这就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
1: 哎，七连长，
2: 我们这去赶火车了，
1: 不坐船，坐火车。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灵药业。

作为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和文明交融的黄金通道，岁月在甘肃大地上印下了多彩的年轮，沉淀了无数见证着文明辉煌的珍贵文物，并以鲜活的存在书写着何以中国的浩荡文脉。多年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考古人们，在黄土高原的千沟万壑里，在茫茫戈壁的沙砾山丘中，一次次俯下身子，仔细探寻，历史的碎片逐渐结成了完整的链条。从这些珍贵的文物、遗址和考古成果中，激活出更多的历史密码。华夏祖先被淹没的足迹正日渐清晰。对于这些被岁月沉淀的文物来说，是这些刻刀、显微镜等各类仪器，还原了中华文明与几代考古人命运的相遇。在他们的不懈努力。

下，历史被重现，未知变已知，从来路向未来。星河璀璨，

0: 作词就像做人，急不得，也不能乱了方寸。泥皮在手里，手劲要匀，塑形要正，这是根本。打磨、雕刻、晾晒，是与时间的交流，没有捷径，正如人生的沉淀。窈窕不止一次，先是定型，再是出彩，这是历练，更是考验。作词做了一辈子，有手艺才出精品，有风骨才有底气，严守规矩方能成器，匠人精神为官之道。
1: 火灾随时可能发生，入住宾馆要看清消防疏散图，熟悉安全出口的位置。记住哦，宾馆是不能使用明火和大功率电器的。遭遇火情，不要乘坐电梯逃生。

淋湿毛巾、床单，堵住门缝。低楼层机智逃生，

0: 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三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你

0: 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静了。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七连长，这是有什么大动作吗？情况特殊，不方便说。七连长，你还是赶紧找到自个儿连队吧。 看见没有？这就是你哥待的地方，我们这是要打过海峡去，解放全中国。
1: 哎，七连长，我们这去赶火车，
0: 不坐船，坐火车。嗯。

0: 你小子赶得也够寸的，孟良崮、济南淮海、横渡长江战上海，这些你都没赶上。本以为能带你赶上这最后一仗，现在又没戏了。不过这些呀、啊，已经够你回去跟你那些狗腿子吹上几个月了。走吧，啊！哎，你那边，我归队，你回家，回去吧。
1: 哎，不是说好带我去打台湾吗？
0: 说好的是你送我到去。

0: 军营，现在已经到军营了，回家了啊！五千里，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哎，你怎么还跟着呀？万里，我跟你说啊，我本来是打算想让你在军营玩玩的，留在七连待个一两天。 顺便给你递个入伍申请试试看，可谁知道这赶上立即开拔了呀？这别说训练你了，连正省时间都不够。哥答应你，等二哥再回来，我保证你能当成这个兵，行吗？你就回家啊，多干点活，照顾点爹娘，
1: 别在湖边犯浑，听着没？
0: 你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听我说话呀？
2: 你赶紧回去啊，哥走了。

0: 都麻利点啊！小心雷爹回来骂娘。
1: 是，
2: 装备都整理好了吗？
3: 整理好了。
0: 再检查一遍啊！
3: 是。
0: 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
3: 怎么样，雷爹？什么情况？哎，
1: 这炮排啊，从来不要孬种。这下好了，临上战场了，临上战场了，把老子脸给丢光了。
3: 我的亲娘啊！
0: 党是团长就发火了，啊，上来就指着，指着俺师傅的鼻子说，要当着反面典型，严肃处理他。
1: 让人什么让？没开大会的，让人谁都知道了。
0: 雷爹，这到底啥意思啊？
3: 雷爹，我相信常喜哥，常喜哥指定是有啥苦衷，他也不是孬种。
1: 对呀，那你跟团长说去，啊，你跟团长说，你说他不是孬种啊？ 他没跑，他出去遛弯去了。你说去，不光炮排啊，七连的脸都让这小子给丢光了。好好想想吧，啊，这千里回来怎么跟他说？
4: 完了，说曹操，曹操到了。不是雷公，
1: 嗯。
0: 常喜可是你炮台的人，这事儿非得你来说。雷爹，我这一路啊，左眼皮一直跳着，
5: 回来就赶上这利即开拔了。
0: 装备整的怎么样了？咱们七连可不能落后啊。哎，不过这说来也奇怪啊，
5: 啊，
0: 为什么不坐船？
5: 该坐火车了。嗯，是，为什么呀？嗯，出什么事儿了？
0: 不，没出事儿，连长，你的眼皮子跳跟咱部队开拔没关系，你那是封建迷信。你不是迷眼睛了吧？来来来，我帮你看。说实话。
1: 昨天晚上，王喜私自出军营逃兵，然后给抓回来了。团长也知道了，这事闹大了。为什么当逃兵，
6: 连长？ 不是我黄章吉怕死，咱七连就没一个孬种。
5: 我是
0: 什么？

0: 俺娘都要出去要饭了，村里给我来信，说俺娘得了重病，村里头请大夫给俺娘看病。我寄回去的今天也花完了，俺娘她就说。 说，他宁可出去讨饭吃，也不给政府添麻烦。我是真的怕呀，怕他真的去要饭。大道理我都懂，我就想。
1: 回去看一眼，娘就回来，哪成想这就开拔了。连长，你说我到底该怎么办？
2: 集合！
3: 快
2: 快
3: 快，快点！快点！
2: 喂。
4: 连长这么长时间都不回来，是不是给长喜毙了吧？我哪知道？你说这长喜也是啊？有什么事不能跟大伙说的？非整这么一出，
5: 要说长喜是个孬种，说出大天去我也不信他。别说长喜儿，咱整个齐连哪有孬种啊？
6: 哪儿白给的？
7: 哎，于从容，只有你能找团长救救庆啊！
4: 对啊。
2: 就你能说？现在情况连长说了，找谁求情都没用。反正我相信长喜哥。
4: 任命，
2: 连长不是回来了吗？人呢？不知道呢。怎么着？你们七连出逃兵了？
8: 听谁说了？真他妈扯犊子！
2: 我们七连是全团的第一尖刀连，谁不知道？我们连。
8: 只出战斗英雄，就没出过逃兵。
4: 好啊！
9: 听说你们七连备战训练，准备得很充分，咱是本事硬，嘴硬。咱战场上比试比试啊！
2: 我们还真不敢跟你们连比，我们就怕你们输了，又要死要活的。哎，
4: 然后咱们不跟人家
10: 七连出了个逃兵都不嫌丢人，还担心我们？
11: 你看你是连六号样子。
4: 都在这吵什么呢？真磕碜！有劲儿没劲儿使啊！
12: 连长，他们说咱们连出了逃兵。你别说话了。刘六帅，我这刚走两天，带着你的人欺负上我的兵了是吗？
4: 谁欺负你的兵了？你们七连现在牛得很，那一个个骄傲的。 我就是给他们上教育课。五连连长，什么时候七连的事儿，也轮着你管了。行了，懒得跟你斗嘴皮子了。白丽，送回去了，
12: 魂归故里了。这典礼。
4: 没事吧？没事。那就行。咱都踏踏实实的。谁是狗熊，谁是英雄，谁是第一尖刀连，咱战场干啊！
12: 之前都是七连。
4: 得嘞，
12: 拭目以待。你刚才狐狸的是什么逃兵啊？
4: 长喜咋样了？
13: 闭嘴！
4: 这事儿不用说了，团长自己会处理的。
13: 李正，小宋。

0: 出现了一名逃兵，据我了解，这位同志远在家乡的老娘得了重病，政府分的地也荒废了，老娘在家没人照顾，这名同志担心老娘，未经允许擅离军营。同志们，共产党的队伍打天下，为了什么？就是为了像黄昌喜的母亲一样的劳苦大众。 能够过上好日子，部队已经跟当地政府联系好了，一定会妥善的安排好他的母亲。
1: 黄昌喜，
2: 到。

0: 同志们，我就是那个逃兵。我犯了严重的错误，团长今天没有毙了我，但我绝对不是一个逃手。我就留着这条命，在战场上和敌人拼死拼死亡活。我黄昌喜会有行动，来夺回我那份光荣。
1: 努力。
2: 是，同志们，根据上级命令，我们要立即出发，秘密执行紧急作战任务。你们三营五连和七连是全团精锐中的精锐，善打攻坚，长于穿插。这次任务，你们两个连作为尖刀连，将由团部直接指挥，配合全团行动。立即出发。
3: 是。

0: 同志们，此次我们并不是南下，而是北上。具体作战任务等到达之后，我会下达。你们都先回去吧，切记不要让战事议论，注意保密。
1: 是。
0: 吴千里，你留下。回家了，事情都办妥了。
1: 啊。 都处理好了。嗯，于从容在呢，你要不要去看看？
0: 啊，不了。首长特批了一名新兵，让他也留在你们系列。
1: 新兵？
0: 是。让他进来。
2: 是。

0: 还没到紧急情况呢，就拆棉被啊！五连想挨冻，这指导员也不管管，说话这么丧。就是怕要民不够，医护员想的办法了。哦，
1: 咱们五连能不能拿下第一监督连？
2: 好，
0: 不管是战斗能力还是战斗意志，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3: 五连，
0: 那得是七连不在的情况下。
4: 谭总是瞧，谁输谁点烟呗。行啊，谁？我弟，吴万里，教连长。
5: 连长好。
4: 哎，情况有点歪了，这号子大吗？像白的一样。好的。 把你弟弄过来了，你咋想的？我们老五家的觉悟高啊！哎，借根烟啊，老李，走。哎，
0: 你着急给我点烟是怎么着的？哪个连才是第一名？

0: 送走了老大，带回来个老三。七，记住这个数字，因为你以后听到它，就会想起这里的166位战友，打过14场伤亡率30%以上的恶仗，在一起太久了，久到用不着命令。牺牲从我开始是7连的口号，知道啥意思吗？就是指着别人为你牺牲的，在这里该被踹死。欢迎加入7连，这是我的第二个家。推开这扇门，也是你的第二个家。
1: 人家5连战前准备做的热火朝天的，7连这是干嘛呢？这次非要让5连给7连比下去是吗？
2: 连长，连那帮破玩意儿咱还不知道，一个个那都是花拳绣腿，这都是假把式，心里没底才那儿瞎比划，咱不用。咱们心里头有底，咱一个个胸不成竹的。
0: 同意。
1: 来，给你介绍一下，雷公，炮排长，没人敢惹的老恶霸，7连最狡猾的老家伙。
3: 报告连长，7连。就我一个老东西不假，但7连最狡猾的是你。
1: 任命，一排突击排长，最拿手的扔破嘴皮子。
2: 连长，你又编排我了，
1: 眼珠子快粘枪上了。这杆枪的主人平和，喝马奶酒长大的青海人，跟这小子说话没关系，一脚也踹不出个屁来。二排长，老肖，还是咱们7连汤路的。

0: 你好，盛爷子，你靠本事自己去认识，加分人还会离得更远。我口袋里装不下你，你归炮牌了。要是这个人你都能接触得好，那全世界的人你都能出。
1: 连长，这炮牌可不缺人啊，再说我还没同意呢。这孩子谁啊？
0: 新兵50000里，我弟弟。这根烟可够重的。我明白，百里、千里、万里，你们家这是想走多少里？从今天开始，他就是七连。
2: 第677名战士，
3: 行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散了。
4: 过来吧，你搬那儿去。过来搬箱子，快点。新来的指导员，一会儿你把他们赶跑。
0: 别跟我谈气呀！你就好歹过去看看呢，意思意思。来的是哪个？是营部那大高个儿，还是瘦的跟鸡崽子似的那个？
4: 都不是，我跟人就没说几句话，人打来了就一直闷头在那守着自己的东西。你们都在这杵着干什么？把这新指导员自己撂里边不理。
5: 连长。
4: 对，那我们去跟你去的能是一回事吗？人看着怎么样？哪儿人啊？
5: 哪儿人不知道，但我感觉吧，感觉这人吧不太好相处。
0: 行了行了，作为说啊，跟新来的指导员别翻脸了。
4: 那不能，那不能。兄弟们，自家兄弟啊，该捶捶，该揍揍。
6: 是。
0: 但是咱们七连没有打新兵的习惯。
4: 这不跟没说似的。
5: 没想到吧？我现在想弄死你！错了错了错了错了！
4: 别瞄！我早晚有一天给你踹回爹打滚去！
5: 快松手！掐死我了！
4: 你是玩我是不是？谁让你滚回来的？
5: 哎呦，你可真行啊你！啊，我蹬200华里的车回来，没把我累死；嘴皮子磨破了，球团不让我回来，没把我累死。你倒好，回来承认没给我勒死！
4: 你这是被老何闺女赶回来的吧？
5: 就胡说，他们才受不了我。我啊，是被我闺女气回来的。我就想不明白，你说这4+4怎么能等于9呢？
4: 哎，我也想不明白啊，是不是？你说这团部怎么就能这么顺利的就让你回来了？哎，坐坐坐坐坐。哎，
5: 我呀，学你，
4: 学你不讲理呀。
5: 急中生智，我想，这团部一步一步审批的话，咱七连早就被调走了。所以啊，我起了个大早，一脚就蹬到政委的门口了。怎么样，这不回来了吗？哎，
4: 先不打岔，门口那个怎么回事？
5: 那我们家乡土特产呀，小水猴。土特产？5000里呀，5000里，你可真行啊！ 不让你把你哥送去，你倒好，把你弟弟给接回来了，你怎么想的？
4: 哎，
0: 开会的时候团里有什么指示？
7: 只说了北上，其他的等通知。
5: 我在家。

0: 报纸上发现事态升级了，所以我猜测可能北上。但这次北上估计会是场硬仗，如果说我们马上投入作战的话，就外面那个郑前方在哪儿，他能找得着？
1: 这挺好的嘛，沙场里学做人，学活的同时又学死。我给放在炮班了，要靠后点，加工几次了，我检讨。
2: 你检讨个屁！你知道你这叫什么吗？
3: 这叫大义灭亲，你懂不懂？
2: 你让你

0: 千万，万，白，白，哎，白手指头算啥呢？
1: 老练家子百里、千里、万里，白，白钱都是，是十，
0: 十，哎，势力啊！他们家有没有武士力？我不知道，哎，不过我知道，这小子。 肯定是吃玉米杆长大的，
1: 是呀，上的够高的啊！哎

0: 我按理。
1: 嗯。
0: 你现在是七连的人，叫你五万里的时候，你得喊到。
2: 嗯。
0: 五万里。
1: 到。
0: 教教他。
2: 到。
0: 五万里。
3: 到。
0: 不管咋说呢，你小子好歹的，现在也算是七连的人了。我跟你说说炮牌。咱炮牌啊，一共三门迫击炮，四个手持掷弹筒。哎，你知道你哥为啥让你进炮牌吗？
4: 我哥说你是放炮仗。
0: 你哥那是瞎说。炮牌战损小，懂吗？就是死人少。你哥报战损的时候脸上有光，明白吧？而且你哥有个习惯，专门把新兵往炮牌扔。记着啊，到战场上甭着急立功，先想办法活得长点，活得长点才能长见识，活得长才能让我看看你小子是不是有胆魄。
1: 哎，你枪什么时候发呀？在哪儿领？
5: 没枪，
0: 炮牌没枪。
1: 我说点人话行不行啊？
0: 哎呀，东西耳朵南北听，
1: 听不懂，
0: 是不好听吧？啊，你记着啊，这不好听的话，那你小子活得长，天天听好听的，就离死不远了。说说，从哪句话开始听不懂的？
1: 都听懂了，就是杀敌、发枪子儿、立大功嘛。再笑一个，
3: 哼哼哼，
1: 笑得跟招苍蝇似
3: 的。哎，大苍蝇。
1: 嗯，你逼小爷我现真身的啊！哟，
6: 不笑了。
1: 大战场，小战场，见过许多，也本是初生虎，肚子。

0: 这叫老子的儿子。
1: 癞蛤蟆自个儿毒不死自个儿，但是你这欠揍的样子，早晚得把自己坑死，你知道吗？
2: 你个老杂毛！
3: 这就叫爷爷揍孙子。
4: 没事吧？
5: 初生牛犊不怕虎，
6: 这大风簪指很天地。
7: 连长老说我们不练，
1: 雷迪，嗯，这算练了吗？
8: 磨磨，没坏处。
9: 这缺德的嘴又绷不住了。有戏不看，你看我干嘛？
10: 行啊，你活过来了，拿你弟当药引子续命，看来效果不错呀。
9: 不能这么说。哎，回去了，我跟我爹娘讲道理，最后发现是我没理。
11: 回去的时候我跪了，走的时候我也磕了。
9: 外边那小子是他们的心病。
10: 没毛病，党性和纪律性没有阻断你前进第一。外边那个是会唱戏还是会读书？
9: 半年戏班的，揍了师傅，烧了戏台。我爹那是过去鞠躬，那脑袋都磕到脚面上了，人才给领回来。
10: 你跟百里当年也是把保长家烧了，熬出来碰到雷爹才当了兵。哎，你说这有没有可能是上梁不正，他下梁也歪呀？
9: 我回答指导员的问题了，不仅不识字儿，你跟他讲任何道理，只要不配合，一记大耳贴子上去，听不了三句话，我保你找不着人。哎
10: 呀，人才呀，啊，真是气死雷老爹的人才！我说你们家这三兄弟不会跟雷老爹有什么深仇大恨吧？
12: 战场上啊，
9: 帮你命的不是枪，是过命的战友。战友，生里来死里去，无论在什么时候，都得拿真心、拿命去交。
10: 所以。你这一路上是想，
9: 多挨点揍也有好处。
10: 狠了点吧，你看看这车皮的人，人均歼敌都过十，他能行？
0: 哟，
13: 小崽子交上朋友了，
0: 砍我，砍我啊，砍我！
14: 行了，别打了，你能打过他吗？
0: 关你屁事！放开我！
15: 激烈的，
16: 都在搞什么？
15: 谁先动的？
14: 我先。
15: 我先。
16: 所有人都有，别搞谁先谁后的好汉把戏啊！
15: 全体。

0: 都有，倚天禁闭，听见没有？倚天，
1: 哪儿是时间，哪儿是地方？
0: 盯着细窗，就当禁闭了，塞不下四个轮流。婉莲，你先。
2: 你这么做不公平。
0: 也是啊，新兵嘛。婉莲，来，你不是喜欢枪吧？看着哥，
3: 连长。
0: 这属于闹着玩，扣眼珠子了。你这让他要完了，那手还要不要了？
4: 有点过分了啊！是我先挑的事儿，要罚罚我。
0: 学会了吗？嗯。今天晚上，把所有的弹给我上好，上火完，明天我停手，滚回家打鱼去。
4: 是。
0: 手还要不要了？过分了啊！
4: 你这么做有点过分了，这太不公平了，对他。
0: 把教我弟做人的人。
3: 公平，你是连长，听你的。其他人都杵这儿干嘛？那什么，万里老弟啊，对不住，我这没想到事儿，你看这闹成这样。
5: 我跟你说啊，小心那手指头，这么压下去的话，这手指就不叫……
3: 万里大哥。 万里大爷，我求求你了，长官，
5: 都是你闹的啊，都是你闹的。
6: 四个人可是最小的罚。

这是我们的小伙伴，装弹有技巧的，看着，找准角度，按住弹尾，飞弹完成，试试，找准角度。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林药业。
6: 兄台，此处卧眠，恐有伤大雅。
7: 爷，石像咋说话了？
6: 文物警官不会说话，我们为他发声。
8: 你的言行也是旅途的风景。
9: 文武不言，武等发声。
10: 武等发声，
1: 减去违法违规，加强红线意识，成倍风险管控，消除安全隐患，安全你我他，幸福千万家。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2: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2: 行，我马上来。

0: 去，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就我再信你一次。
2: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知道自己为什么哭吗？因为你离开家了。从小你再闹腾，都没离家超过50里。过来。

知道你自己现在看的是什么吗？这是你的家，你的国家，所以你又没离开家。

0: 老传统，提连新兵入连仪式现在开始。新兵五万里，
1: 喊到。
2: 到。
0: 出列。

这道岗七连有多少人吗？不知道啊。新兵五万里，我们七连共有676名战士，其中有511名战士牺牲在了抗日战争。

0: 我解放战争中，
1: 从今天起，我们七连共有战士677名。
2: 七连的番号从抗日战争起几经改变，但是不变的是钢七连的魂。你要用生命记住，你是钢七连第677名战士。
1: 万连，七连的荣誉是牺牲那五。

0: 真正的英雄，明白吗？是，明白吗？明白。现在进行受枪仪式，新兵武万里，
1: 到。
0: 授予你三八式步枪一把，接过这把枪，就相当于党和人民赋予了你神圣的使命。你要不辱使命，勇敢顽强。 誓死保家卫国，进枪！起连，欢迎第677名战士。

0: 大春，
1: 大春，啊！
0: 你小点声，你没吃过饭呢你？
1: 你懂事。我跟你说，这龙爷，这个胡辣汤喝最美了。
2: 你想喝胡辣汤了？
1: 啊！
2: 等你拍上要我。哎
1: 俺拍上岛上请俺吃饺子。
3: 看你就是个吃不开。
2: 能不不能不能给俺吃。哎。
4: 既然呢过山东的时候老乡送过来的。这些啊是鱼出来的。来分一份。
5: 我们连长说了让青年呀见识见识苏杭酱豆腐。来。
6: 哟。五连的同志来了。
4: 哎。小爷。哎。
7: 这个是我们连长从家乡带的鱼竿，你给兄弟们分分啊！
4: 来，好，好，好！
8: 哎，指导员啊，咱亏了呀！
9: 对
8: 啊，
7: 哪亏了？
9: 对呀、啊，
8: 酱豆腐换鱼竿，咱们亏了吗？
9: 是、
8: 啊，豆子、啊，
10: 豆子、啊，那不存心了不是？
7: 别胡说啊，都是自己兄弟，
8: 是不是啊？
4: 存心了吧？
8: 存心的，
10: 是不是存心了？
11: 吃饭堵住你们两个嘴啊！啊，有本事拿着鱼竿换一个满汉全席回来。
12: 戚连长，团长那边要开会了。走啊，一起去。
13: 嗯，我知道了，我马上去。
7: 来，我先跟他们去。
13: 嗯，好，
7: 走吧，
13: 那走，走。
0: 吃饭还得拿着枪，魔怔。
11: 喜欢就让他抱着。嗯。
14: 老万，
15: 嘿，
14: 这枪啊没子弹，他就是根烧火棍。你光他妈摸就能给他摸响了啊？啊？你光摸它就能给它摸得射出子弹来啊？
8: 子弹哪儿领啊？
0: 你先吃，吃完了告诉你。
11: 李村长，你多大了？
9: 哎呦，连子弹啊！你怎么累了？那小李今天那岁数是吧？啊？哎，马丽，你今天多大岁数了啊？
8: 大哥，子弹在哪里？
11: 连队里没你哥，叫连长。子弹过段时间再发你，这是规矩。
8: 我还有这规矩啊？
2: 万林，你着什么急啊？
8: 我刚当兵那会儿，等半年多呢。
13: 于松龙当了班长，还没带过新人呢。我把万里放于松龙里办吧。
11: 没问题。嗯。老李，
8: 嗯，
11: 把枪啊放在旁边，歇会儿啊。咱炮排不用这个。来，
13: 行，
11: 把炮弹箱子打开。
9: 来，好，来，长长见识啊！
11: 这些炮弹都认识吗？
16: 60迫击炮弹。香瓜手雷，89式手炮弹，都记住了吗？
11: 嗯，这些炮弹以后一个都不许碰。
8: 陆鹏，你拿给我看干嘛呀？
11: 让你记着，离这些炮弹远点儿。你不是喜欢枪吗？你天天捧着枪就行了。

0: 我骗你！大长脸！我跟你说，我做梦的时候，我就梦见你这样，而且把炮弹给装反了，报销了我一个班的兵。
1: 孟姐，
2: 嗯，
0: 你打一喷嚏，我都能扔出六个炮仗来，点着的。
2: 长脸，
1: 你是没见过爆炸吗？
2: 不碰就不碰。

0: 站起来。你现在这个样子，走在七连的队伍里边，全团的人都能看出来，你根本就不是七连的兵。你不会跑，不会走，不会站，也不会坐。你会的，都是你自己认为你会的。于总长，
1: 到。
0: 停车之后，无论是驻军还是开战，让他给我变个样子。
1: 是。
0: 至少看起来，得像个七连的兵。
1: 保证完成任务。
2: 大长脸，我告诉你，我下车的时候不仅像个兵，更像是七连的兵。
3: 俩仨月的小狐狸，你跟人家玩聊斋？
4: 你又钻老雷公那套里了吧？啊？什么叫像啊？那得是是。
5: 袁林，别打人啊！老雷头坏得很。

0: 是个啥？再趴一遍，
1: 还来？
2: 对，再来一次。
1: 这都爬了180遍了都，这我可都快把这地板磨出一窟窿了都。不爬。
2: 你那个腚啊，撅得比脑袋都高，跟弄狗刨似的啊！到了战场上，那敌人先打你那屁股。回去吧。
1: 这不是兜里没子弹吗？
2: 有子弹就不撅腚了啊？
1: 您借我几颗子弹，我再爬10个来回。
2: 借啊，这能借吗？啊，我借你脑袋试试，然后再还给你，行吗？啊，
3: 出去！
1: 排长，这咱这车都快到停靠站了都。这样，您发我几颗子弹，你发我几颗子弹，我保证好好爬。你让我怎么爬，爬多少遍都行。
2: 这是你说的
1: 啊？我说的。
2: 我给你几颗子弹，让你咋爬都成。
1: 成，
2: 以后听话。
1: 孙子不听话，
2: 我让你干啥你干啥。
1: 让杀猪绝不宰鸡。
2: 都听见了啊？
4: 听见了。
2: 这是你亲口说的啊，让杀猪绝不宰鸡，对不对？
1: 对。
2: 行，这老爷们说话得算话啊。新兵50000里，
1: 到。
2: 现在授予你一袋子弹，装在兜里边，在这儿练习匍匐前进10次。
1: 是。
5: 都给我。
1: 别瞎叫，我现在也有子弹了。
2: 快爬去，快点！
6: 德里，你可得好好表现，你知道吗？雷公这是喜欢你。
2: 赶紧的，把子弹装兜里边，还

0: 弹头呢？
1: 头？
2: 啊？
1: 训练弹都没有头。快去，爬去。
3: 快爬！
4: 你们这群王八偷了祖坟的，这我欺负人是不是？啊！
5: 给我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6: 我们必须临时停车，领取一批物资。可我算了一下，可能会错过任务规定的到达时间。哎，老钱，这火车速度还能不能再快点？哎，
7: 已经是最快了，咱们不能等到下一个停靠站再领了。
6: 按现在的速度，肯定来不及。
1: 大小伙儿，喜欢枪，知道这叫什么枪吗？这叫38式步枪。我告诉你啊，喜欢枪就得会玩枪，填弹、瞄准，怎么瞄？叫3.1线。啥叫3.1线？
8: 穿孔、准星、目标，
1: 这三点连成一线，果断开枪。记住了吗？试试。填弹，瞄准，3.1线。小伙子，记住，枪口永远不能对着自己人。
6: 现在下达作战命令。鉴于美军已经越过38线，不断向中朝边境逼近，为了反抗侵略，保家卫国，党中央和毛主席命令我们兵团入朝作战，在长津湖地区出其不意，打击美陆战一师和步兵7师，割裂敌东西的联系，让敌人从何而来，再从何而退，从而扭转整个朝鲜战局。明天，我们的火车将到达边境，你们的队伍呢？要化整为零，沿狼林山脉南下，抵达长津湖。在靠近长津湖东侧新兴里1100高地进行集结，等待总攻的命令。你们最晚要在20天之内到达任务地点。
9: 20天？
6: 是。这地图过了江再给大家补发，还有敌情通报，通讯员正在各节车厢给大家发放。
10: 团长，这次我们也是穿插到敌后再分割包围敌人吗？
6: 是。
11: 那么战场是以什么地形为主？
6: 山地高原。
12: 高原。
10: 高。
6: 经我们研究决定，重炮跟着火车一并送回。
13: 这次担任执行穿插任务的第一尖刀连是5连。
14: 5连？
10: 5连？
13: 对，3营7连作为第二尖刀连。
14: 哎呀，为什么？
13: 这么多年了，一直都是7连作为第一尖刀连，我们这次决定把这个机会让给5连。
10: 真的？
6: 7连刚重建，新兵多。临开车之前，不是还给你们特批了一个吗？
15: 团长放心，我们7连一定执行好这次任务。
14: 我们5连没废话，保证完成任务。
13: 好，在我们团，甚至在我们师，执行穿插任务方面，只有你们2个连队是最优秀的。这次5连和7连先与我们主力部队插入敌人的大后方，

0: 切记，时间紧，任务重，我们在前面，你们在敌人的身后，我们前后夹击，合力消灭敌人。
1: 我再提醒五连、七连，在总攻命令下达之前，不可以恋战，不惜一切代价，保持隐蔽。
2: 是。
3: 从八月份，美国佬的飞机又多次轰炸咱东北，还臭不要脸的，说是什么误炸之类的鬼话。这从八月到现在都俩月了，两三天一轮。
4: 麦地里有军队？
3: 不知道。你看那大烟柱，那是咱们一中转站。现在看来，
5: 得改道了。
6: 咱这后续补给，怕是来不了了。
4: 什么补给啊？几两口粮，几件面衣。咋了你啊？缺点东西打不赢仗了？
7: 你是没在北方打过仗吗？冻死你！
0: 打仗就是打补给。
8: 政委。
0: 现在已经进入冬季，气候条件不容乐观。你们的重点就是要防寒保暖。
8: 是
9: 是。
7: OK， 这要是跟美国鬼子打，咱的胜算更大呀。那毕竟咱背靠大后方，那运点啥，不一美国鬼子近呢。
0: 是啊，我们的大后方确实比他们近。你的意思是他们是纸老虎，对吧？但是我告诉你，飞机可不是纸飞机啊！从他们在日本东京的基地飞1000多公里到新义州，也就一顿饭的功夫。
7: 那上一个美械部队，不也让咱们干台湾去了吗？哼，
0: 是啊，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但是我们也不能轻敌。立刻回去，命令所有战士下车拿补给，时间有限，动作要快。
2: 是。

0: 穿这个也不扛冻啊。
1: 行啦，有就不错了，怎么着，要不给我们五连七连匀点儿。
2: 哎呀，不够分，一个连就20套，5-6个人匀一套，要闹都不要屁股了。
1: 行啦，前面的部队都是轻装连，这他们都不要，领的比咱们还少。
2: 冷不怕，淮海还打到了腊月呢，我愁的是不让带大家伙。
3: 哼，穿插盖马高原，几千斤的炮怎么着，你们三连扛，是不是老七？
4: 反正七连不是穿就是插，每次都得跑在所有人前头，在敌人屁股后面等着，别说炮兵，通讯员传消息往返都没可能。问我啊，走。
5: 行了，兄弟，脸再拉就跟雷爹一样长了。
6: 好吧，这次第二尖刀脸的事儿，你是不是提前知道？
7: 哎，你少冲我来啊！我也是刚刚才知道。
4: 早知道拿万里这小子特批入伍这事儿来堵我的嘴，我就算给他捆树上，也不能让他跟着我来啊！

0: 你干啥呢你？说你呢！你在车厢待着知道吧？不许随便下车知道不？你说你一个人在战壕里乱跑，一战壕的人都挨炸，你知道不？
1: 你管得着吗你？一边凉快去！
0: 哎，你站住！站住！哎呀，
1: 前辈，您没事吧？
0: 过来，他是哪个连的？
1: 前辈，这小子不懂事儿，您别给他一般见识啊！哟，前辈，您这手哪场仗打没的？
0: 哎，锦州，哎，
1: 给您，抱歉啊，抱歉，双倍抱歉。
0: 别勒他了，勒死了。
2: 没事儿，这我弟，我们哥俩好着呢。
0: 亲兄弟，
1: 亲兄弟，
0: 亲兄弟，
1: 啊，
0: 那没事儿，那没事儿。
1: 哎，
0: 有正事儿呢。 你们这是要过江啊？
1: 啊，不知道啊，
0: 不知道。这不过江也不顶事儿啊，我们这是东北，天寒地冻的，这没棉衣裳，这不冻死了吗？这个，
1: 这不就是棉衣吗？
2: 对呀，
0: 这还不顶蚊帐呢。
2: 啊，同志。
0: 我们部队刚领完物资，等我们上车后就会统一安排换上了。新兵不懂纪律，给您添麻烦了，您千万别往心里去啊！哎，那没事没事，
3: 臭小子，赶紧给我先滚回车上去，一会儿关禁闭。
0: 滚！
3: 哎哎，你还没完了！
0: 臭小子，
2: 实在不好意思，抱歉，
0: 抱歉。

0: 你说这美国人跟咱长得不是一个样，倒是好认。可是你说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友军，还有这个南朝鲜的这个敌军，跟咱长得都一个样，怎么认吗？这是
1: 说死吧？
2: 这不就给你发了个图吗？让你看看有啥不一样的。
0: 你看出区别来吗？
2: 衣服不一样吗？
3: 说这话，
4: 反正我也学不来，叽里呱啦的也听不懂。
1: 汉斯阿普，
5: 不让你下车，不让你下车，你就非得下车。你真拿自己当普通老百姓了？啊！你现在是个兵，你是第九兵团的兵，你知不知道？
6: 对了，
7: 樊丽呀，
8: 这个当兵啊，就得听命令。嘛叫听命令呢？就得听话呀，知道吗？
9: 你喜欢的志向是像个兵，像个兵什么意思啊？那就不是个兵，是不是小白脸？
10: 我没招你们啊，再惹我，让你们都好好听听令。
9: 哟，这鱼子不大，脾气不小哎。
5: 干什么玩意儿啊？你要掏你那个烧火棍了是不是？
11: 臭小子！
12: 哎，
11: 臭小子，你给我听好了，你再敢动这个，我毙了你。
13: 然后等仗打完了，我再毙了我自己，让我们爹娘都伤心死，这样你就开心了吗？
10: 我要回家，我想爹娘，想大哥。
13: 一起想，想想我们对他们有多不好。
14: 差不多就可以了，这还是个孩子呢。
13: 这是我家事儿，
14: 这是部队。
13: 脸部会议，排长都过来。
14: 你小子怎么敢偷他的哨呢？
10: 开你会去！
14: 不是，你这小子……
15: 来，雷霆，开会，开会，走走走。
14: 咋回事啊？
13: 这回过了。

0: 咱部命令，七连执行穿插任务，都听好了。我们只有20天的时间到达目标地区，配合主力部队作战。到达边境的时间是明天傍晚。
1: 那这么说，停车之后连休整的时间都没有。对，车一停，3分钟时间列队，然后咱们和五连立即出发。好，那咱就赶在下车前。
0: 直接就按穿插任务的队形排练好，咱们下了车用不了几分钟，直接就能出发呀！
2: 不需要了，这次五连是第一线到连，咱们第二。
0: 不，什么第二线到连？
2: 这不挺好的吗？都看过戏吧？连万里那臭小子都知道，啥叫压台的送客戏？那好戏不都得排在后边吗？而且第一次出国作战。
3: 那谁不得把大招留在后边啊？啊，这精锐的，不得往后稍稍啊！
4: 连长，时间太紧了，而且咱们连还有个新入伍的呢。
3: 万里，和那两个冻出肺炎的一起回去。雷电，
4: 不用给他留位置了。
3: 万里回去？不是，这万里谁的兵啊？
4: 就是，我也不同意。
5: 新兵的去留不能连长一个人做决定，连队内决策要民主，咱们6个人举手表决。
6: 他死了没杀，可那臭小子会连累咱们一整个连的。
5: 不是这个时候回去丢人呐！我跟你说啊，我这炮牌啊辎重，对吧？东西也多，打不了仗，帮着帮个东西也行啊。还有啊，连长，咱咋跟其他战士们说呀？啊，告诉大伙，这次咱不是第一舰到连，是第二舰到连。 新兵5万里还被遣返回延吉，
0: 是，反正我说不出口啊。这小子留着还有用啊，留着，下来给各班开回去，敌情通报给我。

0: 我说五千里，五千里，你拿万里撒什么邪乎啊？
1: 上次团部开会，团长表扬了五连的会长作风，媒体谈论，怎么着？你还拉着咱七连练蹲起一宿不让睡觉啊？
2: 那怎么了？
0: 作风建设的好，才能出成果。
1: 行了，第二就第二吧。站在团部的角度上考虑，他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两个不在七连。 我转业，你探亲，对吧？再说了，五连人也应该有。
0: 二师傅他五连候补惯了，反倒这些战役下来，他老兵活着的更多，连长也更有经验。我告诉你，千里，你这狗屁话在我面前说说就完了，别上外面散。你什么样，咱们七连就什么样。你有什么缺点，咱七连就会放大这个缺点。怎么着？团长不信任你这个新连长。
1: 你就信任五万里那个新兵了，还在车厢里集训，你还有点怎么样了？
0: 我不知道五万里，但我知道七连。他们喜欢他，但是也太过于喜欢他了，关心则乱。
1: 五千里啊，五千里。
0: 哦，
1: 合着让他交朋友的是你，现在朋友们唾于喜欢他，受牵连的也是你啊！你仔细想想，你和百里懂点人事的时候。
3: 是，不是为了骑在。

0: 下令，所有人换上新领的棉衣，摘下所有身份标志，统一上交。
1: 抓紧时了啊！
2: 哎，你帮我一下，拉一下。
1: 万里，
2: 帮你抢个弹药手。
1: 到。排长命令，在行军过程中，你必须跟在我身后。
3: 在我的批准下，最远的活动范围就是排长身后。离开炮排必须向我报告，听到没有？
4: 知道了。
1: 重复一遍。
3: 跟着你，离开炮排打报告。
1: 好。
4: 白啊，陈吗？这人呐，还是知道陈好。

0: 我们不在这里，我们过江去哪？
1: 是。
2: 同志们，我们七连的口号是什么？

0: 备用棉服怎么可能多出来这么多？
1: 能穿的都穿上了，带着走吗？
2: 多出来的匀给五连，现在就送。
3: 是，
2: 咱们七连，比别的连都壮实。
4: 六张，
5: 指导员，咱都第二尖刀连，还把装备都给他们，不合适吧？这
6: 有什么不合适啊？人这回是第一尖刀连，听连长的啊。
5: 知道了。
0: 老小子，
2: 这是七连，支援你们第一尖刀连的，收了这些东西，别掉链子啊！
7: 要不我先给你敬个礼。给我留好了，我等着你一根一根给我点。

0: 收拾。
1: 把尖刀连的痕迹给我拿出来！
2: 是，
3: 无论到，
2: 给第二尖刀连的同志们打个样，好不好？

直到许久我才明白，我在火车车厢里完成了一个新兵入伍的基本训练。下火车的那天晚上，我跌跌撞撞地跟着队伍悄悄渡过一条窄窄的街江，来到了朝鲜这个陌生的国度。满目疮痍的战争景象和彻骨的寒冷，让我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恐惧。而接下来遭遇的狂轰滥炸，更是一下子把我给打懵了。那时动不动就吵着要回家的我，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我投身其中的竟然是一场注定要惊天动地的伟大战争。

0: 哎，万里，你干嘛这么紧张啊？
1: 你还真是连闯击都得学啊！啊，
0: 万里，你在队列之中，这就是一队伍，你听听大家的声音。
2: 这就对了，光听自己的，人就不用长耳朵了，啊！咱们这去哪儿啊？不是说去安营扎寨的地方吗？
3: 跟上，跟上！
2: 急行军前进，急行军前进，走！

0: 亲爱的哥哥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筋膜，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青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两碗，睡得香，排个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

0: 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1: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分享这款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了，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公。周公你好。
2: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1: 周公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2: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1: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2: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0: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十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十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十宝核桃粉，这黑芝麻十宝核桃粉呢，铝箔的单独锁线。

0: 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五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1: 这个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食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只需简单一冲一拌，瞬间享受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一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0: 本来就想才花一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六七十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两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两个好姐妹啊各冲了一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2: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一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

0: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分力量，以汗水淬炼筋骨，以专业抵御风险。人生不止一面，才够精彩。
1: 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却手握两份温柔，一面料理人间烟火，一面守护万家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光芒。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韧感，乘风奔赴旷野自由。凝神守护生命通道，人生不止一面，自由滚烫。他们说，日子理应寻常，我怀揣两份坚守，
2: 吾谋霸业空，
1: 沉醉戏台古韵流光。深耕岐黄守护安康，人生不止一面，自有担当。
0: 医者不止一面，
1: 于白昼奔赴生命之约，于深夜藏起一身风尘。
0: 读懂医者，看见光环之下无声的温柔与坚守。
3: 陕西卫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刘浩存，
4: 我是秦海璐，也是花彩香，
5: 饿死锁头，
6: 我是演员鸡汤，
7: 我是演员苗阜，
8: 我是演员李小强，
9: 我是

0: 是李易生，
1: 我是演员王子明，
2: 在电视剧主角中饰演易晴娥，
3: 我在里面演窦存仲，
4: 扮演黄正景，
5: 我饰演司谷何大锤，
6: 饰演宋死，
0: 饰演薛桂生。
2: 锁定陕西卫视，共赏主角大戏，
7: 一起看烟火人生，
4: 关注陕西卫视，
5: 锁定陕西卫视，
4: 共赏主角大戏，
0: 锁定陕西卫视，
1: 共赏主角大戏，
3: 五天不散。

里啊！

0: 连长，等我半天了，敌机应该飞不回来，出发吧。嗯。
1: 连长，
2: 万里丢了。
3: 什么？
2: 丢了？
3: 撒尿去了吧？
1: 万里是我的兵，我去把他找回来。
4: 不批准。原地待命。
3: 啊，原地待命啊。刚才那阵势你也看着了，土都被炸松了，火在水里烧。别说万里，打了这十几年的仗，咱俩谁见过这个？

0: 发现咱们过江了吗？
1: 不能吧，如果不是眼斜看准头，应该是奔桥去的。
0: 这都没发现咱们呢，就这种级别的轰炸。不过往好里想吧，起码炸这么一轮比下火车的时候暖和多了。
1: 哎，刚才那十分钟是万里这辈子的噩梦。行了，别较劲了，我去找。
0: 好吧，不用去。嗯，一会儿我睡集合哨，自己滚回来。
2: 不是，你说你这人，你得教他学会了听吹哨命令啊！你不教他，他哪懂？
0: 那找他也不用你去啊。
3: 李团长，
0: 到，你的兵找回来，估计在哪个树林里正尿裤子呢。去，
4: 是，快点啊！是。
2: 你看你俩就这脾气，又臭又硬。

0: 放下。
1: 这你敢动？我跟你说啊，就这玩意儿，炸死过想要拆弹药粉的工兵啊。美国佬可阴了，就这地雷都能从天上往下砸。当时飞机投弹的时候，由于引信没来得及制动，就变成这种落在树上的定时炸弹，一下就能把人炸成筛子。你还敢动？小心点啊，这周围肯定不止这一个。别看了，赶紧跟我归队，走啊，走，快点，归队。

0: 他尿了，怎么了？
1: 让雷电去，你给他找条陈锅。哎，拉了还是尿了？
0: 哎呀，行了，雷电，你别问了。
1: 这么着，这人太多，你找林子里面没人的地儿，给他换一趟，
0: 然后注意隐蔽，化完再回来。
2: 啊，
3: 哎。 这大冷天的，除了要保住小命，还得保住小命根子，小万里。别叫我小万里，我没说你，我说的是小万里。走啊，走啊！
0: 这么大一滩呢！哎，少说几句吧。就你话多。什么天气？这么早就下雪？
4: 万里。 我刚就在你旁边。啊！我是说，就刚才爆炸的时候，你干啥跑那么远找连长去啊？那当时我还有雷爹，不都在你旁边吗？怪我，我是你班长。你干嘛？
5: 我知道，你比我厉害，你是我班长啊！
4: 我也不是那个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我跟你说，你看啊，我怕水，对吧？我就去学游泳。那你要是怕爆炸，你就
5: 不怕爆炸。
4: 我刚才就是尿憋久了，跑太快没来得及尿。行行行，你不怕爆炸，那也不重要。我的意思就是，你到时候你上了战场，你也能学会那头大人杀敌什么的，对吧？然后你又怎么说呢？

0: 反正你在七连，万里，我跟你说啊，你在七连，七连就不是依靠某一个人，七连是依靠每一个人，你懂不？
1: 是，你们都是水泊梁山，都是好汉，就我一个人抱了杆空枪，啊！
0: 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咋说呢？就是说你以后你肯定也能行。

0: 于从容
1: 啊，
0: 这光着呢。
1: 我忘了。哎，行了行了，给你，别墨迹。哎，好了没？
2: 别催，
1: 快点，磨磨唧唧的，快点，快点，快点，走了，走了，走了。哎，我给你拿着。哎，行，走。连长，指导员，现在这美军轰炸太猛烈了，团长提醒你们加快速度，隐蔽行军，快速通过狼林山脉。
3: 哎，老方，看看那通讯员呗，他的岁数应该跟咱小班里岁数差不多吧？
4: 差不多呀。
3: 你说咱小班里啥时候能像他似的那么干练呢？
4: 嗨，测练测练都行了，油苗不凑脏，你还别说那小通讯员了。你看那咱妈了，那陈仓，有时枪有时跑，哎，他这才有强人，没嘛呢，经验呢。
3: 有道理啊。你在这儿待着，我过去清点一下人数。

0: 这是指北针和地图。嗯，明白了。保重，连长，地图。指北针。
1: 这黄豆不能喂马吃。同志，回头你教我骑骑它。这么小气，这都不让骑。连长，20天，180公里的高原山路。
0: 还是直线距离的180公里，刚够塞牙的一个小地图，山路的弯弯绕绕，根本算不出来。
2: 咱尖刀连兜着地图，这不是难，这太难了。
0: 南七零，打过不难的仗吗？那倒是啊。哎，连长，你说就隔着一条巷子，怎么上得了啊？
2: 对啊，早知道发扬什么风格呀？哎。
0: 嗯，要不然咱现在给五连的棉衣要回来吧，咱一人能套2件了。
2: 哎，别，都怪我，都怪我，行了吧？哼，哎，这白天行军啊，全程敌机给咱们打散了，又没有推独轮车的老乡，只能拖几条了。
0: 行了，
2: 有野轮不到咱们尖刀连。
0: 是啊。
2: 报告，
3: 连长，指挥员。
0: 全连没有人员伤亡，不需装备办好。连长，收拾收拾，准备出发吧。七连集合。反部命令我们，迅速赶到指定作战地点。这次我们遇到的，是一个强大的敌人。刚才飞机轰炸的威力，大家都见识到了吧？现在我们要白天行军。

0: 元，
1: 嗯，
0: 停不停？
2: 永进街，全部趴下！

0: 连长，是咱们的补给车，
1: 全速推进，不准耽搁。
2: 怎么样？
0: 看杨子伤得挺重啊，要不要找个腿快的，报告给后面的人来。
2: 棉衣。

来不容易，路过了，拿点走啊。

0: 停止闪击！红仔，你怎么样？连长，五连的衣服，他们应该刚经过，就在我们前面。
1: 卫生员，快！

0: 连长，
1: 路过了，路过了，慢点走。这些干粮运到这儿不容易，慢点走啊。
0: 怎么办？
2: 拿吧。葛排长，带人过来救。
3: 去呀，所有队友，
2: 跟我继续进行军，快！
1: 我担心你们行军路远，没吃了。你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
4: 你说什么呀？
1: 这么大个人，就知道保家卫国了。真是好孩子。

0: 我这就算保家卫国了，
1: 哥。你现在做的事儿，就是保家卫国。走吧。

0: 了。自从郭江被轰炸以后，我们只是在行军，真正打仗的是后勤。
1: 是啊，跟天上的飞机打，跟天气打，还得跟时间打呢。
0: 每个人都已经尽力了。这同志们的情绪不行啊。
2: 你知道为什么吗？
3: 因为我们俩的情绪也不行，同志们的情绪能行吗？
0: 哎，你是指导员，这肚子里装的墨水比我们都多，想想办法。
1: 怎么着，肚子里的墨水多能当饭吃是吧？那行，等这场仗打完，我把我留的那些旧报纸一张一张都让你吃了，撑死你。
0: 只要能完成任务，别说那些报纸给我吃了，我给你登台唱出大戏都行。

0: 你说的啊，一言为定，你可别后悔啊！哎哎哎，
1: 同志们，我跟连长商量好了，我们完成任务以后啊，连长给咱们唱大戏，愿不愿意听啊？
2: 耶！来一个吧，连长！
1: 连长，来一个！
3: 来一个！
1: 来一个！
2: 连长！
1: 只要完成任务。 到时候你们想听什么，我就给你们唱什么。
4: 好，
1: 好，青林，
5: 中。
1: 家园在我身后，
6: 敌人在我眼前，
1: 都给我打起精神来，加速前进，炮声，
7: 是。

0: 哎，万林，我跟你说啊，咱们现在这个叫33支队形，最前面的是任命哥的一排，然后是长贵哥的二排，大根哥的三排，然后才是咱炮排。每个班3个人一个战斗小组。指导员说，这样机动性很强，知道吗？
1: 哎呀，行了，班长，我都听腻了，能不能说点别的呀？
0: 这是指导员给我的任务，你又没参加过新兵训练，你得知道呀。
2: 你说咱们连谁最能打仗？
0: 啥是最能打仗？你啥意思？
2: 谁杀的敌人最多？
0: 没人记这个。哎，啊，
2: 你第一次杀敌的时候杀的是日本鬼子还是汉奸头子？什么感觉？你不说我大哥死的时候咱七连也死了很多人吗？是我二哥，
3: 不是咱们连长
2: 和指导员重建的，那咱们连其他新兵还有没有跟我一样白打过仗？
0: 咱们七连所谓的新兵，那都是原部队被打散的老兵，都是指导员还有连长精挑细选的。哎，万林，我们现在为了能在规定时间到达，这黑天白天一睁眼就70-80里地呢，就天上有飞机这会儿能眯等一会儿，你换我悟，你眯一会儿。
2: 我睡不着。
0: 昨儿你眯着了，都是人平和哥帮你放的哨。
4: 你别说，这闷罐子还挺仗义。
2: 都说了我行，我可以。每回我睡着，轮到我值班的时候，没人喊我。
0: 说你个没良心，人家平和哥帮你放哨，你还说人家？班长啊，咱们不是来打仗的吗？怎么就在这山里嗷嗷的走了？
2: 你也不能让我回去跟小山子他们讲，我出来一趟，一枪没开，一仗没打，一个敌人没干，是不是？哎，干嘛？
5: 万里，我孝敬你啊。

0: 咬不动。你不睡我睡。
1: 今天已经是根丢五连的第三天了。
2: 是啊，那能怎么办呢？美军的侦察机白天侦察的越来越密切，
3: 我们犯下困难是那么长时间。
2: 我担心明天白天我们连五连的脚印都跟不上。啊，对了，你看看这个，不太对劲。
1: 前面这座山，又是地图上没有的。
2: 是啊。我说我的大连长，这以前六六顺的第二尖刀连可从来没怀疑过我们走错路啊。哎，这头一次当老二的感受可以吧？知道当老二不容易，苦和难了吧？
1: 什么苦什么难的呀？他不用怀疑，是因为咱们从来就没有走错过道。
3: 敬个铃子，按穿插任务队形，以防万一。
1: 通讯员的情报里不是说了吗？在这一带有可能遇到敌军的散兵游勇。
2: 哎，连长，现在我们能不能按时抵达新兴里还是个大问题。再你看看目前的情况，这天寒地冻，战士们都饿着肚子。我担心这样会给我们连队造成非战斗机缘。
3: 所以啊，人可累一点咱也不能停。这冰天雪地的听起来更危险。哎，
2: 是啊。你说啊，这都市林子也找不着一个山洞，要不然弄点柴火打个热水，给战士们泡泡脚也好。
3: 哎呀，这听你光听你说我就觉得暖和了，
2: 是不是？
1: 我看见美国佬的飞机应该是走了，暂时不会回来。
3: 眼睛怎么了？我看看。
2: 哎呀，没事，看什么看？天天看还看不够啊！
3: 哎呀，我看
2: 行了，别磨叽了，趁着仗消停，赶紧叫着战士们去弄点吃的吧。咱不能就吃生的，赶紧，赶紧，赶紧。

0: 报告连长，今天找石小队到我们班了。
1: 绝地反光，你自己把眼睛保护好。
2: 好，
0: 是啊。
1: 老肖，哎，你带着炮排去。
2: 放心吧，连长。
1: 嗯，
2: 走，
0: 走。
3: 哎，注意安全啊！
0: 知道了。
4: 哎，这会儿能喝酒喝就好了。
5: 啊？你可拉倒吧，凉菜都没有，好啥玩意儿？我现在就想吃饺子。第三喜欢吃的是饺子。
4: 那第二呢？
5: 啊？
4: 第二呢？
5: 第二喜欢吃酸菜。你猜我最喜欢吃啥玩意儿？
4: 啥玩意儿？
5: 酸菜馅饺子。
6: 嗯，那饺子，嗯，今天才，今天，嗯，我。

0: 干。
1: 我想清楚了啊，既然这枪已经给你配了，现在也到战场了，该给你发子弹了。
2: 真的？
1: 真的。但是啊，你必须遵守我七连的规章制度，没有我的指令不许开枪。
2: 明白，二哥。
3: 啊，连长。
2: 明白，连长。上哪里啊？
1: 去让你任命哥领一个奇数的子弹，哎，就80发啊，一发不准给我丢，敢给我丢一发，我给你这猴腿打折了。
2: 放心吧，我保证一发丢不了，我抱着。

0: 我们家那个冬天比这儿冷，那雪都这么厚，下完雪，那推都推不动。
1: 嗯，
0: 冲，在哪儿怎么喝水吧？冬天
1: 怎么喝？
0: 这冰壶里边泡大冰，泡
1: 什么？
0: 干啥玩意儿呢？
2: 你能不能别这么抽啊？我瞅不好意思了。
0: 我二哥说了，让我过来找你领子弹。
2: 领什么玩意儿？子弹，子弹，子弹！
0: 哎，人家没听人孩子说吗？连长的命令，赶紧给人家。
2: 就是，
0: 没有。
1: 我二哥连长命令，你快点，你放哪儿？
0: 给我。
2: 你要是保证这80发子弹能给我整死100个美国兵，
0: 我就给你。
2: 多少？
0: 120个美国兵，
2: 没问题。平衡，平衡。
1: 嗯，
2: 你给我坐这儿。
1: 万林，你这明哥说的对，见着美国鬼子就往死里打就对了，啊
2: 啊，一定。

0: 连长，美军装甲部队留下的，看这兵已经冻上了，应该走了有一会儿了，怎么办？
1: 走，咱们继续行军。
2: 继续行军，快！

0: 好像是五连的手套，这是秦高湛扔上来的，我认得。我亲手分给他们的。哎呀，有尸体啊！还有吕大燕。李广，找人下去看看，有没有五连的人？
1: 于从容，长歇。
2: 到下去，别，让于从容休息，让武万里去。
3: 什么？
2: 万里，长喜，快点下去看看。是。啊！快呀！快点！
3: 是吧？他也是个新兵，这会儿锻炼他早了点吧？
1: 有什么早的？他要想过这个难关，你就得给他找个更难的。那之前那难关就不算难的了，不对吗？我的指导员，
2: 我算看出来了，就是那最难的关。看着点儿。

0: 连长，还有五连的人，全是人民军。全是人民军。看这个履带的方向，这美国佬打扮，应该是往那个方向撤的。
1: 连长，我认为我们跟他们遇不到。
2: 咱们也不能恋战。
3: 小心，小心。
1: 啊！ 小心！这什么？
3: 哎呀！
1: 连长，好！哎呦，还有这玩意儿呢！拿回来，拿回来！是。
3: 什么炮？我看不清楚。
1: 看样子，像是能给坦克开个口的。
3: 还有这好东西！
4: 连长，
3: 连长。
4: 围进来了，
5: 全体隐蔽，
4: 快隐蔽！万里，趴下！别捡枪了！
5: 啊！
4: 隐蔽，
5: 回来！
4: 隐蔽，
5: 隐蔽！
4: 快点趴下！

0: 姐姐、叔叔、阿姨们，花青草品牌深知老百姓养生不容易，今天特意把压箱底的好礼拿出来，全网瞩目，一块钱惠民大促销正式拉开序幕。咱们这款核桃粉呀，精选了硕大饱满的核桃仁，还特意针对中老年人体质配齐了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以及进口的奇亚籽。这食宝啊，经过破壁精磨，不仅口感细腻如丝，更重要的是能让咱50岁以上胃气变弱的人群也能够轻松吸收，不给肠胃添负担。现在参加活动，厂家直发，只要1块钱。这不仅是一个营养粉，更是给晚年健康买的一份踏实保障。
1: 要想身体好，多喝黑芝麻食宝核桃粉，
2: 好喝啊，又营养。不做饭的时候呢，用热水冲上一碗就能吃了，那一口香喷喷的核桃黑芝麻味啊，每一勺都是满满的健康活力。每天一碗，身体是越来越棒了，让您精力充沛的拥抱每一天。
3: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你好，我也好。
4: 这款花旗草食宝核桃粉简直绝了，热水一冲即饮，那个香气扑鼻，口感浓厚顺滑。关键是它低脂低糖的设计，既滋补营养又毫无负担。黑芝麻与核桃的黄金搭配啊，营养满分，真心推荐。
5: 我有三高，这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啊，对我这种不敢吃糖的人来说啊，真是太好了。它既营养又好吃，早晚喝上2碗，睡得香，排个畅，整个人啊都轻松了。
6: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0: 大家都说想要身子底子打得好，黑色食物少不了。最近啊，咱们全国各地的老朋友们，无论是退休的叔叔还是爱美的阿姨，都在分享这款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每天坚持喝上一碗，您会发现啊，这个心也不慌。

0: 气也足了，整个人呀透着那股精气神儿。今天呀，咱们特别荣幸请到了这款产品的研发领头人周工。周工你好。
1: 主持人你好，电视机前的老朋友们大家好。
0: 周工能够得到这么多人的认可，它的核心优势到底是什么呢？
1: 主持人，咱们这个粉的好处啊，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首先是咱们客户的口碑，那是实打实的传出来的，很多老人家吃好了，精气神足了，主动成了咱们的义务宣传员。其次呢，选材上我们是严抠细节，我们选取汉中日照充足的黑米，吉林松原饱满的黑豆，江苏金坛的软糯糯米，山东东营的醇香黑芝麻，辽宁黑山的红皮黑花生，云南永胜的高山黑藜麦，四川延边的甜润黑桑葚，青海糯木红的顶级黑枸杞，还有墨西哥深处的奇亚籽。这十种黑色食材相辅相成，经过数千次的低温破壁配比，做到了真正的零添加高营养。50岁以后，身体各机能开始滑坡，多吃这些黑色天然谷物就是最好的自我养护。
0: 听您刚才提到吸收才是关键。
1: 哎，没错，随着年龄的增加呀，牙口往往不太好，肠胃功能呢也退化，很多好东西吃进去啊却吸收不了。我们用破壁技术把核桃和石宝磨成比面粉还细的超微粉，再配合铝箔袋独立包装，锁住新鲜不流失。一袋的营养密度啊，相当于以前普通吃法的5勺，每次啊只需一袋，口感丝滑，浓香入喉，吸收率提高了几倍。为了咱们老百姓的餐桌安全，我们把好每一道关。今天厂家让利，1块钱惠民大促销，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厂家直发到您家，只有100个企业名额，晚一步可能就没了。
2: 要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石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十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400开头的热线电话，火速抢购吧。
3: 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简直是绝佳的补充营养选择，对于牙齿不好吃不了硬食的老年人来说简直是天降福星。这款产品含有丰富的高营养食材，不仅味道好，还极其方便。哪天懒得做饭了，只需要一袋热水冲泡，花费啊仅仅1块钱，实在是太实惠了，特别适合像我这样不爱吃糖的人，既满足营养需求，又美味可口，简直是中老年人的必备佳品，真的是再好不过了。
4: 都说人老了多喝黑芝麻石宝核桃粉，这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呐，铝箔的单独锁鲜包装才是真的好，不像我们以前吃的罐装的，打开几天就变味了，不好喝了。这个一袋顶5勺，早上冲一碗元气满满，晚上来一碗睡得又香又甜。
5: 这个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呀，它是低脂低糖的食物，这包装上呀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就是核桃搭配黑芝麻石宝，没有添加任何的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你看像我爸那样有糖尿病的呀，他都能吃，真是太好了。
2: 快来瞧瞧这款让无数老年人爱不释手的黑芝麻石宝核桃粉，它的质地超级细腻，入口顺滑绵密，香浓软糯的让人停不下来。经过精细破壁萃取技术，它完整锁住了核桃与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的全部精华，营养更易被身体吸收。

0: 高营养与好口感，比自己在家费劲打磨要方便得多，也更有营养。现在只要1块钱，精打细算随便比，怎么算都是天大的划算。今天不抢，后悔可就没这个价了。
1: 本来就想啊，才花1块钱，就算不好喝也亏不了啥。结果啊，冲开一喝啊，比我之前花60-70买的那个罐装粉还纯呢。我当天就揣了2袋去小区广场了，给我的2个好姐妹啊各冲了1碗。现在啊，我小区了好几个老姐妹都抢着打电话订购呢，都说啊，这个价能喝到这么实打实的好东西，真是捡着大便宜了。
0: 想身体好，多吃黑芝麻食宝核桃粉。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花旗草黑芝麻食宝核桃粉1块钱惠民大促销火爆开启。精选优质核桃仁，配以黑米、黑豆、糯米、黑芝麻、黑花生、黑藜麦、黑桑葚、黑枸杞、奇亚籽，这食宝精工破壁，细磨而成，关爱老年生活，全国惠民让利，心系健康，只此一次，速来抢购！厂家郑重承诺：零添加、零防腐剂、零色素，原汁原味，绿色天然，醇香好吃，健康营养。收到货先品尝一袋，不好吃退你钱。活动仅限前100。

0: 你见过什么样的中国？是960万平方公里的辽阔，还是300万平方公里的澎湃？是四季轮转的天地，还是冰与火演奏的乐章？像鸟儿一样离开地面，冲上云霄，结果超乎你的想象，前往平时无法到达的地方，看见专属于高空的奇观。俯瞰这片朝夕相处的大地，再熟悉的景象也变了一副模样。从身边的世界到远方的家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历史，50分钟的空中旅程，前所未有的极致体验。从现在开始，和我们一起天际遨游。
1: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处华南地区，南临中国最大的海湾北部湾，西江水系自西向东覆盖了全区超过80%的土地面积。进入广西的旅程从漓江开始，闯入一片山水秘境，读懂一座城的过去与现在，到龙脊梯田参加一场火红的节日，飞越华南之巅，俯瞰群山与云海的相逢。

桂林山水甲天下，古人的一句诗让慕名而来的游客络绎不绝。到漓江看山水成了游玩的标配。一年之中，一日之内，由于光风云雨不断变化，到漓江的每一个人看到的风景都不尽相同。从空中看，就更是变幻莫测。可以说，山水之间安放了一个看不完的桂林山水。其实，来漓江旅行，最重要的不是要看完这里的景色，也不是数清这里绵延的群山。能不能在烟雨朦胧之中，进入这如诗如画的山水秘境，才是关键。四月，西南暖湿气流控制着漓江的上空，阳光下，漓江烟雨渐渐呈现。这样的好景致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只有早起才可能撞上最佳的观赏时机。

再仓促的行程，到了这里都变得悠长，因为日融河的水可以放慢一切。人在画中游，飘多快根本不重要，目的地更没人在乎，过程之美才是玉龙河漂流的奥妙之处。在山水画卷中随波逐流，人们每时每刻都在获得绝佳视角。因为平缓，河流上的20多道坝子就成了最好的插曲，小小的落差有惊无险。既然是玩意境，就不必在乎白天还是傍晚。暮色下的漓江映衬着人们寻觅的诗和远方，阳朔江边点起的渔火别有一番风味。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渔鹰老人为游客演绎着古老的夜间捕鱼方式，表演虽然有模式，但他们举手投足也能声情并茂，游客认可就是最大的肯定。至于是拍的照片更多还是捕上来的鱼更多，没有人会计较。

山水之中，连劳作场景都成了最美的演出。群山被灯光打亮，化作幕布，方圆两公里的水域成为舞台，撑船撒网，壮族对歌。整场演出需要600多名演员共同参演，其中有不少是本地村民，他们只是重复着最熟悉的动作，却组成了最震撼的表演。

桂林人的山水离城市不远，生活在桂林，山水环抱的格局，处处都是好风光。不管是在今天还是在古代，这座小山都立于城市的中心，周围的人们无论远近都能一眼望见山顶的楼阁，山脚下的建筑曾经是举行科举考试的贡院。在这样一个全城人随时可以看到的地方建设考场，足见古人对功名的向往。今天考试竟然也成了旅游项目，游客们也考得饶有兴趣，看看自己能否金榜题名。

尽管山水占据了大部分的土地，智慧的人们依然找到适合耕作的地方。路程远点儿，那就搭乘小船，反正有这些忠实的伙伴着急干活，丰收就可以踏踏实实。

农田在哪儿，家园就跟到哪儿。在龙脊梯田，瑶族人就把他们的家安在山腰。桂林山水的意境相对含蓄，但这里的红瑶则用最奔放的红色表达着他们对生活的感受。每年农历六月六晒衣节，家家户户都把衣物拿出来晾晒，驱除湿气。这个集体行动让衣服保持了鲜亮的红，也让热烈的生活铺天盖地流淌不绝。桂林山水意境的形成与眼前的这条山脉有很大关系。猫儿山地处云贵高原的东部，季风携带的丰沛水汽，在到达云贵高原之前，会先被这里的群山挽留。这些没有爬上高原的水汽，从此获得了另一种命运。它们化身为雨，进入沼泽，滋养了树木。它们成为一条条溪流，慢慢汇聚，顺势而下，悄悄地成为令人陶醉的烟雨漓江。接下来一同领略岭南风物，品尝延续千年的甜蜜滋味，观赏田野里的璀璨灯火，最后共赴一场奇妙的变身之旅。广西的夏天以甜蜜的滋味开启，

前，荔枝就在灵山扎根安家。这棵高度超过13米的荔枝树，是目前史料可查最古老的荔枝树之一。1500多岁的高龄，却依然高产。在好的年份，它甚至能结出近1000斤的果实。这是村里人一年中最幸福的时刻。放学回家的孩子也来帮忙，甜蜜诱人，他们先尝为快。人们对荔枝的照料格外用心。现代的灯光驱虫技术，让荔枝在夜里也能免遭部分虫害。星星点点的灯光，让荔枝和村民们都拥有一个好梦。和灯光的缘分并未结束，夜幕下一场声势浩大的灯光秀正在上演。夜间补光增加了光照时间，火龙果可以开出更多的花，从而提高产量。在灯光的调节下，火龙果基地即便在冬季也能供果。如今全国市场上每5个火龙果就有1个来自南宁。这里不是中国唯一适合种植火龙果的地方，但在人们的努力和付出下，南宁一路逆行，成为了全国最大的火龙果产地。如果不是在高空俯瞰，这片土地忙碌的气息也许会被甘蔗彻底掩藏起来。超过100万亩的甘蔗像厚厚的地毯覆盖了整个大地。成熟的甘蔗高度超过3米，即便是大型的收割设备也矮了一截。收成好不好，运输甘蔗的车队给了答案。每年的11月到次年3月，每天都有数万吨的甘蔗搭乘班车来到制糖厂，然后再以蔗糖之名带给人们甘甜的滋味。广西人爱吃米粉，汤头的风味尤其讲究。最特别的食材藏在稻田之下，小小的螺丝做出的汤头可以让整个柳州的人都提起精神。夏天摸来的螺丝滑滑的，放在腰间的竹筐里最保险。在水稻成熟的时节，抢收之后的水田里最容易摸到螺丝。摸螺的孩子们有了田可以撒野，美食之旅也成了游戏的天堂。

飞行在柳州上空，粉色最为抢眼。近30万株紫荆花共同绽放，装点了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

其实更丰富的色彩在花下流动着，颜色各异炫酷又迷你的新能源微型汽车改变了这座城市的生活。

可以找到充电桩。这份精心设计的安全感，让微型车也能承担起巡逻的重任。这是老牌工业基地亮出的新名片。每天数千辆新车从这里驶向乡间小道和城市离郊。追寻水的踪迹，走进山里人家，前往都安与展露身影的地下河亲密接触，拜访峭壁上的生灵，学习平衡的秘诀，来到瀑布之下享受垂钓的乐趣。壮阳方言中的弄，不是弄堂，也不是胡同，而是山与山之间的洼地。相通的是，它们都是人们选择的聚居地。生活在这里，人们时常需要面对干旱。每一个洼地下面都连通着一个无底洞，通往深不可测的地下河。尽管山间的流水都会汇集于此，但最终会顺着洞流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陆续建起水柜、水库，收集水、保存水，改善了缺水问题，也让这片山野焕发出新的生机。地下河不仅神秘，也鬼斧神工。最大垂直深度613米的大石围天坑，就是它的杰作。漫长的岁月里，地下河在这里创造了世界最大的天坑群。已经被发现的天坑多达30个。行踪不定的地下河在都安露了头，田间地头、房前屋后，这些并不起眼的池塘，都是地苏地下河在地表打开的天窗。其中9吨天窗人气十足，蓝绿的水色显露起深度的不凡。曾有专业的潜水员下潜，成功挑战234米的深度，创造了中国洞穴潜水的最深纪录。盛夏时节，看起来像海的颜色，很难不吸引人们飞身一跃。像鱼儿一样畅游，最后来张水中写真，打卡成功，便不虚此行。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刚刚洒向山间薄雾，早起的白头叶猴就已经在最佳观赏区就位。向阳面的枝头嫩叶最为新鲜可口，日出而食，美景和美食都尽收囊中。悬崖峭壁虽然危险，但可以躲避天敌，是白头叶猴最安全的栖身之所。比身体还长的尾巴是它们保持平衡的秘密武器。摇摆起尾巴，即便飞檐走

弊，他们也能如履平地。作为中国独有的珍稀猴类，这里是他们唯一的栖息地。人们建起自然保护区，让白头叶猴成为这片石山永远的主人。

在河流拐弯处的石山上，古老图案正等待人们揭开它的神秘面纱。简单的线条，鲜艳的颜色，华山岩画记录下2000年前的人类生活。岩画的创造者是壮族的祖先洛月人，没有文字，他们借助图案保存起社会最初的模样。不过这些巨幅画作是如何被画上陡峭的崖壁

白山以西1500公里，库布齐沙漠犹如一条黄龙横亘鄂尔多斯高原。这里光照强烈，干旱少雨，昼夜温差极大，但环境的艰辛却使生命焕发出更强大的力量。清晨，门肯斯蒂将羊群赶出羊圈，他是这片荒漠草原上为数不多的牧民了。今年66岁的门肯斯蒂，退休前是一名赤脚医生。每年9月，他都会拿上采集证，去邂逅一位仅产于此的著名本草——梁外甘草。在广袤的库布齐沙漠上，甘草星星点点，却是最具生命力的存在。与外来收草的人不同，门肯斯蒂能从甘草的地上部分判断根茎的大小，采大留小是蒙古族人收草的第一戒律。虽然地上枝叶矮小，但甘草却有着极为粗壮的地下根茎，采收时要掘出半人高的沟壑，根茎最长可达3至4米，如此才能在极端的环境中汲取养分。甘草以根入药，因味甜而得名，有着补脾益气、清热解毒、祛痰止咳的功效。中医所谓十方九草，指的便是甘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中，共112种药方，用甘草者就达70方。另有统计指出，近1/2的止咳类中成药含有甘草，使用频率为诸药之首。这是因为甘草不仅能祛痰止咳，还能在药方中发挥调和诸药的作用，素有朝中国老、药中甘草的美誉。大量的药用需求使得中国的甘草资源曾一度告急，所幸在人工种草和围栏护育的双重努力下，顽强的甘草很快恢复了生机。但对于门肯斯蒂来说，取之有度是蒙古族人早就约定俗成的规矩。

0: 如今在荒漠草原上收草的蒙古族人越来越少了，生存环境的艰难使得大部分人举家迁走，但门肯斯蒂却不曾离开，他愿意守着羊群，守着干草。
1: 这个地方要心地好，就是能吃干草。哎呀，那么干净还行了。
0: 用一生的光阴与一位本草相伴，既平凡又神圣。守望亦是一种境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
1: 欢迎收看陕西新闻联播。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赵一德会见陕西省第十批三秦楷模；
1: 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会见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经贸文化交流团；
0: 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
1: 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
0: 我省各地中小学、幼儿园全方位筑牢开学保障，共同迎接新学期。
1: 西安咸阳机场海关完成我省首单跨境电商跨关区退货业务。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8月3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在西安会见了陕西省第十批三秦楷模康振生、王永民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代表。
2: 赵一德代表省委和省政府向受表彰的三秦楷模表示热烈祝贺和崇高敬意。他指出，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精神，崇高事业需要榜样引领。长期以来，大家扎根陕西红色热土，自觉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全省发展大局，在不同岗位矢志拼搏、无私奉献，用感人至深的奋斗事迹树立起可学可做、可追可及的时代标杆。希望大家珍惜荣誉，永葆本色，带动更多人向上向善、实干担当。赵一德强调，当前全省上下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锚定“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加压加力、攻坚克难，奋力

0: 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越是在这样的关键时期，越需要榜样的力量，要深入开展向三秦楷模学习活动，加强英雄模范选树培育，持续营造尊崇英雄、学习英雄、争做英雄的浓厚氛围，激励广大干部群众更加积极投身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的火热实践。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关心关爱三秦楷模及其家属，用心用情解决好实际困难，为他们再接再厉、再立新功，创造良好条件。省领导孙大光、李军，省直有关部门和渭南市安康市负责同志参加会见。
1: 8月31号，省委书记赵一德、省长赵刚、省政协主席徐新荣在西安会见了由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主席苏清栋、会长霍启山率领的联谊会经贸文化交流团。
0: 赵一德、赵刚、徐新荣对交流团来陕表示欢迎，对大家长期以来给予陕西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赵一德说，当前陕西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大格局，加快打造内陆改革开放高地，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陕西新篇章。希望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和各位委员积极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吸引带动更多香港企业、金融机构、高校院所来陕发展，推动陕港两地携手加强经贸、产业、教育、人才、人文等各领域交流，共同开创陕港合作更加美好的未来。苏清栋、霍启山表示，陕西产业基础扎实，科教实力雄厚，发展势头良好，非常看好与陕西的合作前景。港区省级政协委员联谊会将充分发挥联系面广、资源深厚的优势，精准对接陕西发展需求，推动陕港持续深化多层次、多领域务实合作，助力更多陕西企业和产品走出去，为陕西高质量发展和港陕合作迈上新台阶贡献更大力量。省政协副主席、省委统战部部长李明远、省政府秘书长吕来生、省政协秘书长郑永刚、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见。
2: 8月31号，省长、省政府党组书记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党组会议，学习8月28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3: 会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清醒认识当前防汛救灾工作面临的复杂形势，牢固树立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按照省委省政府安排部署，毫不放松落实落细各项防汛救灾措施，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开展地质灾害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落实落细临灾预警教应和应急响应联动机制，认真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应急预案完善、应急实战演练、物资储备管护、灾后恢复重建等工作，全面提升防灾减灾救灾综合能力。要压紧压实防汛救灾工作责任，强化统筹协调、指挥调度，严格执行值班值守、信息报送等制度要求，坚决筑牢防汛救灾坚固防线。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决策部署上来，不断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真正造福人民、得到群众公认的业绩。要强化理论武装，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常态化开展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不断增强党员干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要常态化查改问题，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积极稳妥推进新冠不理旧账、突出问题集中整治。要纵深推进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牢固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加强对权力配置运行的规范

0: 和监督，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在遵规守纪前提下敢于担当、善于作为，奋力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31号，省长赵刚主持召开省政府第29次常务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财政工作的重要论述，学习财政科学管理试点座谈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工作。
0: 会指出，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各级各部门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落实座谈会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当家理财意识，切实严肃财经纪律，全面提升财政管理质效，扎实推动各项试点任务落地见效，为谱写陕西新篇、争做西部示范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收定支、量入为出，科学合理、实事求是做好收支管理，全力保障守底线、保民生、补短板等重点支出，多措并举做好收入增量，常态化监测财政收支状况，确保全省财政运行健康、可持续发展。要强化债务穿透式监管，加力化解存量隐债，坚决防止新增隐性债务。要持续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落实预算绩效管理，加强财会审计监督，坚决落实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切实把有限的资金用在民生急需处、发展紧要处。要充分发挥财政支持发展作用，用好国家政策红利，积极谋划两重两新六张网等领域重点项目，加快推动我省增量政策落地见效，更好助推经济稳增长。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8月29号，陕西航空救援总队筹建工作专题会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晓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落实国家应急管理部、国家消防救援局及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锚定决胜目标，协同履责冲刺，精密调度督办，确保高效落实，坚持依法合规、守牢安全全底线，充分发挥省筹建工作专班职能作用，坚持纪律部队建设标准，强化项目建设统筹调度、协作配合、责任落实、倒排工期、挂图作战，加快形成和提升战力，推动各项建设任务按期保质完成，确保交出合格答卷。8月31号，省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学习8月28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传达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全国人大有关会议及省委常委会会议暨省委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部署，研究贯彻落实工作，听取有关工作汇报，部署推进措施。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庄长兴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要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作为一项长期任务，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要持续推动实施好突发事件应对法及省人大常委会关于依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决定、省防灾避险人员安全转移规定等法律法规，督促有关方面从严落实法定职责，加强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要推进人大信访工作法治化，持续依法用心用力促进解决好群众急难筹判。
2: 近日，康振声、王永民和安康市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被授予陕西省第十批三秦楷模称号。从深耕麦田、守护大国粮仓的农业院士，到40载初心不改、矢志拥军的民营企业家，再到守护江河、永救生命的志愿团队，三秦楷模立足不同岗位，以坚守、诠释担当、以奉献书写大爱，在三秦大地绽放出平凡而伟大的榜样光芒。
1: 中国工程院院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康振声，作为作物抗逆与高效生产全国重点实验室首席科学家，一生扎根小麦病害防控主战场，用硬核科技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屏障。他带领团队攻克了小麦条锈菌毒性变异机制等国际重大难题，用科研实际护航农业高质量发展。
3: 我们目前正在加强品种抗病遗传、 抗病机理

0: 以及抗病基因克隆，通过分子设计的方法来培育高效广谱持久的抗病品种，从而呢满足我们小麦提质增效和高效发展的一个新的需求。我希望我们的青年朋友呢不仅能够有胸有情怀，更重要的呢脚踏实地，要到田间去真正把我们的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确保我们国家的粮食安全，能够把我们的饭碗端得更牢固一些。
1: 陕西荣厦集团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王友民将爱国拥军融入企业发展，数十年如一日深耕双拥工作，聚焦军人、军属、烈士亲属急难筹盼问题，企业累计吸纳退役军人、军属就业380余人，帮扶1300余名退役军人创业就业，让退役军人在地方干事创业发光发热。
2: 这一次没有当过兵，没有从过军，但是从小呢，就是在这看着这个英雄电影、青春英雄故事长大的。他们这些人是首先就是忠诚，纪律性很强，和我们企业是非常的结合的。现在荣厦的好多的军人，今年的这些教授到北大、到清华再去培训，从个人的初心就是为军人多做点事。
1: 汛期暑期是溺水事故高发期，也是救援队最忙碌的时节。在安康汉江之畔，由周云康牵头组建的汉滨区汉江志愿者救生联合会，多年来团队建立常态化江岸值守、全域巡逻、联动救援机制，全力筑牢水上安全防线，累计开展义务救援100余次，成功挽救136条鲜活生命。
3: 我们就感觉一条鲜活的生命不能我眼看它在我眼前消失，这就是我最终的目的。我只要见到落水人，我一定要救，并且我要把他救活，这就是我们的初衷。那比我干什么事都高兴，这就是一种精神寄托。
4: 立足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商洛市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为主线，统筹省内协作和省际合作，深耕特色食用菌优势产业，实现了生态价值的系统性变现，推动绿色升级、高质量发展迈出新步伐。
5: 我现在是在商洛丹凤县夏雨食品有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在这里一颗颗来自秦岭深处的食用菌通过科技实现华丽转身，成为走俏国内外市场的食用菌罐头。我现在手上拿的这个呢，是即将发往摩洛哥的双包菇罐头，土特产不仅有了新身份，身价也实现了倍增。
6: 像我们这个新鲜的双包菇，它现在的批发价基本上就是个每吨12000多，但是制成罐头之后呢，价格可以达到每吨26000多了。像我手上这一款罐头，它是那个出口摩洛哥的，目前它这个市场的一个零售价能达到个2.5美元吧。
1: 作为商洛食用菌产业龙头企业，食品深加工的强势崛起依托的是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高校科研院所的菌种研发与产品检测平台，通过科技赋能加产业基地加出口创汇联动机制，推动双包菇罐头走出秦岭出口海外，
6: 累计的国家和地区有60多个，目前现在一年的产值大概就是个5000多万元，到现在为止现在累计的出口额达到3.多个亿。
1: 依托区域技术协作，商洛食用菌产业迭代升级带来的是多元化、标准化、品牌化发展。在柞水县，昔日林间野长的小木耳，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吉林省农业大学等技术团队的帮扶下，不仅实现了产品种类增加，还形成集菌种选育、工厂化栽培、精深加工、有机肥生产的全产业链格局，打破了过去单一售卖鲜木耳的产业困境。在位于商洛小岭青工业园区的这家深加工基地，新研发的金耳羹食品完成欧盟商标注册，构建起了二产带一产融三产的发展新格局，带动柞水全县木耳产业年产值超50亿元，为产业持续提质增产积蓄了底气。
7: 现在呢，我们有了5款产品，那么能达到10个系列，下一步呢，将会做到20个系列，以后就可以将我们柞水的木耳呢推向全国。
8: 现在厂子店开更了，然后我就在这儿来上班当这是更，活儿很轻松，也不挣。一年能挣个2-3万块钱。
1: 从传统种植到全链价值跃升，绿色发展带给商洛群众增收致富、乡村振兴的效果日益凸显。目前抢抓全省双击带动、多点支撑、三区协同的区域发展机遇，商洛通过重点发展

0: 特色农林、生态旅游、健康医药等产业，力争在统筹生态保护和生态价值转化上走出新路子，激发出经济发展新活力。
1: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省委十四届十次全会精神，立足良好的生态资源禀赋，深化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大力发展绿色循环产业，拓宽两山转化通道，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谱写陕西高质量发展新篇章，贡献更多商洛力量。
0: 由我省企业中科天塔自主研发的航天垂直大模型华山健康管理模块，自7月24号随晨光一号卫星入轨以来，已完成一个月在轨运行，顺利通过星上 AI 全流程实战验证，系统运行稳定，核心预测指标优异，标志着卫星智能运维从地面仿真迈入太空实战阶段。华山大模型具备遥测解析、异常检测、趋势预测与自主决策能力，在轨期间累计完成300多次训练任务，可提前预判设备潜在故障。区别于传统地面训练模式，华山实现了数据采集、星上训练、风险预警、健康评估全自主闭环，大幅减少数据下行需求，缓解天地通信带宽压力，为未来万科级巨型星座的规模化运维提供了关键支撑。
2: 工信部日前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名单，由省通管局、省工信厅牵头申报，闪数集团、陕西电信与时代云数作为实施主体联合申报的区域节点获批，这标志着陕西正式纳入全国1+M+N 算力互联互通节点体系布局，全省算力建设从单点建数据中心进入跨区域互联互通、全国算力调度建设新阶段。国家算力互联互通节点建设是落实算力互联互通行动计划、深化东数西算工程、加快建设全国算力网的重要举措。本次获批区域节点意味着陕西进入全国算力调度骨干布局，成为西北算力互联互通跨域协同的枢纽，能够直接对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承接东数西算工程落地。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建设将有效化解陕西算力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突出矛盾，打通算力孤岛，有力盘活省域内数字基础设施资源，实现管理市场产业共赢。闪数集团作为陕西人工智能大数据产业链链主企业，将高标准推进节点建设，全力打造国家级算力互联互通标杆节点，全方位赋能陕西数字政务、实体经济数字化转型，深度服务国家战略，为数字中国建设贡献陕西力量。
3: 为做好秋季开学前的各项准备工作，连日来，我省各地中小学、幼儿园从新校投用、安全排查到师资培训，全方位筑牢开学保障，共同迎接新学期。
4: 秋季新学期，汉中、安康一批中小学新学校扩建校舍正式启用，进一步扩大优质教育资源覆盖面。新建成投用的安康紫阳县第三小学是当地投资规模最大、硬件配置齐全的公办小学，所有教室配备空调、书包柜和可躺式午休课桌椅。
5: 咱们首批65名教职工已经全部到岗，安保人员呢也足额配备，持证上岗，食堂的从业人员也全部到位，所有教学设备、生活设施、智慧安防系统完成了多轮运行调试，确保开学即用，稳定可靠。
4: 在汉中镇八中学，新扩建的教室桌椅摆放整齐，宿舍生活设施一应俱全，各项配套保障已到位，正等待着首批扩招新生入学。
6: 持续推进学位扩容、办学提质，持续提升学校教育质量和办学水平，让学生进得来、留得住、学得好。
4: 连日来，咸阳、滨州市各学校全面启动开学前各项准备工作。在新民中心小学的餐厅里，记者看到工作人员对后厨操作间、就餐大厅、储物区域、厨具餐具进行全方位清洗消毒，严格排查食品安全隐患，完善餐饮管理制度，筑牢师生舌尖上的安全。
7: 全方位开展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完成餐厅设备检修与卫生清理，排查出的隐患已全部整改到位，完成班级卫生清扫、班级文化布置，营造良好开学氛围，全面筑牢开学各项基础保障。
4: 走进榆林神木市第5幼儿园，

0: 合幼儿成长特点，老师们有序开展教研备课，课程优化设计工作，更新班级环境布置，配齐绘本玩具等教具，完善一日保教流程，打造童趣温馨的校园氛围。
1: 我们提前打磨课程内容，优化保教细节，精心筹备课堂和区域游戏，用心为幼儿打造轻松快乐丰富多彩的新学期校园生活。
0: 这两天，各地为新任教师打造的岗前培训也正在有序开展。在渭南潼关县，授课讲师结合基层教育工作实际，围绕日常履职细则、班级建设方法、师生沟通艺术等重点内容，为23名新任教师进行细致讲解，精准破解新任教师入职困惑。
2: 此前对教育工作的认知更多停留在书本上，此次培训为我们新教师搭建了宝贵的学习交流平台。我将坚持笃行不怠，以身作则，做有温度、有情怀、有担当的好老师。
3: 为期3天的陕西省2026职业技能大赛今天在榆林闭幕，14个代表团的562名选手围绕22个竞赛项目完成全部角逐。赛事以数字化职才、产赛深度对接为突出亮点，全面检验陕西技能人才培育实效。
0: 本届大赛紧扣航空航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数字经济等陕西重点产业链需求，赛项包含市赛选拔、国赛精选、省级产业特色3类项目，构建竞赛比拼、成果展示、技艺展演、交流研讨四位一体办赛体系。装配钳工是本届大赛高端装备制造板块的核心赛项，
4: 大赛完全对标国赛技术规范，创新推出 3D 光学测量技术和数字化测量系统，从工件精度、操作流程、安全规范、赛件质量等多维度进行了综合的评判。参赛24名选手展示了陕西青年技能人才扎实的专业功底与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0: 经过多轮实操比拼，各赛项金银铜牌、优胜奖及团体奖项全部产生，获奖选手可按政策申报陕西省技术能手，申请职业技能等级晋升。市赛、国赛精选项目前3名直接入选第4届全国技能大赛陕西省集训队。
5: 西安市共有66名选手参加全部22个赛项，我们带队参赛，既是检验技能人才培养成果，也借助大赛平台对标产业岗位需求，补齐人才培育短板，落实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为产业培育更多高质量技能人才。
0: 依托本次大赛积累的竞赛数据与赛项标准，我省将推动竞赛技术标准向院校实训教学转化，深化产教融合，同时持续放大赛事科普效应，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社会风尚，为全省重点产业发展持续输送高技能人才。8月31号上午，随着一批由香港入境的50单跨境电商货物落地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并完成通关，标志着我省完成首单跨境电商出口商品跨关区退货业务。这次业务采用退货退运方式申报，顺利完成相关监管流程，实现了跨境电商出口商品由原出口地以外的口岸退回，验证了我省跨关区退货业务流程的可行性和顺畅性。
6: 过去跨境电商出口商品发生退货时，原则上需要原路退回，也就是说从哪个口岸出，退货时原则上还要退回哪个口岸。现在企业可以自主选择退货口岸，将退货商品跨关区退回至开展跨境电商出口业务的监管作业场所，对企业来说能够有效降低退货的物流和时间成本。
0: 随着我省朋友圈不断扩大，西安与全球29个国家地区、44个城市实现通航，常态化进出境航线66条。今年以来，机场海关持续以智慧监管和制度创新为有力抓手，助力我省跨境电商业务持续增长。今年1至7月，机场海关监管跨境电商出口清单2928万票，同比增长1.2倍，跨境电商出口货运量超2.9万吨，同比增长1.1倍，货值25亿元。
3: 当地时间8月29号晚，由中国驻赞比亚大使馆、赞比亚旅游部指导、陕西广电融媒体集团、赞比亚华人华侨总会等共同主办的

0: 2026丝绸之路万里行多彩非洲无人机光影秀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璀璨上演。活动现场5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以夜幕为画布，光影流转间，一幅幅融汇中赞文化与友谊的画面次第呈现。
1: 非常漂亮，太壮观了。
2: 无人机很精彩，我爱中国，我爱赞比亚。
0: 本次演出也是赞比亚首次无人机光影秀，活动立足中非人文交流年契机，以数字科技搭建民心相通桥梁，进一步深化中赞文化交流，夯实两国友好的民间根基，续写共建一带一路下中非友好交往的崭新篇章。
3: 因为这是一场视听盛宴，是一场文化盛宴，当然同时也是一场科技盛宴。从它的内容上来讲，它反映的是我们中赞的传统友好的内容。现在呢，靠这种文化的交流互鉴，科技的这种携手共进，让中赞传统友谊呢又焕发出了新的这种勃勃生机。
4: 2026中国匹克球城市挑战赛暨青少年巡回赛陕西城固站8月29号在汉中市城固县开赛，赛事为期3天，来自全国各地26支队伍600多名匹克球爱好者同场竞技。
5: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快新闻更多视频，请关注起点新闻客户端以及陕西新闻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0: 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请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再见。
5: 再见。

0: 情点，闪耀中华。这里是山西卫视。
1: 成员酷睿

0: 我的任务搭档在哪儿呢？难道今天只有我一个？你还好吧？
1: 我还好。你好，你就是乐迪吧？我是酷睿，是新来的成员。
0: 很高兴见到你。你是刚从实验室过来吗？
1: 没错，没有什么是科学摆平不了的，包括派送。
2: 早啊，乐迪、酷睿，今天你们执行任务的地方是位于韩国首尔的汉江公园。
3: 汉江公园那里正在举办一场最强昆虫比赛，比一比谁的虫子最厉害。小俊和他的宠物蚂蚁丁小霞也想参加，可是丁小霞太小了，没办法上场。
1: 别看蚂蚁小，他们是大力士，能举起比自己重几十倍的东西，而且下颚非常锋利，能轻易切碎食物呢。
0: 哇，酷睿，你真是个昆虫专家。
3: 有酷睿的知识和我的道具，一定能帮丁小霞参加比赛，发挥她的实力。我已经准备好了完美的包裹来帮助她。
2: 乐迪，准备出发。

0: 蓝鲸。
1: 嗯，
0: 去吧，豆豆，蓝鲸会赢的。哇，他们真强啊！对啊，他们真的很强。
2: 我知道你不比那些甲虫。

0: 差，想让大家看到你的厉害，可是他们说你太小，不能参加。唉，要是超级飞侠在这里就好了。
1: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2: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3: 我是酷睿，保持好奇，创造惊喜。
0: 阿妞，超级飞侠。
4: 阿妞，小俊。
2: 小俊，听说你的蚂蚁因为体型太小，不能参加最强昆虫比赛。放心，我们有办法。看看这个吧。
0: 谢谢。啊？哦，哇，这是什么？
3: 超级食物，富含维生素和蛋白质，能让昆虫变大。不过吃之前，我们要先按科学的方式制作。让我用它们变出超级好吃的果冻吧。请欣赏科学的神奇魔力。哇，来点甜菜根，能量加满分，护眼之宝，蓝莓不能少，小毛豆，强壮肌肉，加点能量粉，体力再提升。对了，还有一个配料非常重要，来点凝胶，果冻变得超级弹。噔噔噔噔，超级果冻来了！
1: 哇，这太酷了！
5: 加油，加油啊！哈？
0: 来吧，丁小侠，是时候变丁大侠了。
3: 尝尝这个。哇哇哇！
0: 哇，你真的变大了，酷睿，这可以维持多久呀？
3: 七分钟。
0: 那要抓紧时间了，准备好了吗，丁小侠？
5: 加油，豆豆！
6: 抓住机会，蓝鲸，还有我们呢！啊，
0: 谁想来一场超级酷的最强昆虫大战呀？我的超级蚂蚁丁小侠要挑战所有的昆虫！
6: 啊，它怎么变得这么大了？
7: 我接受挑战，
8: 来吧，快来，让它上场吧！
0: 丁小侠，放开拳脚战斗吧，让他们见识你真正的实力。
4: 好，
9: 三二一，
0: 开始！
10: 丁小侠加油！
11: 太棒
12: 了！丁小侠，
13: 冲！加油！加油！
0: 好！
6: 好的！
0: 哇，丁小侠真棒！加油！加油！丁小侠，好样的，你果然是最强的。
4: 丁小侠，
14: 丁小侠，
15: 丁小侠，
16: 没关系，蓝鲸，我知道你很想赢，下次继续努力吧。
17: 好放。
6: 好，我刚才看到丁小侠在吃什么，一定是因为吃了这个，他才变得这么厉害的。来，豆豆尝尝吧。
7: 蓝鲸，你也试试。
8: 他们变大了。
6: 这会不会太大了呀？
7: 不要啊！
8: 超级飞侠，帮帮我们！
2: 糟糕！
0: 这是什么情况？
2: 应该是吃了酷睿的超级果冻。酷睿，这里太危险了，你先去阻止甲虫，我负责送孩子们离开。
3: 看我的。

马上发射超级电能舱，超级电能舱发射。

0: 小小的比较可爱。电能超级飞侠，昆虫复原任务成功。
1: 豆豆，我还是喜欢你现在的样子。
2: 蓝鲸，我也是哦。丁小霞也是，
3: 你也很棒呢。
1: 我们不该因为蚂蚁小就不给它参加比赛的机会。
4: 无论大小，昆虫都值得被尊重，它们都有很厉害的地方。
0: 看来我们今天的任务已经完成了。
5: 再见，
6: 再见，
7: 再见，飞侠！
5: 勇闯天下，超级飞侠！
0: 警察和消防员的比赛。

0: 超级飞侠一起出动，看来今天我们要执行的任务有一点点难度呀。
1: 这阵容确实有点大呀。
2: 那更要全力以赴，保证按时完成任务。
3: 早啊，超级飞侠，今天你们要去执行任务的地方是越南海防市。
0: 小兵和同学们正在热烈讨论，警察为民除害很威猛，而消防员扑灭大火也很勇敢。警察和消防员到底谁比较厉害呢？哦，难怪要陆探长和大成一起出动呢。没错，帮助小朋友们解答难题也是超级飞侠的使命呢。快点出发吧，他们讨论的正激烈着呢。
3: 乐迪，准备出发。

0: 我觉得消防员最棒，
1: 警察才是我心中的超级英雄。
0: 没错没错，警察和消防员他们都是守护大家的大英雄。
2: 小兵，那你觉得呢？
3: 我也不知道，如果超级飞侠来了，一定能告诉我答案的。
4: 包裹快递，光速到达。
5: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送达。
0: 我是陆探长，有我在没难题。
6: 我是大成，帅气的灭火是我的绝活。
2: 新超超级飞侠，
7: 新超，
5: 新超，你们好呀！在纠结警察和消防员谁厉害吗？大家别着急，不如你们亲自体验一下，或许会有答案。哇！走进去，成为心中的英雄吧！
0: 如果你想和邪恶斗争，别犹豫，选警察之门。
6: 如果你敢面对烈火，就选消防员之门。
8: 孩子们，去选择你们喜欢的门吧。
2: 哇，好好玩呀！
9: 好好玩！哇，
10: 好好玩呀！哇，你也好酷呀！
2: 哎，小兵，你怎么还没有选呢？
3: 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才好了。
0: 别担心，建议你选择警察吧。瞧我这警盾，能变大还能当回旋镖，消防员可没这宝贝哦。
6: 可是警察没有这样的梯子，能一飞冲天啊。
2: 太帅了，你们都太棒了，现在我更决定不了了。
8: 要不我们让陆探长和大成比一比再做决定。
5: 我也想知道答案。
0: 本探长迎战，
6: 奉陪到底。
5: 第一回合，障碍穿越赛，绕学校跑一圈，到达操场后穿过障碍，谁先拿到终点旗谁就赢，明白了吗？
6: 旗子肯定是我的了，
0: 走着瞧。
5: 各就各位，预备跑。
6: 警察跑得快，消防员救火也不慢呢。
0: 终点再见哦！
6: 他得意。
5: 第一回合，陆探长获胜。
6: 一局比赛并不能说明什么，我们两个再比一局。
5: 第二回合，你们要从这儿爬上去，看谁第一个拿到最高点的旗子，没问题吧？
6: 这可是我的强项。
0: 别高兴得太早，
5: 就各位预备跑。
7: 加油加油。
5: 加油。你怎么不往上爬呀？
6: 别着急，乐迪，对消防员来说爬上去只需要两步。一，第二步。再见。
0: 嘿，这不公平。
6: 电能消。

0: 疾空之战，紧急情况，我这里需要超级电能舱支援。
1: 明白，马上发射超级电能舱。
0: 超级电能舱。

觉得，看来我们今天的

0: 疯病啊？啊？那你挤上来干啥呀？
1: 我想干河姑。

龙氏祠堂，遴选何辜，贤人回避。

0: 你是不是以为当了河姑就能吃香的喝辣的，这辈子大富大贵？告诉我，你爹是不是这么骗你的？说。
1: 我爹死了，还没签门，还出来。
2: 晦气，打上去！
3: 奶奶，您就签我吧，我愿意当河姑啊！
0: 我回来。为什么要当河姑？
1: 我
0: 大点声。
3: 啊！

吃这个吧，那些贡品都不知做出来多少日子了，不能吃的。新出锅的包子，香油和的馅儿，你不爱吃？吃吧，我知道你饿。

蒸包子，是粽子。这个送给你，今天端午节你带上它会带来好运气的。啥？这是香包，送给你的。

0: 我儿子走。是。
1: 何姑的命和身子都是河神的，小小年纪就知道勾引男人，万一14岁以前不清白了，河神怪罪，大河泛滥，老百姓是要遭殃的，我们龙家的百年基业就全毁了。让他知道当河姑的规矩。
2: 记住，你是龙家给大河之神选的河姑，进了龙家的祠堂，14岁以前不许出去，违者勒死。你的命和身子只属于河神，除了祭拜，不许私下见任何男人。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记住了吗？
3: 黄河，母亲之河，临河而居的孝兴人习惯称它大河。大河给孝兴带来了丰收、繁荣，但也带来过巨大的灾难。因此，祭河变成了代代相承的习俗，而用少女作为河姑祭河，则是封建社会的恶俗。因此。 被绑在咆哮的大河之畔，它将成为那个迷信盛行年代的牺牲品。
4: 河神站站脚，带上您的新娘子。
5: 河神站站脚，带上您的新娘子吧。
4: 恭贺河神大。

0: 把她推河里，让她嫁给河神，别让胡飞给她糟践了。快去！
1: 好好好。
2: 新娘子长得真俊呐，你归爷了。奶奶的，敢打老子的黑枪！
3: 老爷，
2: 姑娘，跟我回寨子吧。往后躲，
1: 别过来。